0: 瑞菲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就设立限制条款。协议需要经丹麦和格陵兰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才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的会谈非常顺利和富有成效，计划短期内会再举行一次，但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的会谈时间。伊朗国营传媒就确认，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指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的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今次是贝安德7月上台之后两人首度会面。贝安德说，和特朗普讨论到乌克兰、福克兰群岛地位以及贸易等问题，并说英方希望协助结束中东冲突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强调英美关系至关重要。但贝安德都承认他和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会后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很好，现时的英美关系较斯几贤担任首相时好得多。但特朗普就批评英国同意将查哥斯群岛主权移交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认为该岛对美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贝安德就回应说会找到解决方案。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若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到之前结束这场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否在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说不清楚，但他和普京已经在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他认为会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就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3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特朗普进行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面，又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的拦截导弹，但未获具体回应。财经方面，市场持续注视美伊的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0.36%。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0.51点。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0.45%，系连续两日创咗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有追捧，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1%，股价创咗新高。获证券行唱好嘅闪迪 SanDisk 急升超过6%。美光 Micron 升半成。苹果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过新高，但收市升幅收窄，最后微升0.2%。金融股就有沽压，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跌幅都有3%。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支持禁止柴油出口的主张，财长贝森特就表示正研究这项的禁令是否可行。特朗普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向传媒说，美国生产大量的柴油，他应要求幕僚考虑停止柴油出口。至于几时实施，特朗普就说会很快作出决定。贝森特出席同一个场合时就说，政府正在检视柴油出口的禁令是否可行，评估范围包括整体的炼油产能，以及全面禁止出口或者部分限制出口，各自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全美柴油平均价格已经升至每加仑$6.53，较去年同期高出超过$2。共和党内都有声音要求政府禁止柴油出口，以压低国内嘅柴油价格。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升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啊，因为有交通意外，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收费广场，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入面。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系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健，
13: 好，时间嚟到8:09啦。咁啊，早排咧，呢个特朗普咧就好英咁样啦，就将嗰啲咧唔中意听佢哋乱噏嘢，或者乱问嘢，或者系对所谓啊政府或者对佢本人咧有唔公道或者负评嘅，就赶晒嗰啲记者出去白宫。咁又即系其中特别咧，就佢一向都几针对个别噶啦，咁样咁就包括 CNN 啦、MS Now 啦，同埋呢一个Political。咁呢三间咧就传媒咧，其实都非常之有影响力嘅，喺美国又好，喺国际层面又好。咁啊俾佢哋咧，阿特朗普咧一嘢就禁咗佢啦，就禁咗佢入白宫采访，咁啊叮咗佢出去。咁咧，佢哋咧喺即係星期一咧，就呢幾間咧就提出呢、這、一個向政府提出呢個訴訟，我哋都提過啦。因為政府或者美國有憲法規定呢個言論要自由啦，即係採訪要自由啦。咁所以咧，佢哋呢三間嘅傳媒咧就認為咧呢個特朗普咧就侵犯咗佢哋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享有嘅自由權利咁樣。 咁好啦，咁呢個都不是省油的燈啦。作為傳媒，咁我而家入嚟採訪，其實就 amplify 你講嘅嘢，等。

0: 人哋知道你讲嘅嘢，无论你讲嘅嘢有道理冇道理好，佢哋都会报道嘅。咁你喐啲咧，就话人哋 fake news 咁。咁佢哋咧就采取咗一个杯葛行动嘅。咁就总之咧跟住落嚟咧，特朗普嗰啲活动咧，唔知为嗰个咩鬼嘢直升机又即系剪彩嗰啲咁嘅嘢咧，就一律就唔去采访，亦都唔做铺啦啊。因为佢哋会咧就做铺咧，就系可能其中有一间咁，跟住就派发翻一啲信息出嚟。咁而家咧做鋪呢個所謂行內，我哋用語咧就即係協調，你就唔使堆曬所有人喺度，反正你都係要嗰啲嘢嘅啫，咁樣
1: 都係要嗰段片。
0: 不過咧，咁呢個特朗普咧，即係都好老謀心算嘅。其實佢再翻白宮之前咧，即係佢仲係即係在野嘅期間嗰幾年咧，佢就自己就整咗一啲收購咗一啲媒體啦，即係整咗個 True Social 啦，然後咧就跟住就同呢、這個。馬斯克即佢個 friend 咧，就又唔知點樣，大家咧互相夾粉咧，又搞咗就收購咗呢個 Twitter 啦。咁 Twitter 咧就改咗名就叫做 X。咁即係佢都掌控咗一啲咧媒體嘅聲音或者平台嘅。咁但係都唔夠噶嘛。咁咪好啦。當佢翻去做總統嘅時候咧，咁佢都要靠各方各面，就算係政見唔一致啊，立場唔係好一樣嘅咧，佢都要靠媒體採訪。所以佢每次咧搭飛機去帝島啊，一定咧隨團啊，即係隨機咧，呢個空軍一號入邊咧就會有一啲媒體咧就嘅隨行咧就全程咧就跟住佢咁樣。咁但係你今次咧就真係太過分啦，可能咁啊令到大家就嬲曬，咁嬲曬之後咧就杯葛佢，咁佢就總之你有啲咩搞嘅時候咧，咁我哋咪唔嚟咯，或者離天九丈遠係咁議咯咁樣，咁就令到佢咧就冇人，咁但係佢又。不会话即刻认输嗰类人嚟噶嘛，特朗普。咁于是白宫咧就嗱嗱声咧，本身都有噶啦，但系就唔系好常用或者好普遍嘅情况下咧，就推出嗰个网上嗰个影音频道，就系又系叫 Trump
2: TV
0: 啊，乜鬼都知佢个名来嘅。呢个特朗普电视咧就爱嚟应对，其实就有少少等于我哋个 GIS 咁样啦，即系我哋个 ISD 啦，即系官台啦，一味就咁讲啦，即系无端端就可能港台就去咗帮佢咁样，因为佢俾钱嘅咁。咁咧呢个。直播啦，咁啊将佢嗰啲咔哩咔啦嗰啲咩白宫新直升机屏剪彩啊，诸如此类嗰啲即系有啲活动咧就直播，咁啊令到咧。你三個唔嚟啫，你哋唔貼身採訪啫，咁我自己發放啊，咁樣咁都得，咁即係你有個信息，人哋 pick 唔 pick up， 亦都係人哋嗰回人哋嘅自主權嚟嘅喎，唔話你發放嘅時候，我就真係要播嘅喎。
1: 同埋啲 audience 係咪真係咧24小時上去睇咧？你話24小時頻道啫，咁當然咧，佢除咗直播之後咧，當然仲有重温翻咧，即係特朗普政府最新動向等等嘅。咁啊，首日咧直播究竟直播咗啲乜嘢咧？就是、直播咗特朗普咧，就係為白宮咧藍草坪嘅。新直升機的剪彩啦，
0: 咁啊有少少咧，就真係電視人上身啦。咁其實我睇到嗰個片段嘅，我好唔明咧，咁點解唔鬼聽到佢講嘢嘅咧？咁嗱，呢啲可能 technical 嘅問題啦。你明知嗰個咁咪直升機屏咁啊，梗係有架直升機喺度發啦，咁樣發嘅時候，佢喺度講嘢，講一賴輪嘢，其實都唔係好聽到，即係支麥又唔知係咪收唔到佢啲聲啊，定係背景咧實在太過嘈雜啦。咁就其實幾蝦碌嘅，即係以我哋。呢啲做慣電子傳媒嘅人嚟講咧，就覺得喂，你個引擎聲咁大，你全程根本就聽唔到啊！特朗普喺度噏乜咁？咁如果你又正正常常 CNN 啊，或者其他嗰啲 CBS 啊入去擺個陣啊，一定都會即係冇呢個 technical problem 啦。起碼人哋做慣做熟，咁所以咧好明顯咧，呢個 Trump 啊，呢個特朗普電視咧，其實都即係有啲騎呢嘅。
2: 但係佢擺YouTube 啊嘛嚇，咁YouTube 就係要好 raw 嘅嚇，啲片有時咧香港啲片咧睇。习惯就好精致啊，咁诶，你
0: 经过修葺噶嘛，
2: 系好精致嘅。香港人中意睇嗰啲嘢，但系其实就唔系嘅。好多外国啲 KOL 嚟香港，我喺外国记者会同佢倾下偈咧，佢话其实我问佢要留意下香港嘅制作，佢话佢嘅结论就系其实唔要外国嘅其实个风格系 raw 好多，唔使剪到咁靓噶啦，香港人剪得
1: 咁靓，即系真实好多嘅，
2: 系啦，要真实。
0: 佢哋重视内容，
2: 系啦，
0: 将
2: 内容，系啦，即系啲声使唔使好清咧？唔使啊。
0: 咁起码都听到啊，何文杰听都听唔到啊，
1: 但系现场嘅感觉就
2: 系
1: 咁。
2: 系啦，真实系咁嘈就咁嘈咁样，即系。
0: 咁你讲咩咧？讲嚟做乜嘢？
2: 咁佢做纪录片亦都有一种
1: 反而仲吸引人哋上去睇下，哇，究竟几嘈啊？纪录
2: 片都有
1: 种风
2: 格噶，就
1: 系话
2: 直观噶嘛，即系冇加以剪辑嘅受访者就系 喺個環境係獨有嘅，獨有喺個下後巷咁。
0: 我某程度上同意嘅。

0: 大把人睇，
1: 佢话呢个电视冇暂时啦吓，即系唔会请主播、记者或者系原创嘅新闻报道嘅，只系原汁原味咧将白宫嘅
2: 吓
1: 做啲乜嘢咧，
0: 直播现场，
1: 唔知会唔会有人直播啊？特朗普冲凉咁样，
2: 哇！你关于特朗普
0: 啦，只谂埋啲咁嘅嘢噶，
1: 冲凉都可以，好似格林斯潘话中意浸浴噶嘛，
2: 咁都可以同喺屋企人食饭啊，
1: 即系嗰啲先多人睇啊 ！YouTube 就系咁样直播得食嘢啊，直播啊。睇佢刷牙都有噶嘛，咁就係原本 YouTube 就係做到咁嘅效果，咁啊好真實嘅呢個人係唔係冷冰冰或者
2: 即係真人 show 咁，係
1: 啦，唔係已經係剪輯嘅，因為已經麻木咗嘅咧，選民對於你啲包裝咗嗰啲咁嘅政治宣傳係嘛，咁你有個真實嘅版本咧，有啲人覺得個血有血有肉嘅人嚟
2: 喎，但係都可能唔係咁真實嘅啫。如果知道影住特朗普可能刷牙姿勢啊，或者裝束都會唔同喎。
1: 咁啊，唔知啊，習近平去白宮嘅時候會唔會有直播啦？如果有話，咁你。所以中國人就會湧入去睇嘅咯，係嘛？咁呢個擺而家擺 YouTube 啫，第日去擺 Bilibili 又得唔得咧？嚇！
0: 咁你而家講緊兩樣嘢啦，何文傑，一個咧就係、是、特朗普的日常，咁可能係一個吸引嘅，咁佢我唔知佢係擺拍啊，定係話即係懶真咁樣啦。咁平時佢都懶真噶啦，粗口都講埋。咁但係咧，我又覺得今次咧，點解即係呢個成個美媒啊，嗰啲電子媒體咁即係唔憤氣咧，就係、是。第一，佢哋其實好少咧，就係話你趕一個出去，咁嗰個咪面窿窿咁出咗去咯。咁但係今次咧，就大家咧互相咧都覺得特朗普好過分，而採取咧一個杯蓋嘅行動，就係冇俾佢即係釘出去嗰啲咧，都擺出一個咁即係按章工作啊，冷面孔啊咁樣。咁所以咧，我有少少覺得佢喺呢個呢個中期選舉之前咧，搞嬲曬啲傳媒咧，又即係好分黨分派咁啊。Even 佢嗰個副總統啊 J.D. Vance 都係講到，嗰一紮咧，其實咧都係啲即係好有立場嘅，即係左翼嘅咁樣。咁如果你將人哋咁標籤，你將人哋嗰個言論啊，或者人哋嗰個台嗰個傾向風格咧，係視為一個敵對性嘅話咧，咁你到真選舉嘅時候啊，即係中期選舉嘅時候，咁你期待人哋咩咧？讚你啊！期待人哋嚟蜂擁咁樣嚟採訪你啊！咁或許到時如果你真係選舉失利嘅時候咧，就踩多幾腳就有知嘅啫，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唔係話傳媒嘅心理係點，其實傳媒應該係盡量客觀同埋盡量咧係擺事實。咁但係咧，如果特朗普將呢一啲美媒咧，即係 corner 到一個點咧，佢哋都會反撲咯。
1: 嗯，咁啊，依家媒體啊，即係對於美國嘅政治影響好大嘅。始終我哋成日係做新聞嘅，就會留意住，即係美國嘅民眾咧，普通市民咧，其實唔係咁關心政治嘅啫。你唔好諗到個個都日日喺度睇住特朗普講啲乜嘢，大部分嘅人咧都係甚至投票率都係極低嘅。啊，即係其實唔係話熱衷於政治，而大家都係平民百姓嘅生活。咁所以點解特朗普可以突圍而出咧？就因為佢就唔同你講啲咁嘅高大空嘅意識形態啊、理念啊嗰啲咁嘅嘢啊嘛。以前嗰啲就用呢啲理念嚟追逐於嗰啲熱心政治嘅人，其實佢就走向民眾啊。
2: 佢都好貼地嘅。
1: Mega 咁啊就搞簡單，大家就威水。總之簡單嚟講就係美國人好威咁樣，咁就一個信息嘅啫嘛。咁跟住咪大家覺得好威咁咪投佢票咯。
0: 咁但係呢種宗教式洗腦式嘅咧，喺過去呢年頂兩年，我諗大家都會領教過特朗普即係講嘅嘢同埋佢做嘅嘢啦啩。即係如果你話我作為一個鐵手帶嘅州嘅人，或者我作為一個 farmer， 即係我就係耕田嘅啫，我乜都唔知，我淨係知道如果我嘅收入增益咧，就特朗普好嘢咁樣，都未必感受到呢樣嘢喎。
1: 咁啊睇下佢又有時唔係實質唔係太差，但係有啲嘢佢俾佢感受到。佢咪以為自己好威咯，咁即係格陵蘭咁，佢話咁啊，俾佢搞個協議出嚟，你又唔好話佢搞唔到係嘛？咁你搞個協議，丹麥啊、歐盟咁坐埋一齊，咁佢又翻喺自己美國就話自己威㗎啦，我就可以
0: 將無限放大，
1: 係啦，控制咗格陵蘭啦。咁一般人咧就唔會考究啲細節㗎嘛。習近平去白宮啊，食個飯同阿彭麗媛拖住手咁一齊啊，咁佢又可以喺自己支持者度幾威我哋啊，中國都要俯首稱臣啊咁啊，咁即係任佢表達，跟住啲人接收民眾話選舉政治個弊端就喺度啊嘛，民眾啊情緒化同埋簡化啊嘛，
0: 唔係我同意嘅。 嘅，我同意咧呢啲枝枝葉葉咧係會令到人哋入到腦，同埋咧即係改觀嘅。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作為新聞呢個行業或者新聞從業員，佢首先都要報導咗個事實本體先啦嚇。你跟住點樣 interpret 咧，或者你？

0: 有冇一啲立场上嘅一啲嘅解读咧？咁呢个就后话啦。
1: 呢、這个就系、是、A 社就啲专业新闻人员嘅坚持，
0: 即系两样嘢嚟嘅。我绝对
2: 先报道个事实先嘅。
0: 佢嗰个趣味性嗰种嘢
1: 嘅。佢要选票咧，佢追踪嗰班 mega 派嗰班 KOL 啊，佢直情而家俾有笔基金啊支持佢哋嗰啲拥抱佢个 mega 派嗰啲啊 KOL 嘅运动嘅。咁即系嗰班人，佢都唔理佢咩，冇乜新闻。都操守嗰个概念噶啦，
0: 冇噶啦，呢啲无底线噶啦，
1: 系啦，无底线噶啦，咁我去
0: 呢啲老谂式嘅，即系谂记式嘅，
2: 呢啲都唔系专业嘅新闻嚟嘅，
1: 但系
0: 我哋唔当佢系传媒，
1: 佢一条片可以过百万 view 噶，闲闲地喺美国，
0: 揾个艺人，揾个演员直播带货都过百万 view 啦，
1: 咁所以佢就
0: 两样嘢嚟噶嘛，
1: 佢就好多啲咁嘅 KOL 聚埋一齐，咪极佢个。即系特朗普嘅眼中就
0: 系、
1: 是，喂劲过你 CNN 啦，我有100个 KOL，
0: 佢以人嚟堆住你
1: 咁我要选票啫嘛，佢嘅目的就系我要选举要赢啫嘛。以前传统嘅获取到政治资讯一定要经过媒体，媒体就有过滤，咁政客同媒体就有一种啊嗰种啊你来我往啊以礼相待嘅关系。而家特朗普就突破咗一样嘢，我逾越你啊，我都唔需要你传统媒体嗰种批判。
0: 咁佢变咗自己做一个维园阿伯，走去同人嗌交拗赢咗就威水啦！
1: 佢近乎都放弃咗同你传统嗰班关心政治嗰班人嘅对话，佢直接咧就，嗰班人都讲咩道理，我都唔同你讲道理啦，我直接就情绪化，我嘅支持者就继续觉得我已经做到好成功啦。
2: 佢自己出嚟讲嘅就系佢自己已经嘅道理啦。
1: 我哋觉得有时有啲说话佢讲到好似小丑咁搞笑啦，系咪？咁但系其实佢嘅支持者唔系，就觉得佢哇好威水啦，又喺边度又威咗啲咩翻嚟啦？咁
0: 唔系，佢绝对咧系呢个即系西人版嘅口黑学嘅一个即系表者
1: 嚟噶啦，
0: 表者。
1: 你喺华盛顿搞个海旋门咁，你解都发个巴黎海旋门咁，跟住冇攞唔到钱，佢就话要加个系国家安全嘅，上面可以整啲武器喺度嚟防范啲无人机袭击华盛顿嘅，或者荷里活片情节嚟啦。第一打到去华盛顿嘅话，第二你嗰、那个咁嘅整嚿建筑埋喺度搞乜鬼，可以话真系防到无人机啫？你讲到明嗰度防无人机，啲无人机都唔兜去你嗰度啦。咁你就即系不过就攞个理由咧，又系威水啦，即系起一个海旋门出嚟。总之唔用咩理由又攞到钱，就起个大庞然大物。咁人类啊，人就有就系咁噶咯。有时硬件嗰个决定论就见到，哇，有嚿多咗嚿嘢，我哋好威咯，打咩仗又赢咗咯，特朗普即系经历底下管治底下。咁啲人就觉得哇，即係我哋又创咗呢个美国嘅繁华啦。
0: 咁嗱，数据呢就唔会呃人啦。咁讲到话咁多 follow 话咁多拥趸，咁另一个数据呢我哋都必须信佢有佢嘅 scientific 嘅基础嘅，就係民意调查啦。咁美国中期选举呢临近嘅时候呢，就英国嘅媒体星期一就公布咗一项呢个民意调查，就讲美国嘅总统嘅支持度呢跌到落去 32%。係佢即係两次总统任期啊，包埋第一轮，包埋第二轮 ，so far 最低嘅，咁啊32%。咁所以咧，你话有啲人都仍然盲目拥抱佢，我又觉得生活或者系即系钱呢样嘢 ，follow the money 咧系好现实嘅。因为呢个民调咧访问嘅都系成年人啦，咁啊就三分之一，1277个，约三分之一咧嘅受访者咧就认可嘅，即系特朗普嘅表现 OK 咁样，咁啊比起上次的结果都跌了三个百分点，就创了新低。但生活成本问题是他们最concern，而特朗普是最失分的。
2: 你看超
0: 只有 17% 的人是认同特朗普的处理方法，就是说在生活成本上最贴身，每日的事，就是柴米油盐。所以如果你说他现在整体的民望跌到 32% 的话，其实这个生活成本问题，就是譬如油贵了，其他嘢贵咗，收入又萎缩咗，系令到佢哋咧系最唔过瘾嘅。咁喺共和党人里边咧，73% 嘅人咧就自己有就认可特朗普嘅执政表现，但系咧亦都比上一次个调查咧跌咗9%。咁啊，51% 共和党嘅人咧系唔赞成，不赞成特朗普咧系处理生活成本嘅手法。即系如是也者咧，即系就算佢自己党友，就算系一般佢自己嘅蓝领即系拱佢入去第二次拱佢入白宫嗰啲人都好啦，而家都系即系捻住条颈嘅。
1: 咁當然民調對特朗普不利嘅嚇，咁所以佢要扭轉乾坤咯，咁啊更加要做啲驚天動地嘅行為啦嚇，咁啊睇下喺十一月中期選舉前啊，仲有啲咩大動作啊？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425敏实集团。敏实已经进入 AI 伺服器液冷业务赛道。公司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1亿171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5.78%。预期每股盈利2.6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93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9.84元，按年上升 28.8%。股价走势上，今年月高位46.7元六仓八年新高之后反复向下，股价已经近乎腰斩。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 10.3 倍，同时市账率亦都最低 0.923 倍，股息率就最高3.84厘，市盈率最高2020年 28.86 倍，市账率就最高 2.717 倍，股息率最低1.38厘。复常的2023年派息，市盈率 8.07 倍至 13.93 倍，市账率 0.847 倍至 1.462 倍。2024年市盈率 4.47 倍至 8.27 倍，市账率 0.509 倍至 0.941 倍，股息率2.45厘至 4.53厘。2025年市盈率 5.26 倍至 15.15 倍，市账率 0.616 倍至 1.772 倍，股息率1.93厘至 5.55厘。以预期2026年6倍市盈率左右 17.3 买入有效期至10月22号。2026年中期市账率 0.72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9厘，目标28.9，预期2026年市盈率 9.99 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1.3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4厘。以买入价跌 10%， 15.57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如果发觉那个基因变异是有个家族性的，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风险，我们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呢？这些都是在那个遗传咨询的范畴里面，我们的同事要处理到的工作。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8: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早晨，早上8点半。
9: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逢吉乡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锦绣花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透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嘅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达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12: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嘅，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9月23日嘅上昼10点正。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8%。
13: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4: 密切留意
1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6: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点45分，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8: 国事小专家，
19: 又来到星期三的国事小专家，今日 Alan 会同大家继续研究下不同的中国菜系。首先登场的是彩云之南的云南。每一年一到雨季，云南人的生活就充斥着菌子，即是野生蘑菇。云南人对于野生菌类的热爱到底是怎样的呢？去到昆明或者楚雄，最顶级的享受就是吃野生菌火锅，用土鸡熬制的浓汤里面放入松茸、牛肝菌、鸡油菌等等几十种的野菌，在锅里面煮滚，大厨一定会计时，严格煮足20分钟才可以开盖。时间一到，一笔碗汤，你就感受到乜嘢叫做真正嘅鲜味。仲有被誉为菌中之王嘅松茸，佢哋会切薄片，用酥油煎香。仲有黑牛肝菌配埋大蒜、干辣椒，大火爆炒，嗰种带住森林树木同埋泥土香气嘅鲜味，系任何人工栽培嘅蘑菇都复制唔到嘅。除咗菌类，云南嘅过桥米线更加系家传户晓。用滚油锁住高汤的热气，将生猪肉片、鸡肉片、鹌鹑蛋依次序放入去烫熟，最后倒入米线，汤鲜面滑，一路食一路全身都暖粒粒。离开了云南的森林，我们去到隔离的贵州。在贵州有句名言叫做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喘喘。贵州人对于酸的痴迷可以说全中国第一。去到贵州，满街都是酸汤的香气。贵州的酸并不是醋的酸，而是天然发酵的酸。最出名的红酸汤是用贵州本地的野生木姜子、野生的无辣果和辣椒再密封发酵。他们会用红酸汤去煮一锅酸汤鱼，选用鲜活的江豚鱼或者黄辣丁，煮出来的汤底红卜卜，口感酸辣爽口，仲带有一种独特的木姜子山林清香。先饮一啖酸汤，即刻开胃去湿，鱼肉鲜嫩无比，食完之后流晒大汗，非常之痛快。云南同埋贵州都系位处于云贵高原，多山多雾，但系两地嘅饮食就展现咗完全唔同嘅山地智慧。云南拥有全中国最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同埋森林资源，所以云南人懂得顺应时节，取之自然。他们跟着雨季走，将大自然最原始、最珍贵的鲜味搬上餐桌， 食嘅系一种天人合一嘅野趣。而贵州山路陡峭，古代因为交通唔方便，极度缺盐。聪明嘅贵州先民

0: 人就为了保存食物和补充体力，发明了以酸代盐的发酵智慧。他们利用微生物的神奇力量，将普通的食材转化为令人垂涎三尺的酸汤。食是一种顽强乐观的生活智慧。今日和大家体验完云南的野生菇菌盛宴和贵州的奇幻酸汤，相信大家都被他们的奇妙美食所深深吸引。不知道大家今日食晏又或者食晚饭，会不会去试一下这些鲜味呢？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次再见。
1: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一早冇晒精神，谂紧乜嘢啊？
4: 今日星期三，仲有两日工要翻，
3: 可以试下咁谂，仲有两日就放假啦。
4: 系、哦、
3: ，Hello 早晨。
5: 我是梁繼章，
4: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Hello 早晨，我是梁繼章。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4: 早晨早晨早晨，我是黎莉。Hello 早晨。
5: 我今天很开心又很不开心，两样东西即是个情绪很混杂。因为今早有个靓女，陌生的女仔不停跟我讲嘢。
4: 是吗？
5: 是啊，不停我耳边。你的电话已经 cut 了你的电话你没有交钱，你现在 cut 了，你再不交中断你的电话。即是那些语气真的很温柔，但是那些很绝情，是是你知不知道，即是好像很温柔，我现在要跟你分手，因为你又没有钱，人又老。即是他语气温柔的，但是那些讯息很残忍，一刀插入我心窝。所以我今早看这个讯息的时候，我是很痛心的。虽然他把声很温柔，我告诉大家所有认识我的朋友，不用找我了今天，因为我电话被人 cut 了，因为我没有钱交的电话费。我想交学费。
4: 但我想说呢，因为Michael问啊，你今天讲什么，那我就说不紧，因为你播完歌之后我就慢慢跟你今天长谈
5: 再计数，
4: 一开头我的感受的咁样，
5: 系
4: 啊，所以我决定你播歌先啦，我一直慢慢讲，
5: 又得。好啦，各位朋友，听紧呢个新城资讯台，8:30到11:00，一路陪住你食 brunch。爸唔系话你先系食 brunch，
4: 我先系啊，
5: 大家系食 breakfast， 食个靓嘅早餐吓，一路填住我哋呢个节目。带嚟呢首《祝叫唱》。为我哋打开一天的快乐序幕啊！

0: 咧，李小姐啊，
1: 点啊？
0: 我好伤感，话俾你听，我觉得自己越嚟越，即系我感觉越嚟越阿伯，知唔知？我依然觉得阿伯，即系我真系好憎自己
1: 落楼梯，
0: 我真系好憎自己行路咧，因为而家扭亲之后咧，系行到好似即系
1: 慢少少咯，
0: 唔止慢嘅，即系总之即系同埋，因为咧而家咧好早要起身啊嘛。
1: 我最叻同老人家倾偈、啊，你咪同你倾偈
0: 啊？好啊，好啊，好，多谢多谢。而家因为同埋我最近呢诶嗱，听日就
1: 系
0: 一个月啦，
1: 系
0: Hello 早晨，听日24号就一个月啦。咁呢一个月我已经越嚟越早瞓，即系我以前我系惯咗12点到瞓啦，即系咁样。咁但系而家我唔敢咁放肆啦，我而家。通常咧十点我就进入一个叫做准备瞓觉目，你有冇一个准备瞓觉目？
1: 我就系十点准备瞓觉，跟住我会同我仔倾偈，倾到5分钟，咁然后佢就要瞓觉，咁我就会10点半就会瞓觉啦。
0: 我同你一样，其实咧人系需要一个叫做准备瞓觉目，即系话嗰个时间咧。应该熄电视啦，唔好再睇电视啦，或者唔好再食嘢住啦，
1: 系
0: 即系准备瞓觉。咁到譬如你头先好似你嘅 schedule 咁，10点半就真系上床啦，唔系即刻瞓着嘅。咁但系就已经开始进入嗰种要瞓觉嘅状态。咁慢慢习惯之后咧，其实你好快瞓着嘅，除非你有啲好唔开心嘅事，俾人 cut 咗电话啊，类似嗰啲咁。
1: 系咁，我点解咧？啱啱同阿 Michael 讲咧，我好少咁样嘅。你去咗歌先啦，我慢慢讲啦。咁话说咧，今朝咧
0: 好严重，
1: 而家好严重啦。话说今朝咧，我就真系 send message 俾阿 Michael 啦。
0: 好人，我就关心，
1: 我就同佢讲，阿妈边个帮你买早餐啦？因为佢食嚟食去都嗰间嘅餐厅嘅啫，咁样，同埋嗰间餐厅落楼梯嘅，咁我就不如帮你买早餐啦，早餐啦咁，咁我叫单剔，咁跟住我心里边谂，点解单剔嘅咁？
0: 单剔睇唔
1: 睇到，冇睇到啦，佢嗰个即系WhatsApp 咁，跟住我再隔一阵，
0: 再声，
1: 我再声，佢都仲系单剔，我再声，哦，拍档。你系咪翻紧嚟啊？咁样，
0: 你系咪开始谂系咪佢唔知醒？
1: 我直头喺心里边谂，我系咪应该打俾佢咧？
0: 系咪佢又再跌低咧？
1: 我有，
0: 我今朝有一刻好不祥嘅谂法，你知唔知？点
1: 解？
0: 当我咧，即系我朝朝都会洗，即系冲一次凉先走，因为我人污糟啊嘛。咁咧，当我冲嘅时候，我夹下夹下咪喺浴缸，我心谂。如果我而家再跌一次，
1: 即系大吉利是，
0: 就真系唔使再做人啦。因为肉缸跌咧系好大镬嘅，
1: 系啊，同埋真系唔好咁样谂啊。因为吸引力法则，我相信嗰样嘢啊，所以你千祈唔好咁样谂啊。你一咁样谂咧，个宇宙唔会话俾你听，唔会话唔好跌低，佢净系帮你跌低嘅啫。
0: 我有一刻谂法啫，喂，千祈唔好而家跌低。
1: 即系冇啊，难听到未啊？
0: 第二样嘢就系我都未着衫裤，如果救伤车嚟到我边点算？等等。我着翻衫先，
1: 呢一个先危险啊！你明唔明啊？都唔知点算好。
0: 我谂佢会唔肯行埋嚟咯。
1: 我系咯，唔开门。好啦，咁跟住话说咧，我就即系当然啦，佢都仍然系单听啦。咁佢就翻嚟话俾我听，原来佢电话即系被 cut 咗啦。咁，但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当时因为我嗰阵时系买紧我嘅 brunch 啊，
0: 咁咁早买噶。
1: 平啲嘛？
0: 哦 ，OK。
1: 咁我今日就系即系我今日选择嘅，我琴日就选择咗个 brunch 系馒头加香蕉啦。咁而我今日嘅 brunch 咧，我
0: 馒头加香蕉，
1: 系啊，
0: 咁奇怪嘅你啲组合。
1: 你知唔知呢个叫去甲质，同埋系佢都？
0: 我净系觉得好奇怪啫，我唔理你去乜去物，但我净系觉得馒头加香蕉，
1: 甲啊、
0: 我真系写剧本嘅人都写唔到，叫人买。唔该你，我要馒头加香蕉。
1: 哦，个香蕉我自己带嘅，个馒头我自己买嘅。
0: 系啫，咁加埋啲口感咪好奇怪咯。
1: 分开食噶嘛，你食完之后个馒头咪食香蕉，
0: 出嚟都一样噶啦，系咪先？
1: 系啊，冇错啦，混合咗噶嘛咁。好啦，咁我今朝就系食咗，我今朝买咗就系鸡柳条同埋鸡蛋。系啦，就系咁多啦，咁样，咁跟住我真系谂，哦，其实 Michael， 咁我就当时谂住帮你买早餐啦，咁，因为你食嚟食去多嗰间餐厅嘛，咁我就谂啊，其实
0: 点解唔复咧？
1: 唔系，我都唔谂你复唔复噶啦，我谂啊，哦，其实你每朝都系食嗰间，其实冇乜得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啫，咁啊，
0: 系啊，
1: 系啦，咁我就谂啊，其实大家当选择

0: 食早餐嘅时候，其实应该系以乜嘢嘅原则？系个方便程度啊，要快手哦，三分钟你就可以食咗个包啊。我、哦、要健康，我以前咧系两只，一只蛋加一杯蛋白粉嘅，系啦。我以前翻早嘅时候，可能八点零我就食呢个早餐啦。咁我就谂下，大家会选择食啲咩早餐？
1: 你呢个问题真系非常之好啦，因为咧其实要考虑嘅有好多嘢。第一，到底你自己想食诶，中意食乜嘢，已经唔系第一个考虑啦，知唔知？你中意食乜嘢已经唔系一个考虑。作为一个打工仔，第一样应该考虑，知唔知系咩？我有几多时间去食？
0: 系，
1: 如果你时间唔多嘅，例如话有啲，我真系试过有一日得十分钟食完个早餐，但系我嗰日衰，我又想食沙丁牛肉面，我叫完翻嚟之后，我好后悔，因为滚香热，
0: 叫完都十分钟，
1: 唔系啊，系佢好快上嘅，因为嗰啲一滗嘅啫嘛。但系咧，嗰碗面冚冷热气腾腾，你点食啊？你得十分钟，咁咧太烫热嘅又唔好噶嘛。
0: 嗯，
1: 我真系食得好辛苦。佢从此我知道，哦，你要计自己时间。如果咁样，最好食啲比较冻啲嘅，容易入口，譬如面包啊、三文治嗰啲咧，就好啲啦。
0: 系
1: 咪先？不过要讲一样嘢咧，实在太多啦。我哋翻嚟讲下早餐或者咧有啲咩营养啊，等等咩先最啱咁样。听紧呢个就系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八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喂你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逸格，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其实我知好多香港嘅打工仔咧食嘢咧系好急急赶赶啊！我曾经试过喺马路上见到一个揸嗰啲好大嗰啲货柜车司机咧，系一路揸车一路揸个饭盒喺度食。咁、
3: 哦、
2: 我执到，真系第一比较危险啦，第二其实都几辛苦，因为你谂下，你揸车要好大嘅注意力咁啊，望马路啊，但系你仲要食饭，咁同埋好明显即系去到目的地佢要做嘢噶啦嘛，即系佢必须喺呢个车程嗰度咧快快脆脆。塞晒落肚咯，
3: 系有一段时间咧，我真系喺个工作上面嘅 lunch 好忙，
2: 点解你唔坐低？
3: 因为我今日好想喐嚟喐去，咁跟住咧，我以前咧即系会去买饭盒啊咁，我不嬲咧嗰段时间都系十分钟就食完成盒叉烧饭，咁我又觉得哇太快，但系个时间上面，我可以好快嘅，真系十分，我到而家都可以好快，
2: 所以十分系好快
3: 嘅。我老公成日闹我，佢话你放假，即系譬如我食个早餐，我系食完成个早餐，我哋啱啱先食。嗰、那個碗面咁樣，但我習慣咗，咁咧之後咧我就開始淨係食雞胸啊或者雞蛋，因為嗰個快嘅程度，我就可以即刻剝即刻擺落口啦咁樣。呢、這個就我覺得有陣時候我都真係要睇時間，但係咧如果我講翻早餐嘅話咧，我特登咧就即係揀俾阿梁生你嘅個早餐，有雞蛋啦。
2: 鸡蛋系染整先，
3: 系
2: 霎定煎。
3: 其实我都真系几多朋友仔系霎鸡蛋，就应该好健康噶啦。同埋我都成日都见到系两只鸡蛋再加一杯黑咖啡，系啦。咁咧同埋因为鸡蛋有蛋白质啦，咁又可以延长呢个饱肚感啦。咁卡路里咧又摄取比较低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可能系霎蛋就系最好。比較好啦，咁因為咧有時煎蛋嗰啲會太多油啦，炒蛋太多油啦，咁咧大家可以選擇下啦。另外咧，其實有一個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就係、是、香蕉，
2: 唔覺得奇怪，
3: 係冇錯，因為香蕉咧纖維高啦，咁啊，
2: 就咁食一隻香蕉，即係唔係我嚟煮嘅，
3: 係、哎、啊，唔係我嚟煮
2: 嘅，因為有啲人嘅做法咧就係你有冇試過我嚟做三文治啊？香蕉三文治，即系夹住两块面包嚟食。
3: 啊有啊有啊，
2: 呢、這个都系嘅其中方法。
3: 系啦，咁咧就系可以高钾啦，就可以排走啲钠，同埋咧早上咧唔易水肿，呢、這个好嘅。咁另外咧，
2: 我从来都唔会惊水肿。我只会惊希望自己肿少少，知唔知？即系睇落去丰满啲。
3: 听唔听到咩？都收线。
2: 喂，好咯。
3: 你唔惊水肿？你知唔知每一日都好水肿嘅人，你咩几咁失落啊？咁好啦，跟住有一段时间咧，我系好有心机咧，每一晚整一个叫做燕麦杯嘅，系、啦，即系我应该你应该知啦，即系乳酪啦，我会好夜晚整定奇亚籽啦，有乳酪啦，燕麦啦，
2: 因为太赶啦，
3: 因为要隔夜燕麦啊嘛，
2: 哦，
3: 系啊，因为你嗰啲燕麦我系用圆片大燕麦，跟住你摆落去就系雪柜一晚之后，第二日咧就可以食啦咁，但我发现呢件事就太繁复啦，
2: 系啊。
3: 咁所以就冇整到，
2: 就放棄啦。
3: 系啦，咁但系其實咧，原片燕麥咧係好嘅，因為可以飽肚啦嘛，同埋穩定血糖咁啊，令到即係佢升糖指數比較低啦。咁
2: 直至而家為止，你講嘅都幾健康，不過都唔係幾好食。你繼續講啦，
3: 睇你配搭啲咩嘅啫。
2: 你繼續講啦。
3: 仲有奇亞籽，我好中意食奇亞籽嘅而家。
2: 唔怪你同阿 Vali 咁啱傾啊，講埋曬啲咧唔係人食嘅嘢。
3: 你睇两打
2: 字，玩乐阿莹老师你讲啲嘢咧，完全都唔似，
3: 即系好好都 OK 嘅，因为奇亚籽我系加蛋白奶粉嘅，系、啦，因为奇亚籽高纤啊，系一个好高嘅水溶性纤维，咁样都高过好多嘅蔬果啦、水果啦。
2: 你行入任何一间茶餐厅，你睇人哋会 A 餐 B 餐先有冇奇亚籽食？
3: 呢、這个可以自己整定啊嘛，嗱，呢个好简单方便，一起身嘅时候你真系整定，摆奇亚籽，跟住摆水，搞搞搞。咁然后咧，系整
2: 你有冇听过嗰科技啊？个讲你有冇睇过次个科技？有篇文章系咁讲，佢问：科技啊，点解啲嘢咁冻嘅？整定同你条命一样咁样。我科技咁答佢啊，同你条命一样整定。
3: 好惨啊！但系呢个真系健康噶，同埋嗱，再配搭埋呢个即系乳酪 yogurt。咁系咪嗱 yogurt 咧？大家要拣嘅，即系如果你睇个糖分，我自己通常都系拣会可能系十 gram 嘅 protein 啦，即系蛋白质啦，跟住即系尽可能低糖啦，咁跟住低脂啦，咁我觉得有阵时咧，即系健康
2: 好似嚟咗咁样，大家觉得？我觉得营养师好似嚟咗咁样，你讲到我有少少眼瞓添。
3: 喂，你唔可以日日都净系食嗰啲咩猪柳啊、
2: 沙爹牛肉面啊、 嗰啲。
3: 真係肥噶，雖然你係想肥，但我哋要講咩心血管健康噶，康你明唔明白啊？
2: 你繼續講啊。
3: 跟住茅屋芝士
2: 咩啊？哦哦，
3: 茅屋芝士係啦。咁呢个咧就系蛋白质，呢个 OK 啦。佢叫茅屋芝士啊，
2: 一般 cottage cheese 啊嘛。
3: 佢冇写英文啊，对唔住，我唔识英文啊。
2: 我净系知佢叫 cottage， 我唔知。
3: 即系你净系识英文，
2: 唔系，但我听落好似有啲凄酸，可唔可以叫豪宅芝士啊？我唔中意听茅屋芝士，都系 anyway 算啦，继续讲。
3: 我依家 search 茅屋芝士，点解叫茅屋芝士先？系啦，因为佢又系含有你丰富蛋白质。咁佢有讲嘅，当你加埋呢一个坚果啊，或者啲莓类一齐食，就会好好味噶啦。
2: 啊，唔该，伙计，晒啲牛肉面咧都系
3: 整定啊你。
4: Sorr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人间缺陷美，风姿拥抱，来自 J 风和 Serenity。
1: Hello， 早晨。
0: 早晨，早上时间去到九点钟。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早前受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已经恢复运作，稍后将会恢复从红海沿布港出口原油。东西输油管道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成为沙特石油出口的关键通道。今个月较早时受无人机攻击，其中3个泵站受损，暂停运作。报道说，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系致力将管道的输油量恢复至每日400万桶，但初期输油量仍然会较低，预料未来几日只系可以恢复40%产能，要6至8星期后先至能够恢复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双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并计划短期内再次举行，但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的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指出，

0: 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要求而举行。瓦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预计星期三在联大发言，他启程前说将会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并且会呼吁各国实现世界和平、安宁和尊重别国主权。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是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若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不会在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表示不清楚，但他和普京已经在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认为会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就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三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特朗普进行了积极以及富有成效的会面，他又呼吁美国提供更多拦截导弹，但未获具体回应。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三年，至到2029年9月。欧盟理事会发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者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其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者其他经济资源。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直至目前已经对俄罗斯采取第21轮制裁。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增加至最少8人死亡，5人仍然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千叶县遭遇破纪录暴雨，县内大约有120部汽车被淹没，其中在座舱市高崎川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大约500户民居受损，一度有300户家庭被困。截至昨晚，千叶县仍然有超过35000户停电。东京电力公司说，不少地区的恢复供电时间仍然未能够确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未来数日会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嘅，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话时间会到今日上昼10点正嘅。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锦田公路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高埗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元朗方向近营点的中线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格田村。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特别靓仔位由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院深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6: 我是定欣，
7: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6: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读书的压力、或者在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8: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9: 继续我哋嘅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9: 其实今朝咧，我都交代咗啦，我电话因为冇交电话费 cut 咗啦，咁我睇唔到啲资讯。翻嚟咧就好彩，用公司嘅 WiFi， 一打上上咗 WiFi 之后咧，第一个弹入我眼睛啊新闻咧就系一弹咧，我觉得哇咁犀利，咁恐怖咁样。咁呢排咧好多关于流浪狗啊嘅新闻啦，都系啲唔开心噶啦，有人死咗啦咁样。今日咧就有一个新闻，可能你都睇到啦，就有4只流浪狗咧喺一个停车场嗰度咧。疑似咧系群起袭击一架车，咁架车拍咗喺度嘅，就喺度咬扯嗰个泵把咁啊扯，咁好似话仲扯甩埋，
10: 扯甩埋个泵把嘅，
9: 系啦咁样。第一架车应该要检查啦，咁易扯得甩系咪？第二咧就系咪先狗咬都扯得甩系咪？咁第二样嘢咧就会。好似有好多人驚，加埋之前嗰啲新聞，係咪佢哋已經有一種好似嗰啲叫動物災難片？你知唔知邊啲叫動物災難片啊？即係嗰啲動物忽然間嘅性格變咗咧，係攻擊人類咁樣。
10: 係，因為當時我喺度睇呢條片嘅時候咧，我其實好少睇呢啲片，我成日都覺得都幾都唔開心嘅片，無謂即係再唔開心啦。
9: 咁你要知噶嘛？
10: 係啦，咁啊，所以就睇咗啦。
9: 係啊。
10: 咁但係當時嘅時候咧，我總有種嘅感覺就係，我都會諗下點解佢哋要咁樣做。但我当时都谂佢哋，仲要佢好似好描写到人咁样嘅，即系哦一警车嚟咧，咁佢哋就走啦咁啊。
9: 系啦，
10: 咁我就谂下究竟有咩样？但系佢唔知佢嗰个冇一个想法。哦，原来呢架叫警车，原来佢哋即系原来我做呢样嘢唔啱。我觉得佢一定有啲原因。

0: 发生啲咩事，佢哋系肚饿，佢唔会无啦啦袭击一架车。
1: 是有原因，是有原因的。首先呢，以前看过灾难片叫 Bird, 就是鸟、
0: 嗯、
1: 是一个很旧的经典经历电影，就是世界上有乌鸦，好像是乌鸦来的。紧张大师希治国拍的，如果我没记错。那、
0: 嗯、
1: 就突然间有一天开始袭击人类。嗯、anyway, 就令我想起那些电影咯。但是为什么他会无端端咬那个车呢？其实以前呢，九龙湾呢 有一只流浪狗呢，应该有人养的，但是因为佢冇绑绳，冇放养嘅。咁、
0: 嗯、
1: 我每次，因为我嗰时咧经常要经过过去咧，每次我嘅车经过，佢就会扑出嚟咬我车，追住嚟咬咁样咯。
0: 哦，系 啊，你嘅车，
1: 任何车，
0: 任何车，
1: 任何
0: 车，哦、
1: 我系其中一架。
0: 系
1: 咁，我嗰日咧访问无手Ken 咧，佢就话，其实有阵时咧，佢哋系有原因嘅。可能之前佢俾车撞过，或者之前有啲车对佢哋唔好，咁、
0: 嗯、
1: 所以佢见到类似车嘅物体咧，佢就觉得嗯，你今次又系嚟撞我啦咁样。
0: 嗯、
1: 而佢见到架车拍低，嗯，今次咧你死啦，我有朋友嚟，我嚟咬你啊咁样、
0: 嗯。
1: 有可能系咁咯，即系佢唔会无端端袭击一啲同佢无关嘅嘢嘅，咁可能佢之前嘅有啲恩怨咯。
0: 嗯、
1: 即系我估咋，我都唔知道，咁所以就会发生呢事啦。
0: 系、嗯，同埋咧，因为我觉得而家、哦，我同边个嘉宾倾，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嘅电话真系太犀利啦！你一有啲咩情况，你即刻拍低咗啦，咁同埋即系大家嗰、那个即系关注程度又高咗，因为可能大家最近咧就系对流浪狗嘅关注又高咗啦，咁所以佢哋有啲咩异样嘅时候咧，其实你就即刻拍低，拍低之后咧，你就摆上即系社交平台，跟住就大家就觉得哇，喺又发生啦咁。嗰时我都会谂啊，其实可能系久唔久 on and off 都系有发生呢啲事情，
1: 可能都有噶。
0: 佢可能未必系扑架车，可能扑其他嘢。不过咁啱今次有人影到系佢扑架车，仲要系即系四只狗一齐咬即系呢架车。咁同埋啱啱我哋讲笑咁讲啦，啊个泵把都甩咗，会唔会 check 下？又可能佢真系嗰个力度系好大都未顶嘅、
1: 嗯，
0: 所以我哋都唔知道。咁但系。我觉得而家令到即系嗰日我咪同即系咁啱你就嗰日唔翻系啦，咁冇翻到啦，咁我同 Angela 系都去倾，系系啦，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创办啦，咁嗰阵时都有同佢，即系嗰日同佢倾嘅时候，我哋都话可能有久唔久都有呢啲嘢发生，不过系冇拍到，同埋就系咁，当然系流浪狗有佢一啲叫做啊好暴力嘅一面，咁但系有。一啲嘅流浪狗其實我都係要關注，好温順。同埋我嗰日我冇同你分享啊，即係我都同 Angela 分享，我就有一日係見到一隻流浪狗。
1: 哦、你講咗係
0: 佢即係喺個大雨度，哦，我覺得佢真係好慘。其實流浪狗啊嘛，
1: 嗯、
0: 我嗰同 Angela 講 ，Angela 講，我話其實佢哋冇得揀，佢哋冇得揀，原來自己成為咗流浪狗。想當時有人去即係帶我去呢個地方嘅時候，哦，佢可能會喂我，可能我又看守呢個地盤，哦，但係原來呢個叫做起咗樓咯，個地盤冇咗咯，
1: 佢哋就走曬劈低我哋咯。
0: 係啊，即係原來我就係一隻流浪狗啦咁、啊、我覺得佢哋好慘，同埋我記得嗰日 Angela 係有提過有一隻狗叫做望海，望海本身喺海裏邊
1: 咁浪漫一個名。
0: 係啦、啊，但係原因咧係因為。因为阿望海本身是一个船上面生活的，咁但系船嘅人咧，一个艇仔就唔要佢啦，咁就摆咗佢喺岸嗰度。呢只狗咧就长时间就系望住嗰个岸边。
1: 咁后屘点啊？
0: 咁后屘 Angela 就即系不断去即系。
1: 咁佢住喺边啊？
0: 佢本身可能冇啊，佢唔系变咗只流浪狗咯。
1: 岸居咯变。
0: 系啊。在岸的居
1: 住
0: 是啦是啦，咁佢就所以就取之名就系望海，因为佢真系成日望，但系背后其实有一个凄惨
1: 嘅事。我琴日咧喺网上见到一个人话：，哇咁衰嘅咁样，佢见到有一个人咧，将一只狗仔糖狗仔摆喺、嗯、就咁路边，拜拜。走咗，即系佢唔要嗰个糖狗，即系唔知点解啦吓。咁吓你唔爱，你都交俾啲叫做动物组织啊，你唔系就咁将佢摆喺个马路，可能会车死噶嘛。所以希望大家多啲关注呢啲消息啦，始终系生命嚟嘅。严美希嘅呢首。

0: Hello， 早晨。
1: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好啦，新城资讯台今日早上一样有呢一个节目叫 Hello 早晨。
4: 系啦，我想问一下梁继章先生多唔多去日本旅行嘅咧？
3: 以前多啲，
4: 哦，
3: 而家多数去沙田啊、大埔嗰啲地方旅行。
4: OK， 通常因为咧日本，我成日都系话啲人都咁讲啦，基本上香港人嘅乡下一样啦。咁，其实我就好少去日本旅行嘅咁啊，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去旅行嘅人啦。咁，但系咧，
3: 你唔似喎。你唔中意旅行嘅咩？
4: 我好难嘅、
3: 哦。我都系，咦？我哋其实几似。
4: 即系我又唔想执行李，又唔想拎翻啲行李翻嚟，又要执嘢。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就太过，即系可能我执好多嘢啦，懒啦，系啦。Anyway， 咁啊，日本咧有便利店咧，即系大家都几常去 L 字头嗰间咧。咁佢就抗空抗，系读清楚先。抗通胀，
3: 我听到抗空，啲无端端抗空，即刻知道自己系抗空，我亦人之妙啫。
4: 我将心底里边嗰个讲出嚟添，抗通胀就系出奇之。

0: 啊，讲紧系啲乜嘢咧？咁佢就推出咗啲叫做单一嘅便当啊。咁啊，因为啱啱咧，即系阿苹果都话，
1: 便当即系饭盒啦，
0: 系啦，便当即系饭盒啦。
1: 但系咩叫单一嘅便当咧？
0: 系啦，佢只可能系讲紧咧，系啦。佢讲紧咩咧？佢喺9月22号咧，就系、是、陆续会推出一个单一配菜嘅极简便当嘅。咁咧，佢系讲紧咧喺个白饭上面，可能系即系加咗豉油味嘅牛油烤粟米，就只有粟米便当系啦。
1: 几多钱啊？
0: 个重点，佢嘅价格咧系好亲民，
1: 诶，
0: 佢有嘅，佢系三文，睇先，粟米与三文鱼款式咧系讲紧15蚊嘅啫，港币系啦。
1: 悭啲啦，香港而家嗰啲饭好平噶，你知唔知啊？我话俾你，
0: 15蚊真系好平。我未讲完，仲有如果系有个热狗款式嘅咧，系20蚊嘅啫。咁可能即系热狗款式再加20，
1: 系啊，你真系叫悭啲，悭啲日本文点讲？悭啲，因为咧，你知唔知而家大围咧？嗱，我唔系帮人宣传，我唔会讲边间啦。可能大家都可以喺67934咩啊？但你见大大姐大饭25蚊，同埋佢唔系一啲即系佢有间即系有规模嘅铺头嚟嘅，系啦，我唔想讲个名。咁总之咧就系、是、都几多人买噶，25蚊烧鸭饭，咁你谂下你喂食嚿粟米都10几20蚊，咁我不如食烧鸭饭，起码有骨捋落地啊，系咪？
0: 25蚊真系抵，哦，我楼下叉烧饭都好似25蚊定。
1: 香港而家其实已经好多系好街坊价噶啦，所以咧唔需要外求嘅。
0: 但又咁讲，
1: 三重饭都抵噶，三重饭而家30几蚊已经好多。你知唔知我次次买三重饭，我食唔晒噶，啲餸多到。
0: 咁你细食啊，又话要增肥，系咯，压晒头咯，
1: 唔系
0: 咁。但系咧，呢个系香港嘅状况啊嘛。但系日本咧，会讲下呢一个嘅单一热潮咧，就并非净系 L 字头呢一间嘅便利店，因为 D 字头咧，我哋对面嗰间咧 ，D 字头嗰间系连锁店啦。咁咧，佢都系将呢个叫做偏爱料理咧，就系其中有一款。咁啊，偏爱料理即系单一啦，只有鸡炸鸡皮便当，
1: 炸鸡皮啊，
0: 系啦。
1: 哇！你讲呢啲都唔系人食嘅嘢，
0: 唔放蔬菜同配菜，整合就系铺满咗香脆嘅炸鸡皮，只有架炸鸡皮嘅便当，佢上市上市短短系3个月啫，佢系创下咗狂买60000份。
1: 咁几多钱啊？
0: 呢一个便当佢冇写几多钱，但系因为咧，佢哋嗰讲紧全部都系单一嘅配菜嘅便当。
1: 你有冇听过食鸡唔好食皮啊？仲食炸鸡皮便当？
0: 我系食鸡唔食皮嘅。
1: 咁咪咯，你会唔会食呢个炸鸡皮便当啊？
0: 我唔会啊，但系好多人食噶嘛，等于炸鱼皮啊、炸鸡皮都好多人食。有一次咧，我个朋友咧，咁我哋即系去玩啦，咁跟住咧佢就俾一档，喂呢个正，我咩嚟噶？炸鸡皮小食。跟住我哇，咁你难以想象。咁但系咁样，咁我唔食啫。
1: 我话俾你听，我嗰日咧先见到咧网上，我问你食唔食？国内啊有呢个叫做水曱甴蛋挞。蛋挞上面有一只水曱甴，
0: 唔系呢个系真系人哋整好咗，真系卖俾你哋，
1: 真系卖噶，
0: 唔小心行咗上去啊！
1: 嗱，首先咁讲咧，大家对水曱甴呢样嘢可能唔认识，但系以前嘅老香港咧，呢个叫龙虱，系好多人食嘅，即系话咩止夜尿啊，咩驱痰啊，诸如此类。咁老人家咧，由我阿爷老人家成日呃我食嘅，食下食下我 OK， 我都几好食，
0: 真系啊，
1: 脆脆薄噶，黑色嘅，搣咗头，搣咗翼，搣咗手脚，
0: 炸佢嘅，
1: 成只炸光光亮亮，黑色嘅，油光乌滑嘅，咁咧搣晒个头，搣晒翼，搣晒啲爪咧，一个即系变咗一个椭圆形咁啦，扒落口咬咧系脆嘅，好似嗰啲叫斋叉烧嗱，你食过斋叉烧未啊？脆脆地、咸咸地咁样，咁我自此就哦，原来食得几啊水曱甴，咁所以咧，如果国内啲人咧，佢对呢样嘢好行咗，都唔觉得系咩，因为蛋挞上面一只水曱甴，成只活灵活现咁样咯。
0: 咁点解要摆只水曱甴上去
1: 咧？因为想摆落去咯，同埋
0: 个
1: 卖点就系只水曱甴，系啊。卖点就系水曱甴咁咯，喂，即系所以你话，鸡皮便当喂，有啲人唔食，又有啲人食，系嘅，咁即系你中意咪买咯，但系对于我就毫无吸引力啦，即系我觉得唔系平唔平嘅问题，
0: 系，咪同埋我想问多下嗰、那个水曱甴咧，嗰、那个曱甴系咪即系同我哋平时睇嗰个曱甴？因为好耐冇见
1: 水
0: 曱
1: 甴同陆地系唔系好同嘅个
0: 样咧，
1: 成只黑色乌滑，即系光光滑滑乌亮嘅，即系黑即系令嘅黑色。
0: 即系你上次讲咗佢好似好靓咁，食落去系冇乜嘢。
1: OK 嘅，我收尾其实我人大咗之后，我都想啊，其实我想回找寻翻嗰种回忆，我买唔到，香港而家冇得买。
0: 捉只俾你啊！
1: 如果有得卖，我买嚟送俾你，一齐分享。OK。喂，好啦，27分，听嘅就系 Hello 早晨，带你有 Collar， 同一次我改名。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9:30。
2: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锦田公路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元朗方向近营点嘅中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旧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院深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未来数日会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上昼10点正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5: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6: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8: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9: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8: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下。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1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Hello， 早晨。
11: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泳桥丽丽。
12: 继续在女孩的生活大宇宙，先请我的拍档出来先。泳桥 Sarah。
13: Hello。
12: Hello， 你好啊。Hey， 我发现呢，我请哪个嘉宾来？ 你都係有接觸過嘅，你好嘢喎，
13: 係啦。
12: 我之前就係、是、訪問過潛水啦，佢又玩過，跟住我今日咧。喂，欖球冇啦啩？睇你弱質纖纖，又話玩過，先請呢位嘅欖球教練出嚟先，就係、是、陳靜敏 CM，CM 你好，
13: 你好
14: ，Hello Chris，Hello Safa 你好，
12: 係，佢話佢玩過，我先聽下佢先，你等我一陣，
13: 唔好啊，你唔好問我啦，
12: 幾時玩過？
13: 中學咯，
12: 中學玩過，
13: 係啊，
12: 點解會選擇玩欖球嘅？
13: 冇啊，咁我不嬲都比較。即系系啦，又活跃啦，我又想尝试多啲嘢啦，所以嗰阵时细个就真系咩都好似都接触过下咁样。
12: 你系读 local school 定系
13: local 嚟嘅？
12: 啊，你 local 嚟，咁几好喎！
13: 系啊，
12: 你
13: 间学校都几系啊，都几 support 我哋玩唔同嘅
12: 中
13: 学
12: 系嘛？
13: 系啊，中学
12: 玩咗几耐啊？
13: 唔系好耐啫，系啊，即系我哋成班女仔都我谂持续咗，应该都有半年嘅。
12: 系 ，OK， 持续半年嘅
13: 都几恐怖嘅，我哋。
12: 我想知系你哋恐怖啊，定
13: 系
12: 觉得篮球恐怖先？
13: 系我哋恐怖，
12: 系
13: 我要 confirm
12: 恐怖系因为你哋好狼，
13: 系啊，我哋好狼。
12: 哦 ，OK， 嗱呢个咧，某程度上都好多系人系对篮球嘅一个观念嚟嘅。
13: 系啊，
12: 你系要狼噶嘛，你要抢个波噶嘛，系咪先咁样？先问下 CM 先，篮球系咪真系有一个好狼嘅感觉嘅咧？
14: 其实唔系，我哋喺场上面好狼啫，我哋。
12: 你知好
14: 長出邊，我哋就
12: 最粗魯，我哋兩個
14: 就好斯文嘅啦。
12: 係咯 ，OK， 即係欖球，你會點樣形容欖球呢一個嘅運動啊？
14: 我覺得欖球其實係可以唔同身形都可以去玩啦，即係無論係高矮肥瘦啊，同埋唔同年齡層都可以去玩嘅。因為其實而家香港都有唔同嘅玩法啦。咁我而家玩緊嗰只咧就係可以撞嘅。咁有一隻咧叫飛撞式，
12: 唔係應該係咪都要撞嘅咩？籃球
13: 唔
12: 係
13: 啊，
12: 係啦，好叻啊你兩個，唔係不嬲佢都叻嘅，你都好叻啊，
13: 係咯，我知少少咁啦
14: ，Safa 叻啲，
12: 哎呀，哇，即係唔一定要撞嘅，
14: 係一定嘅，咁有飛撞式，同埋而家我哋香港有一隻叫大式籃球，咁就係掹佢，佢有條踢帶喺個身體側邊，咁就掹咗佢，咁就可以停到佢。
13: 嗯，
12: 即系你佢系有条带喺度，你掹佢
14: 啊，好似咧我哋细个玩嗰啲抢龙尾咁。
13: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似嗰个，
14: 有少少似嘅。
12: 哦 ，OK， 就系呢两个嘅方向嘅，
14: 同埋我玩嗰个撞咯。
12: 哦 ，OK， 咁所以啊，嗰时 Safa 你玩咩噶？撞
13: 撞嗰个同扯踢嗰个，我
12: 都有玩嘅。
13: 系
12: 有乜分别咧？系咪嗰个？如果你惊危险，你就可以玩扯嗰个咧？
14: 扯嗰个嘅话就相对唔会有。身體接觸，除非你忍唔住剎唔到掣先會撞到佢嘅啫。如果唔係咧，通常我哋扯嗰個咧都係飛過去掹佢條帶，咁掹咗條帶之後咧，佢就需要停低傳波噶啦。
12: 哦 ，OK， 我真係諗緊，咁咪唔夠快咯？因為籃球成日俾我一種係好快速叭叭聲嘅感覺嚟噶嘛。
14: 快噶，好快噶都。
12: 兩隻都會好快，
14: 兩隻都會好快嘅。飛撞式同埋玩 tag 嗰啲咧，個身形就真係會收長啲。咁如果玩contact 嗰隻呢就相对有唔同身形囉，就真係会有好大隻，同埋有啲係跑得快嘅。
12: 係。不过咁样啦，啱啱呢就係 Safa 提到呢，其实佢由中学开始玩啦，咁样一个尝试啦，咁样。咁但係 CM 你嗰隻係几时开始玩，咁样无啦啦会接触，因为你以前游水㗎嘛，因为佢以前游水㗎。咁、
13: 哦、
12: 无啦係啊，由游水去咗做篮球喎，点解呢、哦、
13: 我都好 extreme 喎、啊、其实。
12: 都係。
13: 係啊。
14: 中学嘅时候咧，其实就有 keep 住游水。其实好细个开始游水噶啦。我细个嘅时候，我妈咪就话：哦，你一定要学一种运动。咁佢就俾游水同跆拳道我。系啦，咁咧我最后就拣咗游水，因为我觉得跆拳道好痛啊，即系踢块板好痛。
12: 你竟然
13: 都
14: 系啦，细个嘅时候就咁样觉得啦。咁跟住之后咧，去到中学啦，咁就 keep 住游水啦。咁但系身形开始越嚟越暴涨，咁我成绩咧就真系冇再快过啦。咁嗰阵时咧，其实我又转咗去嗰啲学校嗰啲咧，俾人凑数咧就俾人掉咗去推铅球、砸铁饼。
12: 哦，通常都系咁噶，我都系咁样噶。
14: 咁因为大只啊嘛，你一定推得远噶。
12: 系啊，冇错。但系假象嚟噶，冇可能嘅。
14: 都 OK 嘅，即系我
12: 得嘅，点解？
14: 我都你唔
13: 大
14: 只咯，
12: 我得逼你两个讲先
13: 隔篱
14: 你唔够大只咯，系啦，咁嗰阵时就玩咗一排，咁就我觉得诶好闷啊，即系我游水可以同啲 friend 一齐喺个水底度捉下啲脚趾，系啦，咁但系我 去推完球扎铁饼，我真系自己一个推完之后又出去执翻，咁我就冇玩。咁去到大专嘅时候咧，我个朋友就问我：，诶、哎，一唔一齐打榄球啊？
12: 嗯，大专嘅时候
14: 几大只啊？一齐玩一下，咁我就去咗玩啦。
15: 哦，
14: 就玩到而家。
15: 系、哦，但系初头嘅时候，人哋叫你玩啫。因为我哋成日个 concept 都系一个危险嘅一个 concept 嚟噶嘛，咁你嗰阵时你唔会觉得哇会唔会好危险啊咁样嘅咩？
13: 系咯，你本身又话都觉得跆拳道
15: 嗰块板都痛啊，痛啊
14: 我又觉得可以试下咯。
15: 你居然系一个女人嚟嘅，通常啲女人都
14: 系我真系一个女人嚟嘅，
15: 系。因为通常啲女人都话嗰句又唔系真系真实噶嘛，
13: 系
15: 或者系双重标准噶嘛，你就系双重标准啦。
14: 系啊，即系我觉得试下咯，同埋叫我。玩嗰个朋友咧，同我差唔多身形嘅啫，咁、
15: 嗯
14: 啊、所以我哋就诶、哎、去咯去咯试下咯。
13: 系、嗯，你觉得最尾令你爱上咗呢、這个呢项运动，最主要系因为啲乜嘢？
14: 我觉得系其实你冇谂到自己喺个场度可以做到咁多嘢，
15: 嗯，
14: 系啦，即系开头我哋就会觉得，唉，其实我要做嘢好简单，哦、我拎住个波向前跑，系啦。咁其实向前跑呢样嘢都好重要㗎喎。係、
15: 嗯、
14: 啦，即係有啲人真係唔識嘅话佢会拎住个波向后跑。係啦、
13: 哦、
14: 其实我哋向前跑其实好重要。我哋嘅身份重要係因为我个 position 係要向前跑，
15: 因为
14: 佢
15: 做前锋嘅。
14: 係啦。引啲防守埋嚟我度，然后制造空位俾我嘅队友跑嘛。咁、嗯、所以就觉得、嗯、咦原来自己都好重要㗎喎，即係喺个场上面。係、
15: 嗯、
14: 啦。
15: 係咪攞咗个价值啊？
14: 是啊，即是以前游水啊那些全部都唉是但啦、都不好玩的、就纯粹是为玩而玩。
15: 但一开头你不觉得惊的吗、
14: 一开头就不惊的，因为低水平呢，我开头在低水平开始打，那些人呢不大只的。我觉得自己呢、在个场度哇好犀利啊，一个行前几个人扑埋你度、
15: 都撞我唔走啊，
14: 都揽唔低我，
13: 系
14: 啦，咁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好威水嘅，咁越打上高水平呢、哇见到嘅世界真係完全唔同，即係高我一个头又有大隻高我半个身。再行埋嚟撞我嘅时候，哇，真系好惊！我哋成日话，哇，好似俾啲巴士撞咁啊，真系。
15: 系啊，系嗰种惊系点样形容？又或者系佢真系架嗰架咁大嘅车车埋嚟啦，咁点咧？我系冇得，我唔知啊，系应该避啊。正常嚟讲，一个现实嘅状况你要避噶嘛。但系你运动员，即系一个咁劲嘅球员冲咗埋嚟，咁你系会惊噶嘛？
14: 我记得有嗰阵时咧，我都真系会有一下我好惊嘅，即系我系越，即系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得多啲嘢，例如我可以系keep 住 lick drive 去尝试赚多啲位，但系我嗰时真系好惊，咁我就同咗一啲 senior 嘅球员分享呢样嘢，咁佢哋就教我，你咩都唔好理，拎住个波眯埋只眼撞入去就过噶啦，咁所以之后咧，我就当遇到啲好大只嘅时候，我知道我要做啲乜嘢，咁我
15: 嗯。
14: 去到嘅时候我都系合埋眼，哎死呀、啊、死呀、啊、咁样嘅心态、
15: 系，其实实质咧打咗榄球咧，由你大专到而家已经打咗几耐啦？
14: 都差唔多八年咯，八年嘅时间。
15: 系八年嘅时间咧，系点样去操法噶？因为其实你而家都系即系香港十五人女子榄球代表队噶嘛？
14: 开头就净系球队练波嘅，咁其实我嗰阵时系球队练波啦，跟住之后玩咗两年嘅时候咧，我喺前球会就被教练叫我去选 U 廿三，
15: 嗯，
14: 系啦，咁选 U 廿三嘅时候，因为我嗰时啱啱打波冇耐，咁所以咧我就冇入选到，落选咗嘅，系啦，咁之后咧榄中就有一个新嘅计划啦，佢就叫 development squad。即是那些发展队啊，叫做系啦，咁就俾啲球员去试嘅。咁我之后又再去咗啲development 嘅 team 嗰度试下练波，练完波之后就再机缘巧合有一次，我哋去咗德国嗰度打比赛啦、对德国同比利时。咁嗰阵时咧，我冇入到嗰个 squad 度嘅，亦都冇俾人叫入去嗰个 squad 度嘅。就咁啱上面有人整亲，跟住俾人 call up 上去嘅，系、啦。咁自此呢个机会上咗去之后咧，咁我就 keep 住喺十五人队里边咧 keep 住有练习，即系可以有个职位咁样。
15: 即係個機緣巧合之下嘅、啊。其實你自己冇諗過當時可以叫做入咗呢個職位嘅。
14: 其實冇㗎，即係、就是、我覺得自己又唔係快又細啦，即、嗯、係、就是、相對係、嗯、啊。
16: Hello， 早晨。
17: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8: 新城劲爆，落榜。爆
19: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8: 第三
19: 位。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詞作曲編曲編曲仲有呢個 Simon 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現代女性咧主動出擊嘅愛情觀，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監製住今日星期容祖兒呢一首等等等等。
1: 沖繩資訊台逢星期六下晝四至七 FM 九十九點七，沖繩勁爆流行榜。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

0: 广播网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2: Hello， 早晨。
3: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永桥丽丽。
4: 我想知咧，系咪真系叫做相比起你即系嘅队员又好，或者啲外国队伍都好啦咁样？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哋未开麦之前咧，我都有提到同阿姚锦成去倾开偈，佢话有一样嘢咧。都真係冇辦法，係亞洲人嘅身形咧，真係唔夠外國人嘅身形咧，喺個籃球上面咧係有個優勢嘅咁啊。而你自己咧，你自己有冇覺得真係可能喺個隊入邊係爭啲啊，或者係對住外國球員係爭啲咁樣？
5: 我自己覺得其實香港隊其實我覺得身形其實又話好舒適，其實唔係。即係好似近近地都係亞洲日本隊，其實日本隊近幾年個發展做得好好，咁相對佢哋嘅球員嘅質素啊、體能上面，你見佢哋真係好犀利，但係佢哋好細粒，但係可以同一啲外國嘅隊伍去比賽，亦都可以入到波，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亞洲人嘅身形已經再唔係一個藉口咯，只不過係你夠唔夠 fit 啫。
4: 系，冇错，
5: 同埋够唔够狼咯？
6: 有冇讲话细粒有细粒嘅好噶？
5: 可以
6: 有
5: 噶
6: 咁样嘅特质。
5: 细粒嘅话咧，你会好似墙上面一粒石仔
6: 啊，
5: 你会容易啲棘跌。即都系有啲着即系有啲。
4: 我要棘跌对手，
6: 系啊，即系把声好啱啊！
4: 我系嗰嚿石，
5: 即有阵时有啲senior 嘅球员咧，成日都同我哋讲嘅就系、是。其实 ankle 即系我哋个脚咧，每个人都系一样，系啦。咁我哋嘅目标就系要捉佢只脚，其实佢就走唔到啦。咁所以其实唔需要惊佢大唔大只咯，系因为佢个 ankle 同你一样都系咁上下粗度。
4: 所以其实冇话一个叫做榄球，冇话一个OK 要一个啲乜嘢嘅，譬如身形上面哦，原来你大只啲系会优秀啲，或者原来你跑快啲系着数啲，定系每一个嘅位置都有佢哋唔同嘅担当，即系都冇乜话边啲有优势噶啦。
5: 其实都冇噶，你只要熟悉你自己嗰个 role 啦，即系其实你就可以打得好好，同埋同队友们之间嘅合作咯。我觉得最紧要是沟通咯，即是他怎样可以帮到你啊，即是你有时会同得多不同的队友，你会见到他可能有些东西是真的差一点，你怎样可以在场上帮他，即是跟他讲多些东
6: 西
5: 咯，即是我们经常都说、哦、你要讲，要跟他讲你想怎
4: 样。因为我仔是踢球的，我哋成日即系啲教练咧好中意话，你快啲出，你要出声，话俾个球队员知，喂你预波嘅，原来喂你俾波嘅，佢哋就好肉紧嘅啲教练，你要讲嘢啊，讲嘢啦，咁出声啦咁啊。但系球场里边咧，佢哋可能唔知点解，一开头唔系好出声嘅，真系。
5: 我开头嘅时候都唔出声嘅，惊啊嘛，你身边嗰啲啱啱开头上到去十五人，哇大佬隔篱嗰啲全部都打咗几年，
4: 系啊，
5: 你。即系我系一粒小树，我咪好被动咯，即系你要我啊，咁我好啊，我会即刻做嘅，但系我就唔会同队友讲我想要点做。咁但系
4: 几时先出声？
5: 系咯，几时先出声？系当上一次我去我哋去咗哈萨克比赛，咁就系嗰个 ALC。我第一场对日本队咧，我系冇喺个名单入边嘅。系啦，咁我哋。冇入到名单咧，就会教练就会问我哋即系话你可以问翻佢攞 feedback 嘅，点解你唔入？系啦，咁我嗰阵时就佢问佢啦，咁佢话佢就觉得我喺个场度好静，佢话我唔够自信，即系佢当然知道我要做啲咩啦，咁但系佢就觉得我应该讲多啲嘢，佢话我冇自信，
6: 所以当其时嘅教练都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必须嘅嘢嚟。
5: 系啊，因为你唔出声嘅话，其实有阵时你 set 好咗啲位噶嘛，你唔出声， 嘅话，佢就会变咗我哋嗰只scrum half 咧，即系专系传波嗰只九号咧，佢唔知你想点。
4: 但我想知道你觉得，你觉唔觉得你自己咧想当时喺球场真系冇自信，定系嗱？因为你冇自信，同你觉得我系一个小薯仔，唔应该出声咧，系两回事嚟噶嘛？咁你觉得你系纯粹，我觉得我系小薯仔，我唔应该出声，应该系 senior 出声，定系你真系觉得系冇自信咧？睇翻转头，
5: 我觉得都真系冇自信，
4: 嗯，
5: 即系唔够胆噶，真系好惊，我惊错啊嘛，我好惊错嘅，即系我好惊。错咁，但系教练就话俾我知，每个人都有错嘅，
4: 嗯，
5: 系啊，咁你点样去纠正嗰个错啫？其实
6: 系，
4: 系，OK。我想问下阿 CM 咧，嗰阵时咧，因为你啱提咗，其实你以往可能有喺后备名单都几多嘅，系咪嘅？
5: 系啊
4: ，OK， 一路咧系坐住呢、這个，唉，我直接啲啦，冷板凳系啦，唔喺嗰个名单入边咁样。个感受系点样？或者有冇谂过？哎、我终有一日要坐上去，我要喺个位置嗰度咁样噶。
6: 我要做正常
4: 员。系啦，真系嘅。因为有阵时候我作为父母咧，即系睇住我小朋友成日坐喺侧边冷板凳咧，我都会等佢心痛嘅。系啦，咁但系好咁，梗系未够料，佢先坐嗰度啦，系咪先咁样？咁但系我。我好难令佢够料噶嘛，系要佢令佢自己够料噶嘛。但系佢嘅心理质素喺呢个 moment 亦都好紧要啦。你嗰阵时咧，
5: 我觉得正选同埋冷板凳，其实而家好多国家队将后备嗰啲咧都系一啲劲嘅 player 嚟嘅。
4: 哦，
5: 系啦，因为咧想引啲，即系令到对面嘅队伍咧冇晒体能嘅时候，我再有其他嘅。impact 出去
4: 系
5: 系啦，咁但系咧，当然我坐冷板凳咧就因为我废啦，系啦，真嘅真嘅，唔系真嘅真嘅，即系睇得到嘅，即系睇得到，系啦。咁我嘅心态就系、是、我冇问自己点解咯，系我知道自己点解，因为我知道自己唔够 fit， 系睇得唔够好，对个 game 嘅 understanding 可能未必好足够，对比啲 senior，即系啲 senior 打咁多年，人哋打波用脑嘅，我就会可能会跑咗好多冤枉路啦个场。咁所以我觉得个心态要转变嘅就系我要做多啲功课，系啦，即系我要学下去喺个场度去点样走。系啦，我喺出边要做嘢，我喺望下佢哋喺场里边点样做，我再尝试 copy 佢哋嘅做法。
4: 真系会你系我直接啲，你真系会自己谂啊，点样可以做好啲，会反省而唔系斋唔开心。当然我相信你唔开心都有噶嘛，
5: 真系要做噶。如果唔系，你点会下一场有得落场啊？
4: 系，所以而家系得到一席位嘅时候咧，系咪觉得啊，以前嘅嘢冇白费到啦咁啊？
5: 我觉得要再努力咯，即好似啱啱个 WHV， 我都冇一席位喺入边，系啦，咁就系见到自己，咦，又有不足嘅地方，咁要再努力咯，即再去睇下，究竟系我有啲咩要需要改进啊？点可以做得更加好啊？将来就有一席位喺入边，
4: 系系咪而家咧？因为喺香港多唔多人参加篮球啊？你觉得而家？
5: 我觉得。都比以前多了少少嘅，但系你话会唔会好似比起一啲普通运动嗰啲球类运动咁多，就相对就梗系冇咁多啦。
4: 系有阵时我都会谂噶，即系篮球系咪唔好玩？我觉得唔系唔好玩，不过可能大家带住一个观念都系仲系危险咯。你会唔会试篮球一个危险嘅运动啊？你觉得
5: 真
4: 真嘅呢、這个
5: 系啊、哦，都系危险嘅。咁但系我哋要学识。点样保护自己、即系好似我成日教波，我会同啲爸爸妈妈讲，我话其实我哋最紧要咧系教识佢点样保护自己，预防呢个危险发生。系、啦，咁如果佢其实做足识得保护自己，其实危险嗰个受伤嗰个机会其实会降低咗好多。
4: 咁当然啦，其实我都即系点解请即系阿 CM 嚟咧，咁但系好希望就系推广篮球呢样嘢啦，同埋咧有阵时咧即系有啲运动咧，譬如踢波又好，篮球又好啦，觉得喂女仔唔好参加啦，咁粗鲁啊，又或者系即系危险啊，唔好啊，咁又会变。我直接讲呢三个字，但我唔系贬低吓，即系听即系啲话啊，变男人婆嘅咁样，但其实我觉得唔系。系啦，点样去 打破呢種嘅想法同埋觀念咧。嗱，我哋下次再同 CM 傾，唔該曬，收飯同埋 CM， 下次見，拜拜，
6: 拜拜。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十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形容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该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中美关系11年来经历风雨，充分证明脱欧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搞不得。他说，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势。中美肯定有竞争，但是应该是良性，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加不能够搞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谢峰又说，中美几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说明双方只要秉持平等、尊重和互惠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强调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政府已经为各种措施预留资金，根据上一份的财政预算案中期财政预测，政府开支已经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会由大约 24.2% 逐步降低到2030-31 年度的 21.5%， 反映未来经济增速将会快于政府支出的增速，主要由于政府致力压低开支，例如在不影响服务质素之下合理收缩公务员编制或者维持不增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说，近几年由于基建投资庞大，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规模庞大是过往少见，导致政府的开支和收入出现差距，以发债增加收入是合理做法，强调发债所得不会用于支付经常性开支，只会用于北都等资本性开支，而相关开支是一次性，而且会带来长期经济回报，加上过往发债的额度和息率都合理，反映市场都对本地的经济长远表现有信心，未来希望发行较长年期的债券以配合北都发展年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及经济发展年度报告，说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后，自治权和港人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对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达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强烈反对欧盟所谓报告中针对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和工作的无稽和失实内容，重申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说，双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并计划短期内再次举行，但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的内容以及下次会谈的时间。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的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预计在星期三在联大发言，他启程前说将会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并会呼吁各国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尊重别国主权。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话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嘅能源基建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攻击。而基辅同华盛顿都希望喺冬季来临之前结束呢场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唔会喺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话唔清楚，但系佢同普京已经喺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认为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就喺会后向传媒话，已经准备好同普京喺美国举行三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佢又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同特朗普进行咗积极而富有成效嘅会面，又呼吁美国提供更多拦截导弹，但系未获具体回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数日咧，系大致天晴嘅，日间系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下周初咧日间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时代金曲，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

0: 东消息报道。
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锦田公路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九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红十字会总部。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院深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新城资讯台送给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晨，我系梁继昌，
1: 我系黎莉，
0: 黎莉小姐，我哋今日真系天大面子啊，请到两位贵宾嚟啊，真系好犀利啊！好，介绍呢位，好多人都知啊，国宝级嘅别演艺人士啊，因为好犀利嘅变脸大师韦雪群师傅，同埋佢嘅千金，同埋韦飞鸿嘅。
2: Hello，大家好，早晨。
0: 知唔知我其实咧？我偷少少光嘅，我都系半个四分一个徒弟嚟嘅。
1: 边方面啊？即系你见到嗰个人唔中意黑面嗰下变脸系嘛？
0: 阿师傅，你仲记唔记得？其实我咪系我考嘅师傅，师傅记得少少啦，又记唔得晒系咪啊？
3: 系啊，记得记得。
0: 佢记得咧就系嗰个叫欢乐今宵33周年。
3: 33周年
0: 系啦，咁当年点解咧？因为我代表另一个电台就去同欢乐今宵叫 join promotion 咁样啦，即系我系其中一个 DJ， 同另外一个同事系去学。变脸，学咗之后咧，就喺当晚嘅欢乐今宵嘅直播里边，要同嗰啲艺员一齐表演嘅。
1: 变唔变到噶？你嗰阵时认真讲，
0: 师傅讲，我真系变得麻麻地，即系甩流流咁样咯。因为系个 live 嚟，冇得再 take 过嘛。咁同埋呢一样嘢咧，就系话你学咗之后咧，你要练，要练，要练，同埋你嘅手脚要灵活，就好似变魔术咁啫嘛。好多嗰啲拆穿魔术嗰啲，嗱系咁样嘅，咁样嘅，教完你。你都要識先得噶嘛，即係你知個道理，但係你真正你實現，你做唔做到咧？咁樣係咪？師傅記唔記得當年啊？仲有呢件事嚇？
3: 係啊，係
0: 係係啊！
1: 佢算唔算資質差？
3: 啱嘅，
1: 佢資質係咪差？啱啊！
3: 都啱嘅，唔係，因為係啱咧，係好唔容易，即係初初咁快嘅時間，哇！一下搞掂
0: 一個禮拜咋，係啊！
1: 俾面你啫，師傅。
0: 阿師傅嗱，你咁犀利啦！我頭先都問嘅，師傅暫時做世界紀錄保持者，
1: 係
0: 咪啊？一次可以變不停咁變
1: 72周年
3: 啊！72張
0: 孫悟空一樣啊，72變啊，即係一路嗱，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變臉等於一啲嘅類似魔術啦，我又唔可以話完全魔術，但係咧你一定有之前有一啲嘅準備功夫。咁我唔會講得太詳細啦。咁你越多嘅面譜咧，個準備功夫越繁複，係咪啊，師傅？
3: 啱嘅，啱嘅。
0: 你 set 好之後咧，係咪又唔食得飯又唔講得嘢噶啦？
3: 乜都唔得。一路企住或者坐住就最舒服噶啦。
0: 哦，系因为你 set 咗啲嘢，即系准备定嘅面具，咁就唔食得嘢，唔讲得嘢，水饮唔饮得噶，都唔得噶咯。
3: 乜嘢都唔得。
1: 系，我想问下位师傅咧，咁点解咁吸引你一路到而家，你都仲系变脸呢一样嘢咧？
3: 系吸引我啊。因为可以讲自己嘅嗰、那个叫做咩所谓嘅原则，对自己嘅叫做生命为艺术而生。
0: 听下啦，生命为艺，你有冇谂过生命为新城而生啊？你都要开始咁谂啊，知唔知？
1: 我完全系将我生命一半已经俾咗新城咯，暂时系咪先？
0: 阿师傅，你有冇师傅噶？其实即系你最初系点解学识呢样嘢嘅？
3: 我有师傅嘅，有师傅，因为咧嗰阵时喺香港咧，我自己有间公司嘅，只不过就系专门搞中国艺术嘅文化表演。咁啊，节目方面你一定要去创新啦。咁嚟谂起我哋有舞龙啦、舞狮啦、唱歌啦、魔术杂技啦，有冇新嘢噶？谂谂。

0: 下啊，好似 B 面由细嗰阵时睇过，印象好深。唔得，我要去揾师傅。
1: 有冇呢师傅噶啦？
0: 边度揾咧？只有四川咯。以前系唔够噶，真系唔够噶。我揾咗半年先揾到师傅啊。是不容易。
1: 是因为听闻是不外传的嘛。所以你现在只是靠你的女儿嘛，是不是？即是没有叫做广收徒弟的嘛。
0: 没有，暂时都未有公开招收徒弟。
2: 是但是这样的师傅应该是全男不全女的，在传统上。
0: 传统应该是规矩来的。但是那个环境在大陆内地来讲是全男不全女的。那我学了回来，我心想如果在我身上面下面没有人接棒的不得。
2: 嗯，没错。
0: 个仔咧又细，个女咧系 O K 时间咁，嘿，传俾个女，
1: 哦，大女细仔，
0: 打破，
2: 嗯，
1: 哦，阿女其实系咪想唔想学？其实阿女今日嚟到咧就佢好乖啊，佢其实佢都好叻，讲我访问过佢，佢都讲嘢好犀利。不过今日咧佢暂时采取一个咧低调啲嘅状态，佢遮掩咗阿爸嘅光芒。阿女讲，
3: 我负责，我今日系负责傍住佢，我做实 Q 嘅。
1: 阿飞鸿啊，飞鸿名几男仔，
2: 几型啊，
1: 系啊，
3: 细个就俾人笑咯，飞鸿。
1: 咁你其实你嗰阵时阿爸话，喂阿女你嚟学啦，你有冇少少？咦，我唔想学。
2: 我想问嗰阵时几岁啊？爸爸叫你学，大概
3: 其实都二十几噶啦。
1: 推咗二十年嘅啦，其实佢由零岁开始推，即系都话迟啲先啦，迟啲先啦咁样。
3: 都唔系嘅，因为细个系都中意，因为细个跟佢出去表演啊，即系睇住佢去演出咧，就觉得都中意演出嘅。但系细个一路都太细啦，即系几岁咁样又冇乜机缘。咁至到大个嘅时候，佢就先至发觉，咦，其实都真系有啲嘢需要去传授翻俾自己嘅后辈咁样。咁佢就的咗我上去上海学咗京剧先。
1: 专登的你上海学京剧先啊？
3: 要有基本嘅身段，因为你企上个台咧，你起码会知道咩嘢叫做表演先系啦。咁你譬如你识企啊，识行啊，手嘅动作
1: 啊，
3: 冇错系啦。学咗呢啲之后，咁先至翻去香港，咁喺佢个 studio 嗰度，咁佢就教我咯，系啦。
1: 哦，系，我又冇谂过，其实唔系就咁变脸，你仲要识京剧嗰啲。傳統嘅技術喎，
3: 係啦，可能當年你未有嗰個底咧，
1: 係啊，就差啲，就爭嗰少少，
2: 唔使特登幫佢噶呢個位，
0: 要練功啊，要練功。
1: 咁要學幾耐㗎？即係你嗰陣時學喺四川學幾耐啊？位師傅，
0: 我來回四日，因為時間關係，今日去。听日咧见师傅，后日学，跟住大日后日就翻翻嚟。
1: 哇，咁其实都好赶喎，
3: 速成班啊！
2: 咁跟住速成，
0: 就速成啊！
1: 就然之后就自己不停练，不停练，不停练啦。
0: 不过我有京剧嘅底，所以咧就好办啲。所以阿飞鸿佢哋咧可能底子差啲，咪送佢上海咯，先学京剧嘅基本功。你先上得台嚟，先系 OK 噶嘛。
1: 系。
2: 我想问阿爸爸咧，点解唔一早？就系同阿即系阿飞鸿讲，喂，早啲学，即系细细个可能有唔同讲法噶嘛，
1: 即系十岁咁样吓，
0: 唔系嗰阵时太细啦，嗰阵时我喺香港做嗰个大话西游，《西游记》吓，《西游记》咧就做孙悟空，嗰阵时开始咧，佢系成日带佢睇节目啦，睇我哋嘅表演咧，佢好中意，心谂嗰阵时我哋唔识啊，佢到底中意咩咧？唔识，咁啊之后咧，佢又翻工去做嘢，谂谂下。好中意舞台，咁你想做咩啊？我想唱歌，我想去舞台，咁样慢慢哦，咁样要培养，
1: 即系培养佢兴趣先，
0: 系啊，兴趣最紧要。
3: 当年佢即系叫做最当打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不断地出去表演噶嘛，咁佢知道表演嘅

0: 系
1: 即系好似好失礼咁样啊！嗱，不过唔紧，我哋唞唞先，我哋翻嚟继续同阿师傅倾偈。
2: Hello， 早晨。
3: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每日嘅生活知识。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冇錯啦，今晚咧訪問國寶級嘅變臉大師啊，韋瑞群同埋女女咧，韋飛鴻嘅。咁其實咧，聽楊師傅頭先講，我嘅內心冇咁內疚。我為咗多年前咧，我喺歡樂今宵咧，即係我冇跌落地個面具，但係我覺得有少少掛住甩與唔甩之間嗰啲咁咯。
2: 或者發覺面具甩同唔甩中間咁。
1: 即係我唔記得點樣，即係總之唔係一個好完整嘅嘅表現啦。咁師傅嗰次你跌咗落地，咁咪覺得好自己好似哎呀，點解會咁？即系肉酸嘅咁样系咪？
3: 系好瘀啊，个心好唔舒服，
1: 好唔舒服。
3: 咁、我靠舞台嘅经验咧，一转身嗱嗱临执佢啲嘢，跟住咧就放咗成年冇搞啦。跟住就练功，一路练试，失败成功，失败成功，最后
1: 哦，你净系静心停咗一年，
3: 停咗成年喺度谂紧研究紧。
1: 你食讲嘢炒粉会唔会停一年啊？我嗰日讲错嘢，啲人做节目，哎呀，停一年先。
2: 但我明白嗰种耿耿于怀，有阵时咧喺台上面咧，即系明明你已经熟读晒你成篇嘅 M
1: 知道
2: 噶啦，跟住唔知点解无啦啦我要发台温啊，一炒就炒咗，
1: 好唔开心，
2: 好唔开心，你系觉得耿耿于怀。但我哋即系继续啦，咁但系好对唔住个客人咯，你明唔明啊？因为人哋对你信任。但系嗰阵时师傅嘅时候，你成年系咪都真啱啱想讲耿耿于怀？你再出去其实咧，我譬如我炒咗粉之后啦，我下一次做 show 嘅时候，我会好紧，再特别紧张多啲啊！即系千祈唔好咁样。你嗰阵时再一年之后重新出发嘅时候，系抱住个乜嘢感觉噶？
3: 其实呢种感觉咧，就系自己话一嚟要求自己。嗰阵时我已经谂。我失败咗，点样会搞得好呢？咁我谂下咧，就谂咗四个字：神奇妙美。咁呢四个字嘅内容咧，系点样神奇妙美啊？你点样去根据自己嘅能力理解，去编排自己所变面嗰啲嘢，系要求自己咁先得噶。
1: 但系嗰压力会唔会好似阿黎你话斋仲大？因为你上次输咗。
3: 压力是很大的，不过呢就经过一年时间的自己的训练，后来就四张啦，八张啦，六张啦，十二张，十四张啦，最后呢就是四十九张，五十张啦，那时冇酒楼的五十周年的嘛，叫我变五十张，五十张冇问题啊。之前呢就在央视呢四十四张也都变了啦。冇问题的，因为成功之后呢自己就比较心定啲，就唔使咁紧张，
1: 有信心啦。
2: 系，
4: 即系话当初你嘅神奇妙美都为你带嚟一路嘅鼓舞，就由衰咗到再重新出发，就系、是、靠自己谂嘅呢四个神奇妙美呢四个字再去鼓励
3: 自
4: 己。
1: 咁之后从来都冇再跌过面嘅落地啦。
3: 基本上系冇咩失误噶啦。
1: 阿飞鸿有冇试过失误啊？其实
4: 有，
1: 即系表演过程，
4: 即系或大或小都有嘅。咁但系最严重嗰次，其实系啱啱初初出嚟做试演啦，即系爸爸安排咗个地方俾我去试演嘅时候，自己屋企练习觉得 OK， 但系当真系企喺个舞台嘅时候咧，发觉咦，点解我变到第三张就变唔到咧？咁嗰下系唔识得处理啊，就唯有咋咋谂借幕翻去后边。
1: 本来几多张噶？
4: 本来预咗十几张嘅，其实
1: 吓、去到第三张棘住啦，
4: 系啊，就系未到家咯，咁因为同埋未试过真系企喺真。

0: 真系一个舞台上面去做，咁嗰个紧张，
1: 你两位令我舒怀好多
0: 好似搬落今宵倒数咁样啦。
1: 我耿耿于怀咗咁多年，哎呀，点解我会咁渣噶咁样？我变两张就，我只系我都棘棘地啊。
2: 系，但我想问阿飞鸿咧，其实咧，因为爸爸好犀利啊。是爸爸可以变好多张脸咯，咁咁但系去到你嗰度，你系一个被传承，我要将呢、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即系、就是、发扬光大，咁样亦都系爸爸一个精神发扬光大。其实对你嚟讲都有一定压力噶，爸爸可能又睇住你啦，台下面咁多人，哇，佢咪韦师傅个女咁啊，即
1: 系
2: 其实都好大压力噶。
3: 系啊，其实第一次就头先所讲点解会失手嗰次咧变唔到咧，咁都会有嗰种压力嘅，就系爸爸会睇住啦，跟住爸爸啲 friend 会睇住啦，咁样系啦，咁好大压力嘅。咁但系之后都要问自己，你究竟有几想再企喺个台上面先咁？
1: 啊，你会唔会又好似师傅咁静心一年啊？
3: 冇嘅，我困咗喺间房度两个钟啫，系啦，咁啊喺嗰度喊喊咁样，
1: 喊啊，
3: 喊喊。即系哇，大佬丢
2: 我做 MC 炒粉，我都喊啊，匿埋不过，
4: 其实真系唔舒服嘅，真系
3: 真系啊。咁即系同埋你就觉得好丢架啊！你大家对你有期望噶嘛，伟大师个女咁样，咁但系两个钟头之后翻出去，即系我都系问自己咯，你有几想继续喺个台上面咧？咁样咁就好，我知道自己想以后都行呢条路嘅时候，就谂办法去解决佢咯，一步一步咁样。
2: 我想知当时有冇答案，点解自己咁想喺个台上面？
3: 其实真系由细到大系睇住爸爸嘅演出咧，就觉得自己都系呢一行适合自己嘅。
2: 嗯，
1: 哇，两位令我真系觉得其实真系唔容易，即系你嘅掌声、你嘅所有欢呼声，其实都系用一啲嘅汗水换翻嚟。其实韦师傅系嗰日佢三张面棘住咗咧，你有冇闹佢啊？
4: 冇，我系鼓励佢。失败唔紧要，好似我当初我失败咗，灰心唔紧要，一定要努力。我系搞掂佢算数。
3: 咦，其实我好啲，我最多系变唔到啫，冇跌落地啊。
4: 我跌落地啊，因为咧机关嘅问题，我哋即系唔识。
2: 好嘢，你好嘢啊！你又啱我先。
4: 佢点解？佢成日跟住佢窒我。
2: 咁但系我啲人唔发现，其实原来三张脸就射波噶咯。
1: 系，即系其实如果
2: 讲明，
1: 冇错。如果唔知道你几多张脸，根本唔知道你出咗事噶。
3: 向好嗰方面谂，
1: 起码冇跌落地啊嘛，系咪先？但系师傅犀利，佢可以咧，即系将自己闩埋一年，即系系咁练，系咁练，系咁练，系咁练。但有冇去到一个数目，即系有冇尽？我想话，即系功夫有冇尽嘅？去到几多张叫做唔得，你真系唔可以再加落去啦。因为头先咪后咧，我都问师傅，嗱，而家你世界纪录72啊嘛，
2: 嗯，
4: 系，
1: 仲有冇信心再加咧？师傅话可以去到100块面谱，
4: 系啊，我嘅信心就系我预备或者再变一个变100张，
2: 嗯，
1: 即系，但系有一个问题，实际嘅问题，你会变变下唔记得啲块第几噶？
4: 这个呢就要靠自己啦。
1: 你明白我讲咩啊？
2: 明啊明啊。
1: 死啦！我变到第68、69，咁即系仲有几块剩咧？即系你个底子里面仲有几多块咧？原来已经去到第70几咯，变变下，原来已经冇咯，咁样。但你记错咗咪死？你要记住噶嘛。
2: 系啊，
4: 唔系有人帮你数噶。
1: 真系。
4: 下边啲观众啊，嗱，今次变几多？数咯，开始咯，咁唔听住啦。
1: 系。
2: 即系全部佢哋玩你嘅啫，由一开始再数嘅啫。
1: 78、79一路咁样数喎，系啊。
4: 有啲人唔记得嘅，数咗几多张啊，唔记得，咁咪搞自己乱晒龙
1: 咯。你如果乱龙唔死，即系你要记住嘅。
4: 唔会，自己唔会乱嘅。
3: 我以为你会答得好艺术咁样，哦，因为我哋听音乐节奏啊，或者系点样
4: 啊，唔系，
3: 同埋下边会数。
1: 个音乐关唔关事？即系用啲咩音乐帮唔帮到你噶？其实。
4: 其实音乐系好紧要嘅，一个节目系音乐咧，鼓励人嘅心理同埋嗰个激情嗰个时间快啦慢啦啊上落啦一级级上啦系好紧要嘅音乐。
1: 通常系咪用翻啲京剧啊，定系嗰类嘅音乐噶？
4: 不定嘅，
1: 好似话飞鸿话用个 Michael Jackson 添喎。
3: 有嘅有嘅有嘅，因为矮
1: 中西合璧
2: 偶像，
1: 系 Michael Jackson 啦。
2: 系同埋头先咧，即系啱啱咧，即系阿伟大师你都提咗样嘢啦，即系你又会数住。即系嗰个几多张面啦咁样，但我真系幻想，因为其实每一次喺舞台上面咧系得一个人嘅啫嘛 ，suppose 正常，因为我知道你有双人表演啦咁样，但系正常嚟讲系得一个人，跟住你又要听住音乐，然后所有嘅目光喺晒你台上面，就算我哋唱歌咧，即系咁讲啦，如果你台上面唱歌，你可以有啲咩喐，哦，等俾大家唱咁样噶嘛，但系你所有时候你嗰种嘅压力啊，系啊，得你一个。其实都唔容易，你会点样形容喺舞台上面最难系啲乜嘢？
4: 其实舞台最难咧就系方方面，因为佢一个综合性嘅嗰个节目， 係有啲難度嘅。咁你要聽音樂啦，咁你個動作啦，個面譜啦，身段咧就方方面面。因為如果你喺台上面，你傻乜乜咁樣咧，乜都唔知道唔得嘅。所以一定要
1: 清
4: 楚自己做緊啲乜嘢。
1: 要清醒，即係做節目咁啫嘛。即係你知講緊啲乜嘢，睇住個時間，下一刻應該係乜嘢，類似咁咯，好嘛？但系有时如果身体状态唔好咧，有冇试过病住阿飞鸿或者有冇试过？
3: 有试过发烧咁样去演咯，系啊，感冒咁样去演咯，都有。
2: 嗯，系，但系都冇啦，冇办法噶啦，焗住都系要上台。
1: 感冒好危险，知唔知啊？一打一支成个面部飞出嚟，咁点算咧？
3: 诶，冇嘅，到最后见到样之前就会可能湿湿地咯，个鼻。
1: 哇！真系演出真系唔容易，病又即系要做啊，有时唔舒服又要做啊，咁样吓。咁啊，今日好犀利嗱，阿师傅同埋阿女女阿飞鸿咧，我哋一翻嚟咧，再讲下有关于变脸呢一样嘢。而家系咪好似都教紧徒弟仔？即系虽然话唔爱传，但系都好似教小朋友，都几得意啊。Genie 嘅呢首
2: Overhead。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10: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数日咧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咧日间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0: 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
1: 逢星期六上午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4: So I sing just a normal life。
3: 来自英国伦敦，年年20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三美国香油的代表
1: Ella Langley 这一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2: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5: 剛才一路跟你們聊天的時候，不單止就是偉大師，就是創下這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就是一口氣變成72張臉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你雙人一起就變成，我看回資料是102張。其實呢第一次是多不多有雙人變臉這樣的？
6: 都算
5: 不是很多的，
6: 不是很多，因為不是很多场合请得起双人的，
5: 咁但系咧，当时嘅时候咧，双人个变脸咧系会点样去做？再要 prepare 多啲咧，紧张度又高啲定系点样？
7: 定系容易啲嘅，因为两个人好似分担咗啊嘛，系嘛？
5: 我都谂紧系，
8: 唔系容易噶，因为咧各有各嘅做法咧，佢系一个综合性嘅，所以亦都有佢嘅麻烦处。
6: 其实我想是要看回好像我们台湾那次102，是因为要有一个数字要追到嘛，是啦，就是他当次当你那阵是70张，那我是32张面部，那加上102，那其实你有一个数字要去追的时候，那那个压力就是要动作上面互补啦，节奏啦，两个人的配合啦，咁但系张数又不可以错啦，咁样。
7: 但佢现场定系录影啊？
6: 现场，
8: 现场
6: 系啦。
7: 如果你录影仲可以，唔得再嚟咁啊嘛，系嘛？
5: 但对佢哋嚟讲，应该都系啊，应该
7: 再嚟都麻烦，因为再嚟咧，你要再 set 翻啲，
6: 冇错，
7: 又要时间。
6: 因为佢嗰次 set 已经 set 咗四个钟啦。
5: 哦
7: ，set 都要四个钟啊？
6: 系啊，我都 set 咗两个几钟啦。
7: 哇，所以嗱，真系唔容易。
5: 四个几钟冇去过厕所喎，师傅你咪
8: 冇得去啊！
6: 一路企喺度，
7: 厕所都去唔到，
6: 乜都做唔到，
5: 做唔到噶。
6: 你由开始 set 嘅时候，你就已经乜嘢都唔可以做噶啦，除咗 set 之外，
7: 哇，
6: 系啦，直至到你 set 完就叫做喺即系要好小心嘅情况之下可以坐。
5: 嗯，
7: 所以我刚才讲的担心是，如果你真的感冒流鼻水都抹不到了，因为你 set 晒面具的嘛。
6: 是啊，乜都做不到的。
7: 乜都做不到的了。
5: 但我想讲回那次呢，因为我看一些片段，你曾经有看过爸爸即是一些台上面的演出，然后你觉得哇原来爸爸这么 charm 的，这么吸引的。当真的有机会，可能未必是这一次，可能你第一次跟爸爸的时候可以同台演出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的感觉是怎样？
6: 嗰陣時其實緊張嘅，因為驚，因為佢咁 charm 啦，同埋一個真係一個大家認識嘅大師傅啦。咁雖然話係佢個女啫，咁你做成點㗎？咁即係其實都會擔心人哋嘅目光啦。咁同埋會一定有個 level 比下去嘅感覺，因為佢嗰個氣勢出到嚟嗰個爆發力太勁啦，係啊，同埋驚拖累佢咯，即係驚佢可能要就住我嘅節奏而令到佢做得冇之前
7: 嗰時學咗幾耐啫，當第一次一齊。
6: 我都唔記得咗，我哋嗰陣時第一次同台係幾時？
8: 都
6: 好幾年嘅，
7: 都學咗幾年嘅啦。
6: 係啊，即係我已經出道咗，演出咗幾年嘅。
5: 嗯，係。但係嗰時咩原因係即係有啲咩原因話你哋兩個一齊出現咁樣噶？
6: 都係商演咯，
5: 商演特別去要求你哋啊，不如可唔可以一齊去做啊？咁係咪唔需要考慮噶啦？好，就試下父女檔咁樣啦。
6: 其实都冇得考虑
7: 嘅，要请嘛。其实而家好多时都话咧呢样嘢唔外传啦，但系同阿飞鸿讲咧就教紧啲小朋友、中学生啊，即系好多学校啊、特殊学校都有啲学生仔学紧嘅。咁好似有少即系违背咗最初话唔外传嗰种嘅谂法咯。
6: 系嘅，你机密系唔可以随便透露，应该咁讲。

0: 其实我哋又唔会话唔收徒弟嘅，系啦。咁因为我哋个原则就系，我哋又要推广，
1: 嗯、
0: 要去发扬光大。咁但系点样可以去即系叫精选一啲嘅人系即系适合嘅徒弟咧？咁样咁，但系喺我哋犹豫紧，咦？我哋会唔会系咪真系要收徒弟嘅时候？咁诶、欸，又会有一啲学校话，诶、欸，我哋咧而家又好想即系请你哋嚟
2: 教下，
0: 教下。咁我哋就谂啊，咁。怎样可以教到学生去投入去享受了件事先认识了这件事、嗯嗯、但又不穿个机密的呢那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嗯、但是只是去学校教的啫我们就不会说、啊、你们上来我们机构学啊这样、嗯、就不会这样过
2: 来。只是教给学生。
0: 只是教学校因为学校是一个团体、
1: 嗯、
0: 那学校也可以即叫做看管住他们不会乱来、嗯、即你不知道有些人可能学来做些什么这样的嘛。同、嗯、埋一个重心就是他们学完之后其实是训练到他们整个、合作啊，團隊嘅精神係啦，咁同埋
1: 點可以訓練到團隊精神？唔係一個人去做呢件事嘅啫咩？
0: 因為通常一班係至少八個，係、
1: 嗯、
0: 啦，八個有陣時去十五個，甚或可能有啲學校特別啲嘅十八個學生，咁佢哋係一次過同一時間演出嘅，係、
1: 哦、
0: 啦，咁就要真係大家學習點樣去互相去配合啦，點、
1: 嗯、
0: 樣去、表演嘅過程當中要互補啦、節奏啦咁樣，即係你唔係自己一個啦嘛、
1: 嗯，
0: 你要兼顧埋你身邊嘅嘢啊咁，同埋、我哋教教下，其實發覺原來、我哋並唔係真係要教佢哋個變臉嘅技巧，
1: 嗯、
0: 而係希望透過變臉呢個媒介，去令到學生自己更加發覺自己更加多嘅優點、
1: 嗯、
0: 長處，例如佢哋可以原來，咦我。焗咁耐都依然做一个好单调嘅变嘅动作都可以做得到，咁佢哋识得咩叫刻苦，咩叫克服自己嘅、
2: 忍耐
0: 吓，系啦，忍耐点样去令到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好，或者系点样追求到一个某一个 level 嘅时候，咁其实我发觉，咦，学生可以透过呢样嘢系令到自己更加好，我发觉系个得着更加大个，系咪真系揾到个徒弟咯？
2: 嗯、你知唔知嚟？你嗰阵时我学咧，第一样要做咩啊？就
1: 系
2: 咧，师傅，我仲记得师傅坐喺张长台度嗱，大家咧学之前，我同你讲，请你哋记住，你学咗之后咧呢样嘢。是不可以讲给任何人听的、
1: 哦、
2: 即是有一个叫做
1: 守则、
2: 君子协定、嗯、你就算签我同意、嗯、最后你不听都没办法但是这个叫君子协定、嗯、我愿意遵守我不会再告诉给任何人听这样记不记得师傅、
1: 嗯、
2: 即是有个这样的君子协定你学了但不要周围讲这样对、
1: 嗯
3: 嗯嗯
2: 而家仲有冇嘅？即系同啲学生小嗱，你学咗之后就唔好攞嚟做任何唔啱嘅嘢，或者唔好话俾人听咁，仲有冇噶？
0: 有噶有噶，每一次上堂之前都会同啲学生讲，所以其实佢哋都知道自己学嘅目的系啲乜嘢，同埋佢哋知道有啲咩讲得，有啲咩唔讲得。反而可能最开初佢哋唔知咩叫变脸，觉得好似系咪好傻猪咁样，成班喺个台上面走嚟走去。去到最后佢哋发觉，哇！呢一个系需要珍重、去珍惜、尊重嘅一个嘅表演嘅艺术。佢、甚至乎。可能会嬲嗰啲唔尊重呢个艺术嘅同学仔咁、
2: 即系唔好搞事啦，咁样正经啲啦，咁样真系唔容易噶。希望你有机会可以接触，不如搵人试下叫教。原来呢一样嘢你识咗都未必你做得到噶，因为系好讲求嗰个叫做手眼嘅协调噶，好多嘢噶。
1: 有机会我会系努力试下，睇下得唔得先。
2: 我阿肥姐学，
1: 唔系因为咧，我自己即系除咗话去学之外咧，反而我觉得有一样好紧要嘅嘢就系俾小朋友。知道咧中國文化同埋非遺，我有陣時咧同以前有同啲嘉賓去傾非遺嘅時候咧，我哋成日話有一個好擔心一樣嘢係會失傳，即係原來嗰樣嘢，譬如舞龍舞獅啊、男音啊、粵劇啊等等呢一啲，其實可能冇下一代去承接住。咁你其實呢個咁好嘅嘢，或者係咁值得去承傳嘅，但係就冇人去承傳，甚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話好繁複啊，有啲嘅工藝啊咁啊，咁、你就覺得咁係因為你世界不斷喺度進步啊，或者有唔同嘅嘢行得好快啦咁、原來做呢樣嘢嘅時候其實唔係喎，可能好多嘅工序已經 skip 咗咯，可以唔使咁複雜喎咁。咁有時候都諗下，其實變臉呢樣嘢可唔可以話你哋會唔會擔心？咦，因為你哋都仲未有冇收徒弟啊？
0: 冇
1: 系啦，未收徒弟啦，未啫，我就话系啦，飞鸿未收徒弟啦。咁但爸爸传咗俾你，咁但系飞鸿可能都会传俾，未必可能自己小朋友，但系其他嘅徒弟，即系你都会唔会担心
2: 佢
1: 失传？系啊。
0: 其实计划就一路有嘅，系啦，即系觉得想物色一个适合嘅人。咁你话自己嘅小朋友，其实都想去传俾佢哋，
1: 系
0: 系啦。咁佢哋奈何而家系足球嘅时间占咗佢哋人生90%，
1: 同
2: 你仔同你仔一样，
1: 系真系90%啊。
0: 系啦，咁有阵时可能系早之前咧，早啲佢哋到咗场边嘅时候咧，咁我就会喺场边度教佢哋喺场边教佢基本功，
2: 好鬼忙碌嘅。一路踢住波，一路变紧练。
1: 佢啊，真系变练妈妈，你唔好阻住我啦，我踢波啊咁啊。唔
0: 系佢
1: 哋可能
0: OK 嘅，哦 OK 嘅。
1: 但系佢哋可能个大兴趣喺个足球方面先。
0: 系啊，
1: 系。但系亦都因为师傅其实你有提过，一开头时候，你觉得呢样嘢好正，咁所以佢学咗4日速成班，再翻嚟自己再去钻研啦，咁样。个传承你有冇担心过噶？
3: 传承嘅问题咧，唔系冇担心嘅，真系惊下边话边个接得到棒咧。不过咧就非常好在咧，佢对呢行好有兴趣，咁啊跟住教咗之后，好快。是呢行嘅嘢，所以咪教咗俾佢咯。
2: 唔紧要啦，飞鸿咁后生，仲有好多人去做，起码做到50年。
0: 我睇下会唔会有机会物色到适合嘅人选会传授俾佢嘅。因为最基本就系好似你咁样啦 ，Michael 咁，即系要口密。系啦，点都唔可以讲嘅。咁同埋真系要有呢一个耐力同耐性去放时间心机投入摆喺呢一个边缘艺术度，
2: 冇急就章，即系你冇得话，好快一晚学识冇嘅，因为你要自己学咗，你都要练，不停练，不停练，不停练。同埋头先我听你讲，原来 set 面具都要 set 4个钟，即系你少啲嘅耐性都做唔到呢个表演，系咪先？
0: 系嘅，如果你变得少，咪 set 得短啲时间咯。但系一样地就系，你就算你 set 2张都好，你要呢2张变得靓，你起码都要好长时间，好枯燥地对住块镜，净系做呢2张。
2: 系啊，
0: 系啊。
1: 张姐，你觉得咧有冇天分可言噶？
0: 有，即系有啲我教过学生入边，有啲都好快可以上手，同埋动作一讲完就似模似样嘅。
1: 嗯，系，即系我想问讲个天分系咪就系手眼协调系一种嘅天分？
0: 协调系一个天分，所以有啲咧，佢有学过舞蹈嘅咧系有着数嘅。
2: 哦，
0: 系啦，其实做运动叻嘅都有着数嘅。
1: 系，咁所以都系等你两个仔大嗰啲啦，系咪先？唔系，因为我觉得嗰个传承都未必可能，即系小朋友。你自己两个仔都睇佢哋兴趣啦，咁但我觉得如果可以有啲朋友仔，你听完之后，原来系阿飞鸿你系都有教变脸噶嘛，
0: 变脸班系
1: 变脸班噶嘛，即系唔单止学校噶嘛，
0: 主要都系学校，
1: 主要学校会唔会谂住学私人，即系再开班咧咁啊？
0: 就睇下有冇呢一个人嘅出现，先至传俾呢个徒弟。
2: 佢拣一个合适嘅人，
0: 系，
2: 但你心目中有冇一个例如年纪啊、背景啊等等嗰啲噶，即系冇嘅。
0: 冇噶，冇年纪，冇背景噶，即都系嗰样嘢咯，就系你可以守口如瓶，同埋你愿意为变脸而付出咯。
1: 嗯，所以呢两个系先大嘅条件嚟嘅。
2: 系啊，亦都好多谢今日咧，阿韦瑞群师傅同埋阿韦飞鸿咧，同我哋一齐讲咗呢个变脸呢样嘢。而家国际间咧对呢样嘢都觉得好神奇，
1: 好神奇啊！
2: 同埋呢个纪录暂时未有人打破到系嘛？
3: 暂时未有。
2: 你会唔会打算打破自己纪录啊？迟啲。
3: 有时间咧。
1: 你都问下个女有冇谂住打破爸嘅纪录？
2: 韦飞鸿师傅，而家你几多系最高纪录？系
0: 最高暂时系35张啫。
2: 35张，咦？咁阿爸仲有少距离，要追破佢吓，继续努力。好啦，今日多谢晒两位，多谢晒，多谢
1: 晒，
2: 多谢，多谢。
4: Hello， 早晨。
5: 即安健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6: 你好，我是博道书院的 Nicole。 我觉得即安健的宣传活动很有意义，那时候是找了一些 artist 来跟同学玩游戏，讲出一些安全标志的意思，啲同学玩得很开心，而我都很兴奋。但我那时候就会想，这些工业安全知识究竟为什么要找 artist 来宣传？我的脑入面突然浮现出一些关于工业意外的新闻，如果在意外发生前当事人可以见到这些安全指引或者是标志，那故事会不会可以被改写呢？其实这些这么不起眼的安全标志，在危急关头真的可以救到自己和救到人家。我希望师弟师妹都可以透过这类型的宣传活动去了解更多关于工业安全的知识，令他们明白有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时刻真的可以帮到手。
5: 以上活动花絮由职安局及新城广播提供。
7: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 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8: 网上情，人生的车站。人生好似搭一班长途火车。

有人上车，有人陪你搭咗几个站，有啲人到站默默地冇打一声招呼，拎住行李就落咗车，只系剩低你一个。喺车厢里边有过得舒服嘅人，亦都有啲好睇唔顺眼嘅人，偶然会幸运碰上一两个去同一个方向嘅人。有阵时唔系感情变咗，佢哋离开，只系各自嘅终点站唔一样，所以最后都要讲再见。以前总系觉得呢个车厢一定要坐得满满先算热闹，每当见到有啲人要落车，心里边总会空咗一块，忍唔住谂：点解佢要走嘅？系咪我做错咗啲乜嘢咧？人大咗之后先明白，好多人嘅离开唔系边个嘅问题，只系佢目的地同我唔同，大家去嘅地方唔一样啫。人生嘅离别本来就系日常，但系当你见到空咗嘅座位，你会觉得有点而嘅难受。不过或者咁谂啦，呢啲座位系留俾真正愿意陪你到最后嘅人。嗰啲一路走嚟都冇走散嘅，或者见到你嘅低谷嘅时候都戥你开心支持你嘅，或者都应该多谢嗰啲落车嘅人曾经陪自己走过一程，又或者转过头好好抱一抱身边嗰个仲系继续陪住你嘅人。人生嘅车站有快乐有伤感，每个人都系一样。今日仍然喺车里边陪住你一起观看风景，可能到了下一个站，有些人提起行李就会默默地离去，请你跟他说一声再见，好好地继续活你的生命，活得更精彩吧。

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

0: 车站，我哋有苏玉嘉夏兆星嘅呢一首球歌，10:54咧。Hello， 早晨。
1: 我咧越嚟越系咁成日问你，喂，你识唔识呢啲人？识唔识呢啲人啊？咁啊，我谂住将所有好奇嘅职业
0: 发散出嚟，
1: 系啊，系发掘多啲。
0: 好彩我答得到啫。琴日佢话识唔识行山嘅嘉宾啊？我话识，咁啱又识，咁又揾咗一位朋友，迟啲嚟讲行山嘅。
1: 啱啊，我都有问嘅话题，你记住下次帮问埋。咁但系咁样嘅，既然识咁多人，你退休嘅时候应该有啲咩嘢我都会揾。你冇理由，
0: 我心态
1: 你退而不休，要讲下呢一个咧就系新城
0: 担忧。
1: 如果你担忧嘅话就啱啦，因为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咧，就喺10月10日星期六啦，早上嘅10:00至到下午4:00咧，就喺湾仔会展 S421室咧就会举行噶啦。咁到时咧就喺身心财就系三方面咧，就系为大家退休做好呢个准备嘅。咁亦都系上次我提到啦，即系尤其是好多嘅朋友就可能，北上退休系咪一个好嘅选择咧？或者？到時咧就係灣區養老啊，啲咩嘅準備啊，甚至大家會好擔心喺財政方面啊 ，Michael 唔使擔心啦，係咪先咁啊？點解識咁多人咁？咁但係唔係個個都似佢識咁多人噶嘛？咁所以咧就制定。识人攞个识字，你有冇听过？
0: 唔系啊，样嘢靠自己，即系唔好觉得问人哋系咯。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如果想了解到多啲嘅话，就可以去呢个银色博览二啦。咁到时咧都系会有唔同嘅星级嘉宾咧，就系会嚟到啦，包括咗陈妈妈啦，仲有就系余文杰同埋曾渊仓，亦都系我哋讲座主持啦。李友毅、李国伟以及咧银色旅途嘅主持卢世昌同埋林淑敏。如果大家想了解到多啲嘅话咧，就可以去到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嘅。
0: 哇，正啊！好啦，听日24号。就是我哋呢个 Hello 早晨嘅一周月啦，听日8:30再见大家。
1: 我想讲咧，哇，原来其实唔经唔觉已经系一个月嘅时间啦。
0: 系啊，
1: 可能下次我哋就会讲，哇，唔经唔觉已经一周年啦。
0: 多谢大家继续支持，带嚟有 Michael C 呢首
1: 《伤口不算什么》。

0: Hello， 早晨。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时间十一点正，
2: 六福珠宝盛放三十五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形容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该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中美关系11年来经历风雨，充分证明断钩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搞不得。他说，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加是大势。中美肯定有竞争，但是应该是良性，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加不能够搞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谢峰又说，中美几轮的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证明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和互惠态度双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强调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的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硬。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政府目标是让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居民尽快安居。目前特设销售计划已经完成抽签，今个月29号开始拣楼，最快今年内可以入住。如果业主选择大埔区的单位，由于落成的时间较迟，要到 2028-29 年度才能够入住。黄伟纶在本台节目说，政府提出的业权收购价是以情为先，高于单位在火灾前的市价。接受收购安排的业主当中，截至昨日已经有 88% 的业主签署了买卖合约，整体进展顺利。对于没有接受收购安排的十几户，政府亦都会尊重，重申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是必定会依法补偿。早前有专门发公开信，希望能够再上楼执拾物品。黄伟纶说，相信由政务司副司长卓伟卿领导的小组会继续推进相关工作，此前已经陆续安排部分的住户再返回单位执拾。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到港金结算公司的指定仓库。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近年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下，各国央行和企业希望资产组合多元化，分散黄金储存地。外汇基金研究增持和转回黄金库存可以起到示范作用。虽然金价波动，但是外汇基金考虑增持不会单以回报为目标，更加是整体资产配置的考虑，以更好地管理风险，以令到投资组合更加健康。黄伟纶说，去年首季将会启用正式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可以衍生新的功能，例如将黄金用作抵押品。政府亦都致力提升仓储，希望几年内将黄金仓储扩容到2000公吨。当中机场的仓储容量会由200公吨大幅扩大到1000公吨。他相信未来北部都会区内亦都会有多个仓储设施，至于现有工厦亦都可以改建为仓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能够通过验收而延迟交楼，涉事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罪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28部升降机当中24部故障，未能够畅顺运作。发展局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审视后提出后续安排，以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三个钟头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会面。特朗普是向传媒说，双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并计划短期内再次举行，但是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以及下次会谈时间。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预计星期三会在联大发言，他启程前说将会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各国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尊重别国主权。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是又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这节新闻报道的。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咁初时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咁吹和缓偏东风，咁高地咧风势间中清劲嘅。咁展望未来数日，大致亦都系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以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都系多云。下周初酷热啊！而家29度，湿度77%。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暗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1: 教育家、
6: 生活家、
1: 体育家、
6: 艺术家、
1: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3: 终于可以偷偷放饭松一松，干炒

0: 11:09又开始我哋嘅节目啦。
1: 系啦，喂，呢一单嘢咧，我哋要倾一倾嘅咧，就系我好感同身受。当阿林派声出嚟嘅时候咧，一睇到个标题，我都系死梗啊！
2: 咩事
1: 讲啊？就关于咧，即系小巴嘅一啲风波嘅。
2: 小巴系得你答得多，
0: 唔系
2: 我
0: 都有答嘅。唔系，同埋好彩就头先唔俾我开始先，个麦唔 work 啱啱嗰下。
1: 系，
0: 如果唔系我谂我就好激动噶啦。
1: 系啊，唔好咁激动先，系个天都要叫你即系唔好咁激动先。
0: 先冷静自己先开节目，
1: 冷静咗未啊？
0: 好啦，我而家好平心静气。
1: 呢单系点啊？
0: 嗱，就讲紧排队。嗱，我哋大家知道排队重要性系咩噶啦？平时如果你见到人打尖嘅话，阿淡，你呢啲咁有正气嘅智者，系咪一定会出声？做咩唔排队排翻后边嗰啲噶？你会唔会出声闹噶？
2: 我又好少，真系
1: 你做支唔以对咧？
2: 因为我正话讲出一个我自己喺屋企成日都会遇到一个状况啦。因为有阵时候我自己咧都譬如队好长排到好后，咁我自己都选择唔去到最尾嗰度排队嘅、我会选择咧就企喺个站头嗰度。但系我系等到最尾嗰人都上晒咧、我先至上。咁所以我自己都冇排队。
1: 系因为条龙太长。
2: 你明唔明啊？
0: 我明啊。
2: 就因为我冇排队咧，所以有阵时候我见到人打尖咧，我又唔好意思出聲，
0: 即係我自己都冇。你唔係打尖，
1: 佢唔係打尖，
0: 讓曬啲人，
1: 係啊，佢讓曬啲人啫，你冇問得行啫，
2: 唔係。但係因為我未上嘅時候咧，人哋有個時候，譬如好似今朝咁，已經有個人就走埋嚟，咁啊，好啦，佢就走去當條隊啲人都未上曬，
0: 佢插入去
2: 。但係如果我出聲，因為我都唔喺隊度啊。
0: 如果你
1: 呢個 position，
0: 如果你喺隊度咧，你一定出聲。
2: 係啦，係啊，
1: 我一定出聲嘅。係
2: 啊，如果喺隊度我就。
0: 但係我有時遇到咧，好似係淡呢個位置咧，即係唔專登行到最後。我等你上曬先咧，即係有啲拱婆婆或者比較即係可能唔係方便啲咧，我都讓俾佢嘅喎。嗱，佢唔係主動插隊，咁我都覺得啊，其實唔好等啦。
2: 因為譬如我哋嗰個站頭咁咧，就有張凳嘅，咁有啲人咧就佢遲嚟，但係佢就坐咗喺度，就嗰啲阿婆啦。咁但係到開嘅即係架車嚟到咧，你都俾佢上先咯。
0: 係有會嘅，
2: 係啊，咁呢個
0: 嗱呢啲就好啦。嗱，我覺得呢老人家咧，
1: 唔係喺巴士係 OK 嘅，個空間上咧，你讓一兩個嗱，當然你其實喺某程度上你讓咗，你係打咗後邊嗰個尖噶嘛。
0: 係啊，
1: 但係巴士都叫做你唔冇得坐，你都仲有得企。
2: 系
1: 小巴系冇得倾
2: 噶
1: 嘛，
0: 因为有限制啊嘛，
2: 系
0: 啊。但系如果你讲紧咧，就系到底系咪又冇声？
1: 系。唔系，但系如果你一讲紧咧，即系成件事咧，你坐我隔篱呢度，你我抬张凳
0: 过嚟，
1: 我攞俾你，你讲。
2: 你咁闹教嘅？
0: 唔关事啊，个麦唔知点解今日唔理我。
2: 又唔
1: 听嗱，俾佢咁样讲埋先啦。如果喺嗱呢单嘢就咁嘅，话说即系有一架系去医院嘅小巴会总站医院啦，
0: 63号六咩港岛嘅
1: 系啦。咁嗰阵时就应该有班人排紧队啦。咁其中就包括咧排第三四嘅有两位嘅婆婆咁样啦吓。咁然后就忽然之间即系架车嚟啦，好，跟住你就接落去啦。
0: 佢就发现咧，咦？架小巴未必夠位喎，佢就即刻呢兩位姐姐咧嚇，就衝去前邊，咁啊梗係諗住插隊啦。但係頭嗰兩位嗰兩個後生啲咧，又唔出聲，可能見佢。

0: 老人家啦，又或者唔好意思咁样，反而后边嗰啲人啊，喂。做咩嘢唔排隊啊？咁嗰啲咁樣啦，咁跟住嗰兩個咩啫？咁樣最後真係成唔成功上車嘅，因為後邊隊嘅人咧就叫前面嗰兩個，你快啲上咗先。好啦，咁啊車冇曬位啦，咁我兩個姐姐梗係上唔到啦。然之後就拋下一句。你啲后生啊，都唔识敬老噶，唔让俾我哋啊咁样，咁啊俾人话啦。第一，你自己作为老人家，似老卖老啦，遵守规矩。第二，而家呢个社会咧，好兴讲呢四个字嘅，情绪勒索，即系咪老咗就唔使跟规矩，老咗就一定要让你哋。嗱，头先我咪话咧，如果你喺站头。我会让你嘅，因为其实唔系你要求，系我觉得啊，我哋应该都俾啲
1: 姐
0: 姐上先，唔好晒住。但系如果你出到声，你做咩唔让我？咁或者我又唔让噶啦噃。
2: 唔系你奉旨打尖嘛，仲有小巴嘛，
0: 即系呢啲位咪唔锯啦。Sorry 啊，换咗咪冷静啲先。
2: 仲有个小插曲咧，系啲即系当然都系咁讲，就话听到佢根本个总站就唔系去医院，就系去买餸咁样。佢加有人就补一句，诶，你去买餸就唔好搭个两蚊医院嘅车。
0: 呢个我又觉得冇乜所
1: 谓。咁呢个咧，
2: 或者去边度你去啦？
1: 呢个佢自己。作嘅啫，你理得人哋
0: 系啦，去边唔紧要，
1: 就系打尖，
0: 冇错，但打尖咪打尖，同埋即系等于好嗱，成日而家好多纠纷嘅，你如果搭港铁多咧，嗰啲关爱座咧，永远就系、是、即系啲长者
2: 批斗座，
0: 就真系批斗座，一定要让你。其实我出心
1: 系咩？有咩？我又
0: 好多好多好多
1: 人咁搭，
2: 间唔中都会有一单即系大打出手嘅，因为系啊，坐关爱座即系。话佢拱
0: 开人做咩？唔让俾老人家食。嗱，我成日觉得让咧系我哋要出心让，你唔可以要求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吓，即系我
1: 唔系啊，我都见过有人要求嘅，但我又觉得要求得啱嘅。嗰次嘅例子咧就系咧个年轻人就坐咗喺一个关爱座，咁佢就喺度攞咗手机啦，系啦咁有个老人家上嚟，咁佢就即系睇唔到你啦，佢又继续坐啦。咁终于就有一个咧女士，中年女士啦，就去叫呢个后生仔起身。俾呢个老人家坐，
0: 第三者我都 OK， 第三者出声。
1: 嗰个咧本来扮唔望咧，望手机都要起身。
2: 我就咁睇嘅，如果你真系有嗰刻有个需要，你要坐，咁人哋唔会睇到你有嗰个需要嘛，系嘛？即系我见云啊，举个例，咁你都要问啦，系咪？咁当然让唔让嘅嗰个权。就喺人哋度啦，系嘛？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见到人哋有问题，你第三方咪咁啊更加好啲
1: 嘛？其实都有权噶，因为嗰度写明咧俾咩
0: 有需要啫嘛，佢冇话一定系年纪长噶。
1: 唔系，即
0: 系
1: 俾一个有人哋画个图添啊，
2: 有
1: 个婆咁样打住
0: 个，咁或者嗰个
1: 细佬，
0: 或者嗰个后生仔，你以为佢打机，其实佢只脚伤咗咧，
2: 或者
1: 系啊，咁你可以话俾人听噶，其实我只脚伤
2: 咗，我仲衰过你，咁啊，即系可以，你可以咁嘅，
0: 我仲弱过你，
2: 系你斗，即系要斗斗弱咯，好似。唔系梁荣忠咩？周唐伯虎点秋
0: 斗羊啊嘛，唔系，我净系觉得呢样嘢咧系
1: 你讲嗰啲剧情有冇共鸣啊？你
2: 咩啊？唐伯虎点秋香点会冇啊？
0: 星仔，你眼中嘅星仔噶
2: ？anyway 唔紧要啦，
0: 唔系
2: 你都唔睇嗰啲戏啊？你
0: 系啊，
2: 佢有冇睇？
0: 佢识佢啫嘛，佢就咁
1: 唔系啊，睇咗都未至于会记得
2: 呢个系集体回忆嚟噶，香港市民
0: 唔系
1: 你赢你赢
0: 你赢啊！我讲翻一样嘢就系，其实好多嘢系出心。唔可以自己我唔识讲啊，系咪真系要求定系似老卖老？即系都系情绪勒索一样啫嘛，唔好净系讲老人家啦，朋友都系噶。我问你借钱啊，淡，我哋咁 friend， 你唔系咁冇义气唔借俾我嘛？
1: 好，我努力赚钱翻嚟先至借俾你。
0: 我都几怕呢一类所谓情绪勒索。
1: 我识唔到呢啲人嘅。
0: 你咁鬼我，即系打走晒人哋啦！
1: 你系咪
2: 俾人感觉系石头揸唔出水嗰啲感觉？你有冇塑造一个咁嘅形象喺人面前啊？
0: 喂，呢句几好，
1: 咁如果有就几好啊！
2: 系啊，会唔会而家你有呢个咁样嘅 feel 啊？所以你唔好问佢啦。
1: 如果系咁啊，几好啊！
0: 亦都咁讲，会唔会系嗰位两位姐姐咧？本身咧，基本上已经横行无忌。譬如遇到头嗰两个人，佢唔出声嘅，次次成功得逞嘅，佢咪继续
1: 系
0: 咁咯？
1: 佢就继续系咁啊！所以你出下声。都系好
0: 系啊！即系遇到我哋啲出声，我会做咩啊？
1: 不过讲到最尾咧，人咧就要自重嘅，一唔自重咧就往往出好多争执。譬如好似嗰个老人家咁，你自己俾人哋咁话，你又唔开心，系咪啊？咁你就你但系你又要咁做，咁你下次你唔好咁做，你咪自己唔好唔开心。
0: 系啊，
1: 你赶边个唔赶啫？
0: 唔好 O C 阔格咯。
2: 系啊，你谂下小巴咧系可大可小嘅，即系我成日咧翻工嘅时候咧，我就唔揸车，我就系搭小巴，然后再搏一程港铁咁样啦。咁成有嗰个文化咧，个村系咧，即系你等 OK， 你唔好帮人哋等埋，即
0: 系
2: 例如咧，
1: 系
2: 啊，嗱，我哋计好晒数啦，十九个位，嗱，我搭唔到我就行落山，我就搭另一啲即系其他型线啊嘛。 点知谂住，唉，点谂住上到，无端端杀四个人出嚟。

0: 喂，我咧就觉得咧，唔好似老卖老之外咧，要活到老学到老。呢首歌歌名我真系唔识。
1: 等我嚟，
0: 我串俾你听先。S K S K S A S A， 点读咧？谭美英
1: 读咗啦。沙沙
2: 沙沙沙，
1: 嚟自 Cola 嘅歌声。
3: 放翻 I C U。
4: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4: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6: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20周啊，
10: 第三位。
2: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啦，就系呢一首出道35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

0: 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谭玉英，谈生活，
4: 谈生活，谈生活。
5: 大家有冇觉得我今日好攰啊？
1: 唔系啊，
6: 你琴日
1: 继续都系精神焕发啦。
5: 吓，系
1: 啊，点解咁靓啊？唔系、啊、我可唔可以读多次头先 Color 首歌啊？我好想听你粤语咁读多次。
5: 沙沙，
1: 真系咁读嘅，真系激
6: 沙沙。识个沙沙。
1: OK， 证明你够瞓啦，几精神啊！呢个歌名我真系读唔到。
5: 但我真系好耐未试过咧，我两点先上床，咁我又冇乜点瞓，唔知点解又好似又唔系好瞓得着，
1: 好兴奋啦，
5: 唔系啊，有啲肚饿，然后唔瞓觉咧，然后咁夜先瞓。
1: 你开心啦！我今日一翻嚟公司啊，有人同我讲啊，哇，寻日谭咏英坐第一行啊，见到你
6: 系咯，呢系超等座嚟
5: 嘅，系啊，第一行仲坐到正中间，
6: 系啊，可以感受，即系最重要咧，睇呢啲演唱会咧，唔系你望到个歌手，系个歌手都望到你啊！
1: 摆明校长对住你唱啦，
5: 请留意。我琴日仲要着件咩衫啊？咩色嘅衫啊？
1: 睇翻啲相先知。
6: 红色
5: 系红色，
6: 佢去出呢啲咧就红色嘅。
5: 因为我琴日要做个访问，同阿芳芳。咁我谂住做访问咧就要影相啊嘛。咁我觉得一影相咧唔化妆都着翻件红衫
1: 啊嘛，
5: 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就跟住就唔系话为咗去睇演唱会着红衫。anyway， 咁去到咧，咁啊发觉红色咧真系咪话喎？啊，边有人着红色噶？
1: 系咪啊？就 spot 到你啦。
5: 好彩而家
6: 有冇互动啊？佢喺台上面同你
5: 吓，
1: 佢咪对住你唱爱情陷阱？
6: 佢有冇话我细细个都系睇住你大？
5: 唔系睇得好开心咧，系因为好多歌自己都识啊。
1: 系啊，校长真系好多经典。
5: 真系十几岁嗰阵时就睇啦，真系到我讲啦呢位。咁咧就一路嗰啲歌好多都识，咁变咗咧就会好投入啊。
1: 校长早过你系嘛？出道，
5: 梗系啦，
6: 校长早，
5: 系啊，早啲啲嘅，
1: 即系嗰个谭校长早过呢个谭校长，
6: 两大校长，好多嘢倾可以。
1: 咁点咧？成个 show 即系琴日尾场啦，
5: 系啊，咁啊真系敷晒啦，当然，咁啊，但系有一个好特别咧，就平时咧你会见到一啲好多人就整好多灯牌咁
6: 样，
5: 佢唔算多啊，唔多啊，但系就啲人咧好主动，好踊跃。我谂睇嘅人咧有翻咁上年纪啊，
6: 系后生先会整灯牌嘅，
5: 咁佢哋咧就，但系佢哋好主动，好热情噶，
1: 即系欢。呼声就不绝嘅，
5: 系啊，不绝啊。咁啊，
1: 其实仲好啦，我真系好怕你灯牌，其实阻住后边嘅。
5: 所以我觉得琴日睇得好舒服啊。
1: 咁你坐第一行就
6: 唔系第一行，你唔好投诉啦。你第一行都唔舒服，唔知俾你坐边啊，真系
1: 坐山顶啊你。
5: 嗱咁啊，之前咧我哋仲有一个饭局啦，咁食完先去嘅。咁咧就有阿叶童同埋老公仔一齐，咁坐喺我隔篱嘅。咁我咧就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叶童做戏好好睇噶嘛。咁佢哋话嚟紧咧做一套戏上嘅。咁咧我都咁啱喺报纸亦都睇到嗰个戏嘅宣传，咁啊问下佢啦，咁就讲做戏咧，究竟系点，即系点样去拿捏啲角色啊，咁样样去问，即系问下啲前辈啦，咁，咁啊佢咧就啊，反而佢就觉得其实做戏咧就唔使咁多预算啊，即系唔使咁多 planning，
1: 咁样计算
5: 点样做啊，系啊，
1: 好自然，
6: 系感受翻现场嘅，
5: 系啦，
6: 唔好睇对手咁样。
5: 咁有时啲戏都系你自己嘅恩做都得㗎喎，係你自己嘅感受，係现场嗰陣时嗰一刻你自己嘅感觉，咁但係你所有嘅感觉你都要嚟自一个准备㗎嘛，就唔係话我准备要做呢个角色呢，讲呢句台词有啲咩表情，而係你日常你一定要丰富你自己嘅内心，咁你先至会去到好容易搵到啲嘢出嚟㗎嘛，即係你嘅心里面好多嘢，我今次落边啲出嚟呢，
1: 即係好似海绵咁吸下吸下吸下，睇几时知嗰样嘢出嚟，要不断吸收先嘅，
5: 即系我呢个我自己体会嘅。
1: 唔系咁，系而家做人都系咁啦，咪就系做戏啦。
5: 系啦，咁啊，跟住咪系咪好开心啦？因为见到佢咁咧就直间咧有一样仲几好嘅喎，俾人知我中意咧饮翻杯咧，就有好多人服侍你嘅，真系。即系个主人家一个好靓有四个女士咧，佢哋大家都系好 friend 嘅，大家都喺温哥华度生活嘅，成长嘅，就讲点样近时租 TVB 啲带啊咁样啦，咁啊，跟住主人家嗰个太太咧，佢就一见到我个杯冇酒咧，佢即刻帮我斟，系佢自己又唔系饮呢个嘅，佢系饮啤酒。
1: 咦，咁啊真系唔
5: 佢系咁成日留意住，即系做主人家就系咁留意住啲宾客边一个冇，佢就即刻即系。
6: 佢特别留意你咯。 即系个个都系冇。阿谭可以
1: 冇。我谂紧咧，即系温哥华嗰时候咧，要租底都睇剧啫，有冇租430穿梭机？
6: 应该唔会咁租啊。
5: 咁啊唔系，佢话咧唔知租一啲乜嘢咧，都睇下访问嘅都有。
1: 都见到。喂，唔怪你琴日咁开心啦，即系你饭局前就已经开始 dab 几波，
5: 嗨嗨
1: 地。咁啊，等校长对住你唱所有歌，你又识嘅。
5: 系啊，我系啊，起身又喺度唱啊，
6: 有冇对麦俾你啊？
1: 咁啊，握手啊，你坐第一行。
5: 有啊，佢某一次落嚟握手嘅时候咧，佢就见到我，我系握第一个，佢就同我握。
6: 啊，咁你有冇同你即系？冒以一个友善的微笑，然后就
5: 有啦。
1: 唔系有冇递咪俾你唱冇？
5: 咁冇，咁啊，但系到去后台度影相啦，咁啊，跟住啊，我就发觉张相，佢举起手指公，但我两只手系垂直。
6: 系，
1: 佢就好校长，突然间呢个就变咗小学生咁样。
5: 系啊系啊，
1: 唔系呢个系佢话系香港最后一个嘅个人演唱会嚟噶啦，系咪最后一场添？
5: 所以咪一沿途咧得不。於聲咧就係啲人叫佢，你繼續唱啦，你唱到一百歲啦，我都嚟聽啊！
1: 我見到劉德華就咩求佢唔好唔繼續唱啊嘛，
5: 係啊，即係話佢乜家伙你要就係今日最後一場啫，你繼續唱繼續唱咁樣咯，
6: 繼續唱繼續唱。
5: 咁啊，跟住嗰陣時已經係11:09啊，咁啊，黑勤就話啦，佢話你不如唱啦，你繼續
1: 仲未完 show 啊，11:09。
6: 冇罚钱噶啦，预咗。
5: 跟住佢话你继续唱啦，阿刘华俾钱啦，咁话喎。
6: 系咁通常都唔会拒绝嘅，通常。
5: 唔系、哦，佢话、哦、你下次再开我俾咁。
1: 即系逼佢再唱。
5: 即刻走啦，两个。
1: 哇、嗯，咁几开心啊！即
5: 系好开心啊！
1: 即系虽然报纸就集中讲系校长感动啦，即系呢一刻，
5: 啊啊、
1: 即系始终最后一次。
5: 佢一讲到话，即系佢沿途唱咁耐咧，都有人不断咁嚟，有啲咧就后生嚟，有啲咧就坐轮椅嚟啦，已经咁。系啊，我走嗰阵时都见到有人坐
6: 輪椅。喊啊咁样，
5: 有冇人喊啊？我冇留意人哋啊，
1: 你自己就冇啦。
5: 我就好
1: 你石头憋唔出水，
6: 憋唔出水，
5: 使唔使喊啊？
6: 咩都接唔到出嚟啊！你
5: 使唔使喊啫？又咁我就，但系有一个咧就特别开心嘅啫，我从未试过喺睇下演唱会咧，突然间有人咧递个暖一个
6: 保温壶，
1: 即系呢啲保温壶咁样，
5: 系啦，诶个保温壶俾我，哇！我心谂，咦，我要饮暖水咩？我呢个年纪，
6: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饮暖水，
1: 系要噶啦。
5: 但系而家呢个咁著弱嘅时候，我想饮冰水多啲。
6: 系
5: 咁，但系咧，跟住隔篱一个朋友话，唔系啊，系个歪嚟嘅。咁
1: 哇，
6: 出唔出得街啊？
1: 唔系咁，佢自己啫，系啊。
6: 你讲笑啫，应该。
5: 我突然间讲英文噶。
6: 系啊，我相信你系讲笑嘅。
1: 总之睇得好开心。放翻
5: ICU 11:31。
2: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5: 讲下天气预测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咁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以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都系多云嘅。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29度，湿度77%。
4: 1 2 3 4 5 6 7。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9: 新城劲爆，落榜。
10: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10: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分字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助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今日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个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电爆流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3: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放饭 ICU，
1: 今日考你牌。
6: 第一个考牌就考谭英，可能琴日咧 high 得就系发梦啊，饮冰水变咗饮唔知啲乜嘢，根本就系水嚟噶，我觉得嗰樽嘢
7: 系嘛，
6: 喺红馆度饮水，
8: 冇错，
7: 冰水啊，
6: 冰水
8: 系啊，
6: 肯定系冰水
8: 啊，系咯，
6: 好啦，我哋讲咗好多次啊，好考牌啦，考咩牌呢？今次系咁样嘅情景，有冇试过屋企装修啊？
7: 梗係有啦，
6: 會唔會有時喺同即係裝修公司之間溝通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啊存在，定係次次都好順利噶？
7: 我次次都好順利。
6: 阿 K 咧？
8: 整體都順利嘅，通常都會係針對喺嗰啲幾時交貨啊、起貨啊咁樣啦。
6: 好啦，我估你兩個都係個好嘅人家咧，就唔會拖人糧啊，甚至唔俾錢啦。
7: 梗係唔會啦。
8: 以下呢個情，
6: 如果以下呢個情景，究竟你會點睇咧？有人揾裝修公司啊，或者裝修工人咁啊，裝修屋企啦。去到完工嘅時候咧，佢都係拖延個薪金、人工，甚至冇俾個錢，一路都拖住冇俾個錢啦嚇。咁嗰班工人呢又不甘受辱，或者装修公司又不甘受辱，因为冇收过钱嘛，都交货啦，
8: 拆返晒啲嘢，
6: 拆烂晒装修，总之佢起码我拆返烂晒佢。好啦，其实班工人或者间公司又冇罪呢，喺一个特定嘅地方 ,OK, 呢个系嗰个业主啦，或者即系雇用个人啦，但佢又真系未俾过钱，因为拖，我整好咗。我拆烂晒，
8: 即系啲材料都系佢买
7: 嘅。咁啊，其实佢好蠢，佢拆烂咗真系冇得追。我唔拆烂，我都仲有得追啊！
6: 呢个理性嘅谂法，
7: 你自己出去拆烂，你咪自毁自己嘅财路。
8: 但系佢跌埋心水冇得追噶啦。
6: 佢摆明都拖，
7: 唔系啊！咁但系你可以用好多途径追噶嘛？你真系，但系你拆烂咗，你真系自己冇啦。
6: 呢个啱，好理性，用其他。如果唔拆嘅话，
7: 作出嚟噶有。
6: 唔系啊，
8: 真系会发生噶。
6: 睇新闻，真系会见到喺外地发生，所以我先将佢摆嚟香港。
8: 外国人都会噶，会啊，打烂啲嘢啊，
6: 就系咯，唔俾钱咯，嗱你个乜乜咁样，
7: 系啦，自己追啊，我打烂佢钱就走啦，
8: 你自己掉咁样。
6: 咁班工人又冇出啦，佢拖欠薪金，可能佢自己本身有问题啦。但系工人或者间装修公司拆烂翻晒啲嘢，
8: 系
6: 你点睇先？你可我系嗰个人，我可唔可以告呢班人？
7: 唔可以。
6: 点解？
7: 因为嗰啲材料全部都系嗰个人，即系工人佢哋嘅老板嘅。
6: 系
7: 即系呢，譬如话我打翻烂个砖，个砖今日我嘅，你都冇俾个钱。
6: O K，
7: 啲砖系我买嘅。
6: 系
7: 系，
6: 即系所有都系我嘅。
7: 系啦，
6: 你未俾个钱，但我签咗约，我系未俾咗，唔代表我唔俾。
7: 签咗约，你应该违咗约啦。你知唔知而家装修咧，冇得话你一开始唔俾钱，一开始俾一笔钱先噶啦，
6: 俾个上期先。
7: 你要俾钱人哋去买材料啊嘛。
6: 咁啊，你唔收你自己开工。傻啫嘛，咁样咧，佢咁拗嘅喎，喺我嘅地方，我哋而家拆紧我啲嘢，
8: 即系你唔保障你自己吓，咁跟住咧，依家又话我就拆翻晒我啲嘢，唔啱啦。
6: 谭永英就话冇得追究，
8: 系
6: 你讲冇啊嘛，冇得追究。好，何基仁，
8: 我就觉得系有嘅，因为咧呢个你要从一个民事嘅方式嚟到去追讨嘅，你冇可能喺人哋嘅私人地方，然后你拆咗人啲嘢，咁边啲嘢系你，边啲嘢系咩？你冇得拗，咁你。既然你依家系喺人哋私人地方，你攞走人哋啲嘢，整烂咗人哋啲嘢咧，咁其实你系应该 用一个法律途径嘅，因为呢件事本身系法律途径啊嘛。
7: 嗰啲嘢原本唔喺度。
8: 咁、你法律上要证明咯，你喺法律上你就要证明呢啲嘢系边个嘅，然后我开咗几多工。
7: 一定要开始啲监控
6: 晒相，
8: 系啊，有晒收据。
6: 即系清水楼嗰阵，你要影晒相先。
8: 你有收据噶嘛？呢、个几多嚿砖系我买嘅？呢木板我买，灯泡我买，呢啲全部都系我。你用咁样嘅途径嚟到去。追究咯
6: ，OK， 嗱，两边都、我即系真心讲，我觉得两边都衰噶啦，一边啊死拖唔俾钱，
8: 系
7: 咁啊，梗系衰啦，
6: 即系斗领都未俾过，一边又傻嘅，无啦未俾钱开工，但系开工就拆翻晒，咁、我可唔可以追究咧？听下律师点讲啦。
5: 今日考你牌，
6: 好啦，两边听落去都有问题啦，咁啊，究竟边一边问题大啲，你应该点处理呢？今日就揾到海婷啊，钟海婷大律师 Katie 同我哋讲讲嘅。
9: 系，我觉得呢，如果佢完全系冇俾过钱啦，即系嗰、那个业主啊，完全冇俾过钱，跟住你又整好晒啲嘢，跟住咧，咁你又要交翻锁匙俾佢，我觉得你完全系有权咧，系去打烂翻晒啲嘢嘅。但系你个 condition 就系话你要交翻嗰个楼系好似之前咁咯。
6: 还原翻，
9: 还原翻，但你唔可以打烂超过人哋本身嘅嘢，喂，刮花晒人个地板啊，咁样，咁呢啲就刑事毁坏啦，即系你系明知道系人哋嘅一个财物，然后你等整烂佢咁样样咯。但系如果你话佢都冇俾到钱，佢应承嘅嘢，咁呢啲全部其实系我哋嘅财物嚟嘅，我哋啲工人我自己帮佢砌翻好
6: 啊
9: 嘛，
6: 系啊，
9: 咁你又冇俾钱，咁点解你可以享用咧？
6: 咁、但系咁样喎，如果即系原则之下，你话系个业主啦，系要完全冇俾咗钱啦，咁即系话佢第一期订如果俾过嘅话咧，其实呢件事就一定已经唔成立噶咯，你就唔可以整烂噶咯，系咪咧？
9: 咁睇下嗰一期第一期订系几多，系 cover 啲乜嘢啦，咁样样咯，系嘛？即系如果你 cover 一半，咁如果我系啲工人，我打烂翻一半 ，OK， 我净有一半，咁你可以拗咁样样，我冇认，我觉得因为刑事毁坏咧，你系有一啲辩护理由咧，就系话咧，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合法嘅权利系去做呢一样嘢嘅，即系如果譬如话我系啲工人嘅话，呢啲嘢系我砌出嚟嘅，其实系我自己买嗰啲料啊，我自己用我嘅时间啊去揼出嚟嘅，而后嗰个系冇收到嗰个钱嘅，系啦，我留翻一半嘅。咁样我觉得都唔可以话到你系即系有犯法咁。
6: 咁喺咩情况之下咧，业主一追究咧？嗱，佢真系事实上呢啲系无良嘅，即系又唔俾钱啊，成咁样啦。咁但系喺咩情况之下，业主做过啲乜嘢就可以追究翻咧？
9: 其实成日都追究噶，呢啲成日都发生嘅，即系通常都系话我叫你整乜，你又整得唔好，系嘛？通常都系咁啦。然后嗰边又话你明明讲咗话乜，我已经整咗俾你咯。呢啲嘢系唔可行嘅咁样。所以咧，呢啲系成日都拗噶，呢啲成民事诉讼啊、小额钱债咧，系成日都发生的。亦都你讲头先讲话喂，我打烂你啲嘢啊，拆翻你啲嘢咧，亦都系有系刑事毁坏嘅，我都做过噶。其实我检控又做过，被告又做过噶。
6: 即系咁如果你咁讲啦，两边啊，一个系业主啦吓，即系两边永远都有自己嘅 standpoint 嘅，即系自己立场嘅。点样做先能够好好地保障到自己咧？就系包括系业主或者系装修工人或者装修公司。
9: 咁就等大家錄低佢啦，發生咩事個講法係乜嘢？我上次做嗰單，大家有講低嘅。咁上次佢就真係整爛咗人哋本身嗰嚿嘢啊！係啊，即係人哋本身
6: 整爛咗摩定佢原本嘅。
9: 係啊，即係譬如話你係負責係去貼牆牆紙嘅，咁你咪掹翻啲牆紙咯。但你整爛埋人哋埲牆喎，咁你咪有刑事毀壞咯。
6: 哦，即係呢啲，即係其實就會經常發生呢啲嘢噶啦。
9: 經常發生噶。
6: OK， 所以業主就麻煩，先講工程先，唔該準時。俾钱，咁工人准时交货啦，跟住到个 standard 啦，即系个水准啦，大家就一系就倾清楚，一系就影好晒相，
9: 影好晒相，同埋你哋啲对话点样讲嘅，双方讲啲乜嘢嘅，都要记录翻低咯。如果唔系，你永远都讲，喂，你唔系咁讲嘅，佢又应承我系另一样嘢嚟嘅，咁你又有即系口同鼻拗啊，所以你要有一啲实质嘅，譬如话 WhatsApp 嘅记录啊，录咗音啊，或者录咗影啊，咁大家就清清楚楚啦。
6: 好，今日唔该晒阿海婷啦，钟海婷大状同你讲解噶。是那个位置呢，怎样给了一半钱不给一半钱，我如果我有权打烂一半，
8: 是
6: 怎样去厘定那一半呢？是每样东西的一半啊，
8: 还是银码的一半，
6: 还是我只是整烂间房，整烂个厕所，但个厨房完整嘅，
8: 系
6: 即系呢啲好啲。
8: 其实你唔会咁做啦，我要打烂你，你分分都用唔到啦。
6: 每样打烂一半，
8: 吓
6: 俾心地差。
8: 系啊，唔系咁，如果系咁样做啦，系咪原来可以咁做喎？我错咗依家。
7: 不过其实多数好多咧，呢啲系虽然有，但系多数咧都系一啲咧做咗一半咧，跟住咧佢就唔嚟做啊。
6: 系啊，呢啲先最麻烦啊，
7: 唔嚟做啊。
6: 系啊，不过你唔好话，如果咁讲嘅话，你个咩都录音咧，唔系净系 WhatsApp。我觉得系任何时候要倾 时候咧，问准双方。嗱，我而家摆部录音机喺度，我哋倾嘅嘢，始终我同你 business talk 啫嘛，又唔系私人嘅对话。我觉得大家保证双方咧，你又可以录。
8: 我又可以錄，係
6: 咁樣就好似穩陣啲。
8: 啱啊，同佢簽約啊，咪最好啦。
6: 裝修永遠都遇到好多問題，所以點解啲人話，唉，都係揾啲相熟師傅先最穩陣啊嘛。

0: 呢排咧，听住我哋新城资讯台就成日听到佢嘅歌声啦，好歌要推介俾大家啦。佢 Oscar 张智豪，歌名叫做《乐活道》，嘉宾到咗，转头倾偈。
1: 放翻 ICU，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1: 我想讲翻头先咪后嘅情况咧，咁我同何基有两个倾偈啦，跟住我哋嘉宾同阿谭英，即系女子组就自己倾偈，好似你有你讲，我有我讲，而家就一齐讲啦。
2: 而家就一齐
1: 啦。嗱，呢位妹妹咧，我哋就真系好细个睇佢出嚟啦。
3: 仲妹妹，
1: 当年真系妹妹。我见
2: 系啊，佢真系我系嗰阵时嘅印象就系咧，佢都系一个
1: 肥嘟嘟咯，
2: 肥嘟嘟咯，
1: 佢面大啊嘛，当年。

0: 我哋当年介绍佢嘅歌嘅时候咧，就系讲系和田裕美，咁而家就叫做裕美。
1: 多谢邀请啊！
0: 哇，真系你嗰时候，我识你嗰时候15岁啊！
1: 系啊系，未成
2: 年。和田裕美系咪因为你有日本嘅血统？
3: 咁梗系啦。
1: 系啊，爸爸日本人，妈妈日本人，系啊。
0: 呢
1: 个爸爸日本人，
2: 唔记得咗，唔记得咗噶啦，已经好耐之前，
1: 真系好耐啦。谭咏英姐姐真系前辈。
0: 你系咪细细个日睇佢啦？
1: 我就细细个。
0: 你边个年代噶？你讲埋先啦。
1: 你讲我出世系咩？
0: 闪电定系430啊？
2: 闪电
1: 咁又未去到闪电啊嘛？
0: 吓你
3: 放 ICU
1: 系啊？
0: 放 ICU， 你咁细个噶原来？
1: 其实我就都细个嘅，
3: 唔系智叻小人类，
0: 智叻系嘛？
3: 智叻系放饭，唔系放学啊，烧
1: 油又放饭，烧油呢个节目
3: 系啦，就少啲嘅，应该即系后期啲嘅。
1: 系啊系啊。
0: 喂，咁我哋认识裕美咧，就真系好多年啦。由歌手小朋友嗰时候咩搭错车嘛，系嘛？
1: 系啊。
0: 干巴爹搭错
3: 车，
1: 我哋男士都净系记得呢只歌，很好。
0: 我哋同高浩正好 friend 嘅，应该咁样讲系嘛？
3: 同呢个字系比较深入民心嘅。
1: 有一只歌高浩正都系高浩正写噶，雪影而。
3: 呢个系第一只嘅，
0: 呢个系旅游节目，
3: 系
0: 慢慢写。系好，讲翻你历史先啦。喂，咁啊，我哋叫做等听众知道啦。而家喺网上面咧，一个感言啦，成日同林作闹交啦，成日闹阿林作嘅裕美啦。当时我哋认识咧就好乖乖妹嘅，
1: 比较暗春啲，
0: 暗春啲嘅。咁其实当时不如咁，点样入行嘅咧？
1: 我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噶啦，14岁，跟住赢咗，跟住就有啲唱片公司即系揾，跟住签咗，跟住入咗去咯，系啊。但系入咗去都唔系即刻出道噶嘛，甚至你系唔知几时可以出道，或者你可能一世都出唔到道咯。系都系签你翻嚟，又唔使俾人工你啊。
0: 跟住就做最咁弹出嚟旅游节目啦，
1: 系啊，
0: 雪影而成啦，我记得。
1: 冇错冇错，所以嗰阵时都系咁啱撞正 casting， 但系其实个人都系好惊青嘅，咁跟住。但系又唔知点解，有时我觉得做呢行都系讲天时地利人和。
0: 你可唔可以扮翻咧《雪影而成》咧？我好记得个特色嘅，就系咧阿裕美咧，即系揸住个公仔咧，系攞公仔讲嘢嘅，即系喺成个过程。你可唔可以扮翻嗰把声同埋嗰
1: 个 MV 啊？
0: 佢唔系啊，成个节目咧，佢有个唔知点样
3: 有个 partner， 有个
1: 公仔。
0: 然之后佢嗰时候咧就好天真嘅声啦。哎呀，我哋而家点对住公仔讲？
1: 你识唔识啊？嗰啲咧
2: 哦，咁样。
3: 唔系，但系呢个系你人设定还是你系真系会咁样啊？你嗰阵时
1: 梗系唔会咁样啦。
3: 哦，即系
1: 啲精神病
3: 嘅，但你焗住要做。
1: 唔系，咁我个节目得我一个人啊嘛，咁我都几难去，同埋我又第一次真系面对镜头自己 hold 一个节目。咁其实，但系好多好多谢嗰阵
2: 时。咩节目嚟噶？
1: 旅游节目嚟噶
0: ，TVB 嘅
3: ，TVB 嘅，
1: 系啊。但系人生第一次，即系自己一个做主持咁样，但系其实我又冇乜做主持嘅经验啦。跟住，但系好好嘅嗰班team， 即系嗰个导演啊，所有人咧，其实都系好迁就我嘅，即系佢唔会逼我做一啲。我夹硬叫我讲一啲嘢好唔好食啊嗰啲咯，系啊，咁同埋佢成日会好满带笑容咁话俾我知，得噶啦，你做自己啦，你要攞只狗玩啦，咁样即系个公仔狗，
2: 咁你都好易做喎，
1: 咁我系啦，咁我就好开心啦，
2: 系啊，
1: 系啦，
3: 唔系嗰日本出事率好低嘅，食嘢又即整体系稳阵嘅，
0: 一定好食嘅，
1: 大部分都好食嘅，
0: 系咯，咁但系点解咁一路都算顺利啦？头先即系我都话有几首歌出咗啦，成啦咁样，但系后来就见你即系同娱乐圈直头好似直头收山。
1: 系啊系啊，
0: 唔做，点解会有咁样嘅经历嘅？
1: 因为中间有抑郁症啊，跟住觉得自己，因为以前嗰个年代唔同而家咁自由，可以讲乜就讲乜咁，
2: 系
1: 以前要好有偶包噶嘛，嗰样要。咁跟住，又觉得
0: 点样激发出嚟噶？你谂翻转头嗰个抑郁症，
1: 成日减肥咯要。即系我系因为啲系唔俾我食嘢噶嘛，你知我以前成个猪兜咁嘅样噶啦，即系个头又大，
0: 块面大，但系个身唔，
1: 其实个身都肥噶，我130几磅嘅最肥，
0: 我有咁多啊嗰时候，
1: 有噶，不过可能我唔系好细粒，所以我谂就
2: 系
1: 好细粒，
3: 即系摊分得好啲，
1: 系啦，即系嗰阵时个身形就系河肌肉咁样咯。
3: 咁話俾人聽，唔會咁誇啊！
2: 我印象
0: 你咁雪櫃咁樣
3: 咯，唔係咯。
2: 我印象記得咧，你係比較圓潤嘅，係啊，你啲 baby fat 係比較多嘅，係。但係你又成日笑嘅，你隻眼又大，即係成日笑，都係俾人一個好開心嘅感覺嘅。你企啲皮膚又白，
0: 佢嗰時候出嚟啊，俾人話翻版阿 sa 嘅，你記唔記得啊？
1: 記得啊，
0: 係啊，江若林就係翻版阿嬌啊嘛，
3: 係咁樣嘅咩？呢個我唔記得喎，有咁樣。
0: 我記得喎。
1: 有啊！你太年轻啦，
3: 咁你几时开始就发觉？喂，呢个圈嘅玩法唔同咗，你可以讲你自己想讲嘅，做你
2: 倾向做你想做嘅。我想再听翻你嗰阵时嗰
3: 个抑郁症，你
1: 嗰阵时就因为嗰阵时又唔俾去一啲地方，即系你唔可以立便出街嘅，
2: 系啊。
1: 咁你收工咧就做混住喺屋企啦，咁样。咁其实你好容易会即系谷

0: 住谷住
1: 谂下谂下，
0: 跟住你又唔可以讲自己啲嘢，系、因为叫你唔好信人啊嘛，系系，咁、你又唔可以讲自己的。
2: 即系同唱片公司同埋经纪人公司都有咁嘅 briefing 俾你，
0: 就系一定有啲地方系唔可以去，
2: 系系系。
0: 咁譬如尖沙咀、铜锣湾、旺角呢啲，咁其实主要去行街都系呢啲，
3: 系啊，同埋有片面都系呢啲，
0: 系啦。咁你又唔俾我去
2: 出口嚟咯？
3: 嗰时未有
0: 未有，
3: 咁啊跟住点咧？
0: 跟住我都试过静鸡鸡出咗去中环，其实系同朋友交收一样嘢啫。跟住我已经五分钟到就收到经理人电话，你去中环做乜嘢？
4: 个原因系乜嘢咧？即系去中环个问题。
0: 兰桂坊啊，因为近
3: 系啊，
0: 即系佢觉得你影到你就话你去蒲。
3: 系
0: 咁，你知啲好多时以前啲记者就系你影咗张相，佢就写文章噶啦，仲要拣张你最样衰嗰张，再写得劲啲咁样。
3: 冇错。
0: 咁所以你嗰阵时你系选择公司会叫你唔好回应噶嘛？
2: 你又年轻咧，咁细个
0: 系啊。咁我就
2: 即下啦，
0: 积咗好耐咯，同埋有时慢慢。
3: 有冇朋友倾诉啊？
0: 冇喎，
4: 唔信得人啊嘛，唔可以立乱搵人倾啊。
3: 自己个朋友唔系话即系
0: 都冇啦，因为入咗行嗰阵时太忙啦，即系基本上都脱晒啲朋友圈啊，每日就系一日四五个工作咁样。其实你都唔知道我都唔知啱啱做紧啲乜嘢。
2: 咁你系知道即系确诊自己系抑郁症啊，定系
0: 唔确噶？唔知噶，其实唔知噶。
4: 嗰时未兴咁样。
0: 系啊，但系就中意戒手啊，尖叫，但其实自己都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噶嘛。直到我有一个即系唱片公司里面比较高层嘅人打俾我，咁佢对我好好嘅，咁佢打俾我嘅时候咧，我就无啦啦尖叫对住佢，跟住佢就知我有问题，就上门揾我，就带我睇医生。
4: 其实咧，佢系更加难嘅，佢比一般香港嘅即系年青人咧，因为佢本身个血统唔同，佢喺学校其实都唔系咁容易有好多好嘅朋友，所以入咗呢行就更加疏远，就更难咯。
2: 咁最后真系求医，真系医生帮你嘅，
0: 食药
2: 嘅，
0: 要食药，
2: 要几耐？
3: 咁你都听话，
0: 因为我好辛苦，我差唔多半年冇乜点瞓觉，瞓唔到，即系个脑好活跃啊。
3: 系
2: 佢
0: 系啊，有 keep 住食药嘅，但系其实嗰啲药咧系令到你个人呆咗咯。
2: 咁但系点样真系去改变同埋好翻咧？最后除咗食药之外。
0: 觉得自己应该脱离一下呢个娱乐圈咯，
3: 有个决心
0: 系啊，
2: 所以 that's why 就离开咗。
0: 觉得自己个性格应该唔系好啱，咁我宁愿去耕田都唔想继续做咁样。
2: 哇，好好，我觉得即系听完之后好翻，即系起码你知自己应该点去改变自己，去唔好净系为咩娱乐圈啊、工作啊成啦。
0: 因为我唔敢见人啊，直头
2: 嗰时候。但系后来而家发展到嘅余味咧，就大家认识到好感言啦。俾人头先话影到样衰相，而家俾人影衰相之后，
0: 而家系我自己影到自己好样衰，
2: 你就开。pose 去鬧翻啲記者點解影到咁樣衰啊？
0: 冇錯啦，冇錯。
2: 但係呢個改變好重要。我依家12:00後咧，再同余美講下而家嘅佢係點啊？
0: 好。

0: 送俾你有朱自然名气嘅 Bye Bye Bye， 转头翻嚟继续有余美。放翻 ICU。
1: 中午12:00。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形容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口号，各方应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握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中美关系在11年来经历风雨，充分证明脱钩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搞不得。他说，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势。中美肯定有竞争，但应该要是良性，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据报他不会率领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夜晚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指出，习近平此行预料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会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Tesla 创办人马斯克等。报道说，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还可能会调整，但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反映双方对今次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回来本港，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并将现有的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近年在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之下，各国央行和企业希望资产组合多元化，分散黄金储存地。外汇基金研究增持和将黄金库存转回本港，可以起示范作用。虽然金价波动，但外汇基金考虑增持不是单单以回报为目标，而是整体资产配置的考虑，要更好管理风险。黄伟纶在本台节目指出，出年首季将会正式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可以衍生新的功能，例如将黄金用作抵押品等。政府亦都致力提升仓储，希望几年内将黄金仓储扩容至2000公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通过验收而延误交楼，涉事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项罪名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去年

0: 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未能畅顺运作。发展局已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审视后提出后续安排，以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东涌42区公屋项目有4座楼宇个别混凝土测试样本未达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混凝土在拌匀的过程中可能不够彻底，导致样本有差异，在建筑过程中不时会出现，当局有既定程序跟进和补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今次有问题的样本来自群楼平台，面积较大，目前已经暂停有关范围的工序，但不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今日嘅天气预测咧，下午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午咧，就充满嘅即系天晴以及酷热。中秋节咧以及翌日早晚咧系有多云嘅。而家系30度，湿度69%。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风范 ，I meet you。
1: 就系同余美倾偈咧，就了解咗你入行嘅时候，我遇到你嘅时候系十四五岁，肥啲啲咁啦，咁啊遇过一啲即系嗰个呢一行嘅一个特质，令到你嘅情绪都出咗一啲状况。咁啊后嚟咧，而家咧就话你感言，咁你点样将嗰个性格咧转变到而家呢一个不吐不快咧？
2: 唔衰都衰咗咁耐咯，
3: 即系觉得可以点啊？
2: 咪咯，冇所谓啦，咁样咯。咁我会觉得其实咁耐以嚟，我会谂到一样嘢，就系其实都冇做过自己，同埋唔知点样做自己。可能嗰阵时都唔知自己系点，即系自己都唔了解自己，你点做自己嘅？咁我就发觉慢慢就开始，我谂系因为阿作令到我好咗好多咯。
4: 阿林作，
3: 我都谂系
1: 佢
3: 点
1: 样影响你咧？
3: 一定，
2: 因为我以前可能对住个伴侣，我都会好。即系唔会话太过恶啊，或者谷到爆我先至会发咗癫咁样咯。但系我譬如闹林作，咁林作好抵闹，望住佢个样影相闹佢啦。咁跟住一闹佢咧，佢竟然同我讲句：你闹人个样真系好靓咁样咯。
5: 救命啊！救命！
1: 咁啊，你又计唔系可能佢用呢个方式咧嚟到 calm down 佢，等你唔好再闹我嘛。
2: 咁我真系想笑嘅，听完呢句。咁因为我人生第一次，边人闹，边人闹完佢仲咁厚面皮喺度赚翻你噶咁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咧，佢都会即系一系就氹引我笑，一系就赞我。我觉得慢慢就令到我系，佢就话其实你个人咧系好恶噶，你知唔知咁样啦？咁我话佢但系冇问题噶咁样，即系佢咁样同我讲完之后，我就会发觉，咦，其实我有好多嘅情绪或者好多嘢唔系话要压住，系要。应有嘅应该放嘅时候就放咯，
5: 即系佢见到你真实嗰面，因为你平时连自己都以为自己好好脾气啊，好就得人啊，处处佢见到你，其实你好鬼恶噶，可以咁样咯。
2: 系啦，
1: 咁但系你净系苏花，净系对佢恶啫，系咪？
2: 跟住日子耐咗就对个个都一样咯。
3: 系啊，但系你有个出口，即系你依家系咪讲，其实你需要有个人去剔到你嘅情绪，咁你就可以做翻你自己啊嘛。咁你对出面可能会好啲，可能会
2: 即系睇情况嘅。咁我会觉得佢系鼓励紧你去做紧真实嘅自己咯，即系唔好谷住谷住。可能人有情绪系好正常嘅，
5: 不过几好
2: 系啊。同埋佢自己都会有啊。其实佢都好似女人嘅，好似 M 襟咁样嘅，即系
1: 情绪突然间会
2: 翻到嚟敲黑面，跟住我哋做咩啊？冇嘢，跟住系唔出声，跟住成个眉皱晒，跟住话你讲下你做乜嘢啦？因为我。琴日去，好似琴日咁啊！我琴日去买咗部新电视，我屋企部电视坏咗，跟住我话咁一半得唔得啊？咁问佢，
5: 即系个 cost，
2: 咁个屋企佢噶嘛？咁我帮你出去买部电视啦，咁你可唔可以？咁正常你系咪可以俾一半咧？咁样，跟住佢俾完一半之后就敲下面嗰个心谂，唔通系俾咗一半钱我拣一部电视唔系太平？我咁样谂，跟住原来佢唔系，佢纯粹系将状态唔系咁好，因为佢做顾问嗰啲工作咧，佢食好多负能量，佢就会令到自己个情绪都有啲影响。咁但其实佢都有情绪咯。
5: 喂，咁我问下你啊，你都
1: 咁你帮唔帮到佢噶？
5: 系咯，你系咪出口？
1: 即系你遇到你嘅身边嘅人，咁你可以点做啊？
2: 我觉得男人同女人有少少唔同，我觉得男人你俾佢静就得噶啦，佢转个头又冇有
1: 咁，即系你识得同点同佢相处咧，
2: 即系唔好系咁逼佢问佢，
1: 系
3: 或者肉体啲嘅方法我都 OK 嘅。
2: 你讲得啱啊，佢就系咁讲啊。
5: 你同林作真系 friend 嚟，
3: 唔关事啊，我系男人，
5: 系啊系啊，
3: 唔系咁复杂，唔好谂咁多嘢啦，
5: 肉体搞掂
3: 啦，
5: 肉体搞掂。但系可能我想问下啦，即系你阿余美，我哋都识你咁多年啦，恋爱经验都唔系话
2: 都好多嘅，
5: 但系林作咧系你咁多段关系入边最长嘅 so far 几年嚟
2: 噶，八年啊，嚟紧九，
3: 有冇匪夷所思？你都觉得
2: 绝对
5: 系咪冇谂过咁耐？
2: 冇，因为。我以前揀啲通常都唔同 type 嘅，即
5: 係
2: 我
5: 覺得
2: 人生咩事
5: 係
1: 咩特質，我真唔係好知。
2: 最深刻係鬼佬咯，因為人生第一次食鬼啊嘛。
5: 你咁樣講斯文啲啊 ，on air
3: 玩食鬼啊意思，玩食鬼遊戲。
2: 咁我覺得，咦，好特別喎，
5: 係
2: 望住佢咧，好似望緊一個第二個世界嘅人，即係覺得我個鼻好高，好靚啊，對眼藍色好靚，自己冇咪喂，跟住就會好欣賞佢外表。但係我發覺咧，你幾靚都好咧，過咗半年之後，你唔會日日嘅呢個感覺嘅，到最後都係講相處，
5: 相處傾偈咁樣咯。喂，其實
1: 啲文化唔同嘅喎。
2: 系啊，以前觉得靓就得噶啦嘛，
5: 同埋净系闹交闹唔到啦，老实讲。
3: 系啊，
2: 但系会令到你嘅英文好咗嘅，
5: 唔系咁，
2: 因为你好想闹嘅时候，你
1: 就系
5: 你好多 followers 啦，我见好多人都系好欣赏你同林作嘅互动啦，你闹佢嗰啲片咧就
1: 你啦，系啊，你讲到好脆弱，
2: 好兴奋。
1: 你好憎，你好中意人哋嗌交嘅咩？
5: 我中意
1: 你见人哋嗌交你就开心，
5: 好好笑。
3: 因为咧有少少佢闹嘅时候，啲网民就觉得好似有啲为民请命咁样噶嘛。
5: 系啊，
3: 因为林作好多时佢啲嘢好鬼惹火噶嘛，佢唔使闹佢都已经好多人闹紧佢噶，但系佢闹埋一份咧就系为民请命
5: 咁样。
3: 系啊，
5: 但系其实你个相一定讲真，闹系会其中一个相处方式啦。八年唔容易啦，其实点解都咁中意林作咧？坦白讲，
2: 其实我唔系好中意佢嘅啫，我纯粹系觉得大家相处得几

0: 似得几舒服，
1: 真系几舒服。
2: 我觉得以前我会追寻一啲激情，
1: 系，
2: 但系人大咗咧，发觉
1: 佢晚晚都要激情噶咯，叫你
2: 佢讲有激情，要激情就冇俾佢嘛。咁个问题就系，原来你拣一个可能佢中意你多过你中意佢，即系佢成日都会。见到我就觉得你好靓嘅，即咁样。但我望住佢唔会讲呢句嘢噶嘛，即我会觉得呢种感觉咧系，即自己会幸福啲咯。同埋你都当然欣赏佢嘅特质啦，即佢其实有好有学问嘅。虽然佢成日讲埋晒啲好无聊嘅嘢，但其实佢私底下都讲啲好无聊嘅嘢，长期。即你会觉得佢系一个唔系一个
1: 你笑唔笑啊？你笑唔笑啊？佢讲嗰啲嘅时候
2: 笑啊，但可能身
3: 边咁多年
2: 都会笑嘅，即系笑佢咁无聊。你八年都系同一个对白咁，但我会笑呢啲位咯，系啊。但系佢至少有努力，不断令你即系想开心，
0: 开心
2: 系。我觉得呢样
0: 咁呢个好难得噶。
3: 但系用另一个角度，但系如果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咁你同嗰个人相处一段即系长时间，唔系应该你爱佢多啲？起码会好过，即系你同一个唔系你咁爱嘅人喺埋一齐好耐咧。
2: 我又觉得做女仔应该要拣一个男仔中意你多啲嘅，
0: 多数其实多数女仔都系咁噶，
3: 系啊，
1: 被爱幸福嘅，
0: 即系觉得因为你搭手搭脚就得啦嘛，人哋氹你开心啦，
3: 系。
1: 咁咪喎，咁调翻转喎，如果段关系嘅话，大家互相付出，好明显，好明显，林作付出咁多，又氹你一样嗰样，你付出啲咩先？你又肉体都唔付出啦，你同佢讲嘅时候，
2: 我可以付出金钱，
3: 你都好实际啊，你都
1: 吓，你养佢嘅咩？而家系
2: 唔系？即系佢屋企个露台成个垃圾咁样，咁我话帮你整一搵人装修，咁都系我俾咯。咁我会觉得
0: 咁你都几好喎，即系唔会计较啊。
2: 钱跟嘅我好少计较嘅，
1: 电视有一半。电视
2: 有一半咯，咁正常女仔会觉得，咁梗系佢买噶啦，但我会觉得咁系我拣嘅，咁我又自己拣咗个可能贵少少嘅，咁个画质好啲嘛，咁都系应该要一半嘢咁样咯。
1: 即系你又付出金钱，佢又付出点样氹你啊成啊？
2: 佢系啊，佢净系唔想付出金钱嘅，佢就系可以氹你。
3: 所以你咁夹啦，咁样你就唔计付出金钱。
1: 唔系，但系其实咧，你最终咧，你觉得都八年啦吓，咁啊，之前睇嗰啲综艺啊，剩啊，佢同你同阿佢阿妈又大和解啊，
2: 系啊，
1: 佢就会唔会行到结婚呢条路嘅？觉得同阿林作，
2: 其实我觉得结唔结都差唔多噶啦，因为佢话即系我觉得两个人开心最紧要，我觉得婚姻都系一张纸，我自己都结过
1: 啊，
2: 所以我觉得其实婚姻都系一张纸啦，系咯，即系我觉得。你两个人一起最紧要开心，你就可以行得长远。
1: 生唔生咧？嗱，
2: 唔想生。
1: 哦，肯定
2: 啦。呢个真心唔生。
1: 佢都得咩？佢同佢阿妈嗰边
3: 得唔得嘅意思？
1: 唔系，即系
3: 咁白嘅呢？讲啲嘢，
1: 即系佢嘅心态都
2: 系。嗱，一来佢都未必得，但系第二样嘢就系佢都唔中意，
0: 佢都唔
1: 系啊。
0: 咁啊好啦，冇冲突
1: 啊。Auntie 都唔使啊。
2: 佢想啊，但系 Auntie 嘅角度就系佢生出嚟想玩啫。
0: 系啊，老人家
3: 你玩就爽，
2: 咪咯，
3: 抽就唔系你抽，
2: 抽号唔系你嘛。
0: 所以呢个。其实都是可以考虑自己多啲，
2: 系 啊，因为我见个个即系生咗小朋友嘅，即系何基，我唔知佢咩感觉，
1: 心态啦，
2: 可能佢好开心啦，
3: 辛苦噶，
2: 系咯，嗱，系啦，我问个个阿爸阿妈都话，好辛苦嘅，仔去带佢游水啦，仔去带佢边啊，
1: 佢哋笑住讲辛苦，
2: 唔系啊，佢皱晒眉头，跟住但系最尾会补一句，带到开心，但我成程都感觉唔到你开心，
3: 系。我成日都讲句，如果你用你依家有嘅嘢嚟到去称你有小朋友将会失去嘅嘢咧，你一定系称唔掂嘅，因为而家我有咗小朋友我就冇咗呢个，冇咗系嘅，系啦，你一定要喺嗰个身上揾到一啲你唔用呢样嘢去称，即系唔好用呢个量度单位咯。
1: 咁算唔算苦中作乐？
3: 永远都系噶啦，做人唔系咁嘅咩？成日都苦中作乐。
1: 咁如果意外有，咁点啊？
2: 意外有就天注定嘅，点要噶啦？
1: 系，但你就尽量避免呢啲意外。
2: 但我尽量都唔会做臭仔嗰个咯。我真系太中意做嘢，
3: 你唔会噶啦，你都有啲母性
0: 嘅。唔系噶，到你生咗之后咧，你嘅妈妈个感觉会出嚟嘅，你可能唔舍得俾咗佢第二个人哋凑。
3: 系啊，
2: 咁我都惊俾阿作凑，凑完之后好似佢咁，我就呕血啦。即系佢已经够呕血噶啦，再多过佢。
1: 喂，你可唔可以？

0: 之声的张宇航，
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Hello 早晨，
4: 早晨
1: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6: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3: Hello， 早晨。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咁啊，讲咗好多即系林作嘅嘢啦，咁讲翻余美自己先啦。咁你讲下你而家啲身份啦，你好似都做好多即系嗱标志嘅嘢啦，系嘛？网上嘅即系 KOL 嘅嘢啊，咁样你仲冇其他咩身份啊？
2: 珠宝咯，系咪啊？
3: 冇啦，
2: 咁冇做，
3: 做唔到咁多嘢，真系。得闲冇事唱下歌咯，
1: 得闲冇事唱下歌嘅，
2: 自知
1: 嘅喎。系你点样 plan 法咧？依家你嘅即系演艺事业，
4: 重点摆喺边度多啲咧？
3: 重点一定系搞生意噶啦，
4: 搞生意。
3: 因为我。我覺得做歌我不會想它會賺錢，甚至都不會想它會回本，所以都是一個自己熱愛的東西，我覺得自己喜歡的東西如果變成一門生意是有點壓力的，即是未必太享受，但我就喜歡，我發覺人大了，我覺得慢慢自己都挺適合做生意。
2: 喂，講下你的生意，
4: 為什麼呢？你的什麼性格呢？
3: 因為諗嘢好清晰，同埋好果斷，即係做決定好清晰，係。
1: 佢又唔會後悔，即係你錯咗就硬食。
3: 錯係一個人生嘅經歷嚟，
4: 係啊，
3: 你要去成功，你必須要經歷好多波折。
2: 但係因為咁多 artist 你係算係成功嘅例子，因為你自己有自己嘅即係標誌啊、
1: 品牌
2: 啊，之前做過珠寶啦。有啲 artist 轉型做生意咧，又做唔到嘅，可能佢好多嘢佢唔識處理，或者唔知。其實你可唔可以分享下過來經驗？點解你會做到？你都係 artist 轉型啦，係咪先？
3: 我覺得你要有一個好嘅拍檔，嗰個拍檔咧係做唔同嘅嘢嘅，即係譬如我係一個好有諗法。好有創意嘅，甚至我覺得呢個位置反而似日本人嘅，即係我會覺得呢個人呢、這個品牌嘅產品，點解佢唔可以再咁樣好啲咧？即係我會有好多諗法，或者有啲新嘅創意可以擺入去。咁我你見我拍片，我都好有創意嘅腦，個腦成日諗呢啲嘢。咁我會有好多疑問，點解要咁樣？點解唔可以咁樣？咁所以我就會試咯。咁我試完之後咧，就後邊其實有班同事咧就會幫你做即系做后边嗰啲后台嘢啊，
1: 即系帮你落地啦，
3: 仓库啲人啊，咁样，咁就会令到我可以专注谂做咩 product。咁同埋有啲有好多人会，有好多公司都会想合作出 product 噶嘛。咁我一听佢就知唔系路噶啦。
1: 即系可能点咧？
2: 你点知道佢唔系路咧？
3: 佢会一开波就会话：喂，我哋又可以帮我，即系佢话我哋又可以帮我。令到嗰个 product 更加有名，跟住我望一望佢，请问你帮到我点样更加有名咧？即系其实我已经系劲过你好多啦，呢方面系咪先？即系我会觉得好多人系攞着数，但系佢讲到好似益咗你咁。咁通常呢啲我就
2: 你 smell 到嘅，你一睇就知噶啦。
3: 我谂为呢一行即系接触人多咧，其实睇人
1: 水分好多噶嘛，好多时
3: 睇人就会叻咗多，甚至唔使见到佢，睇佢打 message 就知咯。
2: OK， 咁但系你喺做生意过程当中系得到好大金钱，一定系啦，满足感都好大嘅。
3: 我觉得满足感就是人哋试完你啲嘢，佢觉得好用咯。因为我最近搞咗个 pop up store 咧，系有一个人嘅老公，即系个女仔嘅老公，佢乜都塞俾佢老公食，佢老公又肯食。食完我啲嘢之后咧，佢系佢老公揸车嚟话同我买12盒咁样咯，即系咁我就会好开心啦。因为啲嘢系得咯，
4: 系。
3: 咁我觉得呢个成就感，但系因为我想做长远啊，我唔系想做短啊，即系唔想话斋个 marketing 好劲啊，完美出自己品牌啦，跟住其实用完啲嘢冇用嘅，跟住之后啲客唔会再翻嚟。同埋我会自己复客嘅，即系有啲人自己问我嘢，我会自己复佢。
1: 系咁 pop up store 呢一个嘅呈现，咁实体店啊、扩张啊嗰啲会唔会喺你嗰个版图里面？
3: 我觉得实体店咧，我就未必会做，但系间唔中喺商场里面做 pop up 系好

0: 嘅，因为啲人可以见下你，试下你啲嘢。但系你话长远咧，因为香港租金
1: 好贵，
2: 人工亦都贵，
0: 人工又贵、嗯。其实你要喺个物价度升咧，咁
3: 系
0: 对啲嘢又唔系咁好咯。
1: 咁、嗯、但系你啲
2: 嗱，头脑真系好清晰。
1: 佢好啊，佢你做 beauty 做靓，咁除咗外表之外，有啲人食落肚啦，我见到啦、嗯，即系又话咩隔油啊、隔糖之类。咁嗰啲 product 系你自己研发啦，定系点样点样去有呢咁你即系你自己觉得好嘅 product？
0: 因为我减肥好多经验、嗯、我以前系唔俾食嘢开始，
3: 系好似咩都试过晒嘅、啊、你讲过
1: 系神农氏上。
2: 咁而家你嗰啲 product 系点样样啊？
0: 系一啲用天然嘅成分，有一啲专利成分去令到即系你可以帮你隔开啲油脂啊，因为食西药系唔得嘅，即系我试过，咁跟住就用一啲天然嘅嘢去帮你慢慢隔，就会可以令到你慢慢瘦，同埋有一啲咧就系瞓住教授嘅，即系佢瞓住用啲天然成分都系帮你 burn fat， 但系同时令到你瞓得好。
1: 你系揾翻嚟啊，定系一齐去开发噶？
0: 我会揾翻嚟，同埋我会调咯，即系我亦都可能会话同我工厂讲我话，我想做一样咁样嘅，你做唔做到？咁、
1: 嗯、
0: 佢、
1: 嗯嗯、
0: 就会俾我试，咁我会试完一轮，我睇下有冇感觉。
1: 嗯，
2: 哦，你自己亲身去试，
0: 系每样嘢我都亲身试。其实我介绍任何嘢我都会亲身试、哦，因为有啲一吻上面咧我就爆，即系烂嘅。
3: 系，
0: 咁我嗰啲就唔接，
3: 推唔到啦，
0: 推唔到啊！因为我觉得我信誉好，因为我做我自己嘅客，我唔可以乱咁讲啊。系啊，
1: 但你而家每日嘅行程咧，即系嗱，即系唔好净系同林作啊，即系嗰啲食早餐有冇噶？有冇呢啲 sweet 嘢噶？你工作系点？
0: 通常人生都只系得工作嘅啫，同佢都系翻到嚟见 hi 咁样咯。你今日点啊？问完就
1: 咁。你每日系点样过嘅？你而家嘅日啊，预备嘅日志系点样噶？
0: 我会排定之后几个月嘅工作，跟住之后就知道我要拍咩先，我要处理啲咩先，我要试啲咩先，我要准备出啲乜嘢。
1: 冇人去实，即系冇个秘书。
0: 秘书就主要系帮我管诶，俾人抄牌啊嗰啲。
1: 系啊，因为我想
2: 咩意思啊？架车俾人抄，
0: 即系如果俾人抄牌，帮
1: 交罚
0: 钱。
1: 嗱、
2: 哦，处理生活嘅事务反而系
1: 要赞阿余美嘅，因为咧余美咧就真系咁即系我即系细个识你啊，细个你唔似系咁。而家我系今日星期嘅，今日星期三，佢、嗯、星期一咧就已经WhatsApp 我，诶、啊、诶、后日见，即系几多点我知道，啊、即系通常系我提
0: 嘅班人，
1: 系啦，但系佢系几日前。已經話俾我知，即係睇翻佢自己 diary 啦。誒、嗯，呢、哎、日我會幾點見你？即係一早已經同我 confirm， 我覺得
3: 佢驚你唔係真的啊！
0: 唔係啊，
3: 你唔好嘥個時間啊！依家
1: 你唔好小人之心啊！你真係
2: 我真係做嘢嘅人啊嘛！一開始就話咗啊，佢點解話做到生意？即係你頭腦清晰、
0: 嗯、
2: 決斷，話、嗯、呢件事好緊要嘅。你清晰咗之後就唔會誒兜兜轉轉啊喺條路度。你決斷咧就係你啱嘅嘢咧，你做唔做咧變咗唔啱啦。
0: 系啊，
2: 做
0: 系啊，系啊，我觉得咩都做
2: 成功
0: 系
2: 有原因。
1: 想做就做。佢已经，我谂你唔系得一个 appointment 啦、嗯，即系个 appointment 你都会逐个逐个系啦嘛，几点几点，即系我觉得呢个好 systematic， 即系好有系统地去做。
2: 咁我想了解一下咧，你不吐不快呢一个行径咧，你背后有冇负担噶？即系你一开始你譬如你嘅不吐不快咧、嗯，一开始譬如话小儿科啲，跟住慢慢咧循序渐进，
1: 越闹越大
2: 啦，咁样咁就背后有啲乜嘢支持你觉得咁样做落去就啱噶啦？
0: 我都系凭感觉做嘢，同埋我凭自己想做就做呢个感觉，
1: 嗯、
0: 即系呢个性格咧嘅感觉。
1: 嗯嗯、
0: 即系其实好多时拍片，我每日出一条，我冇谂唔到咁多嘢噶啦。其实我就系观察一下，哦，今晚你翻嚟，跟、哦、住你又即系阿作片饮咗少少酒咁，咁我闹佢咯。咁、
1: 嗯、
0: 我确实都真系闹嘅，系啊，因为我知道佢又会爆。
2: 都唔得噶，
0: 佢每日清醒嘅。
1: 哦、
0: 所以都惯嘅，同埋佢饮醉酒就多嘢拍咯，无啦啦真系跳舞啊成日，咁我太好咯。
1: 嗰啲系坚饮醉跟住拍跟住跳噶，
3: 即特别多嘢讲啊，即嗰啲就都系真嘅。
1: 即其实唔系夹，我成日我睇你片，我以为夹噶。
0: 同埋佢系一个背唔到稿嘅人嚟嘅、嗯，即系你俾份稿佢咧，佢仲成碌木咁样，更加
3: 效果，
0: 冇效果。系、
1: 哦。喂，但系其实点样面对 hater 咧？嗱 ，hater 咧系我而家网上世界成日会遇到噶啦，特别后生一辈啦，
3: 都系
1: hate 黑粉。好会有抑郁啊，会好唔开心。咁、嗯、你咁招惹火嘅，咁总有人支持你，但系总有人憎你噶嘛？你点去处理或者面对 haters 咧？
0: 其实你应该多谢有 haters 咯，因为其实 haters 系唔会个个都走去闹嘅，除非你真
3: 系
0: 有啲名气啊。系真心，
3: 黑粉都系粉。
0: 系啊，
3: 有呢个心态。
0: 亦、都多谢佢，因为我系亦都有观察 IG 个流量系统噶嘛，即系我会睇啲数据嗰啲。
1: 睇个后台吓。
0: 咁佢哋一闹咧。 只要喺一个钟里边越多人讲嘢咧，其实条片就会推嘅。
3: 所以系多谢佢哋，
0: 所以我会回佢咯，我会回佢再挑起佢把火，跟住佢再回我。咁其实我目的好简单，我唔系嬲啊，我系想你留多啲。
3: 系啊，
1: 留多啲就可以增加流量。
0: 系啊，
1: 其实成个都系可以系一个策略。
2: 你好识玩啊，
3: 唔系因为一定系咁样啊，因为你只有系人哋留言系咁主动咧，系加好多分嘅，即系嗰个演算法里面，俾你 emoji 唔值钱嘅，系叫留言啊，打粒字都好咁样咯。
1: 咁有乜嘢会令到而家系咪冇嘢会令到你嬲噶啦？坦白讲，
3: 咪林作咯，
0: 系啊，
1: 系除咗林作啦，即系譬如网民，网民因为唔识你，你又唔识佢，唔会嘅，反而。
0: 所以我咪更加觉得，其实你又唔识我，你咁憎我做咩咧？即系同埋我为咗你唔开心，我觉得我蚀咗俾你啊，
1: 系
0: 啊，有道理，有道理。你越开心，佢越嬲啊！你明唔明啊？
3: 讲下你只歌啊，咁样你而家出呢只歌，即系单人床吓，系咩意思咧？
0: 其实是没意思的，因为呢你
3: 多谢
2: 好鬼快的，你真的答
1: 喂，如果你出道是这样答我的话，我想你下次不用再上节目的了。
0: 因为呢阿作很喜欢一只，因为这只歌有阿作粉，
1: 有啊，
0: 他呢很喜欢一只歌叫做单程票，他就成日在那里唱，我说你这么喜欢就叫单人床啦，就吃了个单字。但是其实这只歌本身呢，我们有三个人唱的，一个叫台湾，有一个台湾 rapper 叫思源，他写这只歌，其实本身呢未必是想他会唱的，咁佢系我哋监制兼写呢只歌嘅，咁就系最后咧，我同阿作录音咧，录咗十几个钟，佢净系录到30秒嘅部分，系啦，咁我话咁样搞唔掂嘅，咁样我哋好慢先收工，我话咁我就请咗呢一个作曲人。即係佢本身又係 rap
1: 唱
0: 唱歌啦，咁你又靚仔喎，啱啦，加埋入嚟，所以後半段就係。
1: 喂，你點樣令到林作唱歌似翻啲樣？我睇你啲片咧，佢真係唱得都
0: 幾難聽，
1: 係啦，直接講。
0: 但係佢會笑埋其他人難聽咯。哇，呢個人仲難聽過啦，即係咁樣咯。佢唔 care 嘅，因為佢覺得我又唔係唱歌嘅，即係佢好知自己個位係。
1: 係
0: 啦，人最緊要知自己個擺，即係個位置
1: 喺
0: 邊。
1: 其實佢影響得你最深，其實係咪就係呢一樣嘢？即係唔好理人哋。
0: 系啊，你学历低啱啊，你学历低咪啱咯，你靓啊嘛，即系佢会讲呢啲嘢，即系
3: 正路啊，佢冇咁完美嘅，
1: 咁丑咯，而家吊金龟啫嘛，
0: 佢都自己都话我咁丑，我梗系卖口才噶啦，即系佢会好知道自己卖乜嘢，系啊，每个人都有佢嘅定位，每个人都啱位佢就可以发光，但系唔啱位你，譬如系咁逼我睇书啊，我会死噶嘛，即系唔得噶嘛，我系啊，
1: 所以其实佢智慧系 OK， 喂，咁其实你而家担唔担心佢啊？佢
0: 担心啊，
1: 佢嘅 case 而家仲系。
0: 就算坐监都冇所谓噶，喺入边食好住好啦，系咪先？
3: 因为又唔系你，
0: 又唔系我坐，同埋个问题系佢日日食嗰啲嘢同监狱差唔多噶咋，佢又系按 diet 啊嘛，杀薯仔成吨，跟住之后食蕉，咪又食紧嗰啲嘢咯，几好啊！
3: 系剪短头发，
2: 咁又点咧？有蛋白质啊，
0: 吓
2: 蛋白质咧？
3: 咁里面都有蛋白质嘅，里面
0: 鸡蛋都有，
1: 鸡蛋咁样，
0: 同埋佢话见过个。出肉啊，嗰个身形都好好啊，佢咁
1: 即系黏晒 firm 晒咁样。
0: 系啊，同埋精神。
1: 我哋倾埋呢啲问题，有冇倾埋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探几多次嘅？
2: 真系冇嘢怕喎，
0: 咁又冇，
2: 真系冇嘢怕。
0: 其实好多时我哋可能会觉得睇电影觉得坐监喺里边好复杂啊嗰啲嘢，但系香港我觉得应该都唔系咯。同埋我哋识好多惩教嘅人嘅，即系佢哋都有同我哋分享里边嘅情况嘅。
3: 哇，即系讲到好吸引咁啊！
0: 系咪想大家
1: 识？好似 tour 啊！
3: 系啦。你咁佢你算系支持佢咧？咁其实即系我好 mix 啊呢件事嘅感觉。
1: 佢第一句咪话错咯，又唔系我
3: 咁，系咪支持佢？
0: 人生有啲嘢你控制唔到咧，就享受。
2: 因为坐唔坐咧唔关佢事，唔系佢判噶嘛。
0: 系啊。
2: 咁但系我有阵时咧就几欣赏你咧，就系面对眼前某一啲问题咧，你都唔觉得佢系问题。你就系，但系你又唔系逃避，你系面对佢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呢个真系犀利，
1: 都要即系乐观面对。
0: 其实人生我觉得除咗生死之外，都冇咩好紧要嘅，都系一个过程，人人都要走噶啦。咁你不如谂下，哦，原来我人生都过得几精彩咁啊，仲开心。
1: 所以今日多谢晒余美嚟分享你嘅人生观，我而家越嚟越欣赏你。好，继续支持余美，有佢嘅新歌《单人床》。Thank you， 余美，
0: 多谢晒
2: 大家。
4: 你在几号房间？我来找你。

0: 几好听喎，月美。
1: 欢迎收听呢一个月美嘅单人床。
2: 仲有两张林作嘅，其实
1: 仲有林作同思源，唔好意思。
0: 嗱，首歌老实讲，林作又唱得 OK， 同你片又唔同。
1: 多谢调音师咯，
2: 即系科技嘅问题。
1: 系科技咁发达，难听都变歌手啦，冇问题。所以歌手而家唔值钱咯，你明唔明啊？
2: 其实你有冇谂过只歌系你嘅咧？你可以
0: 啲歌手唔值钱，
2: 你好似系人哋只歌。
1: 即系真系有趣，
0: 又几好。喂，你而家出歌嘅心态讲多几句先。出歌嘅心态系点噶？你自己自知噶嘛？
3: 都系自己中意啦，咪讲咗咯。
0: 中意啫，咁你做样嘢有啲目标噶嘛？
1: 做歌冇目标嘅，
0: 真系
1: 因为做歌好难有目标。
0: 哦，咁你
1: 今时唔同往日，
0: 咁你真系用金钱
3: 好啦，
0: 金钱
3: 自己中意做，咁就
1: 冇错
3: 咯。
1: 买快乐，我又唔中买名牌袋，做歌咪好咯，
0: 咁咪好咯，自己卡片嚟噶嘛，
1: 咪咯。
0: 好，多谢月美，听日同一时间我哋会有另一位前辈嚟到啦，阿石修哥哥，
1: 系啊，
0: 好 ，thank you。放翻 ICU，
1: 12:37。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咁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咧，至下周中期大致系天晴以及酷热。中秋节以及翌日早晚咧，都系部分多云嘅。而家系30度，湿度69%。
6: 九月系血癌关注月，目的系提高大众、病友同埋照顾者对血癌嘅认识。妙手人生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7: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友。

0: 点啊？
1: 细个时候有冇讲过大话？小朋友嘅时候，
0: 细个而家成日讲，
1: 而家成日讲，系依家讲啲劲啲啊嘛。细个啲通常都好低能噶嘛。
2: 其实细个讲过大话。都我记最记得字，我真系就讲过一次嘅啫，
0: 一次人生讲呢一次就咁少，
2: 我记得啊，
1: 即系你少，
2: 可能多都唔记得咧。
0: 系啦，最记得嗰次啊，最
2: 记得嗰次系咩？听晒人哋个句子先，
1: 临尾都要整你一嘢。
0: 以为咁顺利过渡
2: 系点咧？就系几岁？我读小学，咁咧就要打针，全校一齐打，即系唔知打咩，仲要打喺个手臂度，可能种牛痘，唔知嗰啲咁
0: 嗰类啦，系啦，
2: 系啦。全校的学生就落晒一班班咁样，咁啊排，哇！你一路排嗰时候咧，你都惊到不得了，即系就嚟到我，就嚟到我，一到我，你今日好自然自己讲一句咩啊？
1: 咩啊？
2: 我发烧啊！
0: 哦，因为发烧唔可以打针，
1: 唔可以打针，
2: 系啊，好自然噶喎。
1: 咁有医学常识嘅嗰时都已经，咁你通告写咗，通告写咗，
2: 唔系，因为有讲明啲，
0: 系啊，
2: 啲通讯有讲，如果发烧就唔可以打啊嘛。
0: 系啦，佢就话我发烧咁样，
2: 系啊，我好快啊，我发烧啊，咁点？人哋
1: 真系信咗，
2: 摸下你嘅膝头，
0: 边有？
2: 跟住冇理我啊，
1: 系
2: 打。
1: 唉，咁你应该噏第二样啦。
2: 以前咧系
0: 可以噏咩啊？
2: 唔会同你喺度扰攘咁多噶。
0: 哇！哦，呢个我
2: 好记得，
0: 我又理解点解你会
1: 咩咁惊？但冇人罚过呢个，呢个但系屋企人唔知噶嘛？
2: 唔知噶。
1: 咁冇后果，
0: 老师都唔会知噶，佢同个姑娘讲啫嘛，
2: 同打嗰个讲啫嘛，跟住佢摸下你，跟住冇，咁咪打咯。
0: 哇！而家应该唔会啦，而家你讲得嘅话咧，啲姑娘应该都唔会够胆督落去噶。
2: 而家唔系自己讲啦，系如果真系阿妈讲啦。
0: 哦，咁我严重啲喎，嗱，我人生讲过好多次大话，即系而家都即系我师姐大人咗都讲好多大话，系无奈嘅，因为生活上面冇可能句句真话啦吓，睇点定义大话啦。但系呢个大话咧，
2: 大话咪就唔系真嘅咯。
0: 咁好多都唔系真话喎，
1: 唔系大话定唔系真？
2: 我都好少讲大话。
1: 即系之前讲过隐瞒同埋唔讲真相啊嘛，通常讲大话，你系既得利益者，你有带住一个动机，咁而你系有利益嘅。
0: 其实我又冇嘢，跟住你话啲大话，譬如我明明见到人着套衫好肉酸嘅，咁但系我见到哇得你咁呢啲我都
2: 唔系，咁你可以唔讲啫嘛。
0: 咁啊氹到佢开心咪算咯，
1: 系啊嘛，
0: 系啊，诶唔好讲我，唔系我讲乜，我真系觉得自己系大话先。诶，我细个。嗰时我谂七至八岁啦，呢个系最深刻印象嘅。我讲大话系其实我因为呃钱，唔系呃钱，我偷钱啊。即系我喺爸爸嘅佢瞓咗觉之后咧，我喺爸爸嘅银包度咧，
2: 攞钱。你攞钱系做咩啊？
0: 买玩具，即系真系个胆系大咗嘅。初初真系偷10蚊，
1: 系啊，偷啲银啊，
0: 偷银先，因为唔觉啊嘛，佢成扎银摆台面啊嘛，
2: 跟住偷下
0: 就大胆啦。开始10蚊啊，20蚊啊，最大偷到500蚊，
2: 哇！
1: 咁啊死梗啦，
0: 系啦，真系死梗，自己黐线嘅，傻嘅，即系你偷20蚊可能都唔觉，一个人包几多张500蚊啫，咁我偷咗，咁跟住我爸梗系发现咗啦，咁个大话我唔记得咗系死唔认啊，定系点样啦，咁啊最终梗系要认啦，个大话一定系死唔认噶啦，
1: 系
0: 应该系话冇攞，好啦，就算最后发现咗系有攞，梗系话唔知诶咪啊咪啊，我帮边个嘅咋呢啲咁样，咁然之后就真系一巴冚，我老豆咁大冚我一巴啫。就系呢一把，
2: 仲讲落去系，
0: 系啊，即系呢样嘢，唔系咁我都好大警醒嘅，即系我大个咗，你就唔会偷钱啦，呢个肯定啦，同埋唔会再讲啲咁嘅，
2: 即
0: 系
2: 嗰一巴咁，
0: 系一世啊，我呢个人生里面就系得冚嗰一巴，就系呢一巴咯，
1: 系，
0: 系啊，
1: 我细个都会都成日讲大话噶，细个，
0: 你而家都系啊，
1: 我唔系啊，我而家好少嘅，系对住你，
2: 系咯，唔系啊，佢讲啊，你唔觉得？
0: 你唔觉得成人世界其实有好多大话噶咩？
2: 我冇讲大话，我唔中意嘅嘢我系唔讲，
1: 特别有小朋友就更加唔好咁样啦。兄弟
2: 两个字，你要自己要写一百次啊！
1: 兄弟几多话？
0: 兄弟几多话？
1: 几多话？
0: 懒就18话啊嘛，
1: 19啊，
2: 加埋嘅36啦。
1: 唔系懒系19，我强调多次。嗱，我细个时候最兴讲啲咩咧？就因为好严嘅，阿爸妈教得，咁啊唔俾睇电视嘅地，咁你知我中意睇儿童节目啊嗰啲啦。如果我真系唔识你嘅，系咪？细我拣冒住生命危险去睇，
0: 我惊你睇500飞虎队嘅啲隔篱台，
1: 即系唐品昌啊嗰啲。
2: 我第日见到你妈咪问下佢做咩事，个唔俾你，
1: 咁咧
2: 我
1: 就咁，但系我好醒，即系我开电视睇啦。咁阿妈就翻嚟啦嘛，放工
0: 教细声成。系嘛？
1: 熄机啦！你早5分钟、10分钟，跟住摆定啲玩具喺度玩，琴仔喺度弹啊！慢慢翻嚟，有冇睇电视啊？
0: 冇，
1: 伸只手摸后边，
0: 我都试过。
1: 嗱，
0: 我都试过，我老豆又系冇睇电视，跟住摸乱个部机。
1: 系啊，咁啊，于是就即系梗系藤条炆猪肉啦。咁好多呢啲湿湿碎碎嘅例子，有冇食呢啲啊？冇。咁啊，得即系成屋几个人，唔系你食，仲有边个食啊？系嘛？有冇睇电视？有冇打机？
0: 冇，乜都话冇。
1: 系啦，咁啊，中晒，成日都系咁样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讲下，当小朋友佢讲大话，好似呢啲咁样嘅情况，你话偷钱好，或者有冇睇电视好吓，或者冇打针好。点咧？即系你哋会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咧？
2: 嗱，咁样嘅，我以前咧读书咧有一个嘅即系讲儿童心理学嗰阵时，佢咧系讲一个例子咧，就讲小朋友讲大话，就讲小朋友点解会讲大话？因为小朋友做完一啲嘢，佢系想咁做，于是去做啦。等于你想睇电视，佢就想去睇，咁咪睇啦。咁啊，因为佢系佢个脑咧，真系脑笋未生埋啊。佢系以为咧，我咁样讲。我冇啊，我摆啲玩具出嚟睇，大人就会明白，因为佢觉得大人同佢明嘅嘢一样啊，
0: 系
2: 啊，当我呃佢话冇攞，佢都知道，佢都会明白系冇攞嘅，
0: 因为佢个视野以为大家一样啊嘛，
2: 真系脑水未生埋，咁佢人系咁噶嘛，有一个对自己辩护嘅机制噶嘛，就算咧，我嗰个例子系咁嘅，即系譬如有一个杯喺度，咁个杯咧唔小心跌咗落去，唔关我事啊，咁样嘅第一件事，
0: 系啊。好自然反應呢、這個，
2: 係啊，咁啊，就呢個係一個人性嚟嘅，唔關我事，為自己保護嘅機制。但係跟住佢咧作啲嘢出嚟，佢認為佢作嗰啲嘢咧，大人都會理解，就係咁噶啦。所以佢只不過係腦水未生埋。
0: 咁但係點處理先？
2: 咁大人
0: 係
2: 明白啊嘛。
0: 係啊。
2: 但係大人咧，你喺度督穿佢咧，其實就即系令到佢唔会改过其实你大人系想佢改过，
1: 系想佢承认啊嘛，
2: 系啦，所以承认啫嘛，所以你当时咧就唔使即刻督穿佢，
0: 系即系要俾啲 comfort 佢，即系安慰佢，
1: 唔系
2: 喺嗰一刹那，因为佢喺度保护紧自己，
0: 系
2: 啦，咁你咧就喺度同佢抗衡，但其实佢知系佢自己整跌个杯，
0: 同埋督穿唔好系咩咧？即系我觉得啦，系你净系好似俾佢上咗课，哦，原来咁样咧系呃唔到嘅，我就会变得再正。下次就在你们的视野上去，即那层面去讲大话，我反而觉得督穿未必是一件好事。
1: 其实呢，即是小时候，即是阿淡讲的那种小朋友看东西的视野是以为和大人一样，其实是很不同。由他很小时候玩薄哩哩，他会躲在一个短过去的窗帘后面，他就会觉得我看不到你，所以你看不到我，但我看到你的脚夹出来。
0: 这个就是比喻，是很好的比喻。
2: 我看不到你，你就会看不到我。
0: 如果你问我怎么处理，我谂而家呢个世代唔可以即刻闹噶啦，你即刻闹咧好大反抗嘅，即系譬如有冇睇电视啊咁样，冇啊。
2: 因为其实佢系唔小心啊嘛，如果佢喺度发脾气，将个杯抌落地下，咁呢啲个可以你责。
0: 咁但系如果睇电视咧，冇啊冇睇啊，乱噶个电视。即系我谂我而家处理就
2: 系、是、吓，唔系乱噶电视，吓唔通即系出边今日30几度，热到连屋企都热埋。哇，咁唔係啦，可能我聽日要去教多兩個窗簾先得啦。
0: 使唔使讲到后面一句咧？而家小朋友
2: 即系要，定系唔系佢明佢知自己错
0: 系啦系啦，我就话我如果我而家处理譬如头先嘅 case， 我咪走埋去，诶乱噶，行开一边，即系等个小朋友自己反思。
2: 我突然间醒起咧，肥妈讲过一个咁嘅例子俾我听，佢话佢阿仔咧就喺度。夜晚黑啊，用个电脑啊，唔知用总用电啦，喺度咧就搞到好天光都未唔瞓，咁跟住咧佢就想个仔唔好咁样唔瞓觉，系咁喺个电脑度搞呢搞路，咁跟住佢用咩方法咧？喂，阿仔啊，弊啦，
0: 点啊？
2: 有人偷我哋屋企啲电啊？
0: 吓，
2: 因为咧我的电费啊多咗成2000蚊啊，
1: 多咗好多啊！
2: 哇，俾人偷电唔得、啊，喂你帮我去睇下隔篱屋，睇下咩事，睇下点点点。咁佢个仔即系要系啊，就系同呢个仔讲，个仔咧就即刻醒水啦。咁就即刻唔再玩。
1: 佢够大个啦嘛，
0: 唔系
1: 细啲啊？
0: 嗱，即系似乎我同阿淡同阿肥妈方向都系唔笃。即場督穿，但係其實已經搓下都知你想，係咪咁樣處理好啲啊？學嘅又
1: 咁啊，轉個頭翻嚟，我哋同一齊分析一下。
0: 好啊，放翻 I C
3: U，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聲響遍大江南北。張明敏以香港為起點，喚醒我的中國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4: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

0: 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嘅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柏希。
1: 咁小朋友讲大话咁应该点样处理呢？咁我哋首先呢即係要明白呢，讲大话系一个天性同埋系一个必然嘅阶段嚟嘅。
2: 啲父母呢千祈唔好一听到佢咁做呢就即刻话佢曳呀，佢唔听话佢呀。
1: 唔系蠢嘅小朋友唔识讲大话，
3: 我同意，
1: 系啊，
3: 我好同意，
1: 系啊，
3: 即系蠢嘅小朋友系讲唔到大话嘅，
1: 因为
3: 大话系需要谂下编剧啦、演技
1: 啦，系啊。其实当一个人咧，
2: 我话打针系咪有急才？
3: 你根本就注定食演艺圈嘅饭啦。
1: 其实当一个小朋友佢一讲大话嗰刻咧，其实即系代表咩咧？佢开始评估紧嗰个风险啦，佢要承担嘅后果啦，然后佢要去理人哋嘅感受啦。然后点去逃避一个责任嘛？其实呢啲系好复杂嘅嘢嚟，系一个你唔咁样做咧，你系唔会成长嘅。你系一定经过呢个阶段，你先至会成长去计算利弊。我该唔该做？我嘅后果系乜？对方嘅反应系乜？我要承担嘅乜咁样？
3: 同埋咧，老实讲，啲父母咁激动住，你哋细个都肯定有讲过大话，每个人都经历过嘅。冷静啲先，
1: 系啦。咁但系会唔会嬲咧？咁梗系会嬲啦。咁但系我哋即系好认同你两个都话唔好即刻踢爆佢。咁但系唔踢爆佢。你又要俾佢知啊嘛，
2: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好多有几种处理啊。有阵我就会见一啲家长咧，就系、是、你问啊，我留意到你用翻电视嘅例子啊，后面真系有啲热啊，
2: 即系个电视机坏咗啊，
1: 咁啊，佢唔会即刻认噶，通常
3: 系啊，吓、啊，
1: 我嗱、
3: 啊，
1: 不如咁啦，我俾你谂清楚先，谂、清楚再出嚟话俾我知发生咩事咁样，咁啊，
3: 俾个面佢，
1: 俾个面佢，俾个空间佢，有阵时即刻同佢喺度即系。到撑到底冇用，
3: 系啱。
1: 咁我就试过都系咁样，就是、用呢啲方法。咁我小朋友都系谂一阵，你未谂清楚，你谂清楚先出嚟讲。其实系我食嘅咁样。哦，你食，因为你觉得点点点啊，系嘛？咁其实你知唔知你食嘅时候，你应该要问咗我哋先噶，因为点点点。
3: 知
1: 系啦，先至慢慢同佢讲呢个少少嘅道理，都唔好太长添。
2: 系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即系一长咧，你就喺度责备噶啦，带住责备嘅意思。
3: 同埋一长咧，我 lost 咗个 focus，即系你真系好长气咧。讲下讲下个小朋友都
2: 讲好多道理，
3: 系啊，讲乜
1: 咁
3: 样？咁
1: 我之前都试过一次，就系有一个星期日咁啊，姐姐放假啦，咁我出去唔知道做啲乜嘢嘅，一早翻到嚟就见到阿仔坐喺个厅度睇电视咯，吓、咁我就走去厨房睇，问你食咗早餐未啊？吓、因为你起身要食咗早餐先好做其他嘢啦，我哋嘅习惯咁哦，我食咗食咗咁样，哦系啊，咁嗰啲啲碟咧
3: 洗咗。
1: 系啦，但呢个小朋友唔系好做家务，嗱冇嘢喐过，原封不动个厨房劲干净咁样咧，就好明显就系冇食啦咁样。咁于是又系咁咯，即系话俾你听，你谂清楚先吓、啊，你同我讲咁样。咁但系当佢去讲大话咧，我哋做父母咧，其实都要去检视一样嘢嘅。点解佢成日要讲大话？即系话你冇提供到一个可以俾佢认错嘅环境，令佢觉得可以安全地认错嘅环境俾佢。
3: 点样咪啲？
2: 点为之安全咧？
1: 好多时就系点解佢唔肯讲真话，因为呢间屋嘅文化就系你一讲真话就会俾人闹。咁所以我就会同阿仔讲，喺呢间屋度讲真话系唔会俾人闹嘅。OK， 你讲大话系会有后果嘅，但你讲真话系唔会俾人闹嘅。咁你其实讲真，你阿爸唔冚你，你都认咗啦。
3: 我都知衰嘅，
1: 咪咯。
3: 嗱，你咁样啱，即
2: 系
3: 之后
2: 佢但系。佢从你咁样讲话，佢未佢食咗，其实佢系唔想食咯。
3: 唔系佢想做其他嘢先，佢
1: 系啦，佢唔想食咯，系啦，
2: 系啦，佢唔想食啊。但系咧，我知道你又要我食，咁我咪话俾你听食咗咯。
1: 系啦，
2: 咁你要俾佢有个诉说系，我其实有阵时唔想食早餐。
1: 啱啊，所以之后我都同阿仔讲我嗱。其实呢你是人来的，
3: 不吃
1: 食早餐是 OK 的，但是不需要讲大话，这里你可以讲真话的，没有人会说你的，你不告诉我今天不想吃。
2: 是不是他试过不吃，然后你又说不是啊，你真的不吃，不吃一阵你有什么 ABCDFG
1: 的。今天不会闹，但是
2: 试过吵即是硬。
1: 但是都会硬下他，都试过硬的，所以可能是这样，他想逃避一个责任。
3: 那需不需要营造到一个空间，除了是给他讲真话的空间之外，即是不计讲真话之外，是就算你怎样讲，其实爸爸妈妈都识穿到嚟嘅，即系例如我话嗰啲摸下电视，哎呀暖嘅，即系使唔使俾一个咁样嘅 image？
2: 我觉得唔使，
3: 唔使，
1: 我就觉得唔使，虽然我做咗。
2: 你咁样样。 你呢啲揀辦法，因為你咁樣做咗之後就費事佢啫，就成日有啲花神。
1: 係啊係啊。
2: 但係其實咧唔使咧，其實你就係因為咁樣咁樣有壓力㗎。係係啊，等人哋成長嘅時候舒服啲啦。
1: 已經好大壓力㗎，周圍我哋閉路電視，屋企都已經有 cam 㗎啦嘛，依家。
3: 你睇住啲小朋友
1: 㗎？個個屋企都有㗎。係
2: 啊，佢係睇下佢有冇危險啊，
3: 跌親啊啲啊，
1: 即係嗰啲啦，即係所以佢哋都會喐啲睇 VR 啊，就係即係
3: 對症啦，係咪對症啊？
1: 我冇啊，冇搞啊，冇啊，咁樣
3: 即係一定有一個好空間，俾佢願意肯講出佢真實嘅感受，
2: 係
1: 啦。所以唔講大話咧，一隻手掌拍唔響啊！即係講大話，一定係有啲狀況出咗嚟，可能係大人有個狀況就係冇俾空間佢講。
2: 咁你有冇改啊？
1: 我不嬲都有俾空間去講真話噶，
3: 但佢自己
2: 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唔中意食早餐啊！
1: 可以，可以，可以，但係阿譚你一定會食早餐噶嘛？
0: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好，佢系冯允谦啊，歌名咧叫《人间缺陷美》，咁资料版本叫《风之拥抱》，因为佢系 featuring 阿 Serena 一齐合唱咁样嘅。
1: 喂，嚟紧咧有一个嘅活动咧，都真系好想邀请大家去嘅，就系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嘅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啊！日期就系10月10号星期六嚟噶，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就喺湾仔会展 S421室，搞咩呢？
0: 有咩
2: 搞咩咧？就系点样喺身心财三方面咧，系做好呢个退休准备。嗱、啊，港人退休之后咧，会北上咧湾区嘅生活趋势系点啊？长者去到湾区嘅养老有啲咩准备啊？
0: 仲有好多嘢嘅，嗱，譬如嘉宾啦，阿陈曼娜 Manna 姐啦，即系曼珠沙华啦，阿全民
1: 最公道啊，
0: 最公道噶啦，同埋阿曾渊仓呢位理财专家会现场分享啦。咁啊，仲有讲座主持就系有 Ben and Benson 嘅李友毅同埋李国伟啦，银色旅途嘅主持系老细。出同埋林淑敏嘅参加讲座咧，会即送丰富嘅礼品包，不过就送完即止，仲有机会咧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咦，我自己想要呢、這个迷你 EMS 嘅按摩器等等嘅奖品嘅。如果想报名嘅话，即刻上我哋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嘅、嗯。喂，今日我哋放饭 ICU 时间又差唔多，头先预告咗啦，听日有石修哥哥嚟到嘅，
2: 系啊，期待同佢倾偈啊，
0: 放饭啦，听日见啦，
1: 拜拜。
3: 放翻 ICU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好啦，而家咧就已经系1点钟啦，食饭。
5: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基本法列明本港有自己嘅货币，港元汇率同美元挂钩，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政府无意改变。陈茂波接受彭博访问时话：，唔认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会影响港元嘅信誉，强调本港继续系开放自由嘅经济体，资金可以喺任何时间自由进出。港元可以在一定的汇率自由兑换，这种确定性对投资者而言是重要。陈茂波又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大趋势，也都符合企业的业务需要。本港需要丰富人民币产品，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以持有离岸人民币资产。港交所的5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只是第一步，未来要建设相关金融基建，也都要进一步提升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流动性。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政府目标系让受宏福苑大火影响嘅居民尽快安居。目前特设销售计划已经完成抽签，今个月29号开始拣楼，最快今年内可以入住。如果业主选择大埔区嘅单位，由于落成时间较迟，需要到2028-29年度先至能够入住。黄伟纶喺本台节目话：，政府提出嘅业权收购价系以情为先，高于单位喺火灾前嘅市价。接受收购安排嘅业主当中，截至寻日已经有88%嘅业主签署买卖合约，整体进展顺利。对于冇接受收购安排嘅10几户，政府亦都会尊重，重申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系必定会依法补偿。早前有灾民发公开信，希望能够再上楼执拾物品。黄伟纶话：，相信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领导嘅小组会继续推进相关工作。此前已经陆续安排部分嘅住户再返回单位执拾。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现时处于地缘政治变化同科技颠覆并行嘅时代，发行人同埋投资者正重新评估策略，以应对不断演变嘅融资同投资需求。本港除咗拥有稳健嘅银行体系同活跃嘅股票市场，债市亦都为发行人扩展融资选择，增加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余伟文话：，去年在港发行嘅国际债券数量大约占亚洲1/4，反映强劲嘅增长动能。当中点心债一直稳居全球首位。近期港元融资环境有利，以港元计嘅云吞债亦都获得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发行嘅云吞债券按年大增64%。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能够通过验收而延迟交楼，涉事的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罪罪成，判处160个钟头社会服务令。去年10月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未能够畅顺运作，发展局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审视，提出后续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喺元朗博围共捉到五只狗，其中三只有晶片显示佢哋曾经有狗主。佢认为最重要嘅方向系加强狗主嘅责任。谢展环话：当局正修订有关条例，可能会提高弃养嘅罚则，加强阻吓力。根据狂犬病条例，动物捉养人如果冇合理解释而弃掉动物，即属违法，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元同监禁6个月。谢展环话：政府一直重视流浪狗嘅问题，亦都会研究加强胡乱喂饲流浪狗嘅罚则，年底前会向立法会提交报告。另外，有议员关注狗咬人事件会唔会影响狗只进入食肆嘅第二阶段计划。谢展环强调，狗只需要由狗主带入食肆，只要管养好就唔使担心。佢又话有超过900间食肆参与首阶段。

0: 家代表团随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努特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晚上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此行预计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会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报道说，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仍然可能会有调整，但是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可能是考虑到场地的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办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去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酷热。中秋节及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
0: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

0: 和体育之间和你有什么关系。
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看你有没有份。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Hello， 大家好，9月23号星期三的理事会，我是啤梨。一点至两点钟呢就是交给我了。至于今日呢就是一个点唱的日子，大家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如果你有以下的一个社交媒体的 account 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两个地方呢 send message 给我，可以 send 你想听的歌啦，你想点唱给哪个听啦，又或者纯粹你想分享或者讨论一些不同的东西呢，都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找到我的。
1: Facebook、IG 同样都是搜寻
2: BARRYIPHK，
0: 等你们的 message 啊。今天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带出，你认为自己多不多朋友啊？

哋人咧系咪真系需要有朋友嘅咧？你认为你身边多唔多朋友咧？有冇啲人系觉得哦唔使噶，我自己开心得噶啦？真系有噶、哦，再加埋新嘅一代，原来有啲调查系有啲报告出咗啊！

Michael C 伤口不算什么。我相信要行到一个地步，觉得我不需要有朋友一定是有相关的经历啊。嗱，撇除一些天生的个人的因素，咁如果个人认为不需要有朋友，会不会是因为当有朋友或者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烦恼不啱倾之类呢？因为呢有一个研究讲，他说呢原来在我们即新一代呢，每20个年轻人就有一个人没有知心好友。即是他的意思是知心的，即是交心啦，即是不是说喂 hi bye 啊，或者网上面大家 follow 啊，网友啊，不是这些。真的会好像我们所认知的知心好友是一个都没有，20个当中有一个人是这样。现在听我做节目的你，会不会就是其中一个呢？

嗱，呢个研究咧喺外国嘅。他说在2014年就做过调查，去到今时今日加了五倍，这个新的一代原来可以是不需要有朋友的。

可能要你身边啲 friend 下下都同你顶嘴嘅，咩都系你错嘅。咁老实讲，如果我幻想嗰个系我嘅话，我都唔需要有呢啲朋友喺身边噶。

0: 次今日我哋系点唱嘅日子，透过你同我嘅沟通，再加埋我带俾大家嘅音乐，好舒服咁样度过呢个星期三。呢首歌送俾大家有 Era 里面嘅肥仔 Fat Boy， 歌名叫做错。
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哇！啤梨理事会
2: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3: 都关你哋事啦！
4: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5: 都关你事。
6: 嘿，我系少女，哎，我中意听噶啤梨理事会，
2: 啤梨叶文辉，我睇住佢大嘅
3: 啤梨理事会叶文辉。

喺呢位叫嘉嘉，佢话 Hello Billy 你好，佢话佢唔可以冇咗朋友噶，佢话咧每一日咧都要揾啲 friend 吹水，佢话有啲叫八婆 group， 好笑。我觉得女仔同男仔有啲唔同噶，女仔咧系会中意有啲认同啊，又或者系有啲和即系。有种和意啊，我讲嘢之后呢你有一个情绪价值俾到我啊，女仔需要，男仔唔需要㗎。我哋啲男仔 friend 呢，譬如我讲出嚟讲一样嘢出嚟啦，我提出一个睇法啦，可以系成个 group 里面啲人呢全部都一盆冷水淋埋嚟㗎，我又冇嘢㗎，冇嘢㗎，我哋啲男仔冇嘢㗎。但係咁即係讲緊你无论系你同啲女仔乜嘢都攞嚟倾又好，或者我同班男仔讲啲嘢出嚟，佢哋唔认同都好啦，或者佢哋讲完之后嗰种唔认同咧，可能我哋都会笑住咁啊，当冇嘢咁啊，继续讲其他嘢。男仔，但系都系需要有人哋去到即系有朋友咯。但系新嘅一代，你话系咪真系20个当中有一个可以冇 friend 嘅咧？我又觉得真系可以嘅。嗱，如果你唔当嗰啲喺网上面。傾偈嗰啲係 friend， 唔當嗰啲係知心友，其實可以唔出街㗎。其實好多人而家宅喺屋企㗎啦，係嘛？咁我喺屋企，我中意睇劇啊，睇劇，中意睇戲啊，睇戲，玩娛樂，嗌外賣，好似感覺上面有朋友喺身邊，但係其實冇一個人喺身邊。好啦，咁到另外呢一位㗎啦。佢话 Hello Billy 你好，我叫 O 土啊。喂，寻日呢听到你呢即係个环节啦，有时又同人倾下偈呢，佢话几正喎，多啲同啲嘉宾倾偈访问都唔错喎。佢话另外呢星期三呢个点唱都係好嘅， keep 住啊，加油啊，多谢多谢。

呢位叫妃子啊，佢话 Billy， 你讲开有冇 friend 呢个话题咧，佢话人越大咧越少知心友。佢以前好中意好热闹嘅，但系而家嘅佢自己咧就有时好享受一个人，因为佢话一个人咧唔需要问人意见，亦都唔需要即系咩都要就人。佢话自己话晒事咁啊，咁即系话唔系净系后生仔啦，反而有咁上下历练嘅成年人。又会享受一个人，弊啦弊啦，大家唔需要有朋友啦。

林千盈。不过咁，虽然我哋即系人大咗啦，又咁大咗啦，又咁上下嘅历练同经历之后咧，我哋有时觉得，哎呀，真系都好想自己静下好。不过咁，虽然我哋即系人大咗啦，又。

需要乜都听住啲音乐嘅。而家咧，我有时可以听住嗰啲声啦，系嗰啲风声啊，嗰啲树叶声啊。不过咁啊，当个人咧静咗落嚟一个 me time 嘅时候咧，就会突然间冚一翻，曾几何时啊，同呢个 friend 去过呢一度啊，上次同佢讲啲咩咧？

嗰啲 moment 咧，我就会弹翻出嚟啊，唔系、哦，不如揾一揾啊阿边个边个咯咁样。所以我就老实讲啦，我唔可以一个人嘅，我一定要有朋友嘅。

0: 特别啲男仔咧，听到呢啲歌咧，觉得啊，系中意啊，中意呢啲 feel 噶。但系咁，我哋把口系唔会讲噶，系唔会讲噶，真系。女仔好啲啊，女仔咩都讲出嚟啊。其实啲男仔全部都摆喺心，冇用嘅。所以听住呢首歌，我相信吓，我啲男人有 feel 啊。JFFT Low Best。1:34。
1: 麦包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麦包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

0: 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There are places I
6: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7: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0: ，FM 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Facebook、IG 同樣都係搜尋
1: BARRYIPHK。
0: 喺呢一位叫做阿坤嘅朋友，佢話 ：Hello Billy， 佢話咧都覺得咧近年嘅新嘅一代可以冇朋友，佢話20个有一个好誇張喎，哈哈。佢話佢而家就係同班 friend 咧就一齊夾埋咧，請咗日假準備翻大陸。哦，係咪去嗰啲珠海啊嗰啲咁樣啊？難夾啊！如果大家有時而家都各有家庭啊，各有工作嘅事嘅好咧，即系要可以约到一齐去一啲地方，真系好珍惜啊！成日我都有班 friend 成日话：，喂，我哋几时吓抌低屋企嘅另一半，我哋几个男仔去个旅行啊？吓讲讲咗好耐啊，好耐，即系个讲字讲都已经好似好 enjoy 咁样，然之后咧就 enjoy 完啦。哎，我走了，我老婆 call 了，哎呀，我下次再讲啦，咁样。

好似犹豫咗咁样，讲已经系思想已经系一齐出咗个 trip 啦，讲到有几劲喎，唉。

好正啊！呢首歌听到之后即刻觉得，哇，好想揾翻我啲 bro 啊！有 Elton 咧 ，Anson Kwong 咧 ，AK 啦，有 Frankie 啦，同埋 Lockman 嘅呢一首歌 ，bro。即刻要揾下啲 bro 先，唉，啲 bro 咧真系女仔又唔同啊，系嘛？即系女仔咧就好乜都讲，好似一班女仔出嚟咧讲下啲男仔啊，讲下自己男朋友啊。讲下呢个男仔点啊？男仔都会讲，但其实讲啲嘢好表面嘅啫，比较少，唔系话冇，比较少男仔出嚟咧，一班人咧去讲女仔咧，讲得好 detail 嘅。我哋讲嗰啲嘢好片面嘅啫，系说话上面嘅呃 like 嘅啫。即系例如咧，细个嘅时候咧就会，哦嗰、那个啊，唉，点啊？咁嗰啲咧，讲完之后好似冇嘢讲嗰啲咧，点啊？搞到人哋以为，咦，你好似系咪有啲嘢啊？同佢啊，啲认叻嗰啲咯，男仔就女仔又唔系啊，女仔咧会信啊，唉，嗰、那个男仔好衰，佢啊有另外一个啊，跟住又点点点，讲到好 detail 嘅、啊、女仔系，所以咧有时咧，如果啲女仔咧好 detail 咁样同啲男朋友啊、老公。

0: 分享咧，好难搞噶，男仔接唔到啊，即系会 hea 咗咯。因为男仔有时唔系个个话好中意听埋啲对于男人嚟讲讲完之后冇帮助嘅嘢，系啊，男仔净系想解决事情啊嘛。不过咁我觉得冇所谓，男仔好，女仔好，你哋揾到身边一个认为交到心、啱你嗰个频率嘅人，同你做到朋友咧，我觉得都系好嘅。至于今日讲个话题，有20个年青人有一个咧系可以孤独呢一个话题咧，希望唔好 keep 住落去啦。不过咁即系我讲翻个报道啦，即系呢一个研究讲咧，20个有一个人咧可以冇 friend 呢啲咁样嘅年青人咧，其中有一件事系爆咗嘅，因为佢喺网上面咧就分享，即系佢话啊，其实我可以冇 friend 噶，我又个人好孤独噶，就开始拍片。其实而家大家有时喺 YouTube 啊、IG 啊，睇到好多片咧，都系一个人揸住部机喺度 up 噶嘛。其实谂下，佢好 enjoy 对住佢 up， 嗰种 up 咧，同我哋做即系可能拍电视有啲好唔同。拍电视咧，我哋系会做一啲唔同嘅特别嘅效果啊，吓做啲气氛啊。有时你睇到啲片，哇，佢真系好似咦暗暗对住部机暗咗好耐，佢真系当部机系一个 friend 嚟嘅。而我睇住佢条片，我慢慢做咗佢个 friend， 系咯，佢嗰种 me time 搞到好似我同佢一齐咁样。但系咧，讲翻咧嗰个女仔咧，佢分享自己嘅一个人嘅 me time 嘅时候，话啊可以冇 friend 啊，我冇朋友啊，因为咁样条片爆咗。然后在网上面他有很多人支持他，他有很多 like， 他有很多网上朋友。那好了，那他算不算多 friend 呢？有很多人真的真心站在他那边的。
1: 我只是好像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0: 真的爱你。
1: 好好听啊，呢首歌歌名叫做《蚊子》，但系中间我好似跳出咗呢个框框，因为佢里面有句歌词话咩睡命白细蚊围住你飞行就够，我唔系好想啊细蚊围住我飞，我突然间笑咗呢个位。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恩。
4: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嘅。飞千百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恩。留下缺憾美
6: 在某地某天。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7: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无糖奔驰》啊！
8: 若最初的得分低空掠过，
7: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讲下 Joey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Pandora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咗呢个思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思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9: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2: 啤梨理事会。
1: Andy 啊，佢 send message 俾我，佢话：喂，啤梨，好耐。冇听你嘅节目啦，喂，好偶然、啊、你而家咁样听翻，多谢你、啊。系咪喺时间咧？我都转咗好多次唔同嘅节目时间啦。我而家譬如话喺呢一个 moment 啦，晏昼一点至两点钟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新嘅时段啦。我而家做咗一个月，系啦，大约啦，又感觉几好喺、啊、呢个 lunch time 嘅时间。咁所以咧，你喺呢个 moment 听翻我咧，多谢晒。佢话咧播首快歌嚟爽一爽啊！佢话近排咧食咗好多月饼啊，因为好多人买咗月饼俾佢啊。啊，讲开月饼咧，都嗱嚟紧咧就中秋节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买月饼啦，又话仲会唔会要特登走去买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有人送啊，特别做嘢啦。是变成一个即是大家互相交换礼物咁样啦。咁然后我哋呢约屋企人去食饭呢就都係盡量拎晒啲月饼去分享俾屋企人或者朋友啦。月饼真係唔食得多，一食得多呢好流。我今年都食咗一啖囉。係呀，一啖好多㗎啦。我已经好多年冇食过月饼㗎啦。 咁如果你問我中意食咩月餅咧，我就中意食冰皮嘅。咁而家有一種有一個牌子嘅冰皮月餅冇咗啦，我中意食嘅。另外咧就我中意食傳統嗰啲有蛋黃嘅月餅咯，都係啊，食得都好立噶，再加埋。可能而家你系咪食完饭啊？饭气攻心啊！啊，如果系嘅话 ，OK， 嗱，醒醒啊，唔该。加油啊！如果你仲有半日嘅工作时间，努力啊，醒啊！

0: Stella， 喂，依期好 hit 啊佢。佢中意到要唱佢个歌出嚟啊 ！Nicole Kidman 啊，歌名叫做，我都好中意呢位演员嘅。眨眼咧一个钟头嘅点唱嘅理事会 version 就够钟啦。咁啊，听日约定你一点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午两点。
2: 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据报佢唔会率领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耶。特朗普同日晚上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说，习近平此行预计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会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OpenAI 行政总裁埃尔特曼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据报，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可能会有调整，但是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说，代表团规模可能亦都是考虑到场地的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办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积极推动以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基本法列明本港有自己的货币，港元汇率和美元挂钩，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政府无意改变。陈茂波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不认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会影响港元信誉，强调本港继续是开放自由的经济体，资金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进出，港元可以在一定的汇率自由兑换，这种确定性对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陈茂波又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大趋势，亦都符合企业的业务需要。本港需要丰富人民币产品，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以持有离岸人民币资产。港交所的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只是第一步，未来要继续建设相关金融基建，亦都要进一步提升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流动性。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政府目标是让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居民尽快安居。目前特设销售计划已经完成抽签，今个月29号开始拣楼，最快今年内可以入住。如果业主选择入住大埔区的单位，由于落成时间较迟，需要2028-29 年度才能够入伙。黄伟纶本台节目说，政府提出的业权收购价是以情为先，高于单位火灾情的市价。接受收购安排的业主中，截至昨日已经有 88% 的业主签署买卖合约，整体进展顺利。对于没有接受收购安排的十几户，政府亦都会尊重，重申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是必定会依法补偿。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年度报告，立法会说报告对香港情况的内容失实和偏颇，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关于报告对立法会选举和议员履职等的指控，发言人强调指控都是同事实不符。自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后，立法会经选委会、功能界别和地区直选产生，彰显均衡参与，议员背景多元，具广泛代表性，选举公平、公正、公开，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和实际利益。议员依法宣誓维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依法履职，议事效率显著提升。立法会秘书处重申，立法会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亦都不会容许公职人员危害国家安全。欧盟自身亦都有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和效忠要求，但是对香港立法会依法履职横加指责，是典型的虚伪商标。近日连续有发生9袭击人的事件，香港邮务职工会理事长张伟权说，新界区邮差送信时经常面临9

0: 隻襲擊的威脅，前線郵差現在沒有配備任何防狗裝備，促請政府和郵政署正視員工安全。今個月11號，一名郵差在米布派信時突然遭到狗隻從後撲上，腰部和左腳被咬傷送院。張偉權的電台節目說，部分前線郵差雖然自備塑膠棍等工具，但如果被狗追趕時試圖嚇退狗隻，會被狗主投訴，說指控郵差使用具攻擊性武器恐嚇狗隻。張偉權強調，要徹底保障前線郵差的安全，最重要仍然要靠狗主自律，呼籲屋主必須妥善牽引或者綁好家中的狗隻，避免意外再次發生。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呢，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呢是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呢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
2: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4: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5: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7: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

0: 头先咧入嚟直播一室嘅时候咧，因为阿啤你啦，即系仲喺度即系倾下偈啦，咁哇，佢系咁捉住我呢位歌手倾偈啊，睇嚟咧相中咗翟俊威 ，Hello，Hello
1: Chris，Hello，
0: 我今次系第一次同你倾偈，但系你真系超级有礼貌，同埋真系超级斯文，但系佢样咧一啲都唔似咁斯文，佢应该系因为流住 band 仔嘅血啦，点解咁讲咧？系咪你觉得自己都系流住 band 仔嘅血嘅咧？
1: 绝对系，
0: 系点解咧？
1: 因为其实我细细个咧，你话我对音乐系咪好热爱咧？其实唔系嘅，我系因为突然间听到我妈咪俾我听嘅，喺澳洲俾我听 Nirvana、Silverchair、Green Day 呢啲，我就系、哇，原来音乐系咁噶。
0: 因为以前你喺澳洲嗰度住噶嘛，
1: 系啦，澳洲长大嘅，细个读书嘅时候，跟住就开始接触啲 band， 即系我细细个啱啱听嘅音乐就已经系啲 grunge 啊、punk 啊，所以我。呢啲留住我血脉内嘅呢啲系，即系就算翻到嚟香港都好，我读小学嘅时候成日俾人排斥，就因为嗰个年代佢哋个个听紧嗰啲咩 Super Junior、我的少女时代嗰啲时候咧，我就系听紧 Mr. Green Day 啊，太极啊，即系我系听啲真系电吉他嘢嘅全部，所以 band 生系系咯。
0: 所以其实你由细到大都系夹 band 嘅玩 band 噶咯，
1: 由细到大都系系啦。
0: OK， 但系呢一首咧就系、负重人生系你第一首 solo 嘅作品嚟噶嘛？
1: 算系啦
0: ，solo 啦，系啦，咁其实你之前都系合唱啦，
1: 系
0: 有
1: 做过，
0: 系啦，咁再之前有冇以夹 band 嘅形式出过？
1: 夹 band 嘅，其实细个有出过嘅，我以前对乐队叫做 Plan A， 就有出过嘅，我记得，但系就好似就因为我做咗夹咗成两年到先得闲出一只歌，即系你知大家 band 与 band 夹
0: 系好难，
1: 系好难嘅，所以两年内先做到一只歌，所以其实嗰只歌出咗之后，我哋都。正式完结咗就变咗我 solo artist 咁行啦，就变咗我今时今日嘅我啦。因为其实嗰阵离开咗乐队，我好迷茫嘅，我唔知道做啲咩啦。
0: 系，我可唔可以打断一下先？因为咧就系、因为你本身由细到大都系留住 band 仔嘅血噶嘛，咁你夹唔到呢对啫，你可以揾其他再夹。因为夹 band 咧同你 solo 一定绝对唔同感觉嚟噶啦。
1: 系，
0: 咁点解你唔选择继续去夹 band 而去选择 solo 出歌呢？
1: 因为嗰阵我本身咧就有个谂法，就是、突然间可能觉得。咦，成对人咁麻烦，不如自己嚟啦。因为我嗰个年代就咁啱 Ed Sheeran 出咗嚟啦，即系佢就玩吉他同埋 looper， 玩个琴嗰啲。咁我就咦，其实我都可以试下。但系就系玩下玩下，即系玩咗一两年，可能会好似好自嗨咁啊，系因为玩到好多歌上台，但系唔系好开心嘅玩咧，即系其实好闷嘅玩咧，嚟嚟去都
0: 系自己玩得好闷。
1: 系啊，自己就算我翻 band 房，自己都系揿完啲嘢，跟住自己行嚟行去喺度录嘢咧，好闷。就去到我。真系就算唔出歌都好，纯粹揾到嘢夹下玩下，我先至音乐翻嚟啦，即系个感觉唔同噶。
0: 咁点解会 solo 出首歌呢？
1: 因为嗰个时候系自己细个年少气盛，就谂住
0: 系使乜靠人啦、啊。年轻嘅时候都系，
1: 仲嗰阵再年轻少少嘅系啦，系啦，我就觉得我唔使靠人啦，自己搞自己写。但嗰阵遇到最大嘅问题系咩呢？因为我由细到大夹 band 嘅。我唔识弹吉他，我唔识弹乐器嘅、所以我就透过喺系啦，就喺疫情嘅时候就真系将以前阿 Joey 哥啊，因为我以前走 tour 嘅时候，成日同佢哋一齐学嘢啊，一齐偷下师啦，就将佢以前教过我嘅嘢就慢慢系练翻，即系其实我系疫情开始先至真系练吉他，到而家写歌啊、弹 solo 都系呢短短几年时间嘅，
0: 真系短短几年时间做咁啊，但系又真系唔错，
1: 多
0: 谢，你真系有天分喎、啊，因为你由细到大系玩吉他嘅部分，或者系 vocal 嘅部分，
1: 因为我
0: 主力系 vocal，
1: 主要 vocal 嘅，因为其实我细细个喺小学嘅时候咧，咪要打嗰啲流感针嘅。其实我有一次打针嘅时候咧，个针头断咗喺只左手入边，系啦，跟住就
0: 嗱，我肯定其实咧正常嚟讲好安全嘅，系呢只嘢咧好明显就系曳住，系咪？
1: 唔系，个姑娘闹情绪嘅，佢都认咗嘅，系佢认闹情绪嘅嗰阵，跟住我好无辜啊，我瞓咗医院瞓咗成半年啦，都因为我只手指头冇晒知觉，就停咗，即系咁样掉咗落去，本身话要切肢嘅，咁我屋企人就梗系唔制啦，
0: 梗系唔制啦，
1: 咁就自己做物理治疗啊，咁就幸好我嗰阵屋企有个泳池嘅，咁我就日日。浸喺个泳池，只手浮下浮下，就慢慢做埋你治疗喐啦。只手即系今时今日都系得翻五六成到嘅啫，即系个敏感啊，即系喐啊，但系就继续俾心机练吉他咯。就系、正呢个原因，我觉得自己要练多啲吉他。只手其实我觉得越嚟越灵敏嘅，其实做练完之后
0: 系。大家啱啱听到咧，其实如果系有排讲吓，咁但系啱啱提到一样嘢，其实你系以前同太极一齐走 tour 嘅咁啊，咁你走 tour 嘅部分系咪都真系以和音或者 focal？ 系呢个部分咧？
1: 全和音，
0: 全和音
1: 系啦，全和音。因为我除咗跟住太极就吴国敬先生，因为吴国敬老师就教我好多嘢嘅，即系教我写歌啊等等嘢。咁我以前最得着嘅时候就系跟住佢哋巡回喺内地，因为师傅可能有时唔得闲就会喂 Joey 你帮我睇住佢先，喂阿 Pat 你帮我睇住佢先，跟住系啦，跟住就会变咗，喂 Pat Sir 你平时和音系点噶？跟住就慢慢学。Joey 哥其实你弹紧啲咩啊？可唔可以教我？跟住佢哋又不厌其烦，即系你靓仔，你过嚟一个，你教你教你，就变咗。草草埋埋练咗好多嘢翻嚟，就变咗，咦系时候拣样嘢要练咯，钻研咯，咁就变咗 vocal 同埋吉他。
0: 我了解几短短十分钟，了解多你多咗好多，但系反而我即刻有个疑问，即系话其实你由细到大都系喺个音乐里边浸咗喺里边噶啦，基本上
1: 系。
0: 不论系走 tour 好啦，你听嘅音乐啦，妈妈俾你听嘅音乐啦，咁样你自己弹吉他等等啦，咁点解呢个时间嗱？真心，我又觉得迟。其实你可以再做啲出歌都得噶嘛。
1: 系，
0: 点解你呢个时间先出你第一首 solo 作品呢？
1: 因为我曾经何时其实直头系放弃过音乐嘅，我冇再玩音乐嘅，我带埋女女啊老婆移民咗去澳洲嘅。
0: 哦，
1: 系啦，咁我就本身想摆低晒呢啲嘢，我唔想再谂呢啲啦，我即系做翻正常人，做翻我正常爸爸咁样。因为我嗰阵时候有个谂法就系、是。哇！做爸爸同埋做音乐好好攰，好辛苦，
0: 系两样都好攰。
1: 系，我就觉得哇，摆唔埋一齐，咁我就不如移民啦，就走咗。咁点知就系咁啱，我个女两岁松啲嘅时候，因为佢个 iPad 就我个 iCloud 噶嘛，佢碌紧嘢嘅时候就见到我唱歌嗰啲片。佢 Daddy is that you？ 我话 yeah 做咩啊 ？Why you not sing anymore？ 我就唔sing 啊，唔sing。I want to see you sing， 即系有少少嗰啲 I want to see 咁样啦，跟住我都系唔好搞啦。点知碌碌下 IG， 我见到全民组星做紧海选，我就谂紧，咦系咪要翻嚟咧？咁跟住我就问我个女，我话你咪真系想听我唱歌先？我个女话 yes， 我话真系想喺电视见到我。佢话 yes， 我话如果我俾人闹咧，我话如果爹哋俾人笑俾人闹咧，佢话佢总之想见到。佢话 I don't care， 我哋试咁样，跟住我就带埋佢哋翻咗嚟香港，就参加比赛。幸好就系比赛期间，我未决定到我去向嘅时候，就唱片公司就已经同我倾紧偈，就变咗我有个好明确嘅方向，我知道我想重新出发玩音乐。
0: 系，喂，但系你呢、這个重新再出发嘅原因咧，都几感动，真心系、
1: okay,
0: 啊，
1: 因为系我真系曾经因为佢哋而放弃音乐，但系因为佢一句说话，我就重新 pick up 翻。
0: 是 啊， 是啊，即是我觉得、哎、原来这个原因是真的全为因为女女的时候。那女女有没有看你负重人生的 MV 啊？
1: 有。我女女还要 send WhatsApp 给 Ronnie， 问Ronnie, why you bully my daddy? Uncle Ronnie, why you hit daddy? Ronnie 就即刻 no, Uncle Ronnie's playing with your dad. OK, love you, Ronnie, 咁样嗰啲呢，即是他是看到很认真的why you hit my daddy?
0: 呢、這个小妹妹啊，小妹妹系嘛？
1: 小妹妹系
0: 小妹妹，细细个已经系一个，竟然现实定系一个幻想嘅空间里边，佢仲未分得清啦咁。
1: 系啦，
0: 咁但系好啦，我真系要去呢首歌啦。点解负重人生？因为啱啱上嗱 solo 歌出咗啦，嗰阵时系咪已经谂住 OK？ 我以一个 band 生嘅感觉去出一首歌曲。
1: 其实开头嘅时候未知嘅，本身咧我教呢首
0: demo
1: 嘅时候咧，佢系一首 pop。club song 嚟嘅，其实你当系类似 Harry Styles 嗰啲 Watermelon Sugar 嗰啲咁嘅歌嚟嘅，其实，因为其实本身呢只歌我写嘅时候就系我 solo artist 紧嘅时候咧，即、就、系、是、我啱啱自己写嘢嘅时候就冇乐队，所以我就唔想玩 band 生，我就写只咁嘅歌出嚟。咁跟住当然啦，我知道会同 Adrian 合作，我都写咗一集 band 嘅 demo 出嚟嘅、
0: 哦，
1: 交咗俾 Adrian。点知嗰啲茫茫歌 list 当中，佢拣拣下，佢拣咗呢只，佢话我中意呢只，我话咦 Adrian 哥呢只系。club song 嚟，你确定？佢你俾两日时间我，跟住佢两日内就交咗一只负重人生嘅 demo 俾我，我听完之后我都呆咗。但系跟住佢都俾个提议系，佢话本身咧你只歌嘅英文词系几好嘅，佢但系唔啱而家呢个曲风写过啦。咁大家观众都知道我啲中文能力有几好噶啦，我中文水平系非常之 good 噶啦，即系捻胎捻啲 friend 嚟噶啦，已经系嗰啲嚟噶啦。
0: 系
1: 咁T-Rex 就好好。我哋邀请到佢帮我哋填词，咁佢就问我：喂，你想要啲咩 style 嘅歌词？我话我想要啲，我想只歌系讲一啲唔轻松嘅嘢，唔轻松而变到轻松，或者你如何轻松一啲，如何轻松地面对唔轻松嘅嘢。咁跟住佢就问：喂，你有冇睇过 Hydrox？ 而家好多人做运动嗰啲嘅，我有系 Hydrox， 我有。跟住佢依咁不如以呢个主题去写啦。咁跟住本身咧，佢讲嘅时候我都以运动歌。即系我却步咗一下嘅，
0: 你都却步，
1: 唔系因为嗱，虽然你即系我系做好多运动，做好多健身嘅，但系咧， 我唔 enjoy 呢件事嘅，我系因为觉得自己
0: 应该要，
1: 应该要，我最低限度都要咁样先至接受到自己出嚟见人，所以我就逼自己做好多运动嘅。即系当然你话如果我天生食极唔肥，我一定唔会做运动嘅。
0: 大家话
1: 系啦，就因为我太容易肥啦，所以
0: 大家咁
1: 话，所以就系啦，所以运动嗰个却步嘅。但系我收到份词嘅时候，我见到咦唔系真系讲运动嘅，其实系一个切入点嚟嘅啫。佢、所有歌词其实好。好讲紧我本身由细到大长大嘅，即系例如阿 T Rex 佢歌词好重嘅就系人轻松怎进一步，我不到边界点怎开荒土，其实系好 match 本身个个都会话，诶、其实因为好似我咁啦，我除咗做音乐，点解以前会咁辛苦咧？我唯一女女，我以前系做地盘嘅日头，因为点解咧？地盘人工高，咁夜晚我可以专心做音乐啊嘛，啲人就会觉得喂 Aden 你冇需要，其实你冇必要咁样做啊，但系我嘅角度就系、是。咁我咁轻松做咩啊？我日头都冇嘢做，我瞓觉咩唔通系咪先？咁咪搵啲嘢增值自己，学多啲技能，搵多啲嘢做。

0: 次都是第一次相识和合作的。但是我都是觉得上天的安排来的啦，即 Asian 很拿手这一方面的曲风的啦。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讲一下你的合作部分。
1: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2: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3: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2: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下。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点半至11点。
1: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1: Hello 早晨。Hello

0: 要讲下咧同 Adrian Chan 嘅合作啦。第一次见面系啦，本身啊呢位都系大师级嚟噶啦，系啦，点啊见到大师级感觉如何呢？
1: 好紧张噶，本身见到佢，
0: 所有人见到 Adrian 都紧张嘅。系啊，听翻呢个节目嘅话俾你。
1: 因为我嗰阵听到佢话喂搵个监制合作好冇，我话当然好啦，可以搵人即系我学下嘢喎，搵边个？跟住就系、是。公司同我讲，唔系 MJ 介绍嘅
0: MJ
1: 先嘅，本身公司话你有冇人选，我话咦我冇，我以前小合作开，我话你哋有冇推介啊？跟住咁咁啱嗰日我就同 MJ 一齐，跟住 MJ 就话喂 Adrian Chan 点睇啊？我 Adrian Chan 佢肯咩？我佢肯帮我咩？新人嚟嘅啫，
0: 佢一定肯。
1: 跟住 MJ 就咁，佢一定肯。佢话你有冇玩 Band 山啦？我话想玩 Band 山，佢一定玩。
0: 系咯。
1: 我话咁你帮我问一问啦。跟住 Adrian 就好爽，喂好啊。冇问题啊！跟住一出嚟见面嘅时候，就因为点解咧？即系佢做过太多作品啊！以前佢又帮阿林忆莲做 engineer 嗰啲歌，我又有听。佢帮 Super 我又有听。哇！即系我
0: 即系大师级，
1: 系啊！
0: 同埋啱晒你条路。
1: 系啦，跟住嗰阵我就系同埋我啲朋友个个一问起我啲新歌，佢边个监啊？我话你估下，我未开估个系咪 Adrian Chan， 个个都估系佢，一听就知系啊，
0: 一
1: 听
0: 就知系啊，冇错。
1: 佢教咗我好多嘢，今次录音，因为本身我第一日录音咧，直头咧我系下录音室嘅时候，即系我惯咗我做 live 嘅状态，我下录音室就系 What's up everybody， 得嚟啊，准备 ，Come on，let's go， 录到系录到一半嘅时候啊 ，Adrian Chan 已经 ，Adrian 你出嚟饮杯水先啦，我哋倾下偈先啦，跟住我哋就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跳脱啊？我话咦系做咩事啊？佢话你好似就甩醒马骝咁。佢话你可唔可以定啲？佢话我哋录音系要求你 steady， 我要稳定性。佢话呢个就我哋监制嘅责任啦。我就要拣你最好嘅状态，逼你留喺呢个状态嗰度。我真正感受到咩个录音？今次同 Adrian 哥一齐，学到好多嘢。就算系我吉他 solo 嗰 part， 佢都不厌其烦。每次我录完弹完，佢又叫我亲自 WhatsApp 佢，俾佢睇一次听一次。喂呢、這个位。快半拍好唔好啊？即系佢会弹一次俾我睇，
0: 好仔细，
1: 好 detail 啲嘢。佢系会做埋一次俾，即系佢唔系嗰啲系啊，你咁样弹啦，佢唔系呢啲，佢系得，我弹一次俾你睇，你跟我，好好系啦。
0: 系，但系咧，反而我想知道咧，啱啱所讲啊嘛，当阿 Adrian 同你讲，喂，你唔好甩醒马骝啦，你要定啲嘅咁，有冇一种？

0: 觉得咦好 lost 好迷失，我唔系平时唱歌系咁噶，或者我个人系咁样噶，会唔会唔开心啊？
1: 唔开心就冇嘅，反而愕然嘅，因为我嗰系、咦，我唔系应该呢个心情入嚟嘅咩？反而我系应该打定，又唔系叫打定输数嘅，但系嗰啲我系应该预咗我哋会玩几转，即系因为好似阿 Adrian 俾我嘅 tips 就系你一嚟呢个状态咧唔系唔好，佢话但系你好似咁样玩半日，你把声就冇咗啦，佢话唔可以咁样嘅，尤其呢个歌手你要养声要表演，你一只歌咁样你玩十只咁点啊？即系佢系会攞经验同埋。唔只係淨錄音，佢會攞埋我平時做 live 嘅原理講翻點解你錄音要咁樣做，令到我反而係，哦，即我係我知道，
0: 原
1: 係
0: live 同埋錄音係唔同，
1: 原係咁樣嘅，係即我嗰下真感受到啦，哇！我即唔開心又唔會嘅，反而我好。好开心佢肯咁样教我，因为其实佢大可以由得我呢个状态，你咪录咯，我都系要剪出嚟嘅啫嘛，佢唔 OK，我要我要求嘅嘢。我好欣赏佢呢样嘢，
0: 系所以佢一个好好严谨，但系佢都系轻松开心嘅监制嚟嘅。但啱啱提出嘅嘢唔单止系 vocal 部分咧，吉他部分都系你录埋噶嘛？
1: 系啊，都系我嘅。
0: 嗰阵时系已经系谂住 ，OK， 吉他部分都自己嚟噶啦，系咪啊？
1: 一嚟就自己嘅啦，因为其实以前就算我玩嗰啲 pop song 咧，吉他 solo 唔多嘅，但其实我每只都有渗啲落去嘅，因为点解咧？对于我嚟讲，我系。冇吉他我好难听嗰隻歌，即係我好难去接受嗰隻歌，因为对于我嚟讲，我以前听音乐第一种听出嚟嘅乐器就係吉他，我唔能够接受冇咗，係啦。
0: OK， 所以呢就係、当时就係、都係录完之后就俾 Adrian 啦咁。你觉得今次录同以往你录嘅歌曲啊或者你录吉他有冇唔同，佢教咗你啲乜嘢？
1: 佢教咗我less is more。真心，因为好似我本身啊，就系其实同一个心理，我本身录 solo 嘅时候，喂，咁梗系有咁快肥咁快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嚟啦，系啦嚟啦 ，pat 住又嚟啦，
0: 系，
1: 跟住我录完之后啊，佢俾我反应系，喂，好听 ，OK， 但系，你可唔可以试一个少啲嘅俾我啊？唔好咁密，我想啲人听清楚啲，好唔好啊？佢唔系唔俾我录嘅，佢会俾我肥吉他嘅，佢。Go ahead 冇问题，但系你可唔可以照录一个我个 version 俾我？我哋到时大家听下睇边个舒服啦，好唔好啊？所以我今次学，即系除咗学到原来飞行上嘅嘢啊，唔好咁密啊，即系用 melody 去做呢啲嘢之余，点样令到一首歌舒服？点样夹人声？因为佢就系佢讲得出嘅，本身你只歌已经比较澎湃嘅，你嘅 chorus，如果你个 solo 都系咁肥嘅时候咧，啲人会听到好攰，
0: 好攰，
1: 会好辛苦。你要俾一啲缓冲佢哋，去令到佢哋勾起翻，喂，几清新喎件事，再入个 chorus，令到我就算而家新写嗰啲歌咧，都有啲唔同嘅得着咯，真系。
0: 系，我完全感受到咧，你好听教，好听话。如果唔系冇理由可以讲得咁 details 噶，你咁样。
1: 我好中意学嘢嘅，佢系。
0: 睇出爸爸，喂，咁但系咁样，我差啲唔记得咗讲，因为呢一首歌咧 feature 系 Ronnie 嘅。点解 feature 系 Ronnie 咯？
1: 因为 Ronnie 本身喺我心目中咧就系一个大哥哥嚟嘅，系个。Big Bro 嚟噶，喺我心目中
0: 一早识噶啦，
1: 好多年前识系啦，就因为有一次我录紧音就我 solo artist 嘅时候啦，我就孭嗰条吉他噶嘛，咁我就喺 Gig Studio 即系 Lawrence 取嗰度录音，佢就突然间话你想要啲咩 M 录音啊，我话你哋话事啊，冇所谓，佢我啱啱有套好嘢，你等阵，佢就突然间拖咗个我人咁高嘅 Marshall Stack 出嚟，我哇 Silver Jubilee 正嘢啊，咁就攞嚟录音啦，录咗一日啦，咁跟住我就系咁赞好声，佢真系咁得咩？咁你自己赞下嗰个人啦，你唔该佢啊，我边个啊个 M， 佢突然间 FaceTime 人，佢话喂，系啊，佢用紧呢个 M 啊，你同佢讲声啊，因为阿 Ronnie 原来话佢知我系边个，佢唔知点解佢成日喺 Facebook 见到我，
0: 除衫你唔着衫啊嘛
1: ，Ronnie 话点解成日都有个僆仔唔着衫，但系玩 Mister 啲歌嘅，
0: 跟住。玩到以为紧咁 Mr 嗰首歌系佢定系你啊嘛？
1: 佢有少怀疑，如果陈奕迅咁，梗系我定你啊？
0: 系咯，
1: 佢跟住就喺 FaceTime 见到我，咦，你咪个僆仔？我话 Ronnie， 我话我话你好，就我好紧张啦，紧你已经。佢原来就系你用嗰套 M 啊，我套 M 你噶。我话 sorry， 我真系唔知啊。我跟住佢黐线嘅讲呢啲，佢任玩啦，你攞去玩啦，总之你只歌搞掂就得噶啦。就呢个契机认识咗，跟住去到我临走嘅时候咧，即系临放弃音乐，我开咗次个人演唱会喺麦花臣。我就问佢，我话喂哥哥真系可唔可以做一次嘉宾？我话我真系好中意你，我话同我玩你嘅歌得唔得？佢净系复咗我 when and where 就改咗嚟我麦花臣同我做完，系、
0: so、
1: 啊，我哋做埋嗰次演唱会就我正式摆低咗音乐啦，就因为 Ronnie，所以今次我正式翻出嚟复出，我好想第一首歌系有佢喺度，有佢喺度对于我嚟讲嘅意义好大，
0: 好 sweet 喎、啊。你呢个 rock 仔，
1: 系其实
0: 所讲嘅嘢，佢嘅即系点解会从翻。

0: 即系翻翻嚟喺个乐坛上面啦，出去 solo 歌曲啦，同埋点解 Ronnie 啦咁，我觉得呢啲全部啲嘅故事上面，我觉得完全系啊，我听系另一种嘅感动嚟嘅咁。咁啊，至于咧喺佢嘅女女咧，就系问啊 Uncle Ronnie 咧，点解你要虾爸爸咧？个 MV 时间唔够讲，但系咧我见到里边咧都系关于 Henning 同埋 Ronnie 咧，都系即系粉墨登场喺佢嘅即系 MV 入边啦。咁啊，其实大家都可以睇翻呢个 MV 啦吓。咁啊，多谢晒泽俊威，我哋下次再倾过，期待啊 ，thank you。
1: Thank you guys,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0: 下昼2:35。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咧系大致多云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咧，系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

0: 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画同步。
4: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真开心噶，又见到呢一位朋友仔，同埋后面啲朋友仔，林海玲喺度 ，hello，hello， 成日都咁靓嘅你，喂，咁但系咁样嘅，先讲下先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咧听你呢一首歌的时候，感觉好新鲜、哦。嗱，好老实嘅，喺我嘅心目中咧，林海玲嘅歌曲咧，即系唔系一个好 pop 嘅一个 pop song 啦，系啦，咁所以我都会预啊，究竟今次有咗咩曲风咧？咁今次呢首曲风咧，我觉得。是不同一点的，跟你要我和特登是因为你这首歌我重新再听回你之前的所有歌曲。
1: 多谢。
0: 跟着说、啊、真的不同、啊。好，你有没有觉得你真的感觉是新鲜一点呢首歌、哦、我会将这首歌摆落你其中两首歌类似的结合咯、
1: 嗯。
0: 就是换味日常、
1: 嗯、
0: 是不是和假设
1: 是的。
0: 是的我就会将这两首歌结合埋就好像是得到这首歌这样。好，发表完毕，伟玲讲完，交回林海玲。
1: 哦，好准确哦、
0: 啊！啊，多谢，
1: 系啊，好准确啊，
0: 系。但系点解会有呢种曲风出现嘅？
1: 嗯，我觉得系一个过程嚟嘅，其实，
0: 嗯、
1: 即系当时有假设啦，跟住有换味啦，
0: 嗯。
1: 咁呢两首其实讲真，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已经。但系都仲系觉得，嗯，仲系好似有一样嘢我未。我仲系有一样嘢我想系 hit 到，我唔知系一个 balance 嚟嘅，我觉得，
0: 嗯。
1: 我觉得我在这个风格上面我还有东西想做。
0: 嗯。
1: 咁之后就做完这两首歌就出现了 That's All。
0: 咁、哦、
1: 我就觉得就是真的一个 balance 的。就、嗯、是去到一个我觉得都是我想做那样东西的感觉。
0: 是。但如果没有记错其实假设是你较早期

0: 你啲歌曲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换味系你对上之前冇几耐嘅歌曲，系啦。咁我就系话，咦？嗰、那個時間點就係因為你中間仲出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噶嘛，咁點解呢個 moment 你覺得咦？我想揾一個 balance 點咁樣嘅？
1: 其實我又冇我唔係一個好叻去計好多嘢嘅人。
0: 嗯
1: ，for 我真係有個 feel，
0: 有個 feel
1: 嗰個 feel。
0: 嗯，
1: 假設同回味，我都係覺得即係好似你有陣時畫緊一幅畫咧，你畫完第一個，畫完第二個，我覺得。都幾好幾好，係、都幾有 feel， 我都中意。
0: 係，
1: 但好似仲想再畫第三稿。
0: 哦，
1: 有呢個感覺嘅。
0: 係。
1: 咁當然可能咁歌就冇咁簡單，因為每一次嘅 theme 其實想寫同埋想講個 message 都唔一樣啦。
0: 嗯。
1: 但如果淨係論曲風上嘅話咧，係一個 progress 一個 process， 而去到 that's all， 我會有一種覺得。完整啊、那個感覺
0: 哦 ，That's All 反而係令你有一種個完整感嘅。OK，但如果我睇翻咧 ，That's All 咧，其實對你嚟講係一個練習嚟嘅。
1: 嗯，
0: 點解係一個練習嘅？
1: 因為我諗特別係再細個啲嘅我，
0: 再細個啲嘅你，
1: 這個少女啲時期嘅我，都幾 emo 嘅。
0: 嗯，
1: 即係寫歌就會想寫啲嘢。即系见唔开心嘅事情咧，我就会想将嗰种嘅 intensity，emotional intensity 带入我啲歌里边。
0: 嗯，
1: 即系我有几唔开心咧，我就想观众 feel 到我有几唔开心啦。
0: 啊，
1: 即系好想去做呢样嘢。或者简单啲讲，我嗰阵时听开嘅歌，或者我中意嘅歌手，都系比较擅长做呢件事。
0: 嗯，
1: 咁但系可能到而家大个咗少少啦，就已經即係細個咧，你會覺得唔開心，咁就要 feel 到嗰種唔開心，我要 emo， 我要
0: 再聽多啲唔開心嘅歌，讓我進入轉咗入去入邊嘅。
1: 係啊，我要 feel 到嗰個感覺咁樣。跟住而家大個啲就覺得唉，冇交啦，好攰。人生本身已經
0: 好攰啦，
1: 好攰啦。即係如果唔開心，跟住不如。做翻啲嘢 balance 翻自己，令到自己冇咁唔开心。
0: 嗯，
1: 即系我会觉得而家嘅我个心态系咁。咁所以 That's all 写呢首歌嘅时候，我的确系一个唔系太开心嘅时候。
0: 写嘅时候唔系太开心嘅状态。
1: 系啊，咁但系我个心态就系、是，既然唔开心啦，我要做翻啲嘢。我想写一首歌，系令到唔开心嘅人听到咧，都会松一口气、都会觉得啊舒服啲，啊开心啲、好似冇咁。屈住屈住，
0: 系我想知你嗰阵时咧，譬如即系现在好奇嗰啲咧，其实已经系有呢一种状态未嘅，即系唔开心就继续唔开心落去啦，咁样，定系真系去到 That's All 呢一首，你先觉得我唔开心都好，我要有一种令人开心嘅感觉，或者令自己开心嘅感觉。
1: 我觉得如果真系要论嗰个 timeline 咁、其实都可以话系有嘅。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好奇时期嘅我咧，都仲系处于好想俾人感受到我 as 歌手嘅嗰种 emotional intensity， 即系我好有 feel， 你都要一定有 feel， 我要写到你觉得我好有 feel 嘅。
0: 系
1: 跟住去到爱过嗰个 moment， 我觉得我系有一个转捩点嘅，即系觉得自己，咦，我好似唱咗我最。觉得好深沉嘅嘢 ，OK 唱咗咁 ，All right， 也就这样。
0: OK，
1: 我好中意嗰首歌，摆到爱过系到我而家听翻，
0: 都系咁中意，
1: 系我都系都系咁中意嘅一首歌。
0: 嗯，
1: 但系佢要有心理准备去听嘅歌咯，即系唔系你食紧饭、拍紧杯公仔面可以播嘅嘢，佢系即系一种状态。跟住爱过之后就系假设换味，而家 That's all 喺呢一个爱过之后咧，我就开始想将啲嘢睇 light 啲，睇轻啲，即系好似假设，其实我都系写紧一种暧昧嗰种嘅拉扯，但系歌词上其实都比较云淡风轻，即系都系觉得啊，哦 ，what if， 哦 ，blue， 好有，即系一种。light 啲嘅，咁回味就唔使讲啦，系一种就系一个开心嘅歌。因为去到 That's All 系佢都有种拉扯，但系我觉得系再乐观咗，再潇洒啲咯。
0: 点解会变成一个即系除咗你啱啱所讲有机会系开始成熟 嘅一个唔系少女状态，令到你咦有呢个转变？你觉得有啲乜嘢令你喺音乐上面有一种呢一种嘅转变啊？其实你都可以继续转落嗰种emo 嘅状态，我可以唔继续唔开心，我咪继续唔开心咯。我成日唔开心，我记录嚟噶嘛，咁样即系可以咁样噶嘛。
1: 系
0: 系
1: 都系个人成长嘅一啲 moment 嚟嘅。
0: 嗯，
1: 咁其实我好中意喺身边嘅人身上面学嘢。
0: 嗯，
1: 咁嗰段时间我身边嘅人就系比较乐观。
0: 嗯，
1: 咁佢哋遇到啲唔开心嘅事情咧，都系觉得哦。唔记得咗啦，跟住我系会有一种觉得佢哋好叻，
0: 嗯，同时
1: 都羡慕，
0: 嗯，
1: 中意佢哋呢一种嘅生活态度，因为我唔系一个咁嘅人，
0: 嗯，
1: 咁所以就学到佢哋嘅呢一种 traits，而就想将呢样嘢摆入自己嘅音乐里边啦。咁呢个系个人成长嘅范畴啦。
0: 嗯，
1: 音乐上咧，我可能之前唔开心嘅时候都中意听一啲好 sad 嘅歌，
0: 嗯。
1: 但系唔知点解去到上年就唔想再听啲好 sad 嘅歌，唔开心嘅时候真系想反而听啲快歌，
0: 嗯、
1: 听啲 upbeat 啲嘅嘢，因为其实生活系要如常噶嘛，我哋工作都系忙噶嘛，咁其实我哋唔系好多时间，特别成年人，唔系好多时间去。俾自己去沉淀，系转入一个好唔开心嘅情绪。
0: 嗯，
1: 我哋甚至乎其实我哋忙到系要拣时间崩溃。
0: 哦，系啊，系啊，系啊。今日呢个 moment 你唔好喊住，
1: 冇唔得喊。
0: 咦，睇嚟你都真系
1: 大个啦，
0: 你真系大个啦。系
1: 呢个 moment 唔系咁方便咧。
0: 系啊，冇错，
1: 等等先，等等先喊。所以系咯，反而呢个变咗一个调剂自己。嘅情緒穩定自己呢一個 EQ 嘅一個音樂變咗呢個咁嘅有咁嘅功能
0: 係。不過咧 ，That's All 呢一首歌曲咧，如果睇翻咧，其實係一個係咪叫苦情歌？你開頭寫嘅時候係咪都係以一個屋企失戀，但我點樣面對失戀呢種感覺？
1: 係啊，本身佢係其實歌詞上係冇咁闊達嘅。我寫英文詞嘅時候，
0: 哦係
1: 因为而家个 hook 啦就系 I live my life on 啦，咁其实之前英文词嘅时候个 hook 系Leave the lights on。
0: 哦 ，OK， 改咗系因为梁嘉欣就觉得咦呢个好啲啦，
1: 可以再潇洒啲，可以再直白啲，可以再 in your face。
0: 嗯，
1: 咁呢个系我觉得 Serenity 本身佢人格魅力啦，佢嗰种直率啦，佢嗰种潇洒啦，带俾呢一首歌嘅有独特嘅一个 touch。
0: 即系所以嗰阵时本身揾阿 Serenity 嘅时候，都系想用一种潇洒嘅感觉去演绎 Death Song 嘅。
1: 系啊，因为我有阵时都觉得自己系有啲 long 嚟，即系始终都系唔系我。我想讲嗰样嘢再潇洒啲，再阔啲，再甚至乎有一种现代女性嘅 sassiness，即系嗰种 Serena 嗰种。咁我天生就唔系咁 inborn 嘅，就想将呢一种 energy 带入呢首歌。咁啱成件事加埋编曲啦，加埋当时自己演绎嘅状态啦，我觉得就系好 fit 咯，啱啱好又系。
0: 因为当然如果看住演绎的状态我会看到一些在 MV 里面呈现住，但是到你那时真实地录音的时候，是不是都真的可以好有一种不同以往录音的感觉？不是说那首歌抌出来的感觉，是你录音的时候，我相信可能都有不同的感觉的。
1: 今次录音都挺爽的，不单止爽，亦都是爽快，
0: 是爽快，
1: 因为两个钟内就
0: 快、啊，
1: 很快。仲要好 firm， 因为我系揾咗 Carton 录
0: ，Carton
1: 咁 Carton 就系 vocal producer 啦。超快，我记得入咗去两个钟出翻嚟 ，Carton 就话 firm 有啦，拜拜。
0: 系啊，
1: 咁系同埋我记得我录嘅时候系都比较放嘅，对比起我平时。唔知点解，可能亦都系经验啦。冇我之前咁就住，即系之前我可能会担心咦，如果我唱得唔好呢一 take 啊，好样衰，即系冇已经冇呢一种感觉。咁、我就真系不停同一句去试啊，试好多唔同嘅 version 俾 Carton。咁因为我觉得 vocal producer 其实后期，咁你始终讲真，你做一只歌出嚟，特别而家咁 polish 系有剪接呢样嘢。
0: 系。
1: 咁我觉得 去揀 take 或者揀我每一次唔同嘅演繹，去揀到一個

0: interesting 或者砌埋係有化學作用嘅一個 tick， 呢個亦都係佢 focal producer 嘅功力咯。
1: 嗯，
0: 咁所以今次亦都係可以歸功於 Carton 去揀得好，亦都係我冇咁恐懼去做唔同嘅 version， 有嘢俾佢揀咯。
1: 係，但我相信你呢一首歌 live 嘅時候又係另一種感覺嚟噶啦。
0: 嗯，
1: 我估計
0: 我都覺
2: 黑夜之後就係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會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 装修紫荆流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0: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MV 先讲下点解系有 Love Man 啦，跟住仲有三位嘅朋友仔，我觉得咧嗰个感觉好似白雪公主。人哋对唔住，我唔系贬义，但系人哋系会有七个小矮人，但系你就有三位朋友跟住你，佢哋唔系小矮人，一个好朋友。点解有呢一个嘅故事呈现住咧？
1: 首先。呢三位朋友好重要嘅，佢哋系我音乐上嘅大佬嚟嘅，即系我好一开始玩 jazz 嘅时候就系呢啲人即教我啊，俾机会我。其实冇咗佢哋咧，呢、這个 MV 系唔会成立嘅，我系等佢哋岌头咧，
0: 哦，
1: 先至可以继续落到去。
0: 哦，
1: 因为今次呢个 MV 我唔知咧，就系直觉上又系。feel 上，我唔想系我自己一个去到男主角嘅屋企前面，系、我自己一个人 set 琴，我自己一个人做晒所有嘅、我唔想系有咁嘅感觉，
0: 系系，
1: 我想系有一种族群嘅感觉，好似我揾到我嘅 tribe，、我揾到我嘅族群，呢扎就系我、我嘅生命里边同我一齐行嘅人。咁确实呢三位朋友都系、
0: 所以其实你目标系佢哋三个噶啦。
1: 系啊，我系问咗佢哋，佢哋应承咗呢个 MV 嘅构思先可以继续向前行嘅。
0: 系嗰时你同佢讲系你三个角色系啲乜嘢？
1: 呢三位角色系我啲 best friend， 唔系因为其实佢哋 musician 咧，咁通常都几 camera shy 嘅。
0: 系啊，
1: 佢哋系有啲 camera shy 嘅、所以都要有啲游说，
0: 系
1: 要啲。唔該啦，
0: 所以你就即刻好放咯，即系喺嗰个 camera 面前啊，喺镜头面前你好放，佢哋三个就好怕丑啦。其实系呈现得到噶，系啦。所以当时你就好啦，唔好理咁多，我仲要揾三位对你嚟讲好重要嘅人物，就同你一齐拍啦。咁咁点解系 Lockman 咧？
1: 因为呢、這个有关咁啊。上面踢埋，我嚟紧有剧出嘅，咁、就叫地狱大状，
0: 系
1: 咁咧，
0: 地狱大状
1: 系
0: 系，
1: 十月五号，
0: 嗱，
1: 好有关
0: 系
1: 嘅，
0: 俾你继续，既然咁有关系，系
1: 因为我哋地狱大状系有合作嘅，咁咧我就做一大状去做阎罗王，
0: 哦，
1: 咁点解会揾佢拍呢个 MV 呢？因为我本身系想做一种有喜感啲，有啲反转嘅感觉、因为我系攞咗一条九十年代 romcom 成出现嘅一个桥段，咁、呢个咩桥段呢？就系、因此咧，你睇九十年代嗰啲美式 romcom 咧，咪、会有个男主角喺个女主角嘅即 backyard 咁样拎住个 boombox 或弹住吉他去求爱咁、即
0: 系
1: 成日都有啲咁嘅桥段噶嘛。咁其實呢個嚟自於一個莎士比亞嘅 trope 啦，就係 Romeo and Juliet 嗰個 balcony scene。咁就一路流傳到啲人改，去到一種西方文化咧都成日出現嘅一個 trope。咁我就突然間覺得點解唔可以反轉呢？反正我哋係有一種換味感，我哋一種喜感。咁反轉啦，不如女仔去求愛啦，女仔去 cool ball 啦，咁咁就。咁成個 tone 咧已經係搞笑噶啦，
0: 係冇錯，回味好重
1: 嘅，係回味重嘅。咁又諗到啱啱地獄合作完嘅 Lockman， 佢個角色都係比較跳脱、比較 funny 嘅。
0: 係，
1: 咁我同佢個 chemistry 咧，亦都係比較 funny 嘅。其實係
0: 啊，
1: 咁所以就第一時間就諗起咗佢啦。咁Elaine， 我經理人亦都係 producer， 就覺得好啱。
0: 真係好啱嘅，係
1: 即刻就。問 Lockman 得唔得？
0: 係，咪因為咧，你咁講咧，其實我都真係覺得裏邊係好有喜感嘅，係啊，係好玩嘅咁樣。咁如果咁講，其實但係到最後係求愛不遂嘅喎，
1: 係啊，
0: 係啦。但係成首歌咧，你係唔覺得佢 set 嘅喎、
1: 啊，
0: 你都唔需要 set 個 MV 都係唔需要 set，、你都係個本身個構思都係咁樣嘅咯。OK， 期待期待呢首歌，我係期待呢首歌 live 會係點嘅。
1: 我都期待，
0: 係因為未唱係嘛？有冇已經諗定點樣？会唔会谂定咁多噶？
1: 会啊，
0: 我都会
1: 写嘅时候都已经谂下啦，谂紧 live 点唱。
0: 咁你未年纪好大，如果年纪大啲人就唉随心啦，到时
1: 过多几年，过多几年我可能就随心啦。
0: 谂咩啊？到时先知啦。咁所以佢未年纪大嘅，放心。多谢林海玲，下次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据报他不会率领企业

家代表团随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为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晚上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

0: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艾尔特曼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报道话，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仍然可能会调整，但是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着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又话，代表团的规模亦都可能是考虑到场地的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行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举行两人首次正式会谈，商讨加强两国防务合作。高市强调，为了尽早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各国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是非常重要，表明日本支持乌克兰的方针不会改变，将会同国际社会携手致力援助基辅政府和制裁俄罗斯。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日本提供的人道主义和能源援助。他说，如果日本企业能够参与乌克兰重建，将会感到非常高兴。泽连斯基说，日本在防空领域拥有先进技术，可能对乌克兰有所帮助，乌克兰亦都愿意分享自身的经验和技术。日本和乌克兰近期在无人机领域展开深度合作，由日本企业投资参与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已经正式交付给乌军使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基本法列明本港有自己的货币，港元汇率和美元挂钩，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政府无意改变。陈茂波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不认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会影响港元的信誉，强调本港继续是自由开放经济体，资金可以任何时候自由进出，港元可以是一定的汇率自由兑换，这种确定性对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陈茂波又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大趋势，亦都符合企业的业务需要，本港需要丰富人民币产品，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以持有离岸人民币资产。港交所的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只是第一步，未来要继续建设相关金融基建，亦都要进一步提升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流动性。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政府已经为各种措施预留资金，根据中期财政预测，政府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会由大约 24.2% 逐步降到2030-31 年度的 21.5%， 反映未来经济增速将会快于政府的支出增速，主要是由于政府致力控制开支，例如在不影响服务质素下合理精简公务员的编制或者维持零增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说，近年基建投资规模大，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规模更加是过往少见，因而令到政府的收支出现差距。他认为以发债筹集资金是合理的做法，但是重申发债所得绝对不会用于支付经常性开支，只会投入在北都等资本性支出，相关支出是一次性，长远会带来经济回报。他提到，过往特区政府发债规模和息率合理，反映市场对本港经济长远有信心，未来希望发行较长年期的债券，以更匹配北都的发展周期。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为升降机未能够通过验收而延迟交楼，涉事注册工程师不当发出升降机安全证书等两罪罪成，判处160个钟头社会服务令。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在28部升降机入面有24部故障未能够畅顺运作。发展局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并在下个月完成审视后提出后续安排，以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举行会谈，是贝安德七月上任以来双方首次会面。英国首相府说，两人会面期间谈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贝安德说，黎智英是英国公民，强调他应该即时获释。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贝安德呼吁特朗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向中方就黎智英案提出关切。报道又引述一名英国官员说，贝安德今个上月上旬和习近平通话期间亦都有提及到黎智英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with you.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
4: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5: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4: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20周啊，
8: 第三位。
9: GG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8: 第二位。
7: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作品啊，咁啊，同一个字重复4次，等等等等啊。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0: 声势力。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3: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14: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上一集咧，我哋感受咗校长嗰班狂烈狂热嘅粉丝嗰种欢乐。咁今日第二集咧，我哋继续讲同校长之间一啲嘅岁月陪伴啊。嗱，呢个几十年总系有高低起伏噶嘛。咁我继续欢迎呢班嘅轮迷 ，Hello， 十几号。如果我继续咁样去开麦咧，佢哋系好多内容要讲，可惜即系时间有限啦。咁啊嗱，追咗校长几十年啊，大家由好似话小学添啊，小学去到青春少男少女啦，喺大家人生嘅重要呢啲嘅转折点，例如都结婚啦、失恋啊，或者唔开心啊、低潮嘅时候，校长嘅歌系点样陪伴住你哋过嘅咧？有冇曾经即系试过因为咩事，即系冇咗校长嘅陪伴系唔得噶咁样
2: ？Hello， 我是乐乐，
1: 乐乐，
2: 我是讲普通话的，
1: 好，我帮翻译。
2: 乐乐，其实我喜欢校长2019年，正好是我大学毕业那一年。
1: 嗯，
2: 其实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读书的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
2: 我当时有机会考研读书，但是因为认识校长，其实爱上校长改变了我一生的走向。认识他之前，爱上他之前，没有学习到他这种奋斗的精神和给我力量的时候，我是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挑战一些很高难度的学校的。但是因为认识他以后，我知道人生原来可以这么长，人生的内容原来可以这么丰富，你努力可以暂时不要求结果。他陪伴我一起努力学习，然后学习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然后我最终还能够努力来到香港，然后来找他，离他更近一点，可以真的可以说是改变了我一生，让我能够见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上到一个更高的平台。
1: 乐乐就话，就喺内地读书都压力好大啦，咁当时佢俾自己都觉得哇好辛苦，咁但系咧因为有校长2019年之后嘅出现咧，咁开始乐乐咧就会觉得啊唔好借咁急住，即系嗰一两年咁样，即系学习校长咧，可能喺年轻嘅时候都系靠住自己一份努力，唔求一个回报。曾经乐乐都好努力过，成绩都麻麻啦，咁但系之后佢都系攞住校长嗰种嘅心态去继续努力读书咧，终于咧就嚟到香港咧，攞到一个理想嘅成绩啦，跟住而家就可以工作添噶。
3: 85年嗰阵时考会考，会考系中五嗰阵时考嘅，嗰年就出咗《爱情陷阱》啦，应该系。一买翻去咧，嗰阵时好似2月出嘅，5月就开始考会考嘅，就唔敢听佢嗰啲歌添，因为之前听得太多，系咁喺成个脑都系佢嗰啲歌嚟嘅，由朝听
1: 写埋歌词出嚟，
3: 系啊，写晒歌词出嚟啊，咁样的。咁但系到会考嗰阵时，反而真系唔敢听，
1: 因为校长嘅魔力实在太大啦，一定要停一停，冇佢啲引诱先。
3: 之后咧，反而我到我求婚啊、结婚啊，都系用佢嘅歌咯。我结婚嗰时都唱《爱是这样》。甜啦，啲人 encore 添啊，仲要
1: 你唱啊？
3: 系啊，我唱啊，清唱。
4: encore 唔系结第二次婚啊嘛。
5: 我系 ATI Angel。咁其实咧，我喺中学嘅时候咧，我个人咧比较负面啊，睇样样嘢都唔开心嘅。咁但系不过有一次，我听到 Aaron 讲话，开心一日，唔开心一日，点解唔可以过开心一啲咧？日日都咁，我突然间好似叮咗枪之后咧，我将自己个心态咧系完全开始改变到啦，开始就会比较乐观嘅心态，睇嘅嘢原本都向好。正面，即系令自己唔好谂啲唔开心嘅嘢。
1: 咁我而家我又想你哋再谂一谂啦，有咩歌曲咧系会听完之后咧，你就会觉得咧人生低谷嘅时候，或者系好渺茫啊、好茫然嘅时候，会听，有个力量陪伴住自己啊。
6: 笑看人生，
1: 笑看人生。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有无限定。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继续欢迎轮埋十几位啊！呢度犀利嗱，校长除咗自己即系红遍我哋即系华人嘅乐坛啦嘅地方啦，一直以嚟咧仲好中意提携后辈嘅嗱，你哋啦追星咗四十几年，最奇妙就系传承啊嘛！即系你见到话四十几年又有，三十几年、二十几年、十几年或者几年都有，你自己喺你哋经历当中咧，有冇成功将自己嘅仔女啊，或者孙仔孙女啊，或者系朋友啊咁样，或者唔识嘅人啦，去传承咗中意校长呢个迷恋嘅感觉咧？
3: 我叫 Charles， 啱啱最近我哋呢个展览会嘅时候，咁我就其中一个岗位咧就系做接待嗰啲访客嘅，咁如果有时间时候咧，我会中意同佢哋倾偈嘅，因为呢个时光展。時光即係等於回憶，就有一個媽媽帶住個仔過嚟一齊睇，咁而阿媽媽同我講咧就，我個仔係雙眼全失明嘅，咁我 OK， 跟住就我一路慢慢同佢哋行啦，咁我問個仔，我話你幾時開始聽阿倫嘅歌啊？咁佢喺我媽媽揸車嘅時候，咁我話聽咗幾耐，我聽到依家，咁啊已經聽咗十幾年。個仔就話佢聽完譚詠麟唱歌之後咧，佢已經唔想再聽其他歌星唱歌。
2: 哇！呢、這個真係傳承啊，即係媽媽個代。代带个仔就到下一代就去睇呢个展览，咁你身边自己你有冇呢个嘅经验啊？
4: 我系 Nicole 啦，咁我都有嘅，因为我自己已经都有两个女，咁喺我屋企入播夜播阿伦嘅歌嘅时候，已经将佢哋熏陶咗，咁啲名曲佢哋都已经识唱啦。咁试过有一次真系见到
2: 首首名曲，系啦，
4: 见到 Alan 嘅时候，阿妹妹都有对住 Alan 唱咗《爱的根源》，即系 Alan 嗰阵时都会觉得哇好神奇啊！
2: 我有带过佢去见。
4: 我係見過一次真人喺佢，但係妹妹真係好叻咁喺 Alan 面前，我唱《愛的根源》俾你聽啦。Alan 就真係覺得哇，原來佢個歌迷係由自己係小朋友到長大咗做媽媽，然後又將呢樣嘢係交翻落去俾個下一代去支持佢，佢都好感動咯，真係。
2: 咁大家最佩服佢喺樂壇裡面邊一種好有風範啊，校長啊，大哥嘅精神呢？
5: 我係做校長喺呢個樂壇或者喺呢個娛樂圈。其实佢系绝对地系称得上大哥嘅风范。其实如果香港有啲咩事啊，或者我哋中国有啲咩事啊，要慈善啊，要做一啲赈灾嘅活动嘅时候咧，永远佢都会喺度，而且佢好爱我哋歌迷，即系毕竟年纪大，其实我哋好庆幸可以同佢一齐慢慢变老啦。咁而佢都作咗首歌送俾我哋，就系我在意啊嘛。咁所以我哋尽是无言感激噶，我哋同佢希望佢系知道，佢喺娱乐圈或者乐坛嘅地位，其实你睇演唱会嘅时候。已经知道噶啦，因为你睇下有几多嘉宾，佢哋唔系上台，但系全部系坐喺台下边支持佢嘅，系每一首歌，冇边一个人经历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系冇俾谭咏麟嘅歌或者电影影响过。所以佢喺呢个乐坛或者喺呢个娱乐圈嘅影响力有几大，其实我哋唔能够用几句说话去形容咯。

0: 头先正如阿 Jo 所讲咧，就系、是、一个唔可以代替嘅意思啦。
1: 哦，绝对系，同埋一个 legend。
0: 咁啊，讲咗都好得意啊！即系原来佢嘅粉丝咧，由几岁嘅小朋友由开始到我哋，譬如年长到而家，见到咧校长好多歌咧，小朋友都识唱。如果我突然之间要问你哋啦，揾一首歌，其实大人小朋友都会唱得好 happy 嘅一首歌，你哋会拣边首？

0: 下昼3:30。
1: 麦包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色金，拎嚟麦包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麦包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

0: 份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0: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9: 嚟自英国伦敦，2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一首美国的 Home You 的代表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Choose in Texas。
1: 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 深圳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来到我们这一 part 的我觉得是比较感人的上晒脑俱乐部，首先我们欢迎轮迷先 Hello 十几位
4: Hello
3: 越讲呢不要攰啊，他们有时呢还会讲到眼湿湿啊，说要纸巾啊， sorry 我今天没有预备自己我怕一会你们讲你们要备回纸巾我添。那这一 part 呢我就很想问回，如果这个又是假设性的，真的要想的，我之前没有跟你们谈过的，如果校长现在在车上听着这个节目，又或者他在电台门口追了几十年的你们，最想跟校长说一句应该在内心的心底话，你们会讲些什么呢？
5: 我先说吧。
3: 好啊，你先说吧。
5: 我是 Uncle 啊，我就想呢，他就说唱完这个演唱会就退休啦，他也有跟我说过，我退休啦，你还没退休，那时候我就我计未退休咯，要赚钱嚟睇你演唱会噶嘛。
3: 大家佢都斗讲喎，你哋
5: 系。依家我接近攞呢个绿油卡噶啦，我好多朋友都开始已经开始退休啊，咁样都咁，其实我都觉得佢都应该去退下休，享受下个人生。咁多年以嚟咧，虽然佢喺香港，佢话11年冇开演唱会啦，但系佢一路都有巡回，有开到好多演唱会嘅，都辛苦噶啦。咁最好咧就退咗休之后咧就去享受下啦，冇食太多嘢啦，唔好
3: 健康最紧要，
5: 个磅数要 keep 住，咁咧又唔使太挂住我哋呢班歌迷，一年出嚟一次咁样样同我哋聚下就得噶啦。
3: 呢个因为无之恋锁住你嘅心嘅 Angel，
6: 咁多年嚟，咁校长都为我哋即系可以话系奉献咗一大半身喺个舞台上，带咗俾我哋好多好多好歌同埋好多美丽嘅回忆啦。咁佢而家真系76岁啦，咁正常人已经喺屋企系享受紧佢嘅退休生活啊，龙孙为乐啊，天伦之乐啦。咁我哋都真系最希望佢可以永远幸福快乐，身体健康。咁佢有啲咩决定嘅，我都一定会支持佢咯。
3: 乐乐
7: ，Alan 真的是为了歌迷奉献了很多很多。那到现在这个时间了，他真的是做什么决定我们都会永远支持，不管你是想唱歌，那我们就会在下面支持你，仰望你。
3: 乐乐话咧，即系知道校长咧都系奉献咗好多俾乐迷啦，咁所以而家咧喺呢个时候咧，无论佢系话继续唱歌啦，佢哋都会喺台下咧默默去支持你啦，总之系享受，即系校长做咩都会支持佢嘅。
8: 大家好，我系 Olivia， 我觉得最重要嘅系希望佢身体健康，跟住系每日开开心心啦。咁我哋一班歌迷系会永远支持佢同埋爱佢。
9: 咁我系 Ringo 啦。咁好多谢校长咁多年嚟唱足无数嘅好歌嚟到，即系直情系丰富咗我哋半生嘅生命啊！起码都就住年纪啦，可能就唔喺大场再继续演唱，我哋有个不舍咯，但系都绝对系尊重佢决定咯。若然佢话啊下礼拜我想聚集埋啲最熟嘅 fans 咁啊开一场好细嘅 show 咁啊，随便打俾我哋就得噶啦。
3: OK， 即时系嘛？
9: 我哋即时会出嚟。
3: OK，
9: 撑佢。
3: 好，马女，
10: 咁我都系啦，校长都付出咗好一生唱歌喺个舞台度，咁俾咗好多正能量啦，同埋教到我哋好豁达啦，好多嘢嘅。咁其实嚟到呢个时间，都好想佢真系健康啦，长寿啦，开开心心咁样，龙孙为乐。虽然未有，但系想佢快啲可以得即系愿望成真啊，好多嘢。
11: 我哋就永远都会支持我哋一辈子偶像嘅，
10: 系啦，永远爱佢嘅。
12: 我想呢，谭咏麟先生呢，香港之光，华人之光，我哋一辈子嘅偶像，我哋会永远支持佢，爱护佢，保护佢。
3: 阿明，
13: 我就希望谭生美丽嘅日子呢，继续无忧无虑，笑看人生，我哋一定会撑你到世界尽头嘅。哇！
3: 你好有冇啊？
14: 都系希望 Alan 可以做佢想做嘅嘢，做佢开心嘅嘢。咁我会同佢讲就系、是，除咗我陪你去到80岁后，我亦都想你可以陪我到我80岁后。
15: 其实咧，我都系祝阿 Alan 最紧要佢身体健康。其实我哋每一次喺电视机望到佢咧，我个心都会好开心，带俾人开心、欢乐同埋好玩得。
3: 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咧，我送翻首歌俾你哋啊！我知道系 ATI 嘅 member 咧一齐去合作制作咗呢一首歌，去送俾谭咏麟先生嘅一首歌嚟。不如你又谂。讲下个歌名啊，睇你记唔记得？
16: 一辈子偶像，
3: 耶！

0: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2: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2: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8: 来到节目最尾一 part 啦，咁我要欢迎今日好尊贵嘅一班好疯狂嘅轮迷啊，校长嘅粉丝。
9: Hello，
8: 追咗几廿年啊，坐喺呢个直播室啊，几个钟头又算得啲乜嘢？所以一啲都冇攰意嘅，仲越讲越精神啊！讲咗咧，你哋对话即系校长要讲嘅说话啦。咁我又想问啦，其实追星追咗呢段日子，大家觉得咧成为咗校长嘅铁粉啊粉丝呢件事件咧，俾自己嘅人生觉得系一份乜嘢嘅礼物呢？
9: 我觉得好正能量咯，
8: 带咗一份正能量。
9: 系啊，正能量啦。咁同埋我发觉佢嘅声音啦，佢做人嘅态度好豁达啦，令到我咧做嘢都特别起劲啊，即系有活力咁样咯。佢一直都教我哋要笑看人生啊嘛，即系唔开心嘅时候，我一听到佢嘅歌，我就会唔知有一股无形嘅力量，令到我开心翻啦，积极翻咁样咯。
8: 嗯，
9: 咁最重要而家就系识咗一大班嘅 ATI 嘅，好似家人一样嘅朋友啦。咁、所以就带咗好多嘢俾我而家。
10: 其实我都想系咁讲，因为其实佢除咗即系带俾我哋积极、乐观、开心、笑看人生，如果你问我，我觉得系我哋 ATI。帶到俾我一班，除咗係 fans 之外，而家變咗家人。嗰個凝聚力啦，大家對佢嗰股熱愛同埋熱誠，23年唔容易，即係我哋上咗年紀嘅，我哋希望即係我哋嘅下一代會接手，幫我哋愛譚詠麟，繼續支持譚詠麟。

0: 就算有一日我哋唔喺度，我都希望呢一班年青新一代能够继续支持谭咏麟咯。而我觉得今年二十三周年可以做到呢一样嘢，我觉得你哋系好厉害、好成功。
1: 嗯，
0: 多谢你哋支持咯。
1: 系
2: 啊，我系 Charles 啊，咁就我自己得咗，我觉得自己做阿伦 fans 就好幸福嘅。咁其实由八几年开始听佢嘅歌，咁到依家已经超过四十年啦。咁到我尋晚再去睇演唱會嘅時候，排緊隊入去。咁側邊有個好大嘅 backdrop。咁我排我後面咧就一個中年嘅先生同太太。跟住位太太咧就同我老公講話：，我同阿倫影張相先。跟住又俾曬心啊，好開心，好好笑。嗰、那個太太係跳下彈下，好似個少女咁樣彈喺個老公側邊，跟住翹住佢嘅手。我睇完咧靚唔靚先咁樣。是回憶嚟噶，即係無論我哋展覽會又好，或者佢今次呢個演唱會都好，做緊呢樣嘢，即係勾起翻大家以前嗰個回憶。
1: 係啊，吳君之話即係
2: 好好多幸福俾我哋。
1: 係啊，吳君之話結咗婚嘅，即係你哋咧都話我老公好贊成啊，就係因為校長俾到我老婆活力啊。
3: 係啊，我都覺得即係喜歡咗 Alan， 佢面對佢自己或者佢帶出嚟嘅人生態度，都令到我屋企人都支持我去追阿倫咁樣咯。嚇，我老公會覺得啊，你唔好行咁口味。以前啲，推我去前啲第二個男人度，即係會唔會好支持我哋咁樣？
4: 喂 ，Angel， 咁好似咧有時我去睇巡迴演唱會啦，其實咧我都有陣時咧都擔心老公唔係幾中意，咁但係我都問佢：嗱，你去啦，支持啦，你想去就去睇啦，呢啲機會唔係成日有噶，你去啦，絕對放心。
1: 咁反而會唔會係阿校長令到你哋家庭會比較可能仲開心啲啊？即係有多啲朝氣？
4: 其實有嘅，我有時好多時都會同我老公一齊講啊 ，Alan 嘅嘢啊，譬如有時巡翻大陸個巡迴演唱，見到 Alan 啊，話佢又行出嚟啦，話聽不過我雖然我企得好遠，成日望到佢，但不過我每一次見親佢，我個心都會自然會笑出嚟咯。
1: 都係幾廿年前嗰種嘅心鎖心，
4: 係啊，少女心啊，
1: 係啊，
4: 少女心啊，
1: 好開心你做
4: 回復青春嘅感覺。
1: 八七年到而家2026年啦，
4: 唔止啊，係八七年係第一場我睇嘅演唱會，其實我小學四五年班已經中意到，開始中意噶啦。
1: 犀利啊！呢、這個
5: 其實咧，好多人好似笑緊我哋 fans 成日追緊譚詠麟，做咩咁癲㗎？其實我哋喺譚詠麟身上係獲取咗好多能量，唔止你唔開心嘅時候或者開心嘅時候，都係見到佢個精神，見到佢個處世嘅態度。我哋系得到好多，
6: 觉得人生最大的两件难事，一个是迷茫
1: 最难嘅人生，
6: 一个是孤独。我觉得 Alan 给我最大的礼物，一个就是方向，第二个就是陪伴。不管是他对我们的陪伴，还是我们粉丝对我们的陪伴，所以我爱上 Alan 之后，我们消除了迷茫和孤独这两件最大的难事，
1: 仲有就是方向和陪伴。咁我节目咧去到呢个时候咧，差不多完结啦。喺呢度咧，祝福谭咏麟嘅粉丝啦 ，ATI 咧嚟紧咧，即系呢个追星路咧，都系会好开心嘅。即系正如你哋所讲，无论谭咏麟系有咩决定，继续唱或者系休息下嘅生活咧，我都相信你哋系永远陪伴住校长啦，有你哋班咁好嘅 fans， 祝福你哋健康同埋开心。
7: 多谢。
1: 咁啊，最尾咧，你哋话有一首歌咧，好想听翻嘅，或者送俾大家，送俾校长。
7: 无言感激。
1: 好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三日的国事访问，据报他不会率领企业家代表团随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有没有中国商务代表团随同习近平访美，他表示没有相关的信息。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彭博引述知情事报道，参与峰会的美国官员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亨、财长贝森特、能源部长赖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同日晚上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报道引述一名华府高级官员指出，习近平此行预料不会率领由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而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界和商界代表预计包括 Meta 的行政总裁朱克贝伯格、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报道说，虽然安排和出席名单仍然有可能调整，但两国商界参与程度的差异可能反映双方对峰会的期待有所不同。报道又说，代表团规模亦都可能是考虑到场地限制。特朗普多次批评白宫欠缺一个能够举行大型国事活动的宴会厅。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会紧跟产业发展需求，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李强出席本年度世界技能大会致辞时表示，当前中国正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人才和技术的双向促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动力，通过大规模技能培训，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拥有更高的技能，以致更多的职业选择。李强表示，未来将不断完善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帮助劳动者实现技能转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同时完善新兴领域技能开发机制，激励引导更多技能人才投身创新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无意和新加坡进行恶性竞争，但同时亦都要保持竞争力。本港在六月公布扩大附带权益的免税范围之后，新加坡随即在八月向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相关利润提供税务宽免。陈茂波在接受彭博电视台访问时指出，正努力在年内落实相关税务优惠政策，强调与新加坡相比，本港拥有方便进入内地市场、充足的人才资源以及生活质素高等优势。陈茂波说，吸引更多优质公司上市是改善市场流动性的关键，进一步的监管行动将取决于市场状况，强调尽职调查维持市场信誉和投资者信心仍然是重中之重。一名火柱监工涉嫌在一个月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总投注额共约500,000元，被廉政公署控告一项收受赌注者投注罪名。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他获准保释，案件押后至11月18日再讯。29岁的被告系房署一级监工，佢被控喺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间，向收受赌注者投注足球比赛。 黄福苑大维修总承建商宏业涉及另外一项工程，连同二判拖欠多个员工薪金，遭债权人入禀呈请清盘。债权人今日在高等法院申请押后案件，令案官将案件押后至11月11号再讯。被呈请清盘的宏业和永信香港工程有限公司分别担任屯门怡乐花园大维修工程的承办商和二判。债权人陈燕表示，宏业曾经给予永信32,000元作支付薪金，两者分别上拖欠229万和300万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
9: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0: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2: 喂你啦！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0: 我系科林，我系拖延 KOL。
1: 我系 TMAX， 我系一头雾水 KOL。
2: 我系司徒甲，但我系放卡 KOL。
0: 包剪包，
1: 包剪剪。
0: OK， 我哋系首先包打，然之后我哋而家一个包一个剪一个搭。
1: 好，
0: 好再嚟
1: 包剪剪。
0: OK，
1: 我讲
0: TMAX 讲 TMAX 包。两个剪一个包 ，TMAX 犀利啦！今日
1: 系啊，我一头雾水啊！最近
0: 咩事一头雾水咧？
1: 我想话最近我嘅 IG 咧，不停咁样推送一啲同保健有关嘅嘢俾我。咁咧系啦，
2: 因为佢知道你个年纪咧，你开 account 嘅时候入咗个年纪、生日日期入去，然之后进入咗一个范围，
0: 开始嗰啲海狗丸啊。嗰啲鲨鱼
2: 边啲保健品？
1: 唔系保健品啊，佢好多咧嗰啲咧咩平时你瞓喺度咧，瞓前点样拉筋啊？
2: 哦、
1: 可以拉松啲你个膊头。
0: 哦，保健资讯，
1: 嗰啲保健资讯、啊，
0: 即系弹好嗰啲拍骨出嚟噶咯。
1: 系啦，嗰啲
2: 男定女，男定女，
1: 有男有女。
2: 哦、
1: 我想话，我第一次我睇到最一头雾水嘅系咩咧？佢推咗有一个咧，我唔知最近大家有冇睇过。咁啊，有一位嘅按摩师傅就会帮一位女士按摩啦。咁喺个肚嗰度嗰个位嘅，系啦，冇谂歪先，正常嘢嚟嘅。
0: 唔系因为而家你一讲呢啲咧，就大家就谂到马鞍山噶啦。虽然过咗一排咧，
1: 唔系，
0: 虽然过咗一排，但系大家咧，即系你要知道，依然记忆犹新。
1: 系啱，但系佢系女同女嘅。
0: OK，
1: 咁啊，跟住咧就会按就话咩，佢子宫唔知点样下垂定乜鬼嘢咁样
2: 推翻上去。
1: 系啦，咁样嘢流尿，跟住就推翻上去，
2: 将个肚腩推咗上去，突然间可以。
1: 系啦，因为我一头雾水睇到第一。

0: 点解会推俾我嘅？
1: 系
0: 我冇子宫噶。
2: 系
0: 第二系唔系噶？
1: 即系咪嗰嚿嘢推下就会上咗去咧？咁样
0: 即
1: 系
0: 我发现咧，我自己
1: 漏尿可能系真嘅，
0: 系啦。唔系因为而家你睇 I G 咧，你会觉得咧，哇，好多呢啲咁嘅保健啊，又话拍骨，又话点样平时自己拉，都唔知系唔系嘅，有少少惊嘅。其实睇到
2: 你哋有冇相熟嘅师傅啊？
0: 我冇噶，
1: 我冇啊，我想要啊。
2: 去呢、這个无论系睇医生啦、又或者系按摩啦都好啦、我系有嘅、
0: okay.
2: 即系我系有去开嘅铺头，你话啊平时嗰啲即系揼骨啊按摩 啊，我系有深水埗其中一间、
1: 即系唔系马鞍山。
2: 系啊
1: ，OK， 系深水埗，
2: 大街大巷啊，我
1: OK，
0: 佢都大街大巷，
1: 冇怪嘅。
2: 嗰个商场嚟，我唔系，
1: 系直头系商场。
2: 系啊，我而家系大街大巷地铺嚟嘅。
0: OK，OK，OK。
2: 咁但系咧，当我可能去到一啲位咧，呢一个嘅腰骨啊、背脊啊，即系真系出现痛症啦。咁我经常性有痛症嘅。咁我系有好几个。即系叫做师傅啦，咁、有啲师傅咧系紧急治疗用，即系喂今日真系
1: 急症，
0: 急症，
2: 你 feel 到咧嗰个背脊嘅嗰个痛咧，伸延到佢个头啦，你 feel 到有啲嘢好似揽埋一柱咁样啦，咁你其实要松一松，咁嗰个松一松咧唔系真系俾按摩师傅松一松，系真系要揾适当嘅，即系有牌嘅医生去帮我处理一下，
0: 脊医嗰啲嚟噶咯。
2: 接近啦，接近啦，中医啦，
0: 拍骨嗰啲，
2: 系啦，咁会针灸啊，会拔罐啊嘅一啲治疗嘅一啲铺头啦。咁当然即系要即系经历咗咁多年嘅痛症咧，咁所以我系有一啲已经喺裤袋嘅 list 咧，就系诶呢个师傅或者呢个医师系啦，我系
1: 应住
2: 急症嘅时候就用佢啦。咁样我今日真系要即刻解决嘅。咁但系当我曾经有啲时间嘅时候，我想系处理一个我点解每一日起身都咁醉嘅一个人，咁要一种慢慢针灸处理调理嘅一种状态咧，就有另一个医馆嘅。
0: OK，
2: 系啦，跟住仲有一个，
0: 我好想开佢嗰个电话 list 嚟睇嘅，即系 A 师傅头，
1: 系啊
0: ，B 师傅腰，
1: 我净系想，我净系想试咯。即系譬如头先佢讲，大街大巷深水埗地铺，咁听落好方便
0: 啊。
1: 咁啊，科谂以佢咁样嘅连枝，
0: 系
1: 吓、又用得咁劲，咁我即系佢都 keep 到喺度嘅，一定有啲料到。我觉得一定系有口碑啊呢样嘢。
2: 因为其实咧，即系如果我斋讲嗱讲保健啦，我唔讲嗰啲真系针灸啊，或者系医馆式嗰啲啊，真系按摩咁周围都有啦。
0: 系啊，
2: 但系真系。要找到好同埋啱嘅按摩鋪頭咧，唔係度度有嘅。
0: Okay.
2: 十幾年前咧，我在喺呢度做嘢嘅時候啦，還是喺呢度做嘢時候，我諗咗就有陣時會貪方便啦，去下呢度附近嘅鋪頭啦咁樣。咁我真係試咗好幾間鋪頭， 也不及我去深水埗嗰間
0: 咁舒服。
2: 真系衰啲讲句，兜兜踎踎嘅铺头，
0: 我哋
1: 哎呀唔得啦，你一阵要讲低个 number 俾我，你一定要讲低个 number 俾我。
2: 八八 hold住，
1: 你一讲我就好想去啊！
2: 真系噶，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做开呢一类型嘅保健啊？咁即系当然各自有，即系听众又好啦，大家又好啦，各自有各自需求啦，唔系、都系唔系话你一定要拍啊，一定要揿啊咁样嘅，同埋都好多。即系听好多报道啊，危险性啊，即系唔好骨唔好乱咁拍噶嘛。
1: 但系咧，如果回应翻阿 T Max 咧，佢讲嗰啲拉筋片咧、我都有嘅、但系我唔系你嗰啲，我系教人大家自己喺屋企拉筋嗰啲。
0: 我有人哋揿，有自己拉嗰啲。
1: 咁、我自己拉咧，我有试过。
2: 得唔得噶？
1: 我近年咧呢一两年咧，我左边嘅盘骨嗰度深处，咁、就有时有啲冤痛咁、
0: 样。OK OK，
1: 咁咧就试过按摩啦，或者试嗰啲而家有啲按摩枪，
0: 系啊
1: 系啊，系啦。咁咧做完一轮咧系会减轻咗，
0: okay,
1: 但系系好快就翻发。
0: OK，
1: 咁所以我就睇成日即系佢一有啲咁嘅片咧，尤其关于佢哋嗰啲叫咩 lower back pain 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lower back pain
1: 系啦，就唔系欧阳震华嗰啲 back pain， 系啦，就系 lower back pain 系啦。咁咧我就会学

0: 吓，试下咁啊，其中即系做到一两下动作咧，系有啲帮助嘅。
1: Okay.
0: 即系虽然咧，而家唔系根治，即系久唔久都仲有少少感觉喺度，但系未去到骚扰嘅地步咯。
1: OK，
0: 系啦，咁所以我见到嗰啲有时即系拉筋咧一两下，我都啊。幻想一下跟住佢做会点先？
1: 但系每一次咧，我睇住嗰啲片之后咧，我最唔高兴嘅嘢系咩咧？佢每一次做嗰啲拉筋咧，都喺好大一块地板度做。
0: 哦，系边度有咁大块地板？
1: 系咯，大佬，我屋企边有咁大块地？俾我又点样瞓喺度？跟住再扮只脚落去，仲要踢唔到嘢。
0: 所以全世界都有地板系错噶，有好多屋企冇，根本冇咁大块地板。
1: 冇错，佢块地板喺度，我睇。去唔到。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恩。
4: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住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
5: 飞千百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恩。
5: 留下缺陷美在某地某天。
6: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生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7: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生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艺家。
9: 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最近咧有一样嘢咧派咗俾我咧，呢个演算法推俾我咧系一个真人版嘅山字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 One Piece 啦？
1: 有
0: One Piece 入面有好多嘅角色啦，即系俾大家，我相信。唔少聽眾都一定會知道㗎啦，海賊王 One Piece 咁樣，即係識得伸長隻手嗰個主角就係路飛啦。
2: 我早輪先抽完啲卡，
0: 係啦，咁啊師傅又抽卡啦，我其實都有抽卡啦，咁啊大家又睇啦。咁就入面有即係叫做一班嘅主角，一班嘅海賊朋友咁樣，其中一個金色頭髮咁就係
2: 嘅廚師，
0: 廚師角色亦都係玩腳
2: 你都啱嘅，
3: 你都啱嘅，
0: 用腳出絕招，
2: 係
0: 啦，即係主要嘅絕招啊，佢能力啊都係喺腳步嘅技巧度嘅一個角色啦，咁樣。
1: 係
0: 咁咧，有一個真人版，咁佢就喺間餐廳度，
1: 係
0: 咁就
3: 你唔係講緊 N 字頭平。

0: 是毫无违和感的。咁是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佢嘅地方，你知道佢系喺度招呼得嚟，系表演紧嘅。
1: 系啦，但佢嗰个演绎咧，系阿山治最调皮啊，最滑稽啊。
2: 嗯，
1: 即系譬如你头先提到 N 字头嗰个真人版咧，
2: 系啊，
1: 系两样嘢嚟嘅。
2: 系啊，系啊，
1: 即系 N 字头嗰边嗰个真人版咧，比较帅气啲啊嘛，
2: 系啊，
1: 靓仔啊，但系呢个唔系嘅，
0: 呢个佢将漫画，佢将漫画咧，
1: 系啦，
0: 最 signature 佢就系简单啲嚟讲啦。咸湿，
1: 或者见到女生就好着样，
3: 擘大眼睛，
0: 系啦，但咧成日见到女生就会深深眼嘅。
1: 系啊，
0: 佢演绎到一样嘢就系佢冇一个深深眼喺只眼度，
2: 系
0: 嘅一个特技或者系一啲道具，
2: 系，
0: 但系佢做到嗰个深深眼嘅感觉。
2: 哦，
0: 佢好劲，佢一去到见到一啲女仔撩佢啊，喺间餐厅度嗌佢啊，甚至乎咧有一啲嘅顾客咧系 cosplay 咗女帝啊、娜美啊呢啲嘅角色嘅时候咧，佢会冲过去走埋去咧，佢会举起个心心，然之后咧碎步咁样咧打侧咁样飞，飘
1: 做晒漫画类嗰啲嘢啦，
0: 跟住飘过去，跟住然后咧个身喺度狂扭啦，跟住就欢迎佢啦，多谢佢啦，跟住然后单膝跪啦，跟住做尽所有嘢啦，跟住即场求婚啦，
1: 哇！
0: 即系佢系会做好多嘢嘅。咁我开头嘅时候咧就系睇呢个片咧，share 出嚟咧就系冇人讲嘢嘅，主力就系音乐。然之后见到一啲画面咁样，我心谂，咦？日本嘅环球影城几时开咗呢个新嘢？我唔知噶，
1: 系、因为你听唔到个语言，所以你就唔知道喺边度。
0: 系啦，咁我唔知道啦。跟住我喺度睇啦，跟住然后就见到系 Universal Studio，
1: 系啦，即系环球影城啦，
0: 系啊，咁环球影城咁，跟住咁我喺度谂啊，哦，咁未必一定系日本啦，咁我喺度睇啦。新加坡，咁、新加坡唔通开咗呢、這个，咁咪再睇，原来唔系、
1: 系
0: 再睇咗北京环球影城，
1: 哦，系北京嘅，
0: 我而家先知道北京原来有环球影城，我全靠呢条片我先知道啫，
2: 系、我都真系唔知道，我哋知上海有迪迪尼，
0: 系啊，呢个就好多年啦，咁样咁原来北京就开咗。
2: 环球影城
0: 咁就有呢一个嘅餐厅，就系、有山治喺度咧做一个叫做驻场啦，一个演出啦，即系每日可能指定嘅时间，佢就会喺呢间餐厅度出现啦。所以咧，每逢呢个时间咧，就会系 full booking 晒噶。
1: 哎呀，咁好开心啊，因为佢喺度。
0: 系啊，咁啊，大家好开心。跟住，然后有。八成的都是女顾客
1: 感受、好老实、即他刚才做过的事我身为男仔我不是太想看的但我都明白如果女仔去看是会挺得意的开心的
0: 但我觉得他很忙、有一个情绪价值在这里他很忙、他还要出去汇演的即要出街的即系佢要喺街道上面嗱，而家去餐廳啦，跟住我又見到，因為咧
1: 巡遊嗰啲人，你講
0: 類似巡遊或者係有一係咯巡遊嗰啲咯，咁就會有埋路飛啊，
2: 梭羅
0: 啊，即係其他嘅角色啊，都會喺呢一個嘅街道我見到啦，因為即係好多 share 呢一啲嘅片嘅IG 啦，或者係網絡平台啦，都係會佢哋好中意。即有陣時，我哋一條片，例如我去完迪迪尼咁樣，我都出一條片嘅啫，兩條片嘅啫。佢哋唔係㗎，佢哋成個 IG 咧都係去追呢一個山治啦，或者所有嘅呢啲海賊王角色啦。我啱啱 send 出嚟俾你嗰、個 IG 咧都係㗎，有 70% 咧都係你見到佢喺個樂園入邊影嘅嗰啲角色啊。
1: 咁佢點啊？佢日日都去玩啊？
0: 真係咯，嗱係一個謎。
1: 系咯，佢买年票，但系我日日都去，
0: 真系唔出奇，系年票都唔出奇。
2: 佢嘅职业可能就系我哋成日讲乜乜 KOL 啊嘛，我哋系佢就系主题乐园 KOL，
1: 但系佢净系嗰个环球影城，
0: 系啊，佢直头有一个系山治 KOL 啊，
2: 真系
0: 全个都系山治，所以系几有趣嘅，即系亦都即系演算法带俾我知道，原来即系北京有环球影城。亦都北京原来哦呢一、這个几得意，只不过最后我去睇嘅时候
2: 系
0: 语言上面
1: 系唔系好适应，
0: 适应上面系要时间，
2: 系、因为佢讲普通话，
1: 只因为我哋自己睇开讲
2: 日文
0: 系啦，英文我都唔系好惯噶啦，
2: 系仲要讲普通话，
1: 系英文我都唔系好，
2: 英文我都唔系好，
0: 我唔系好惯，我认为佢系一个日本人，
1: 系
0: 佢听得明我讲。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下昼4点31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

0: 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有阳光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我推的 KOL 今日的嘉宾是
0: 梁子瑜 Fish IGID FISH.CYLEUNG， 加拿大约克大学心理学系毕业，2018年由广告和 MV 演出正式踏入演艺圈，其后有参与电视剧、电影、舞台演出，同时活跃于网络。最近的做运动、做啦啦队和车中住宿的片都备受关注，亦有担任主持工作，是一位兼顾幕前和网络世界的全方位女生。
6: 梁子瑜
7: ，Hello，
6: 唔准谂，即刻答。
7: 系
6: 阿鱼定
7: fish，content
6: creator 定演员
7: ？Skip，
6: 林作定鱼尾？
7: 鱼尾啦，梗系。
6: 欢迎 fish，hi
8: fish。
6: 你好啊，
8: 我第一次听到 skip 啊，唔准谂，
6: 唔准谂，即刻答。
9: 系咪好难抉择咧？两样嘢，
7: 我性质好唔同啊。
6: 你点样定义你而家个身位啊
7: ？Slasher 咯，呢个铿锵集俾佢嘅名系。铿
9: 锵集，
8: 哇！呢个好有啊，
6: 由浅入深啦。认识 fish 咧，真系由一个 talent 啦。model 啦，開始嘅，嗰陣時係你拍廣告多嘅，
7: 係咩？我唔記得咗我點識你，
6: 唔緊要嘅，即係我點識你，即係當其時你係做一啲廣告嘅 talent，
7: 係啊，
6: 多嘅，你嘅成長都係咁啊，我冇錯啊嘛，即
7: 係
6: 由演員身份開始嘅，
7: 係，然之後就慢慢自己拍片咯，
6: 係，
7: 我想 bring out 一樣嘢就係我認識科林係因為佢仔仔啊。我好像有跟你說過，我好記得你仔仔出世的時候有個 post， 跟住我覺得你仔仔超級可愛，然後我就 follow 咗你。
9: 喂，你接生喎？你話係啊？佢個仔啊，關你咩事啊？
7: 真係好可愛㗎，隻眼好大㗎。
6: 我有印象啦，我有印象啦。你好似係 inbox 我都有，淨係唔知點樣留言㗎嘛？
7: 係啊，
9: 咁樣啊？
7: 係真係
9: 你個仔好可愛呀，咁樣
8: 跟住就 inbox 咗。
7: 但係真係好幾年前啦。
6: 咁我真係要多謝我個仔啦。系啊，因为我仔六岁啦，
7: 咁
6: 梗系几年前啦。
7: 系啊系啊，
6: 你出世嘅话，咁即系我哋六年前左右啦，啱啱疫情前嘅。
7: 系啊，
6: 系啦，啱啱疫情前嘅时间嘅咁样，
8: 系唔系我睇到我
6: 已经唔觉喎，
7: 原来已经咁大，
8: 已经系咯，耐之前
6: 系咯，最中意就系。揾一啲朋友過嚟，即係啊，俾大家了解一下。所以今日我推的 KOL 就推介 Fish 俾大家啦。咁你而家就將你嗰啲社交平台嘅嗰啲所有資訊啊，你而家話曬俾大家聽先。
7: 大家好，我係 Fish 梁子瑜。咁啊，#content creator#演員。咁咧，我其實有幾個身份嘅，即係除咗演員 content creator 之外咧，我亦都有大概經營一個露營場咁樣嘅嘢啦。咁就係、是。大概啲人過嚟露營，咁我幫手接下啊，跟住佢話俾佢哋知啲設施點樣用咁樣嘅。咁除此之外咧，我亦都有做下運動咁樣咯。我都

0: 会觉得同埋称自己系一个大自然女生。咁另外仲有一个都几多人认识我嘅身份，就系林作联啦啦队啦，
1: 队长啦，
2: 队长，
0: 哎呀，多谢大家，
3: 队长
0: 啦啦队长
2: 啊，大佬啊，
1: 系，
2: 但系逐个嚟啊，我哋，哇，所以露营场嗰个其实我系俾嗰个吸引咗先嘅，
1: 露营场，
2: 系露营场嗰个，嗰个咩啊？
1: 露营场，
2: 露营场嗰个，唔系就系因为咁啱，其实都系方林推，即系咁啱我哋讲开推俾我，就见到嗰条片就喺架车度，喺架车度瞓觉嗰啲人咁样，哇！我咁鬼靓嘅嗰度，点解无啦啦会有一个即系做呢件事嘅谂法嘅，即系露营场呢件事。
0: 嗱，其实我系算系打工咁样嘅，咁跟住之后，我自己系完全冇露过营，但系我打工之后见到，哇，原来露营你系可以做好多嘢，即系啲人系真系会搭个厨房出嚟，讲紧系 U 型厨房，即系真系200尺嗰啲 U 型厨房。我就喺度谂，原来你一晚系可以做咁多嘢，咁我就谂住，我就自己试咯，试下就，喂，原来呢样嘢可以好简单，亦都可以好复杂。
2: 好 Minecraft 咁得咯，
1: 又行啦，又得，睇得出嚟
2: 咁样。OK， 所以就系因为呢样嘢，但系你原本系都系中意接触大自然噶啦。
0: 我中意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喺可以话系大自然成长咯，即系我嘅屋企人
2: 泰山嚟，
0: 即系下白泥，知唔知边度？
1: 哦，
0: 我喺下白泥。即
1: 流浮山啊嘛，
0: 再入啲，望住个深圳嘅就系，我屋企人喺嗰边嘅，
2: 所以喺嗰度大就，
0: 我都算系啦，
1: 嗰头啦，
2: 嗰头
1: 嗰度好难大嘅，嗰度系嚟嘅，
2: 佢真系日日摸片啊，
1: 嗰度附近嘅屋啦，所以你好近啦，对于个大自然啦，
0: 冇错冇错，
1: 即系日落或者日出对人哋嚟讲咧，可能系冇咁容易睇到，但系佢好容易睇到，
2: 朝朝都望到，
0: 行出去系啊，都系，
1: 因为你嗰个水平线系。真系睇到喎，好似已經嗰個
0: 係啊，下白泥係出名俾人睇日落，
1: 係啊，日落啊！
0: 觀眾們如果想去嘅話，就可以冬天去。
3: 咁人哋管個營地咪管個營地咯，嗰度係露營啊嘛，你做咩喺架車度瞓？
0: 因為夏天好熱，跟住其實真係因為咁，夏天好熱，然後無端端有一日我停低車，跟住你我揸電車 Tesla 嘅，咁有個位咧見到佢有個露營模式，有寵物模式。
2: 咦咩嚟嘅呢？
0: 咁我上網 search
2: 撳下佢先露營模式，
3: 佢 search。佢唔係直接撳，
0: 我未直接撳，我就search 咗，見到原來露營模式係解佢會恆温咁樣將你架車好慳電地保持喺一個温度，咁我就去試咯。咁我第一次嘅瞓車咧，其實係非常之唔完善嘅，因為我係唔知道原來瞓車係需要即係需要啲嘢啦，但係我嗰啲嘢係完全冇嘅。
3: 例如咧，洗手間，
0: 洗手間，
2: 你點樣喺架車度有個洗手間？
0: 其實大自然真係周圍
3: 係咪就大自然咯？你又要係利用個大自然咯？
0: 我嗰陣時覺得好需要嘅嘢咧，係我瞓到落車，我發現，咦，我全部都係玻璃，我冇嘢可以遮擋，咁我就求其攞啲三攝住先。
3: 哦，係喎，係喎，即係人哋可以喺，咦？有个人喺度瞓觉，睇下先咁。
0: 系啦，第二样嘢系床褥。咁床褥咧，我冇一张。其实而家床褥嚟讲咧，喺好多唔同平台都有一啲真系 fit size 嘅床褥。咁我冇一张 fit size， 我就攞我平时真系露营嘅床褥塞入去咯。所以你
3: fit size 嘅床褥系可以即系车尾
1: 摆到
3: 个
1: 车尾
3: 个
1: 位
3: 去。
0: 系 exactly， 即系佢跟住佢 Tesla 嗰个型，
3: 好舒服，
2: 好正。
0: 所以我头几个 post 嗰啲床褥咧，全部都系夹硬摄入去。俾你哋睇翻，即係唔 fit size，
2: 起曬角
0: 啊！
3: 即係而家你有 fit size 噶，
0: 我而家有 fit size，
3: 明白。
1: 仲有個帳篷咯，我自己一直好想擁有嘅一個，佢係原裝噶，即係佢係個牌子自己出嘅一個帳篷咧，就可以伸延嗰個車尾咧，成 set 咁樣咧，你就好
3: 似你買咗未一個帳篷？
0: 其實好貴嘅啲露營產品，我嗰啲全部都係國外牌子。
1: 佢個 official 嗰個帳篷係九嚿水
0: 嘅
1: 咋？
0: 嚇
2: 咁平
0: 嘅
2: 啫咩？
1: official 啊，即係
0: Tesla official，
1: 係啊，
0: 有啲咁嘅嘢咁咩？
1: 嗱，我有陣 send 俾你睇，
2: 900蚊，
4: 唔係睇你講先美金先，
1: 港幣啊，所以係抵㗎嗰個
2: ，OK，
1: 嗰個抵㗎係唔錯㗎。
0: 我都想買個帳篷，因為咧帳篷嘅用處就係你一打開個車門，你即刻行落去就唔使曬咯。係
3: 啊，正啊，可以擺張凳喺度，
0: 係啊，
3: 係咪啊？超下咁幾好啊！
1: 呢個就。反而是你近年的作品啦，
2: 系啊，
1: 嗰个
2: 作品，
0: 多谢
1: 嘅身份啦，
0: 好似讲到我发明咁
3: 样，我都觉得系你发明，
2: 系你发明。
3: 因为你未拍片之前，我唔知道，香港原来可以咁，
2: 系啊，我都冇谂过，完全冇咁嘅 concept。
3: 即系你话想飞鹅山咁，我知啫，
1: 系咪？飞鹅山就另一种体验啦，
3: 系啊。咁但系原来喺

0: 你攞去体验啊，讲紧
1: 太自然，就算一个人去都得嘅咁样。咁、我真系喺你嗰度先至知道。
2: 其实有个 terms 嘅叫车中泊，车中泊咁样嘅嘢。
3: 系车中泊，
4: 车中
3: 缩缩泊嘅泊啊，
1: 缩泊
3: 啊，
1: 系、
3: 啊啊、
1: 我以为韩国人嚟。
3: 有啲疑惑，
2: 几好啊！
3: 系由演员去到自己，点解会谂到开始做自己嘅 content 咧？
2: 点解？因为我中意咯。
3: OK， 好直接，好直接，
1: 唔系好单纯。
3: 中意还中意啫，识做还识做噶嘛？
2: 都系一路做一路学噶咋。点解？如果真系要再深究，可能系我平时啲分享欲，一定要有一个位去去发泄咁样咯，所以就变咗去拍片咯。
1: 所以你系一个医到极致嘅人嚟嘅。
2: 其实唔系啊，我反而系拍下片变到好哀咯，即系因为我喺呢个平台度可以 share 好多嘢，咁就
1: 我已经讲晒啦，出边就
2: 你睇片啦，我唔同你讲，
1: 冇嘢讲啊，开 IG 睇片，
5: 我哋而家开始播佢 IG 咯，
1: 播 OK 噶，
5: 十分钟。
3: 点样揾到你嗰种？我形容啦，你系开始嘅时候咧，都系一个比较斯文、比较探索嘅状态。到近年咧，我觉得你系即系将自己有几放得几放晒出嚟嘅。
2: 哦，
1: 冇藕包系嘛？
3: 系啊，
2: 系啊。我只可以讲，你要对呢个世界保持一种好奇，咁你永远就会即系会想做好多嘢咯。至于你话冇藕包啊？因为我都唔系，
1: 即系你唔会系嗰种咧。有啲女仔咧，佢拍咩片都好啦，你都觉得佢觉得自己系靓女噶嘛？系咪先？一定系即系
3: 可以咁讲，
1: 可以咁讲，知道自己系一个靓女，
3: 又或者佢未必系真系咁靓女，但系佢嗰份自信或者嗰个样子系话俾你听，我
1: 系
3: 一个靓女。
1: 系啦，但系你就冇呢个靓女嘅基本嘅。
2: 因为我调翻转，我有啲自卑。可能就是因为自卑就不介意自己在镜头前那么丑，会不会这样呢？
3: 唔知咁你喺鏡頭前，唔係你喺鏡頭前又唔係醜，
1: 我只係覺得醜
5: 喎，
1: 係啊，
5: 好
1: 難接，
5: 好難接。
3: 我覺得係放啫，即係好願意去好放，咩都敢講。即係例如我真係最有印象，你揸住一個一碌嘢，我唔可以喺開麥度講緊嗰個嗰條片啦，
1: 一支道具
3: 啦，嗰一條片啦。我心諗一個女仔唔係即係咁容易
2: 嚇，
3: 佢咁樣去表達
2: 嘅
3: 噃。即
2: 係喺我嘅角度啊，我覺得。个个人都做过噶啦，你个肯唔肯认啫嘛？即系我望你，我都知你咩过。
3: 你又啱，
1: 你又啱喎。
2: 你个仔又
1: 系咯，
3: 唔系咁，但系有个潮文噶嘛？有啲嘢你知我知，但系讲出嚟嘅话就唔知点解变成低俗噶嘛？咁样咁，所以就，但系你又冇，即系我觉得你又会好多嘢好肯玩，然之后又。出到嚟嘅效果咧，又冇嗰種令人覺得唔太舒服嘅感覺。我覺得呢個係你嘅特別之處嚟嘅。
2: 嗯，
5: 我諗係個直率嘅感覺，好直接嘅嗰啲嘢。佢唔同你兜咁多，佢想點就點。睇嗰啲片好似係咁樣，
3: 所以來得舒服咯，反而就冇咁多
5: 冇咁多計算啊，又冇諗咁多嘢，
3: 係
5: 好正。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

0: 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十月十号星期六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0: 續有梁子瑜 Fish。
1: Yeah,
2: 我好想問 Fish 咧，就係因為我知道啦啦隊呢樣嘢，
0: 林中聯
2: 係啦，啦啦隊咧。我以我認識，首先就喺即係荷里活嘅電影裏面啦，啦啦隊好勁噶嘛，啦啦隊啲女一定係校花嚟噶嘛，
0: 啲女仔
2: 係啲女仔啲女生啲女同學係一定係校花咁樣樣。咁跟住咧之後近年啲咧就認識到，譬如台灣啦，
3: 啊、
2: 台灣即係棒球隊
3: 小迪老師
2: 係啦，
0: 林湘
2: 林湘啦都係犀利啦，
3: 香港都有嘅
2: 金牛。
3: 对篮球队系有嘅，系
2: 啊，咁跟住就到系啦，到阿 Fish 啦。咁我想问，其实系
1: 到我
2: 系啦，嗰、那个 timeline 啊，我纯粹讲个时序咋。
1: OK，
2: 咁个时序就系咁样认识啦。咁跟住我想问，其实要做咩嘅咧？即系咪使唔使以前认识又攞两个嗰啲球，跟住佢跳舞，跟住佢发咁样嘅？
3: 佢仲要打关斗
2: 咁
3: 样，有啲掟
2: 嘅
3: 上去，
2: 砌个人搭人咁样嘅，
3: 系啦。
2: 咁你哋使唔使做呢啲嘅？
3: 几楼跌落嚟？
1: 我只可以讲林作联嘅啦啦队，大概系一个名咯。
2: 哦，语别不同嘅，
1: 语别
0: 不同。唔系，我见你都有一两下舞步噶嘛。
1: 真系一两下扭。
0: 即系唔使中场出嚟表演，只系中场出嚟行行企企。
1: 我哋
0: 网络上面嘅宣传，
1: 冇错，网络上面嘅宣传其实系占八成嘅，即系好坦白讲，林作都系想有样嘢兼觅，俾人知道，哇，佢呢队波喺足球界系有啦啦队，因为呢样嘢真系好似全港冇，
3: 香港冇啊，
2: 系，
1: 咁佢就话要做全港第一队有啦啦队嘅足球队，咁呢个系一个兼觅啦。第二，其实我哋如果真系喺球场中场喺度跳舞，根本冇人睇嘅，因为个个劲。
3: 系啊，
1: 根本嗰啲比賽冇人睇嘅，所以我哋跳舞冇用。
0: 而家港超聯好似有啦啦隊啦，
3: 有啦咩？
0: 有一隊有啦，
3: 我
0: 印象中
3: 有，
0: 籃球就有，籃球有，再足球都有，好似一隊半隊有，即係出嚟表演下咁樣咯。
2: 我覺得
0: 呢條橋
2: 好好，即係林作好識度呢啲嘢，即係我哋都可以成為即係廣播史上第一隊啦啦隊嘅節目
1: 啦。
2: 係啊，
0: 我哋唔需要真係跳㗎，
2: 又唔需要
0: 唔需要
2: 出現啊。唔需要出現啊！直頭話係，
0: 唔
2: 係我哋如果整咗件衫咁樣，我哋
0: 咁你
2: 整咗件衫俾個女仔，嗱你係啦啦隊噶，影咗張相咁得噶啦。
0: 咁你都要咪就係要有個人咯，係
2: 要
0: 有個
2: 人
0: 咯。
2: 咁阿山有個人咁得，好啊！
0: 喂，跟住
1: 路都
0: 唔係啊！我哋 share 林作聯噶啦，我哋直頭同林作傾啊！喂，你用唔曬噶嘛？一個禮拜一日，我一個禮拜五日。
2: 我哋成立一隊啦啦隊，然之後可以同好多唔同 party share。
1: 我可唔可以过嚟做埋队长先？
2: 嗱，可以啊，系啊，即系唔系即系譬如陀螺又可以有啦啦队，
0: 系
2: 两个人打啫嘛，
0: 可以喎。
2: 第三个人就喺隔篱做啦啦队，
0: 好提议，
3: 好
0: 好
3: 啊。一
2: 烧
3: 完就爆人，
2: 或者佢数 shoot 咯，咁样咯，
0: 系
2: 咯，
0: 系啊。
3: 跟住仲要佢哋唔使彩排嘅，所以嗰啲队员之间系唔识嘅。
0: 但系阿 Fish 呢个契机系真系，
3: 系咯，
0: 认识。到林作，跟住之後就突然間有一日話：喂，我有咁嘅 idea， 約埋幾個女仔一齊啦。
1: 係啊，我 inbox 佢，因為佢講我嗱，我不嬲都 follow 咗林作好耐㗎啦。係咁跟住無端端真係見到佢個 post 話招啦啦隊，講緊係林作聯1:00嘅時候，咁我就咪就 inbox 佢話我有興趣咁樣咯。
3: 點解會有興趣嘅？對呢樣嘢我有啲好奇，反而係
1: 唔知啊，想。

0: 搵嘢搞咯。
1: 其实我好中意周围
2: 搵嘢搞，
3: 搵嘢玩下咁样，
1: 参加下所有嘢。我中意试唔同嘅嘢啊嘛，想试下系咩体验。
4: 咁你而家有咩体验？
1: 认识咗林作同宇美都几好，即系有一个唔同阶层嘅人咯。好坦白讲，即系会同佢哋做咗朋友，会哦哇，原来佢哋个世界系咁嘅，
2: 咁你嘅世界本身系点？佢哋嘅世界又系点咧？你
1: 大家都知佢住半山噶啦，呢个唔使讲。但系我系住喺边？我住喺下百里啊！咪就系咁样嘅分别，
4: 一个上一个落。
2: OK。我覺得都係開心嘅地方，又無分嘅。咁但係呢幾年啊，即係叫做一個網絡世界又好啦，content creator 好啦，或者你slasher 啦嘅生活上邊啦。咁頭先講到話啊，你維生原來你露營場嗰度其實係做嘢打工有錢嘅咁樣，所以變相就呢個就係 support 你繼續可以行幕前工作嘅或者 creator 工作嘅一樣嘢，定係點樣
1: 咧？冇錯。講得冇錯，
3: 完全係
1: 就係嗰樣嘢啦。
2: 但係曾經有冇係一段時間靠做 content 而生活㗎？
1: 嗰陣時係 content 搭演員搭 model 咯，但係嗰陣時因為冇經理人啦，所以好低價錢嘅 job 我都會接，
2: 即係點都會做啦，有機會就做啦。
1: 冇錯。跟住因為疫情，因為我哋呢啲。做演員嘅咧，你慢慢過一兩年咧，會變咗一個熟面孔，佢就開始唔用你，因為佢哋通常廣告演員都會中意用新人、用素人。咁所以我慢慢變咗一個喺網絡世界變得多 followers， 俾人認識我嘅一個人咧，佢哋就少用咯。咁所以依家我係極少廣告演員嘢拍嘅。
4: 但係整下啲眼耳口鼻咪得咯，
1: 就變咗一個新嘅人，再改下名，
4: 好有新嘅 IG。係
1: 喎。
2: 咁而 content creator 或者即係幕前嘅工作，咁就已經唔能夠去支撐生活啦。
1: 唔能夠啦。新城会唔会请？
4: 佢又养车，佢仲要养车，
3: 系佢仲要养车啊！
4: 虽然唔系话好贵啦，即系如果电车好啲，
2: 都系一个钱嚟，
3: 都系一个钱嚟噶，系咯。
1: 泊车咯，泊车咯。
3: 系啊，泊车真系好乸嚟噶，
2: 你泊喺草地啫嘛，
4: 抄唔抄牌嘅咧？
1: 私人地方，
2: 私人
1: 地
2: 盘噶。OK， 所以即系喺呢个路段上边都行得唔容易，可唔可以咁讲？
1: 我会觉得唔容易就一定唔容易，但我会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到四五十岁都我都仲做咁咯。我有一样嘢可以维到身，另一样嘢呢样我兴趣可以不断 share 到我嘅生活喎。咁 why not？ 即系可能我之后我当结咗婚生完仔，我都可以 share 我个仔，我抌佢去露营场爬草地，即系都可以系一样嘢咁。
2: 咁有冇呢、這个即系你个人生嘅 plan 系点样咧？即系我。真係要有組織家庭，定係還是你而家其實仲有好多嘅目標喺幕前嘅東西度有嘢想做嘅咧？
1: 好坦白講，前一兩年會多啲目標嘅，即係多啲會想
3: achieve 嘅嘢，
1: 係 achieve 咩攞金像獎啊嗰啲咁，但係依家就
2: 點樣先攞金像獎係咩回事先？即係真係想拍電影，
1: 想不嬲都想拍電影嘅。咁一開頭真係做廣告演員、做演員出身噶嘛，咁梗係會想有多啲作品啦。咁但係慢慢啲機會都唔在自己度嘅時候，咪。周圍試下先咯，我覺得可能去到某一個年紀，人哋見到某個特質嘅我，即係可能我到35歲嘅時候，我係一個好成熟嘅女性，嗰陣時嘅我可能發緊光嘅話，我可能嗰陣時做演員就會有嗰陣時嘅路。
2: 明
3: 好 stick with the flow， 我覺得個感覺即係好順其自然啦，都唔嚟到咩咪咩咯，係啊，即係計劃講乜就變化。
2: 唔係咁，但係你都要即係揾機會，即係我想做演員咁計啦，我都要不斷嘗試揾下一啲 casting 嘅機會。
1: 有嘅，我啱啱先 casting 完過嚟。系啦，即系我都会不停去做呢样嘢嘅，但系有咪有，冇话冇，随遇而安咁样咯。
3: 尽人事听天命啊，
2: 唔够讲，仲有好多嘢仲要
4: 推介翻大家上去啦，即系睇翻佢嘅社交平台啊，车嗰条片啊，头先阿科林讲道具嗰条片啊，咁你就可以认识到吓。 Fish 噶啦，
3: 系啊 ，Fish.CY 亮啊，
2: 系啦，或者去我哋 Metro OK KOL 嘅 IG 啦，我哋将合照都会 po 上去。今日多谢晒 Fish，
4: 多谢晒。
1: 我有一句想讲，我想劝喻大家，得闲望下啲绿色嘢啊，对只眼好噶。拜拜。
4: 麻雀算唔算？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五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通胀维持不变，八月整体通胀率是1.7%，同七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基本通胀率是1.9%，亦都维持不变。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急升11.5%，集项服务价格上升4.7%，交通集项物品以及外出用膳和外卖价格都上升，基本食品下跌0.2%，烟酒和衣理价格维持不变。政府发言人表示，尽管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维持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令到通胀整体来讲维持温和。预计随着国际油价高企持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通胀将会继续有上行压力。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密切关注。然而其他方面价格压力预料仍然大致受控，通胀整体应会维持温和。九月强积金人均蚀大约4000元。金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3号，强积金基金平均亏损1.2%，平均每个人亏损4018元。咁但年初至今仍然录得回报6.5%，人均赚21317元。咁当中股票基金九月亏损最大，达到1.5%，混合资产基金同固定收益基金分别亏损1.2%同0.2%。股票基金全线见红，香港股票基金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亏损2.8%，大中华股票基金亏损1.9%，美国股票基金就亏损0.5%。金指出，九月强积金投资表现只是连月升势后的回吐，而非市场转势。三大资产类别同步回落，但跌幅温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分化趋势持续，区内市场表现相对具韧性。相反，港股基金年初至今投资表现由正转负，显示本地市场仍然面对一定的压力。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财长贝森特早前警告，今日起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燃油的任何国家都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是否继续允许来自伊朗的航班降落，他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同水浸，增至至少9人死亡，仍然有4人失踪，救援人员持续搜救。日本传媒报道，受到杜鹃影响，千叶县遭遇破纪录暴雨，5人在山泥倾泻中遇难，全县大约120架汽车被淹浸。一个60几岁的男子被发现倒毙在被水淹没的汽车附近。鸭川市仍然有两个男子下落不明，而在佐仓市高崎川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导致500户民居受损。神奈川县多处山泥倾泻，横须贺市一男一女遇难，一个35岁失踪女子被发现在寓所内死亡。目前两个市仍然各有1人失踪。日本气象厅表示，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威力较预期强劲。自上个星期六至到昨日的挨晚，东京都、静冈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部分地区所录得的雨量都超过当地往年九月整个月的降雨量，创下新高。印尼一艘客轮在爪哇海海域遇恶劣天气沉没，踏入第11日搜救和打捞人员在船舱和附近海面陆续发现尸体，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20人，仍然有115人下落不明。当地搜救部门表示，加里曼丹省沿岸有多具遗体漂浮，潜水员亦都发现船舱随同渡轮沉没的汽车入面有多人溺毙。 潜水员打破船舱玻璃窗时，因为混浊的海水和湍急的水流增加搜救风险。如果条件许可，潜水员会进入堆叠埋一起的车辆入面打捞遇难者。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
3: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1: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20周啊，
5: 第三位。
6: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5: 第二位。
4: 亚军作品啊，容祖儿的

0: 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每日嘅生活。

0: 大家好，有你咁好戏，又翻嚟大家嘅身边啦。咁啊，精精神神咧，我哋今日又有上个礼拜嘉宾嚟到我哋当中啦。不过同大家打一个招呼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清。
2: 全名系咩啊？全名
1: 黎玉清，
2: 冇错啦。
0: 黎玉清冇错，师兄啊，都系要讲下你今个礼拜过程点啊？
2: 一样啊，如常啊，高兴啊，
0: 如常高兴，仲有高兴。咁啊，我哋继续咧了解一下啦，阿清嘅演艺路，演艺路上个礼拜咧 recap 少少先，我哋咧讲到一个转捩点，阿清遇上咗树荣老师嘅一个戏，咁啊谂住毕咗业之后接工作，啊点知第一个演出系啦，就系你形容为嘅。一毕业即失业，即刻插入谷底啊！你直情系话，就喺舞台上受伤，咁都严重，咁啊变咗喺家度都休息咗，三个月定半年啊？上次你话半年嘅时间，
2: 就是、可能因为我啲音乐咧令好听一齐。令佢失魂落魄，
0: 系失魂落魄，
2: 就犯咗少少错误。
0: 系啊，衰衰都系女，咁啊，始终啦，好彩都系康复翻啦，同埋遇上咗一个叫美国虾嘅戏，胡老师嘅戏啦，就逼到你，唉，唔得啦，真系我系演员嚟嘅，我要见人，我要工作，咁然后就，就遇上咗你人生系咪应该系最长嘅一个戏啦？
1: 系啊，
0: 八年，
1: 真系做咗好多年，
0: 一做咗八年。不过每个版本系咪都有少少唔同？不如同听众们分享一下树荣老师呢、一个系李尔王，唔系
1: 泰特斯。
0: 泰特斯，当时泰特斯呢一个戏，佢首先系一个点样制作啊？让我哋大概知道下，再分享你嘅心路历程。
1: 第一次系艺术节揾佢嘅，咁佢就。propose 呢個戲咯，佢想因為呢個係莎士比亞最血腥嘅悲劇，同埋應該根據考古就係莎士比亞好早期好有可能係第一個悲劇。咁啊，樹榮老師想做啦。咁入面有個角色好慘嘅，又俾人強姦，又俾人斬手斬脷嘅一個角色叫拉維利亞。咁佢就係揾我做呢個角色啦。
0: 係當時你的心情係點咧？有冇開始？
1: 好開心，有戲做就開心噶啦。同埋嗰陣時，2008年第一個版本嘅 cast 好勁啊，即係宮小玲啊 ，Gary 哥哥啊。陳文光啊，盧文傑啊，咁係喂好開心噶，朱康啊，朱康做阿哥咁樣，即係好開心噶嗰陣時。
0: 係咪叫克服咗？即係經過呢個菲爾德呢個戲，係咪克服咗？冇問題咯，樹榮老師嘅風格我知道是怎
1: 樣。嗰陣時都仲係我會形容菲爾德咧，佢樹榮老師就建立緊一套。同演員合作的方法，去到泰特斯咧開始成熟啦。咁有啲嘢我都喺菲爾德經歷過，咁我會易上手啲咁樣咯。但你話我係咪好自如？唔係啊，即係佢啲問題都係好難答噶。系啊，
0: 佢呈现出嚟嗰啲问题冇得答噶，系咪啊？
1: 佢本身可能因为佢法律底啊，佢
2: 系
1: 系啊系啊
0: ，that's why 啊，
1: 佢有阵时问啲问题系
0: 落去
1: 嘅，系啊，
0: 要
1: 除咗体能要好咧，你自我表达嘅能力要相当高先得嘅。如果唔系，你就好似俾佢就觉得佢会费事理你咯。
0: 系啊，举一个例啊，举一个例，等听众身同感受下，即系有冇啲深刻话佢问咗条问题。啊咁样问个关于个角色嘅，然后你就咁样样，有冇一个咁嘅例子？
1: 我唔记得话角色啦，但系譬如佢会问点解呢一套叫做悲剧啊？即系佢会问啲
0: 学生，
2: 好中意问点解？
1: 系啊系啊，好多呢一类啊，即系你觉得点解即系系啊，即都系
0: 上身开始，
1: 系啊，同埋唔一定净系问戏入面噶，即系你觉得。点为之？你觉得点为之悲剧啊？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系啲乜嘢啊？点定义爱啊？即
0: 系
1: 成日都有呢啲好大嘅问题要去思考咁样。
0: 系嗱，即系遇上阿清咧，我就真系忍唔住啦，因为非常之演员底咧，真系。 大家一齐都好想解救下吓阿青喺演技上面嘅心得，因为你又咁啱讲咗呢一个戏都系超级悲剧到，哇，一个惨到咁样嘅角色，你系咪开始喺呢个时候咧，已经揾到点样掌握去进入一个好悲情嘅角色设定好，或者情景又好，你会点样形容？你点样处理呢一啲嘅角色啊？
1: 我确实，我谂我都真系好受船老师影响嘅。
0: 嗯，
1: 就算唔系排佢嘅戏，都真系由身体出发。可能会除咗即系我哋读史事体系，我都会真系谂个身体状态先，甚至谂呼吸。因为身体你点样去工作系你可以稳定地 repeat 嘅。嗰个呼吸，嗰个身体动作会勾起你嘅一啲感觉，你嘅情绪。依一个 mechanism， 即系依一个机制。是即是我觉得是最帮到我的。即是譬如去到这里，当然你不可以斋身体啦，你我觉得我不掰话单一一套方法的。其实每个演员遇到不同方法都是执药这样执，这套方法的那样东西帮到我，那套方法的这样都帮到我。我觉得时时是不可以掉的。跟着怎样用身体微细的gesture， 甚至即系一啲动作，甚至系你嘅呼吸，去帮你稳定地能够输出你嘅情绪，呢个系我觉得好重要嘅。当你做好多场嗰啲都系非常之惨绝人寰嘅情景嘅时候，呢一套系好帮到我嘅。
0: 我可唔可以形容为系佢适合你，定系以你嘅观察，其实佢对？普遍演员都会好有帮助，这个我很好奇。
1: 我觉得不是，有些人不 click 的，有些人是很相信自己脑袋的，有些人不喜欢动的，有些人你叫我动什么一排戏就说你不要叫我动啊。所以不是一套方法可以合适所有人，我觉得。
0: 咦，那就很有趣，即其实你是不是从此发现了原来你喜欢动啊？因为你开初
2: 说不喜欢运动。
1: 我遇到老师之前，我是以为我是可以行行企企。然后我想我那时候不是觉得自己靓女，但我觉得我高高瘦瘦，其实我行行企企离远都可以扮靓，我想我都可以做一个花瓶的。我真系冇谂过我嘅演艺生涯要喐到咁，
0: 极致啊！
1: 我真系冇谂过啊！
0: 系讲出嚟搞笑，我真系唔信啊！你意思系你原先系谂？
1: 其实树荣老师知噶，树荣老师知我咩料噶？根本其实我唔系真系好喐得，不过我俾佢 train 到体能 OK。咁我喺我可以嘅范围内喐俾佢睇嘅啫，系咁嘅啫。佢知道我咩料字嘅，
0: 系
1: 啦，咁样咯。
0: 即系 even 你发现咗呢一样嘢帮到你之后，都冇令你中意多咗喐，但系只系你觉得哇呢套真
1: 系我唔会再谂中唔中意噶啦。工作上你需要啊嘛，咁咪喐咯，OK 啦，跑啦，系即系譬如做佢全职系癫噶嘛，每日都
0: 系。
1: 佢系你有冇戏牌，你都要翻工，每日都要 training。我嘅 training 系一翻工，我哋一日就太极，一日就瑜伽，梅花间竹咁样做，跟住就有一个钟嘅跑步历程啦。个跑步历程系点咧？我试下，我仲记唔记得？大概系咁啦。
0: 嗱，我哋卖个关子，听下个跑步历程啊，转头翻嚟。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升华同步。

0: 我同佢，我当我心灵神会，我 get 到系乜就系乜啦。
1: 哦，
0: 系啊，我都唔需要向佢印证啦。佢觉得系点系佢系佢嘅事，我觉得系我系点，我就自己觉得系咁，我都唔想同佢求证啦，做啦。问完我都要做咁。
1: 咁你觉得系点咧？
2: 系，
0: 我觉得佢系希望演员系有一套自我嘅。訓練機制，他覺得你的身體是一定要 keep 住喐的，你可以不是瑜伽，可以不是太極，你可以是練功夫，但他覺得你應該要有一套方法，所以他嘗試希望能夠建立到我們可以用到這些方法。
1: 好
0: 了，那確實我都我太極就還翻俾佢噶啦，我瑜伽就真係做翻，做繼續做嘅咁樣咯。
1: 好啦，跑步咯喎，
2: 跑步咯喎，
1: 每日跑一個鐘喎，
2: 係訓練運動員喎呢單嘢，
0: 好癲噶！頭五分鐘係啊，我哋嗰陣時喺嗰啲室內運動場跑嘅啫，都唔係大地方跑。
2: 嗯、
0: 首先你要五分鐘咁跑啦，五分鐘係慢動作，你 warm up 先，跟住十五分鐘要正常速度。
2: 嗯、
0: 所謂正常速度就係你總之係。偏快啦，跑完嗰十五分钟你要跑，跟住就系要极速，
1: 极速
0: 五分钟，那个极速系你要用你尽你所能最快，跟住你要突然之间停低，跟住你要做三个。不可能動作，例如我要掂到天花板，每個動作一分鐘，咁、即係嗰一分鐘你係不停向上跳，同埋不停。譬如我要依埲牆掂到對面埲牆，都係冇可能嘅動作。咁你嗰一分鐘就不停跳、不停跳、不停跳，咁樣三分鐘之後你已經癲咗噶啦，跟住再極速，再跑多五分鐘，再 shopping。shopping 之後你要用你最慢嘅
2: 速度
0: 去瞓低之后最慢嘅速度碌三个圈，跟住 headstand，
2: 哇！
0: 再企喺度两分钟，跟住再慢慢跑翻，咁样就差唔多系一个钟，每日如是，每一日。
1: 我嗰阵时
2: 系啊，真系一个很
0: 我嗰阵时要乜机有乜机。每日拍一个菠萝油都冇问题，
2: 系肯定啦。
0: 上翻完工翻到屋企系乜都做唔到，
1: 净可以休息。
0: 系啊，如是者嗰年纪，我觉得哇，我点样挨过噶嗰阵时？
2: 犀利啊！但系
0: 癫咗
2: 呢一个钟之后。是要緊接的，因為你
0: 要做其他 training 的。
2: 哦，仲有 training 的。
0: 嗰陣時我哋有訓練嘅同事嘅，阿黃俊達。
2: 啊，知道。
0: 咁佢係 LaCroix 嗰陣時啱啱 LaCroix 畢業。
2: 係。
0: 咁佢就將 LaCroix 嗰套，但係我哋每日都要做好多嗰啲 LaCroix 嘅 exercise。
2: OK， 唔同嘅形體，總之就全日訓練 total 幾個鐘啊？八小時，
0: 六
2: 小時，六個鐘。
0: 嗯。
2: OK， 哇！我想问，咁你有冇真系叫做彻底改变咗你对演技嘅想法？即系嗰种佢你，因为我估你身体
1: 究竟系演戏定劳改啊嘛？
2: 因为你身体会好有感受噶嘛，你咁样 train 法，首先我估你会觉得自己应该系呢个世界冇嘢再难到自己啦，系咪啊？
0: 我觉得冇嘢难到自己系因为佢一个 show。如果你问我最。令我最大转变的 show 是打转教室。
2: 哦，
0: 打转教室第一 round 是蜘蛛女做的，做老师那个 role。但
2: 是
0: 后来总之他 rerun， 他想做33场的时候，他我当时是他全职，那他就找我做。
2: 嗯。
0: 那不讲嘢的，无语言的一个喜剧。又要喜剧啦，又要无语言，即系我叫做最叻讲嘢噶啦，但系唔俾我讲嘢，然后仲要攀墙，因为阿蜘蛛女系爬包山，爬包山好劲，长包山 ，yes， 长包山
1: 嘅蜘蛛女，
0: 嗰位蜘蛛女系唔好意思，郑丽莎，我记得啦，咁我
2: 系
0: 代佢个位，
2: 系
0: 我要徒手爬四米墙，喺受审。地下爬上天台咁样望一望，咁样再落翻嚟，要快，
2: 系
0: 唔系慢慢爬？
2: 系
0: 跟住仲要跳肚皮舞，仲要打stage fighting， 总之全部做一堆我完全唔识嘅嘢。
2: 系
0: 嗰阵时要特训，系啦，咁系好癫啊！我嗰阵时毕咗业7年，我系

0: 惊到一个地步，我爆喊，我惊，我真系我会唔会搞唔掂，上唔到台，但我一定要 show， 系压力极大。咁当我过咗嗰个 show， 我就觉得我嗰、那个 show 真系令我觉得、嗯、哦，其实我世上真系冇难事噶，你硬住头皮继续做，冲过去就得噶啦，咁样咯。
1: 哇！整体嚟讲，你点样去到？你只会怎样形容去看这个即是跟树荣老师的感觉合作好或者给他训练的这个阶段，你怎样看这个整个时期啊？
0: 那阵时是很痛苦的，那阵时其实我都挺憎他的，我对着他说我都我那阵时真的很憎你，我对着他说我都说
1: 都直接说出来。
0: 但现在想回就真的那段时期，我想不是个身体，是个思维啊。
1: 是
0: 其实真的没事是不得的，你肯不肯落苦工、
1: 嗯、
0: 你肯去试 open mind， 你什么都去试，不要哎我就是喜欢这些的，我就是这些路线的，只要不要被这些东西框住，你够胆去做，其实没事冲不过的、
2: 嗯、
0: 我想这个是最大得着、
1: 嗯、
0: 是啊，因为其实我做完他全职，我是不会每日再这样跑的，是不可能的。我亦都真的按心情好啦好啦，要做下运动啦先做的啫。
1: 嗯，系
0: 系啊，
2: 就冇得食菠萝油啦。
1: 系啦，
0: 都
1: 食少啲咯，
0: 食少啲咯。
1: 系啊，你见佢都仲好纤瘦嘅，大把 quota 咯。系
0: 唔系太？
1: 咁后来就即系自自然然啦，因为嗰件事系大概一年噶嘛，嗰个全职嗰个合约系咪？
0: 三个月，
1: 一年三个月。OK， 自自然然咁样就哇，又再从头江湖咯。咁你同树荣老师系合作早有十个制作系咪？听你分享，十个制作系都系完咗之后都有继续嘅，系咪？完咗呢样系咁同步又有冇涉猎其他嘅制作？
0: 嗯，钱俊俊啦，
1: 系。
0: 林林沈沈其他即系，
1: 嗯，
0: 系我唔算一个多 show， 但系都叫做好彩 keep 住每年都有啲演出。
2: 嗯，
1: 喺你嘅工作生涯里面，有冇经历过？即系由呢个阶段起啦，即系除咗你受伤嗰个阶段，有冇经历过一段系？哎死啦，点算咧？做啲乜？哎呀，冇工作有冇啊？定系哎真系都托赖感恩系啊？持续都有，持续都有，持续都有咁样。
0: 我唔俾自己去谂呢啲嘢，我会揾方法令自己唔使惊有冇工。咩、嗯、意思呢？就系我愿意教书，我中意教书。
1: 嗯，
0: 咁我系我记得我嗰阵时，即系好同好多毕业生一样，都会去唔同学校教课活动。
1: 嗯，
0: 咁我会发现啊，一个状态令我排气嘅时候加好多 NA 同埋啲 NA 好乱啊！我有冇办法可以终止呢个现象？我睇报纸，我揾工，又真系俾我揾到半职，或者兼佢应该算系兼职。佢系啦，即系我入学校教新高中课程，我可以要求我朝头早上堂。
1: 哦，
0: 我逢礼拜二三喺一间学校，我系入课室教戏剧堂，我一教教十。几年咯，搞十五六年咯。咁佢一个工作，佢解决咗我好多问题。嗯、第一，佢令我唔会咁多咁乱嘅 NA。
1: 嗯，
0: 甚至我可以冇 NA， 如果佢唔系一早排戏嘅话。
1: 嗯，
0: 佢令我有一个稳定嘅底薪。
1: 系、
0: 嗯，我唔系啊，即系变咗我唯一要同啲剧团倾嘅就系、是，你要就我逢礼拜二三朝早我系一定有 NA 嘅。咁、
1: 嗯、
0: 其他可能有临审少少咁样，
1: 嗯、
0: 即系呢样嘢，我亦都令我俾到家用阿妈。
1: 嗯，
0: 我冇嚟自屋企嘅一啲声音去烦扰。
1: 嗯，
0: 咁样咯。咁
1: 哇，呢个好感恩。咁啊，应该都同步发生啦，系咪？教育嗰方面又好有趣。我第一次听你讲关于教学，阵间翻嚟我哋再倾多啲。
2: 嗯，讲教学。

0: 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下昼5:32。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喎。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放弃是极其难。
8: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很多的名字代入在这一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9: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有你咁好戏。
11: 好，又回到嚟有你咁好戏。咁啊好开心继续同大家倾偈，同埋我哋今日呢嘅嘉宾啦，阿青喺我哋当中。
12: Hello。
11: 係啦，阿青呢就提到呢，头先就话哦，终于找到个方式呢梳理到嗰个时间性嘅嘢，点样可以我一路可以有个底薪，个人定啲之余又可以继续接戏，又唔使成日搞 NA。阿青，你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咩叫交 NA 啊？可能
12: 即系排戏嘅时候有啲时间系non available， 系啦，
11: 系啦
12: ，not available，
11: 即系不能排练嘅时间。通常系点样操作嘅咧？即系唔系呢一个行业嘅听众们可能未必知道。
12: 通常就是出了 master calendar， 即是一个大致上的排戏时间表，跟着演员，因为大家这个行业有80%都是freelance 啦，自由身啦，大家会被不同的工作去占据，就大家就会在那个大的时间表填啊，这些日子的几咩时间我是来不到排戏，根据我们交的 NA 就会再排一个仔细的时间，就是哦，这一日呢就会 call 哪几个演员，都得閒嘅演員嚟排邊一場咁樣，係咁樣運作嘅，
11: 係一個非常大嘅工程嚟嘅。其實寫呢個 schedule 嗰個人咧，其實係非常厲害。咁仲要你諗下，即係牽涉嘅單位或者演員數目有幾多？咁所以有時咧，即係作為演員，真係有成日都會遇到呢個困難，就係你好想接嗰個戲，但係又會個掙扎點就係我都要即係開飯，我要揾食喎。咁好多時候我哋會教學，咁撞咗教學啦，哇！嗰時你真係抱弊嘅，嗰啲位好掙扎，係啦。咁所以點解阿青就提到一個情況，就係點樣可以我唔使俾咁多 NA 劇組，但係同時我又可以兼顧到我一個揾食嘅工具咧。咁原來你係一路都喜歡教喎，
12: 我中意噶，我中意噶，同埋 你唔教，你又点有观众同埋有心血愿意投入呢一行呢？我觉得系真系需要，同埋都有啲使命感嘅。你唔搞教育，唔搞戏剧教育，你冇得发展噶。是一定要的，我觉得。
11: 你是由毕业开始你就
12: 一毕业
11: 打开门教了，
12: 就教了。那阵时首先我有回母校帮手啦，跟住那阵时还有 PIP 的。
11: 啊，知道。
12: 是啦，即是
11: 剧团，当时詹瑞文和殷咏佩的剧团叫剧场组合。
12: 入去教小朋友幼稚园班，即是那阵时是幼儿戏剧教育。我是教几岁那些仔仔女女咁样。跟住就跟剧团就譬如中英剧团都有合作过几年，他就派我去不同的学校，特别是喜欢找我教普通话戏剧啦。
11: 是。
12: 是啦，咁样那阵时这个技能再次派上用场啦。又是这样 on and off 几年咁样。跟住直至到哇，我觉得这样真的太多 NA 啦。跟住就摊开份报纸睇下有冇其他可能性，就俾我揾到而家一间学校，一教就教。
4: 哦，摊开报纸都揾到啊！
12: 我摊开报纸揾噶，真系
11: 少听啊！呢个喺报纸度揾到。
12: 其实我嗰一刻冇唔知可以点啊。
4: 系。
12: 咁咪哦，睇下有啲咩工系。我嗰阵时甚至咯，可能未必系做翻关戏剧嘅事。我总之有冇办法，我揾到一个少少地稳定嘅人工。是咩我都唔紧要啦。
11: 是。
12: 真係咁啱。
4: 因为主菜唔喺嗰度嘛。主菜係俾你可以继续去做演员去演戏。
12: 咁我当然都会睇咗教书或者戏剧嘅嘢先咁做。
11: 嗯。
12: 都係好感恩。
11: 咁你教书係点样㗎？你係一个点样嘅戏剧老师？你執重啲咩㗎？因为啦，又讲少少，如果我
4: 你都教
11: 喎。係呀係呀。但你又可以补充一下啦，市面上啦，咁讲市面上学校嘅班呢，以过往好似有一啲呢叫做真係课程戏剧课程嘅班嘅，真係好似你会计你分嘅，全班一齐要学戏剧 as 戏剧本身嘅。咁呢个好似而家近年都少咗好多，咁跟住就係课外活动式㗎啦，有戏剧组，咁佢哋可能要接受培训训练，跟住然后去做一个演出啦。亦都有一啲呢以戏剧去教唔同嘅嘢㗎，例如开发你自信心咁样啦，等你讲嘢叻啲，或者其实係用戏剧嚟教中史嘅某一课咁样，亦都有呢一啲唔同类型嘅 program。你係教边一类型多啊？
12: 头先你讲嘅全部都涉猎过。
11: 啊 okay、
12: 因为一毕业亦都是吴家熙一个我哋大师兄，
11: 大师兄，
12: 咁佢系揾我做 D I E， 即系用戏剧去教其他科目。
11: 嗯，
12: 所以你头先讲嘅我全部涉猎过，我由幼稚园到大学生到成人我都教过。
11: 嗯，
12: 我系一个点样嘅？我系一个。
11: 咁你有冇话你最中意教边一个？即系譬如
12: 大
11: 个嘅。啊，
12: 能够沟通到的。小朋友你就真的令他开心最重要。即你不要，可能很多事做不到。未必如你所愿，可能他连企定都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最重要是令他开心。令他不要抗拒。所以你真的想 share， 想教到，所谓教到，其实你真的至少都讲高少。我觉得。
11: 我很同意其实。
12: 是
11: 啊。是是是。
12: 人大咗咧，就開始冇耐性。我就覺得溝通到好緊要，所以我覺得越大越好對我嚟講，最即係可以傾到，有得討論。因為而家啲學生有好多時十問九唔應啊，佢未必係唔識答，佢唔想答啊。咁我又要處理埋情緒，處理埋佢哋啲 emo 啊，係咪
11: 啊？係啊係啊係啊 ，emo 啊！
12: 我就
4: 英文嚟嘅，
11: 係啊，好搞笑佢哋話啊，佢 emo
12: 咁，我今日好 emo 啊咁樣。
11: 佢哋真係會直接咁樣講㗎
4: ，emotional 係咪？
12: 係啊，
11: 係咪等於 emotional 咧？我唔知啊
4: ，emotion 啦，即係處理佢 emo，
12: 好有 emotion 啊。
11: 係啊，或者喂佢做咩啊？邊個咧啊？啊佢 emo 緊啊咁啊，真係會直接咁樣講。OK， 咁你有冇话系啊？我系最喜欢排制作嘅，定系嗰啲？
12: 我中意上上规堂
11: 哦，
12: 排下先 work， 但系好有目标。我要出一个 show 啊，即系帮啲学校咩毕业 show 啊，学校戏剧节嗰啲，其实冇咁 enjoy， 因为你会似一个 coaching， 多过次你真系同佢 share 或者教，你真系你要喺有限嘅时间令佢做到嘛？
11: 系啊系。
12: 咁我顾唔到咁多，你开唔开心噶啦？我顾唔到愉快学习噶啦，呢啲位就你做唔你按唔到 show， 你嗰阵时你唔愉快就我更唔愉快，系咪？
11: 系哦，你系真系中意有嗰种。戏剧艺术培养，让到佢了解呢件事，慢慢开放自己啊。
12: 系、嗯，同埋我都好奇同一套方法。当我即系教咗咁多年，你一定会都整理咗一套点教，同埋一套我去 present 嘅方法嘅时候，究竟系咪个个都 work 咧？或者点样 work 喺唔同人嘅身上咧？呢、這个都系有趣噶嘛？睇呢、這个即系佢哋点样 adapt。做出嚟系点？佢哋明白咗啦，但系做嗰个之间个距离，佢哋中间点样克服呢、這个过程，好睇过佢排唔排到个戏啦。
11: 嗯，你最后如果分零钟讲，你觉得你作为老师，你都系慢慢喺度揾到个突破点，定系你都其实几觉得自己从来都里面有一个老师嘅心，即系好容易啊！对你作为老师呢个岗位，你明白我意思吗？
12: 哦，我谂都摸索咗好几年嘅，先至慢慢能够啊，我可以有系统地讲到一套啦，咁样。
11: OK， 啊嗱，最后一次啦，翻嚟咧。头好上个礼拜唔知听众记唔记得，就系咧阿青讲过佢有整饼噶，
4: 哦，但佢唔系阿茂嚟噶，
11: 系佢唔系阿茂，系阿青，阿青整饼系点解咧？会考埋牌添噶，
4: 啊，一阵翻嚟倾下。
11: 好
13: ，Hello 早晨，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3: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5: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先生，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16: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17: 人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6: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9: 每天愛你。多一点。
18: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眼睛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7: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有你咁好戏，
20: 咁好戏，
12: Yeah, 大家好，有你咁好戏。
4: Yeah.
12: 我哋系我系阿青，讲整病系嘛？
4: 系阿青整病呢一节系，
11: 系啊。
4: 以我所知，头先有阿 Mike 有讲过少少，系因为疫情，疫情嘅时候
12: 系
4: 定从小就有咁嘅兴趣嘅。
12: 喂，我确实系从小都有嘅。
4: 系
11: 啊，阿大朵先啦，好犀利，好威水啊！阿青系攞咗个咧法国厨师会糕饼烹饪艺术文凭。就呢个是法国教育部的第五级证书，第五级我就真的觉得好犀利。我虽然我不知道 total 几多级，
12: 就系得五级。我考了最基础嗰、那个。
4: 哦，五级是最基础，
12: 系
4: 一级就最高了、哦、
12: 啦。系啦，即系教老师、哦、做老师咁样
4: 嘅，
12: 一路升中间啊，朱古力啊，唐艺啊咁样。
4: 哦，即系你而家学整饼就花式嘅，系花式嘅。Okay.
12: 即系我要考咗依、okay. 即系如果法国人佢哋一定要考到依一个证书，先至可以喺法国开铺头或自己卖pastry。French
11: 至少系明白 basic， 咁即系你系可以开面包，
4: 可以开
12: 嘅，我可以开法式甜品店，有资格叫自己做法式甜品咁样咯。
11: OK， 呢个好特别，应该我以我认识即系演艺界，
12: 哦唔系，梁祖尧。
11: 啊，
12: 梁祖尧，我同佢同一间毕业嘅，所以佢成日话我系佢 double 师妹啊。
11: 嗯，明白演艺同埋烹饪方面，咁啊，讲下点解会除咗细时中意咧，点解谂到好认真、啊？你系去考噶？
12: 首先，我系自细都中意食蛋糕嘅。
11: 嗯，
12: 我确实系喺毕业嘅时候有，即系我咪讲我毕业之后，其实冇戏做噶，
4: 系
12: 冇乜戏做，
4: 休养紧
12: 系啦。我真系有望下蓝带啦。
4: 啊！
12: 跟住发现哇，蓝带原来是讲紧要俾一个首期啊，嗰、那个学费啊，
4: 哦系咩？
12: 好贵嘅，好贵。
11: 哇！
12: 系因为加埋当地嘅生活费，系根本负担冇可能谂都唔使谂，望完，拜拜咁。咁、就，但系我亦都觉得冇所谓啦，都无谓再将第二个兴趣都变成专业。我觉得唔好啦，咁样。咁如是者，排戏同戏剧教育工作嘅生活，即系好正常咁样都运作咗。好多年，直到疫情，我想疫情对我哋呢行的打击，大家都是很震撼。即原来我的工作是可以冇嘅，
4: 系
12: 完全停顿嘅。无论是戏剧教育同，即我已经是很好彩啦。我间学校即刻转咗做网上教学，我是算是受影响之中，叫做仲有。一啲收入嘅嗰批死唔去，即係好多人已經捱唔住又轉行，係咪？咁然之後就係嗰陣時，碌下碌下係無端端 Facebook 彈出嚟嘅，應該係梁祖耀分享嘅，就係依間學校。咁因為佢係香港有分校，就係同煤氣公司合作嘅。咁然之後我發現，咦？實體教學喎，你明明嗰個已經係24小時都係 Zoom 嘅一個世界，突然之間我發現可以實體上堂，咁咪跟住 check 下，咦？嗰陣時又唔開心啊，真係唔開心，係因為依個大環境啊、疫情啊、工作停曬。我嗰一刻係諗住，我原本有諗啊，我要唔要讀一個master 嘅課程？咁我係有一個儲蓄喺度，不如开心咗佢先啦，都唔知个疫情搞几耐，好似有一门技能好过证书，都冇人睇我做戏，睇下我系咪硕士毕业噶啦，不如开心咗先啦。我嗰刻系冇谂过我要以佢为生噶，就去咯。
11: 咁就上咗，
12: 我又开心咗先，系啊，我又见到嗰个广告到我去报名面试，收我一个礼拜内完成咗。
11: 哇、咁有冇真係令你开心返啊？
12: 开心啊！
11: 好enjoy
12: 嗰九个、我读咗九个月好开心啊，但好攰嘅，因为冇得坐嘅，下下都四至八个钟冇得坐咁样嘅，但係好开心啊。
11: 咁你真係好鍾意，我睇得出啊，你已经喺度流露緊嗰种喜悦之情，係咪因为咁就顺手成立埋。睇下先啊，唔好读错啊。Shall we bake baking studio?
12: 首先，我畢業嘅時候咧，已經近疫情尾啦。我係冇諗過要做生意嘅。我嗰陣時都冇諗啊，都俾咗筆學費，究竟我畢業究竟要用依門手藝做咩？我諗咪幫人整下生日蛋糕咯。我係咁樣諗嘅，但係我同班同學就唔係咁諗。佢哋

0: 我要做生意。跟住佢就我其中一个同学，佢因为已经睇，就喺呢度隔篱啫嘛。咁佢睇中咗个铺位都大大地嘅，千几尺。
1: 嗯。
0: 咁佢就觉得佢一个人教唔晒，开唔到咁多班，去俾租金。所以佢就揾埋我，喂，你有冇兴趣教啊？
1: 系。
0: 咁佢就想我做埋小股东，真系少到不得了。佢只系想我有啲，即
1: 系
0: 有啲归属感啊。佢唔系真系要我俾好多钱佢先至开得成，我唔俾钱佢都开得成。
1: 系。
0: 咁我心谂，咦，人一世物一世，我应该唔把握呢个机会咧，我应该呢世人都冇可能做生意，不如试下咯。
1: 做股东啊，仲要。
0: 系啊，俾少少钱就可以咯。
1: 试下做股东。
0: 我系咁样谂，跟住就乜都冇谂清楚，乜。都唔知道，我心谂我都有教过书啊，教饼应该得嘅，真系冇谂清楚，跟住就上
1: 咗
0: 呢只船啦，
1: 上咗呢只船，
0: 系
2: 到今日啦，到今日都系嘅，
0: 唔系我做咗两年，完咗租约就大家好开心咁完结啦，
1: 啊，
0: 系因为我到我唔得啦，大佬因为。疫情完咗，啲工作就開始翻嚟噶啦嘛。但係其實教餅係一個 full time 嚟噶。我要每個月都有三至四款全新嘅蛋糕去教，因為你啱啱開始，你要不停有新款，先至有學生會不斷嚟噶嘛。你唔可以一個款。repeat 咁多个月冇办法，我每个月我都要研究整咩饼啦，我要试食谱啦，跟住整出嚟要整得靓为止，然之后影到相，又出宣传 ，and then 我同时间教紧饼，我要备料，我要洗碗，请唔起人洗碗，所以系一份非常之困身，闲闲地就十二个钟冇咗噶啦，吓冇咗啦，我今日冇咗啦，就。但系我仲要排戏，我仲要 on show。我记得嗰阵时系试过，我朝头早翻去备料啦，教饼啦，教完饼洗碗啦，洗完碗我 prep 少少，即系准备少少材料，我就飞去 on show 啦。完 show 我仲要夜妈妈翻嚟打 cream for 第二朝要教班。如果唔系第二朝就会嚟唔切准备咁多料啦。咁系癫咗嘅生活。咁然之后，但系我顶硬上，因为人哋喺疫情嘅时候见你得闲揾你，我做唔出就系、是，疫情啦，我好忙啦，我唔做啦，我做唔出啦，咁就都死撑咗呢个状态，都撑咗年，我谂我有年几系一个咁癫嘅一个
1: 咁密集嘅，
0: 系癫嘅，系啊，咁然之后租约满啦，我又忙啦，我个 partner 亦都因为私人问题，佢觉得都够啦，咁就开开心心就完咗啦，系开心嘅一个完结，
1: 系明白，即系谂唔到咁扯，我都真系原来唔听你讲都唔知道，原来教整饼嘅师傅 ，that's why 啊，真系系一个。糕饼烹饪艺术嚟噶，系一个系一门艺术，真系啊！
0: 食得饱嘅艺术，
1: 系食得饱
0: 食得嘅艺术，应该话食得嘅艺术，
1: 食得艺术。OK， 所以就而家就真系叫做可以话翻去原本嘅轨道啦，系咪？咁啊，烹饪呢样嘢，喂 ，Who knows 系咪？继续系喺你。生活上面嘅，
0: 间唔中咪帮朋友整结婚蛋糕啊、生日蛋糕啊，都有间唔中同一啲机构合作啊，都系因为识朋友咁样去，即真系换票性质咁去做。
2: 唔系啊，青龙好啊，都有带两嚿饼俾我哋食。
1: 系啊，所以咧，我就觉得
2: 听众而家冇份。
1: 我哋喺佢融之前，我哋要食咗先啦。阿青话唔可以瞓咁耐。
2: 好啦，咁你话又未讲完喎？
1: 系呢，又未讲完咯。
2: 点咧？
1: 系啦，咁我咧就系私心咧，真系想系逼翻佢翻嚟再倾多礼拜。我都未听佢讲嗰啲其他演员嗰啲咁样，嗰啲得着嗰啲咁嘅嗰啲心得啊，我要即系立啊，你明？明啊，系啦，咁所以咧就下个礼拜再请到青翻嚟吓，咁啊下个礼拜见大家啦，
2: 拜拜，
1: 拜拜，
0: 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抗礼下周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行三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今次是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预计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周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罕有地亲自接机，将会是超过60年来首次有美国总统亲自迎接较中以外的外国元首。白宫将会在星期四早上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分别致辞并在玫瑰园阅兵。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会举行双边会谈，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早上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和梅拉利亚将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闭门会晤，今次是自美军在年初突击祝拿时任总统马杜罗之后，两个人首次面对面会谈。会后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双方讨论了能源、矿业和安全等战略领域的合作，形容会晤是加强两国关系的历史性一步。他指出，委内瑞拉和美国历史关系悠久，现在两国关系踏入新阶段，需要通过对话来引导。他领导的政府将会继续通过外交努力为委内瑞拉人民取得具体成果和集体利益。有白宫官员透露，与会的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以及总统助理兼国土安全顾问米勒。上市只有14个月的博康士运早前遭到证监会指令停牌，涉及招股过程可能曾经涉及欺诈计划和人为操纵，刻意营造股份需求的虚假表象。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市场操纵行为属少数，但是证监会非常重视，会继续和保荐人等相关机构沟通了解。自去年底向保荐人发信提醒之后，上市质数已经有改善。梁凤仪说，证监会的执法行动视乎证据，叫停股份交易对散户确实造成损失，但如果允许继续交易，对新投资者亦都不公平。证监会不希望每一次都运用勒令停牌的尚方宝剑，因此亦都正推动修例，希望有更多工具，例如完善披露要求，保障投资者利益。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策略行动纲领，透过短中和长期措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主席黄天佑表示，策略行动纲领是对国家及特区政府发展方向积极回应，亦都是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长远发展重要蓝图，透过巩固传统优势、培育新增长动力以及提升市场质素和诚信，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证监会将会为深化香港人民币生态圈奠定基础，优化互联互通机制，透过提升市场效率和流动性，强化香港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证监会将加强同业界持份者的沟通和合作，确保市场参与者充分理解监管要求和发展方向，亦都会深化同内地及海外监管机构合作，推动跨境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创新。在多项措施当中，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明年7月1号之前落实。至于房托通，即房地产信托基金 REIT 互联互通，就计划明年上半年落地。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6: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0: 你好啊，我是 Fins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11: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0: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个就发现，

0: 其實原來有人喜歡聽我唱歌，那我可以繼續試下。
1: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勁爆音樂五重奏，勁爆新勢力。
2: 有聽眾問他成日打班，點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實啊，佢應該係出現咗反客，過度打班咧，班只會越嚟越深。
2: 有皮膚問題，真係要揾啱專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會知醫學美肌新世代，
4: 有吳小姐同埋啤梨講解點樣保護皮膚。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分分钟需要气，翻到嚟9月23日星期三黄昏6至7，我系健锋，每个礼拜同你哋见面一次，同你哋声音交汇一次，变成咗一个习惯啦，已经嚟到第5集啦。啱啱过去呢几日就系亚运，唔知大家有冇睇啦？我哋香港队都好犀利，沈晓瑜喺女子长拳道攞咗金牌啦，系今年亚运嘅第一金。何思培就卫冕成功。去到电影咧，有一宗好大嘅新闻有新进展，就系、是、荷里活世纪拼购案啊！呢一单案件咧，虽然系话喺荷里活发生，亦都系美国电影公司系呢一件事嘅主角，但系你知道美国电影其实同全球电影市场系息息相关嘅嘛？佢有啲咩大事发生，所谓一波激起千重浪，点都有少少去到其他地方，包括我哋呢一个香港。咁啊，事源就系呢一个涉及到1000亿美元嘅合併案啊，咁啊有一个新进展啦。由头讲起呢一件事先，我谂大家依家睇戏嘅习惯已经有啲唔同，当然有人仲会追求戏院嗰种体验，一个漆黑嘅环境里面，好专注咁沉浸喺一个90分钟嘅故事里面，亦都有更加多人咧

其实是会打开串流平台，摊在梳化度睇。随着大家的观影习惯改变呢，在电影公司的角度，其实他就要划分资源了。即是说什么呢？这个台他有什么戏是大家喜欢看的呢？另一个台又有什么戏大家是定时会收看的呢？无论劇集啦，一些卖座的电影，翻看又翻看的电影，其实都有很多捧场客，导致到传统的电视广告和过去一些订阅量呢暴跌了。在早几年衍生到出来的问题就是，过去你见到哇荷里活电影的片头有一些很有气势的电影公司 logo， 一些声效弹出来介绍那个电影公司，他们其实都没有最稳定的资金来源，所以他们要转向串流平台发展了，整合他们过去拍过的电影啦，高清修复啦，摆上串流给大家看。好啦，咁直至到2025年嘅8月呢，甲骨文嘅创办人个仔 David Arison， 佢嘅 Skydance 就收购咗派拉蒙。派拉蒙就係早几年拍变形金刚啦，亦都同 Tom Cruise 合作咗好多部 Mission Impossible 嘅电影公司。收购咗之后啦，只係第一部啫。佢眼见华纳兄弟呢，佢被串流平台，被 Netflix 呢打到好紧要，负债累累，咁就出手想收购华纳啦。咁好似有白武士出现啦，收购一间公司咁样。但系行内嘅人咧，就睇到另一个危机啦。咦？咁全部大片厂、传统嘅公司咪去晒佢度？因为荷里活嘅电影公司其实发展得好成熟。一个电影公司其实佢下面仲有好多支线啊。我哋睇紧嘅新闻报道，或者是一些电视台，其实都是来自于一间电影公司。咁当一间电影公司被收购，其实就不是一间公司或者一个品牌被收购，串联起上来的就变成是差不多整个美国荷里活的产业呢都是变成在派拉蒙的底下。咁后来美国的州政府和美国编剧工会和美国电影行业的一些联会呢就发起这个阻止交易的行动。原因就是反对垄断，担心它会操控价格。最重要呢，尤其是现在有很多 AI 啊，研究很多新科技啊，去制作影视作品。当没有竞争的时候，要求和需求都可能会改变。有时真的威胁到工作人员的生计了，亦都担心是会影响到新闻，譬如 CNN 啊、CBS 啊，这些权威新闻台的指标性。一轮的周旋，一轮的反对，去到现在这件事情的进展呢，其实他已经去了收购的程序了。所以根据这个收购的协议，如果这一笔交易呢，他在9月30号之前呢还没谈定数，还没完成某一些条款呢，其实派拉蒙呢就必须要每一日他要支付高达700万美元给华纳的。好啦，那他要妥协的话，他要妥协什么呢？他答应政府每年一定要拍30部电影，新公司的总部要在 LA， 还要承诺有15亿美元的投资。在新闻台方面呢，要设立这个新闻独立审查会，确保新闻的指标性和独立性。本身想成为传媒大亨，收购大半个荷里活，到现在激起千重浪之后，很多责任要负责啊。好多人的生计，好多人对于他这个收购衍生的担忧都不是没道理的。你现在收购当然是什么都说好的啦，收购了之后你话晒事，那你一下反口怎么算？所以这个超巨型的娱乐帝国发生之前，诞生之前，派拉蒙首先面对着的呢就是800亿的沉重债务。好啦，呢件事其实反映紧啲咩呢？反映紧其实荷里活嘅风光背后都埋藏住好多嘅危机同埋问题要去拆解啊！一边厢就有人为咗电影事业、电影行业去彼此拉锯紧啊，揾一个最好嘅方案，点样打造自己嘅影视帝国呢？另一边又有人为自己的事业、电影事业呢
想留下一个好嘅记录。讲紧嘅咧就系《星球大战》嘅导演佐治卢卡斯。佐治卢卡斯佢早几年大家有睇《星球大战》有留意佢就知道，将佢嘅卢卡斯影业卖咗俾迪士尼，都系一个影视帝国嘅收购计划。被收购之后，其实佢一个老人家八十几岁啦，攞住一个新嘅《星球大战》三部曲嘅剧本入到去迪士尼嘅办公室。唉，点知迪士尼又同佢讲：，唉，你都卖咗俾我哋啦，我哋亦都有新嘅谂法噶啦，唔使啦，咁啊，用我哋嘅 plan 去行啦。咁呢个故事其实早几年发生，咁《星战》嘅球迷嘅影迷其实都系为呢件事觉得好惋惜啊。佐治卢卡斯都有讲系痛心嘅一幕嚟嘅。咁佢唔再拍电影住啦，佢依家个心机咧摆咗喺一个地方，就是、叫做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想为自己一路拍摄嘅嘢、一路拍摄嘅剧本、电影嘅作品、道具、戏服，做一个好嘅收藏，俾之后有兴趣见到佢为呢个业界所做嘅事嘅人去睇一睇，其实咁多年嚟佢做紧啲乜。

0: 都是派拉蒙电影公司的一部经典作品 Top Gun 壮志凌魂的主题曲。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情寻记情海恩。
3: 将这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什么是人生，几年前就去了大屿山，有很多禅修的地方，在心里面树木花草啊云啊好像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一种温柔的存在，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是有支持和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的，是一个累积来的。如果你整天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
4: 飞千百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情寻记》情海恩。
4: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5: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

0: 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 ，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0: 欢迎嚟到分分钟需要戏，翻到嚟分分钟需要戏，我哋今日咧出咗外景喺澳门，咁嚟揾一位导演，咁亦都系一位朋友啦。咁佢就系陈建朗导演。
1: 你好啊，大家好，大家好。
0: 今日喺呢个地方咧，系亚洲电影大奖学院啊。啱啱你就完咗个座谈会，系嘛？系讲我的第一部电影喎，啱啱佢讲。
1: 系啊，系讲第一部电影嘅一啲分享咯，即系当时遇到啲咩啊，或者有啲咩东西可以大家唔好话借镜啦，即系有一种参考。
0: 系啱啱我入去听咗一阵，我见到讲咗一样嘢都几好啊，即系话，诶，到底会唔会看第一部电影嘅有啲不足啊，一啲沙石咧？但系你就都几开放地回看翻嘅，即系接受翻过去嘅一啲沙石，然之后接受不完美咁样系嘛？
1: 因为嗰种又好难话系不完美，可能你嘅不完美系当刻嘅完美，都唔定，因为你要转变噶嘛，或者如果笼统讲就进步啦，咁你进步咗之后望翻就啊，咁样做会唔会好啲咧？但其实所有嘢都系不完美嘅，对我嚟讲，冇完美嘅行为或者冇完美嘅作品，
0: 系
1: 因为系有角度、观点与角度嘅唔同，咁你当刻系咁睇嘢，有啲清洁哦，原来以前系咁样处理嘅，或者我以前细个我会咁样做一个决定嘅，咁咪。咁咪當初係咁咯，你睇翻哦，而家我可能未必咁做，咁但係呢一樣先係成長嘅可貴嘛，或者做人嘅可貴嘛，應該係咁樣樣先好玩嘅。
0: 係，我有睇你 IG 咧，你呢排我諗呢半年啊，穿梭幾個地方係嘛，即係金三角嗰邊啦，香港啦，係啊，忙緊啲咩咧？
1: 我之前即係面你見我穿梭嗰段期間係拍緊套劇，就係。一个叫做夜班经理嘅小说改编嘅剧，咁佢就系一个英国嘅小说嚟嘅。佢原版咧就系Tom Hiddleston 同埋 Hugh Laurie 做，即系 House 嘅 Hugh Laurie 做嘅。咁就
0: 系
1: 大概十年前嘅啦。咁中间佢又拍过印度版嘅，就尝试将佢变成亚洲嘅一个版本。咁佢嘅存在呢个 John le Carré 系个作者啦，即系算系英国比较有名嘅作者。其实佢嘅存在好似我哋华人世界嘅金融咯，即系我会称之为英国金融，即系英国金融嘅书改编变成咗喺亚洲发生，
0: 都大格局嘅。
1: 都是的，因为他是讲一些他又不是谍战的，他是有一点关于卧底身份入去一个军火集团 的一个故事。可能这个桥段比较都常见或者老生常谈，因为都出现过很多。但是对我来讲有趣就是你怎样处理个人物，他不是在欧洲亦都唔英国，点样摆翻落嚟东南亚，有一个新嘅睇法咧，或者一个新嘅感觉去出嚟。
0: O、okay, K， 即系其实个角色都系叫嗰个名嗰个人，不过佢个背景其实你就帮佢换咗啦，因为配合翻呢个场景。
1: 系啊，成个就换咗嘅，因为本身佢系喺英国，即系佢唔系佢好似系开罗埃及做夜班经理嘅，咁我哋就转咗个背景系喺泰国，
0: 系
1: 咁就佢嘅 background 就系喺香港嘅嗰啲嘢。咁系都唔劇透太多，但我哋成个就系一个我哋唔系完全嘅 adaptation， 但系一个 retelling 嘅一个故事，重塑佢嘅一个处理。
0: 系大家可以期待啦，依家就未上嘅呢部戏，仲有一段时间系嘛，做紧后期，
1: 做紧后期啊。OK， 我谂大概下年啦，下年Q1 啦，下年 Q1 就可能会同大家见面。
0: 咁我见到阿朗咧，佢除咗话即系以前手卷烟之前嘅时候就系电影啦，咁然之后亦都有拍唔同嘅剧集啊、MV 啊咁样。咁你都系就算唔做电影，有阵时都会拍下剧啊、拍 MV 啊，即系追求一个多元发展嘅系嘛？
1: 即系譬如以前你去

0: 导演啊，或者我其实其中中意嘅 Spike Jonze 啊，
1: 嗯，
0: 有 Michelle Gondry 啊，即系等等啦，
1: 系，
0: 咁可能都有啲老女嚟啊嘛，即系上一辈，咁佢哋都会喺涉猎唔同范畴咯，即系唔同地方有自己嘅点子同创作咯，
1: 系，
0: 咁我都希望可以咁嘅，但已经过咗啦，而家阶段可能 focus 翻喺。即完咗咁多嘢，翻嚟拍翻套戲先，即係拍翻自己第二部戲先。
1: 嗯，
0: 即係劇集試過啦，即係今次劇集嘅第二部啦。係，依個就比較大製作啲啦。
1: 嗯，
0: 之前 Feel TV 嗰個就 raw 啲，最原始 indie 啲嘅力量。咁廣告，
1: 但係嗰部都你雖然話 raw 啫，都好多人不時 cap 翻一啲章節出嚟回味嘅喎。即係可能有啲對白啊，有啲場口啊，大家都幾 hit 中個共鳴啊。
0: 係，我覺得係嗰個對我嚟講係。因為有時候我覺得某些作品是要在那個時代才成立的，
1: 嗯，
0: 或者它是代表某個時代，
1: 是，
0: 嗯，我覺得那年是代表了某一個，某一個時間，
1: 嗯，
0: 即我覺得它是承載了這個時間的一個作品，
1: 嗯，
0: 那 which is 很好啊，即我覺得應該是這樣，但並不是每一個作品都可以完全是這樣，即我覺得就每個作品有它自己的特性，獨特性，
1: okay。好，依家我哋送一首歌俾大家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朗倾一倾。

0: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 6:34，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翻到嚟分分钟需要气，延续翻头先即系多元发展嗰个话题先。咁呢个会唔会都关系到即系近年嘅市场环境咧？即系可能电影会唔会系好难咁？但系我可以做住其他嘢先咁样咧？
7: 电影的确系成个产业系艰难咗嘅，
1: 系
7: 艰难咗嘅。但系学到奇峰话斋，10几廿年前都系咁噶啦。都话电影没落，先有无间道
1: 没落咗几廿年，
7: 先有无间道嘅出现，再推翻啦。但系我嘅另一个有睇法嘅，即系我觉得系时候有一个转变咯，或者其实系。冇人係懷才不遇嘅，即係精英主義。你點樣將最好嘅可以俾到觀眾？即係以前片蛇啊，即係我哋成日講片蛇去揾錢嗰啲啊，或者你唔可以有一個適當嘅技藝，或者你冇一個適當嘅想法去創造到一個作品嗰啲，就可能慢慢都就被淘汰啦。我希望自己唔會啦，因為有時可能有想法嘅導演，但係冇機會或者出嚟。观众未必中意，咁但系要自己平衡，即系我可以同观众沟通，或者喺作者意识上边，我可以俾多啲嘢。咁我点样去玩呢？其实都系自己一个修炼啊。
1: 系，
7: 即系如果但系你停步唔喐咧，就肯定慢慢飞欧。但系我要不停去，即系不卑不亢，对我嚟讲最紧要咯。即系我做好啲嘢，我唔可以觉得自己好叻，但系你唔可以。覺得自己唔叻，我點樣去不停去增值，去 keep 住試下做唔同嘢，即係其實要 keep 住進步先 work，即係思想上又好，技藝上又好，咁樣先。
1: 心態都係，
7: 心態都要。
1: 對於一個創作人嚟講，
7: 係啊，
1: 我哋傾過幾次偈啊，即係公開場合啊，即係計公開場合啊，我記得係。公眾有現場觀眾在中環街市，我記得有試過。每一次傾咧，都好似又有少少轉變咯，因為記錄咗唔同嘅你啊嘛。即係咁今次啦，即係如果話問阿朗，依家呢一刻你想拍嘅嘢，或者係以前可能係大家印象中 dark 少少嘅，咁依家嘅你係都係中意 dark 啲啊，定還是係有啲新嘢可以分享？
7: 都唔係我想 dark 就 dark 嘅，即係譬如你話深入啲人性啦，或者某一種極端嘅表達啦，但係都要睇。我覺得有時個好虛啊！即係有時個天會安排嘅，你想做佢未必俾你，但係彩虹失馬焉知非福。你可以另一個 angle 去睇咧，即係我覺得近排有一種提示或者一個 calling 就係、是、依邊唔係唔好，依邊你擅長噶啦。但係點樣用一個另一個 angle 咧？即係你唔係一定要好盡，好極端嘅處理，但係另一個方法都講到係咪都叻啲先？係咪都叻先？即係我會咁樣諗啦，即係我會反翻嚟諗啦。即係如果我有另一個方法拍到。阿果的衫褲， 但系唔系嗰只嚟嘅。咁咪咦？会唔会都得咧？即系我呢排多咗一种诶呢、一样嘅提示，或者点样同观众沟通，有自己嘅意识或者睇法，当然好啦。咁、但系你嗰一个作品，你要几想同观众沟通？有几多观众可以了解到？
1: 系
7: 咁，我觉得梗系亚族共享最好啦。希望咁呢、个系。因为你都不想就是自己自己
1: 始终要平衡，就是大家看不看得明白啊，这个就是我们时候都要面对自己这件事。
7: 是啊是啊。
1: 是啊，那第二部电影呢，第二部电影是不是都筹备着、
7: 剧本要再修改一下、都是全程计划的，但是现在有一点、原本想着年尾开，即是我完了现在剧的合期、
1: 是
7: 那就个、回过去继续，但是可能有一点文本上我要转一转，就刚刚说、
1: okay.
7: 即是你很 extreme，有啲嘢，你可唔可以用另一個 angle 去講咧？
1: 嗯，
7: 即係我覺得呢個就要再梳理一下。
1: 係，咁係咪自己編劇定係點樣？
7: 我同另一個 friend 編劇，但係嗰個編劇因為都要自己落手，因為原本個寫法係一啲我哋宗教信仰嘅東西啦，一啲我諗住不丹同日本拍啦，本身、即係有
1: 好似去咗睇景嘅喎，係咪啊？
7: 有噶，有去咗個 trip，
1: 有睇住你 story 啊，去好似去旅行咁樣啊。即係我個觀眾角度睇就跟住你去旅行咯，原來去睇景。
7: 係有個團，即係感受下啦，咪要睇景、因為我自己有去過呢啲地方，但係我監製啊、果啊或者其他團隊嘅人都未去過，我想去感受下究竟搞緊啲咩先，即係乜嘢嘅事情嚟嘅，咩嘅東西嚟嘅咁樣。
1: OK， 我哋節目每一集咧都有必答题嘅，咁就我哋叫分分钟需要戏啊嘛，咁就问个嘉宾就系、有冇戏咧？你哋系分分钟都需要嘅，但系可能未必系真系分分钟都需要咁确实，可能系啊你依家呢一刻好想推介嘅，或者你觉得好重要为你带来个启发嘅都得，有冇一部咁嘅戏咧？
7: 好重要，因为好多嘅，我都系啱啱讲唔同阶段啊，即系冇 lock 死，我以前实答你黑泽明等等嘅，但系嗰啲就好似又过咗啦，即系又好似过咗某样嘢。
1: 系，依家咧，2026年嘅九月嘅陈建朗，
7: 如果最近睇咗《Sirac》咯，《Sirac》系咪末路狂沙？定有个译名系台湾译名，好似系《通向地狱之门》。
1: 系，
7: 佢就系讲一个 techno 嘅世界，即系有一个父亲个女失咗踪，佢同个仔去一个沙漠嘅一个 techno 嘅音乐嘅 party，rave party 咁样，点样去搵翻，然后见嗰个世界。咁我觉得 techno。那個音樂的，因為以前就可能是一個、我以我認知就是知識分子或者有錢一點的人去聽的電子音樂、但慢慢現在德國又好或者年輕很多人都聽它有一種慾望或者情緒的抒發或者一種轉化，我覺得這一個音樂是很有趣的、即是怎樣去表達人、或者怎樣有這個困難、咁我就因為我嚟緊個電影都想用 techno 呢一種嘅音樂，咁我就覺得呢一套幾咩咯，即係幾對我嚟講幾 inspirative 咯，即係幾有啲嘢可以參考到，或者係同個世界好似會再 connect 得多啲、
1: 好，咁我哋就期待咯。首先就期待咗劇集先。系嘛？
7: 剧
1: 集就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啊？
7: 年初三四月咯。
1: 系，然之后就准备再制作电影啦。
7: 我谂搞埋后期，我年头应该拍咗套戏先噶啦。如果顺利，
1: 好咯。咁我哋就期待，咁我哋就下一次再倾咯。
7: 好啊，
1: 好，多谢阿朗
7: ，thank you。
1: 电影嘅配乐咧都有潮流嘅，有一段时间好兴。管弦乐啊，好兴一啲好气势磅礴嘅音乐啊！最近咧 ，techno 呢一个音乐嘅曲风咧，亦都系好流行。但系讲到呢一种曲风，令我最记得嘅一部电影咧，就系《创战记》。

再送多一首俾大家，两首都系来自2010年嘅电影《创战记》嘅 soundtrack。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

最近我睇到有个新闻咧，几得意嘅。咁我有阵时都仲有一啲剪报嘅习惯咧，即系如果见到一啲得意嘅新闻咧，我就会剪低佢，即系希望储到咁上下。有阵时剪下咧，可能有阵时自己唔记得嘅嘢咧，都因为呢一本剪贴簿令到我记起翻一啲嘢。咁我最近剪咗嘅一个报系乜嘢呢？我见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嘅名誉院长咧，吴永琪啊，佢受访嘅时候讲过一句说话，佢就话秦始皇个墓咧可以唔掘就唔好掘啦。佢咁样讲，咁大家就好好奇啦。哇，因为秦始皇呢个皇陵咧，依家大家都仲系争相去睇噶嘛。有好多学校嘅交流团啊，或者系自己报名去呢个地方，都要去朝圣下去睇下嘅。但喺佢嘅角度咧，佢会觉得地下嘅文物其实系好脆弱嘅。如果真系打开咗某一啲机关或者某一啲空气流入咗入去咧，里面嘅嘢咧就可能会受到破坏噶啦。所谓里面嘅嘢系咩呢？根据史书记载咧，秦始皇陵里面咧系用水银去做咗一条河啊，一啲江河啊，里面咧灯火通明咁样嘅。成龙大哥以前拍过一部电影叫《神话》，嗰部电影有少少时空穿梭嘅情节，其中一幕咧都系入咗一个皇陵里面。我依家即刻谂起个画面咧就系嗰个啦。喺地底里面别有洞天，有另外一啲世界。我谂大家都系对于秦始皇陵有一个咁嘅期盼，呢一个话晒都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即系发掘极，仲有一啲兵马俑嘅，佢到底延绵几千里，延绵到去边嘅咧？咁但系我见到阿吴永琪咁讲咧，我剪起呢个布啊，觉得其实佢哋应该系有方法继续掘落去，不过个理性上亦都控制住自己嘅好奇心，掘咗又点呢？当然，大家可以见到个真实面貌，还原到一啲真相出嚟俾大家知道。但系想象有阵时可能比现实更加靓。咁佢喺访问里面最后就讲到，佢话我哋对自然咧、对祖宗咧系应该有敬畏之心嘅。就算有先进嘅技术咧，最好都唔好打开嘅陵墓去打扰佢啦。佢咁样讲完就更加引起大家好奇，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咦咁好似其实你系知道点样发掘落去嘅，你好似知啲嘢，但系你又冇做。但我谂有阵时想象系比现实更加好嘅。听日9月24日上映嘅戏唔系好多咋，得几部啊，得三部咋。第一部大家都会留意到嘅，狂野雄心 ，Brad Pitt 主演，大卫艾耶导演嘅。呢、這个导演要值得留意嘅咧，就系佢曾经做过美国海军嘅潜水艇人员。一睇个海报咧，就知道呢部电影其实系讲乜嘢噶啦。一个男人，一只狗，未去到男人老狗嘅中年嘅男人啦，精力旺盛嘅狗狗。咁佢哋经历咗飞机失事之后咧，就受困于阿拉斯加嘅荒野，为了生存而打拼。阿拉斯加这个地方呢，其实很多美国的小说或者电影呢讲探险呢都会牵涉到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公园，也都有很多熊、很多森林，你探索不完的地方。但它又夹杂了，即是它这个地方的东南西北呢也都夹杂了不同的气候，即是好像是你要挑战一关一关这样经历 的游戏，但你玩极都玩不完。咁呢部系今个礼拜嘅一部大戏，另一部系一部动画片嚟嘅《误闯遗忘岛》。呢一个班底咧，佢制作过好多动画嘅，其中一个就系《无敌猫剑侠》。《无敌猫剑侠》系咩呢？就系史力加呢一部电影里面，入面有一只猫着住对 boot 嘅，都有啲天马行空嘅一个故事。讲两对好姊妹高中毕业之后就分开两个地方各自生活了。最后一个夜晚想着是最难忘的夜晚，怎知两个就跌落了一个神秘的传送门，去了一个奇幻的遗忘。

0: 狗啊，喺上面见到识讲嘢嘅狗狗啦，有啲可爱但又得人惊嘅妖怪啦，有啲似爱丽丝梦游仙境啊，依家咁样讲讲下，咁最后佢哋点样翻屋企咧？展开一段窝心又惊险嘅回家之旅。最后一部啦，《特立独行》，内地嘅电影。呢、这个导演系邢文雄啊，佢喺2022年咧拍过一部电影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不太冷静啊，唔系不太冷啊。咁佢喺大陆咧收咗26亿嘅人民币啊。咁佢呢个故事我头先话佢几得意咧，系咩咧？咁佢系讲唔系依家噶啦，30年前啦。咁有一个超级英雄救咗国家之后咧，咁然之后就被派翻去家乡接受锻炼啦，即系继续装备自己啦，将来为国家效力啦。点知翻到去咧，佢都要面对 office 嘅环境，但系佢就唔识得职场嘅潜规则，结果咧就俾上司百般刁难。咁所以咧喺呢一个环境里面咧，即使佢有超能力，但系都发挥唔到佢拯救世界嘅呢一个行动力。头先讲嘅三部咧就系、是、今个礼拜新上映嘅电影啦，但系都有一啲电影咧会上映，但系佢就唔系新戏啊，譬如话 Avengers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咁佢就重映啦。咁大家都知道新嗰一集嘅《復仇者聯盟》就會係年底上映啦。佢依家喺 YouTube 咧已經有一個直播嘅倒數時間，嗰段片一路直播緊。咁啊，依家想再重映翻第四集《終局之戰》。今個星期上映嘅戲唔多啦，就係咁多。依家就問大家問題，攞禮物咯。
1: 分分钟
0: 需要礼。今个礼拜嘅礼物咧，就唔系带大家去戏院。过去嗰几集送俾大家嘅礼物咧，其实都引领大家去戏院嘅。咁我冇讲其实系咩戏或者系几时。咁啊，收到礼物嘅朋友你就知道啦。咁啊，都为你带嚟咗一个好节目、好去处嘅。今个礼拜就唔系啦。你唔一定要入戏院嘅，但系当然呢个礼物咧系关电影事，咁所以呢个问题都冇咁特定性，唔使针对翻今集嘅内容。临近中秋，我就问一条问题，就系、是、你最中意嘅中秋节电影？中秋节电影咧唔似圣诞电影咁有主题性嘅，亦都唔似新年即系 Ligu 新年财嗰一种咁红色啊，色彩缤纷啊，对准就系要喜气洋洋。但只要里面有一些元素呢，你讲得通给我知道呢，我都会送给你。譬如我讲先，新兰兄兰弟梁朝伟他穿越时空的时候，就在月圆之夜跌了落个坑渠嘛。他有一幕现在都经常在中秋节大家攞翻出嚟摆喺 social media 嘅，就系、是、有个小朋友问佢：，哎哥哥，你有冇火啊？想问阿梁朝伟借个火点个灯笼。结果佢又攞个火机点着咗佢嘅灯笼，咁佢就攞住个着咗火嘅灯笼走开咗啦。呢啲都算，呢啲我都当系中秋节电影。咁 D M 我话俾我知啦。

0: 泪光 Cola。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正，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抗礼下周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今次是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预计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周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罕有咁亲自接机，将会系超过60年嚟首次有美国总统亲自迎接教宗以外嘅外国元首。白宫将会喺星期四早上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同习近平将分别致辞，并喺玫瑰园阅兵。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同习近平会举行双边会谈。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喺行程嘅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朝早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和第一夫人将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美国警告，由今日起将制裁继续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外国企业，但伊朗航企今日仍然继续执飞国际航班。其中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由德兰起飞并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但该航班在白云机场官网的航班资讯中未有显示。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警告，今日起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现有的任何国家都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但在新限制措施生效几个钟头之后，伊朗航企的国际航班仍然如常运作。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当时至少有6个自伊朗起飞的航班正飞往海外，目的地包括中国上海、泰国曼谷和布吉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此外，伊朗阿雷什航空和伊朗航空旅游公司亦都有航班飞往土耳其的伊兹密尔。针对中国是否仍然允许伊朗商业航班降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的立场一贯。

0: 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下个星期四起，内地展开一连七日的国庆黄金周假期，入境处估算预计今年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各个管制站来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 5%。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时表示，政府会做好接待访港旅客预备工作，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等工作。旅监局同业界估算，在黄金周期间预计有1180个内地旅行团入境香港，已经提醒接待相关旅行团的旅行代理商尽量挥散入境时间，协调景点营运商等相关单位采取适当分流措施，做好人流同旅游巴的管理工作。黄大仙釜山运动场外，昨日有人派发饮品，有学生怀疑饮用后身体不舒服送院，警方表示对涉事饮品作检验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有毒物质，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有外来物质被注射到饮品当中。警方指出，派发饮品的公司一直有做同类型的推广工作，以往没有发生过异常。当日派发的饮品采用易丝线设计，瓶身包装是两条由多个小孔组成的虚线，以便撕开作回收。由于饮品在派发之前一直浸泡在冰水中，导致有水积存在标签和瓶身之间，若果用力按压瓶身，积水会在小孔喷出或渗出，让人误以为有液体渗漏。至于有16个学生在饮用饮品之后身体不舒服，出现呕吐、腹泻和头晕等症状，警方说学生的不适可能性较多，例如运动会上曾经进行激烈运动、进食不干净的食物等，因此会考虑各种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4: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6: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9: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

0: 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每日嘅生活节

0: 樹窿78號李石宏。
1: 聽說我愛你，
2: 嚟到星期三晚的樹窿78號有聽說我愛你，讀大家的點唱。節目開始之前，跟大家介紹一個我們台的活動，新城財經台銀色博覽二銀髮新時代人生再起航的活動，10月10號星期六上午10點至到下午4點在灣仔會展 S421 室舉行的。新季度的銀色博覽二以銀髮新時代人生再起航為主題，現場有三個主題講座，分別講解怎樣在身心財三方面做好退休的準備，怎樣將資產以至人生閲歷傳給下一代，香港人退休之後北上灣區的生活趨勢，長者去灣區養老有什麼要準備呢，以及怎樣透過股票和其他理財產品制定退休方案。升級嘉賓分別包括陳曼娜、袁文傑、曾元創，講座主持就有 Ben and Benson 的李友毅、李國偉，銀色旅途的主持盧世昌、林淑敏。參加講座會有豐富的禮品包的，送完即止，還有機會獲得離子超聲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的獎品。報名可以上翻新城的網站登記，費用是全面的，記得介紹給你身邊合適的親友參加啦。好，今晚首先就由 Winston 媽咪想點俾阿仔 Winston 聽的，跟他講一年用意，話咁快又到中秋啦，相信距離我哋團聚的日子必定越嚟越近。家人繼續祝願你每一日都過得平安順遂，健康有无忧，咁我哋一齐望住同一个大月亮，互祝中秋节快乐啦 ！Cheer up！ 今日送俾你吴业坤嘅《百姓》。总有些

阿女咧就话想点俾今日嘅寿星猪巴公仔嘅，同佢讲咧生日点可以冇生日点唱呢？今年嘅生日依然有我哋成班朋友陪住你，虽然暂时咧做唔到任何嘢，但系生日蛋糕同埋礼物我哋准备好噶啦。喺度好多谢你喺我最唔开心嘅时候同我讲，仲有你哋陪我。祝你牛一万岁，年年十八，永远都系最可爱嘅猪猪。今日送俾你周恩婷嘅《逆风之儿》。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 喂你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2: 树窿78号，李石宏。
3: 听说我爱你，
4: TT 同埋西西咧就想点俾鼎鼎大名嘅津津，同佢讲：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吕浩晴咧就话想点俾 Y 仔小朋友嘅，同佢讲今次系你嘅专属点唱，好挂住你啊！有冇唔习惯冇我喺你身边啊？成日做乜都喺度谂，如果你喺度就好啦。等我翻嚟你嘅身边啊！爱你，今日送俾你 Billy Chuck 嘅兄弟。

0: 晚上7:33。
1: 麦包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息金，拎嚟麦包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麦包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放弃是极其难。
6: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的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7: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8: 树窿78号，李石宏。
9: 听说我爱你。
10: 浪米仔就话想点俾佢嘅男朋友俊贤仔嘅，同佢讲放一放闪先，五个月快乐啊！以前我觉得中意一个人系种负担，遇到你之后咧，我觉得中意一个自己中意嘅人系种甜蜜嘅负担。无论你系大男人定系大细路，只要嗰个人系你，我就中意啦。讲爱你，彭俊贤。另外咧，想点埋俾班好姊妹嘅，排名不分先后有卓儿、小英、星宇、千千、阿玉。提子、维维、思颖、Summer、罗子希、MM、黑炭、小师妹、Karen、高妹、阿银、阿雪同埋情宝嘅，仲有男朋友兄弟、食仔、Miss You All。最后想同大家预早讲声中秋节快乐！最近天气热咧，记得饮多啲水。今日点嘅有杨千嬅嘅《咬唇》。

阿联嘅女朋友牛牛咧就想点俾阿联听，同佢讲 B 仔，今日系我哋一齐嘅2500日，我哋由小朋友陪伴大家成长，经历咗好多难关，呢一次都一样，我会陪你行以后嘅路。我知道呢段时间你一定好紧张，好多嘢谂，无论点都好啦，我都会等你。我想见到嘅系永远都系开开心心嘅你。以后咧，我哋仲要陪伴大家道路嘅。仲有提早同你讲声中秋节快乐，永远 support 你。今日送俾你张云京嘅《偏爱》。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地。
5: 九月系血癌关注月，目的系提高大众、病友同埋照顾者对血癌嘅认识。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6: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7: 通讯事务管理局话你知，登记 5G 服务计划前，五大须知不可不知。
8: 我知，首先比较各营办商的服务计划；二，因应上网习惯，选择足够自己使用的用量计划；三，数据用量超出上限点算，会限速定要买额外数据用量；四，使用可支援本地 5G 服务的 5G 手机；还有要清楚晒服务条款先好签约啊。
9: 树窿78号李石宏，
10: 听说我爱你。
11: 许生专属的谢小姐呢，就想跟许生说，几经辛苦终于抽中了，不要再说我没点了，同埋麻烦许生下次见面的时候赞下我了。过两日就是中秋，不知道你有没有吃灯笼玩月饼呢？暂时都未有机会陪你过，五年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过我们第一个中秋了。 Let's finish this game together， 努力不要 game over， 好不好？我爱你，今天送给你洪家豪的漫天星。我的

节目完之前，仲有张小 B 想点俾小屁蛋嘅，同佢讲：小可爱，系咪冇谂过会点唱俾你呢？你识俾惊喜我，我都识回馈俾你嘅。多谢你呢九个月嘅陪伴同埋支持。若果唔系你咧，我呢九个月应该冇人同我吹水，吹到天荒地老。我哋好多嘢咧就尽在不言中。总之之后我应承你嘅嘢一样都不会少，即管期待下啦，兄弟们唔好食泥住，下次再点俾你哋。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D J 嘅2084。听晚树窿78号有今晚我 solo， 我哋讲下宠物嘅话题。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表示，电信诈骗是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跟随，持续的国际合作对打击电骗至关重要。洪马内在金边举行的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相互指责，将问题政治化，以及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强调有关行为会损害国家主权，并破坏瓦解复杂犯罪网络所需要的集体团结。为期两日的会议有来自20多个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旨在分享各国执法实践，并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电骗威胁。柬埔寨今年头八个月国际游客人数有22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的405万人次大跌 44.4%。当中中国游客占最多，有大约58万8千人次，按年下跌2.5%。其次是越南游客，有大约58万5千人次，按年下跌 27.6%。排第三的是美国游客，有大约13万人次，按年下跌 7.3%。 柬埔寨旅游部大臣胡哈指出，游客人数下降主要原因包括受到网络诈骗集团的负面舆论影响，柬泰边境摩擦和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燃料价格上涨。旅游业是支撑柬埔寨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去年全年共接待国际游客557万人次，旅游收入近39亿美元，占生产总值大约 10%。本港通脹維持不變，八月整體通脹率是 1.7%， 同七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基本通脹率是 1.9%， 亦都維持不變。當中電力、燃氣、水價格升 11.5%， 雜項服務價格上升 4.7%， 交通雜項物品以及外出用膳和外賣價格都上升，基本食品下跌 0.2%， 煙酒和醫理價格維持不變。政府發言人表示，儘管燃料相關項目的通胀维持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令通胀整体而言维持温和。预计随着国际油价高企，持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通胀将继续有上行压力。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仍需要密切关注。然而其他方面价格压力预料仍大致受控，通胀整体应会维持温和。九月强积金人均蚀大约4000元。金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3日，强积金基金平均亏损 1.2%， 平均每人亏损4018元，但是年初至今仍然录得回报 6.5%， 人均赚21317元。当中股票基金九月亏损最大，达到 1.5%， 混合资产基金和固定收益基金分别亏损 1.2% 和 0.2%。股票基金全线见红，香港股票基金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亏损 2.8%， 大中华股票基金亏损 1.9%， 美国股票基金就亏损 0.5%。 金指出，九月强积金投资表现似是年月升势后的回吐，而非市场转势，三大资产类别同步回落，但跌幅温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分化趋势持续，区内市场表现相对具韧性，相反港股基金年初至今投资表现由正转负，显示本地市场仍面对一定的压力。民建联成员昨日考察新皇岗口岸大楼，民建联副主席陈恒斌关注口岸内围交通堵塞风险，表示皇岗口岸设计吞吐量庞大，高峰期容易引发车流拥挤，期望当局提早做好周密的车辆分流规划和动态交通疏导预案，包括增设更多专用上落客和行车指引，以确保车流能够即上即离。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好，同大家睇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噶。听日朝早部分时间都多云嘅，最低气温大约28度，天气日间都几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噶，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睇睇展望啦，其实今个礼拜剩低嘅时间同埋下个礼拜中期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都会部分时间多云嘅。而家嘅天气系29度，相对湿度75%。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晚上时间8:09，星期三晚上的麦华街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在我身边的有我的拍档 Yuki，Yuki 你好啊，
1: 你好啊，小麦 Sir，
0: 好咧，我头先报天气，
1: 第一次多多包涵啊，
0: 大家听众朋友吓唔信咩？
1: 系啊，好似有啲讲得麻麻地啊，有啲惊啊，
0: 天文台写得唔好啊，写得复杂啊，
1: 我唔够胆讲天文台啊，系我唔好，系我唔好，
0: 我讲嘅呢一句咁啊，唔该晒 Yuki 先啦，不过讲。其实呢即係你问我呢 ,Yuki 除咗平时呢即係帮我哋做好多唔同嘅资料搜集啊头先报天气等我可以懒多几分钟之外呢其实呢我都觉得呢佢係一个好负责任嘅人嚟嘅而且呢佢好多嘢呢佢都要准备定。譬如话我哋做节目之前要讲啲乜呢其实每一次呢佢都係已经 send 定个 WhatsApp 編埋嗱呢一度呢第几 part 就讲啲乜嘢整理好先俾我。调返住我喺度諗啦去旅行你系咪通常都系做法师号令，谂住去边度食、边度玩，编埋行程、编埋时间嗰啲人嚟嘅咧吓？
1: 行程基本上都要有嘅，时间就未必要去到咁细致，因为时间都真系难去写到咁实嘅。
0: 系点解我咁问呢其实今晚咧嚟到呢一个资讯科技街嘅环节咧，你不开都同大家讲下咧一啲资讯科技嘅问题啦。咁其中一个咧而家好热门嘅项目咧就系讲紧人工智能。AI 但 AI 咧，我唔知道 Yuki 平时喺工作或者生活上面用几多。不过好多时 AI 你用咗都唔知嘅，因为可能喺个服务业上面，人哋已经用紧 AI 都入埋你数噶啦嘛。咁但系我喺网上咧，近来咧喺 Thread 咧见到单新闻咧，都几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讲紧咧就是一家人去旅行啦。咁而家嘅年青人通常咧都系要喺网上揾料噶啦。咁网上揾料，当你 search 一样嘢咧，其实而家佢自动波都帮你弹咗去个 AI。而且你仲可以跟问嘅，即系譬如话，我要去大阪啦，有咩好玩呢或者我唔熟嘅地方档啊，我今次去泰国，我唔去曼谷啦，我可以去乜嘢城市玩呢咁，我话而家 AI 真系犀利，佢系汇合咗你平时 search 嘅一啲嘢入。面嘅精髓，再加喺网上佢揾到嘅一啲精华，再加可能系咩时节，譬如话你系夏天问啦，定系冬天问，佢就会得出咧一扎唔同嘅答案，而且你可以同佢讲，喂，我得5日4夜嘅啫，可唔可以帮我揾间好啲嘅酒店，同埋编埋行程咧？喂，跟住真系有一份咧好精致嘅时间表，我真系跟住嗰一个 friend 咧嗰个家庭啊，
1: 系
0: 佢嗰份。即系目录，我又去做一次，真系有一个咧系我个人，佢识得话去睇下啲电子产品啊咁样噶，所以我觉得好犀利。但系个问题咧就嚟啦，咁啊呢一个嘅女阿女咧就10多岁嘅啫，咁佢整完个 AI 就好开心啦。咁跟住呢就跟足呢一个行程呢就去日本玩。初呢系冇事嘅。唔好意思去台中玩唔去日本玩我而家睇返台中玩。初呢就冇嘢嘅喺台中市中心呢其实呢佢都系可以系跟足晒譬如话边间酒店啊跟住搭啲乜嘢车就可以去到啲咩景点。但係跟住呢去到第三日呢佢个行程就要去清境喎。清境呢就是一个山区比较远嘅地方嚟。咁个 AI 又唔知喺边度呢就揾料呢就揾到原来喺清境呢就可以搭某一啲嘅交通工具去到之后喺边个位转车跟住行半个钟呢就去到佢哋要去揾嘅嗰一个农庄而喺农庄就可以过一晚。咁好彩个农庄系真嘅但係竟然系冇嗰条巴士线而且行嗰半个钟行半个钟呢其实对于我同你嚟讲呢如果平路应该都冇问题竟然系上山嘅路而且好似树林咁样你究竟嗰条路都未揾得清咁佢哋嘅阿爸妈梗係话喂不如我哋叫架车啦大家如果去过台北啊台中啊玩嘅朋友应该都好清楚其实叫车都好简单咋嘛5688系咪先我都识叫㗎打个 number。咁但系点解你唔跟 AI 啊跟住争啲咧，真系要断绝父女关系咁滞，闹交就系闹到 AI 你都唔信，竟然信你自己嘅直觉，可以见得出咧，就系呢一代嘅年青人同上一代嘅 智慧或者同我哋呢一代嘅智慧，大家谂嘅嘢系一个都几南辕北辙嘅分别啊！即系佢哋系会觉得 AI 俾出嚟，甚至乎可能 search 出嚟嘅一啲答案已经系一个最终嘅答案。但系譬如我哋去旅行嘅朋友咧，以前我哋就系去过先至为真，就算嗰阵时有旅游书，我哋都唔会信晒噶嘛。Yuki 点睇呢一单新闻咧吓？
1: 我觉得而家用 AI 去 plan 行程都应该几 common 嘅，特别系早几个月咧，直情见到好多网上面咧，好多朋友咧，佢哋系用 AI 去 gen 咗佢哋嘅行程，全部变咗公仔图咁样，好似旅游书。
0: 好犀利啊！嗰阵时旅游书都冇排得咁靓。
1: 系啊，
0: 如果 AI 早几年出现咧，嗰本旅游书即系有色钻石嗰本旅游书咧，
1: 系啊，
0: 应该冇得生存
1: 噶啦，
0: 系冇得做，我哋自己做啊，可以。
1: 因为佢哋 gen 嗰啲图真系靓过嗰啲旅游书啊，仲要系 tailor make 啊嘛，咁所以咧我就谂紧，其实应该好多人真系揾 AI plan 行程嘅，不过有几多嘅准程度咧？我自己觉得有啲保留嘅，即系我觉得参考一下系可以，因为我都会问一下佢嘅，系啦。当然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嘅个案啦。
0: 我想听失败个案多啲，成功唔好听嘅，
1: 系嘛？系失败嗰个咧，就系讲紧前几个月咧，同咗啲朋友谂住快闪越南嘅，近近地啊嘛。咁嗰轮咧，即系暑假前期咧，唔知点解兴起玩陀螺啊嘛，唔系炒得好劲又话一个都难求啊，好难买啊咁样。跟住咧个 friend 咧就话，去越南呢啲会唔会容易啲买到陀螺啊？系啊，谂住翻嚟炒卖下啊嘛。咁佢就直接问 AI 啦，越南我哋去边个城市？咁到底边度有啲玩具铺啊？我想买陀螺咁样。跟住呢 AI 就俾咗个地址佢啦，有几个 suggestion 嘅。
0: 好，
1: 係
0: 长篇大论㗎啦，有埋分析㗎嘛，你越睇就越真㗎嘛。
1: 係啦，咁跟住呢，但係其实越南都话细唔细，话大唔大啦。咁我哋就揀咗一个近我哋酒店嘅，可能 call 车过去都係半个钟左右。咁我哋可能去食咗嘢先。我哋嗰阵食咗嘢之后呢，跟住就话啊好啦，食完嘢储够体力啦，就去买陀螺。跟住呢因为已经喺附近啦嘛，就冇再特别 call 车啦，跟住AI suggest 嗰个地点，跟住就喺 Google Map 嗰度 search 返佢出嚟啦，咁就諗住行过去啦，咁佢嗰阵就係话行15分钟到，咁我哋觉得都 OK 啦， 15 分钟好近啫。咁跟住呢越行就越唔对路，因为佢附近嗰啲铺头呢係真系好似屋企楼下嗰啲档摊咁样啦。
0: 咁你系要揾呢啲铺头先至有陀螺卖噶？
1: 我哋
0: 佢冇点你，我觉得。
1: 嗰阵时都仲系半信半疑嘅，系啦。我哋净系觉得附近嘅店铺唔系好似会卖玩具嘅地方啫。咁跟住就唔理啦，照跟住佢俾嘅地址，咁就望住个 Google Map 一路行一路行。好啦，行咗15分钟之后。Google Map 顯示我哋真係已經去到嗰個點㗎啦。望
0: 見到啲咩？
1: 望唔到有玩具鋪喎。我哋望到有一間係手機鋪。
0: 哦，即系已经变咗第二样嘢。
1: 系啦，可能系变咗。总之嗰、那个真，我哋揾埋个铺个 number 啦，去确保我哋真系冇揾错啦。佢真系全部人喺度买紧智能手机嘅入边嗰间铺，跟住
0: 咁你咪入去问下有冇陀螺卖咯。可能佢有一箩摆喺度咧，
1: 应该冇啩。我哋行到过去之后，唉，谂住买陀螺，仲行咗15分钟，同埋因为暑假去越南咧，其实都好热噶，下昼嗰啲时间，即系35-6度，系啦，真系大家都湿晒，跟住之后就吓冇陀螺买，你冇理由叫我买电话噶，我冇理由去越南买电话噶嘛，系啊。

0: 我咧就问咗 AI 噶啦，听过嘅咧系 Cola 嘅嘶嘶沙沙，我哋休息一阵。
1: 麦华街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印。
4: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
5: 飞千百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印。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0: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铁汉柔情的。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麦华街啊！头先啊，同大家讲咧，因为太信 AI， 搞到一家人去旅行咧，最尾咧就闹大交啊！我唔知 Yuki 有冇试过因为 AI 搞到你有唔方便咧吓。头先除咗讲到就系陀螺的故事之外，唔讲旅行啦，日常生活入边有冇曾经谂住 AI 帮咗你，最后 AI 系害咗你嘅咧吓？
5: AI 害咗我，我谂除咗旅行嗰次之外，平时都冇喎。因为 AI 其实系我好好嘅朋友嚟、
4: 嗯。你会点样用 AI 噶啦？点解我咁样讲咧？其实咧最近咧，我都曾经试过咧，都唔系曾经试过添啦。我都经常性咧系揾 AI 帮手咧去做一啲又未去到创作嘅，但系譬如写下嘢啊，做啲资料搜集。嗱，以前咧做完资料搜集之后咧，其实我都几信佢，因为。你冇得老作噶嘛？即其实你几难老作先啦，我觉得，因为你都系攞大数据。咁如果你揾到十个网讲一件事系咁样，得一个唔系嘅，你唔会攞咗嗰一个网嘅资料，反而你就会系喺其他网入边咧，大家都讲嘅嘢，佢就会话系嘅。即通常都系咁、嗯，当然都可以造假，但系呢一个造假暂时咧喺嗰个科技界，我又唔见到有好多，尤其是喺啲唔系大是大非嘅问题之上。你话去到大选啊，某个人好唔好人啊，或者点样呢啲唔敢讲啊。即系可能有人做紧呢啲风向，但系你话可能我写一篇文，嗰篇文系介绍一部电话嘅，咁先算啦。
5: 嗯、
4: Suppose 先嗰啲资料好准确先系，但系我就真系试过咧，嗰篇文出咗街咧，原来入边个价钱系唔啱嘅。真的你觉得好神奇，是冇一个媒体我点刮都找不到有任何一个媒体是报错，但佢就是每一格个价钱都报咗隔离另外一个牌子，差不多名的价钱，仲要平咗。好彩我真的在 preview 度见到，哦，咦，点解好似咁平咁违翻？因为佢系写住美金价钱系几多，啱啱发布，唔系好啱数。咁我再去睇下咧，先发觉原来佢俾错价钱我。我唔知道大家去用 AI 嘅时候会唔会好信个 AI， 千祈不能。是完全信赖佢 AI， 但我都可以俾啲 tips 大家咧，系有方法去解决嘅。嗱、
5: 嗯，
4: 我自己咧，简单啲嘅方法就系 AI， 我叫呕完一篇文俾你之后咧，你就 stop 咗嗰个话题，你可以出翻去入翻嚟咁，跟住或者揾第二个 profile 开过，跟住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就做另外一个动作，
5: 嗯、
4: 就系将篇文 post 翻出嚟，帮我做次 fact check
5: 哦，
4: 佢自己识得揾翻，原来我价钱系错嘅，
5: 系，
4: 所以咧我真系咧有少少咧，真系嬲嬲地嘅，真系讲真，即系点解你会揾错俾我？跟住你可唔可以，即系跟住又会调翻转系话翻俾我听系你自己错咧咁样？但我到而家咧，我都未有办法知道咧，究竟点解佢会系咁错？咁我跟住后屘就谂咗个好啲嘅方法啦，因为咧 AI 有唔同嘅 model 噶嘛，
5: 系，
4: 如果我喺 A model 问出嚟嘅嘢，我就将佢 paste 过去 B model， 你帮我做一次 fact check 啊。跟 B model fact check 完改咗啦，我再问一次 A， 究竟而家呢篇嘢啱未？咁我咧就觉得双重保险咧，跟住出嚟嘅效果咧就真系会好啲。所以大家如果啊系真系有谂住系揾 AI 去帮你去做一啲唔同嘅资料搜集啊，或者咧其他嘅嘢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咧要小心啲，千祈咧就唔好俾佢咧骗咗你啊。Yuki 咧，平时你工作上面会唔会用到 AI 噶？
5: 我会用到 AI 嘅，不过我可能就叫佢做嘅嘢简单啲，即系最常用咧。就是叫他帮我 proofread 下啲 email，
4: 系
5: 系啦，即系执靓仔啲啊，会唔会有阵时咧想表达嘅嘢太多啦，跟住我就话你帮我执得formal 啲啊，我要 announce 俾好多同事啊，
4: 咁执唔执到啊？其实
5: 其实我觉得要俾好清晰嘅指示佢咯，如果唔系咧，佢就好求其咁帮我执嘅啫，执完

0: 好似冇執過咁樣，係啊。不過我見你頭先講咧轉 model 呢樣嘢咧，我就真係冇試過。我覺得我可以翻去試下，即係就算係簡單嘅嘢都試下。佢唔同 model 到底佢個resell 會有咩唔同咯？係啊，因為我通常都係揀佢最 default 嗰個應該係快速回覆嗰種啊嘛。係啊，我冇特別去轉過。
1: 係，所以我諗大家咧，即係而家尤其是呢個年代咧，乜嘢都會牽涉到 AI 咧，唔好盡信。同埋如果你身边有个亲人呢，你都系同亲人关系好啲， AI 呢永远都唔会嬲你嘅。但係呢，如果你突然之间呢因为个 AI 呢发出你身边阿爸妈脾气呢，我相信啊你都要呢几耐时间呢先至可以呢修复返呢一个关系。咁今晚呢我哋下半节嘅话题呢就係讲呢换手机。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呢？近来都有啲唔同品牌嘅手机呢相继推出佢嘅旗舰型号。咁大家呢应该呢都会呢准备就喺呢一个换机嘅季节，买完部新机之后，究竟旧机嘅料应唔应该全部过落新机？点样过？同埋有啲乜嘢要注意咧？转头翻嚟嘅两节咧，麦华佳会再同大家咧去探讨下噶。好啦，休息一阵，听听天气啦。
2: 麦华佳，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晚上时间8:31，
3: 新城广播。
0: 同大家一起看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的。明日早晚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云，最低气温有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是去到32度的，如果去到新界就再高一两度添的，吹和缓偏东风。看看展望了，今个礼拜剩低的时间和下个礼拜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的。现在的天气相对湿度是 75%， 温度是29度。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5: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4: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5: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4: Carol J、Jude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3: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8:30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0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申报下先，我啊买咗新机啦，所以我啊准备换机啊。不过喺未换机之前咧，头先既然讲 AI 可唔可信，我终于发现咧 AI 系可信嘅，知唔知点解啊？介绍下 Yuki 先，你知唔知点解啊？
4: 我唔知。
3: 我就凭呢一个问题。我啱啱头先咧就行出去咁啊，同阿德芬打完个招呼之后咧，谂起咦，我都可以问下睇 AI 可唔可信，我就打咗句嘢：新城广播主持麦卓华靓唔靓仔？哇，真系氹到我鬼死咁开心！嗱，我真系唔系呃你嘅，Yuki 睇住啊，你哋都可以啊，喺个 Google 打睇系咪同一个答案。新城广播主持小麦嘅外表走斯文亲切嘅专业路线，属于端正得。睇嘅类型，嗱你自己有眼睇住，我冇 train 过 AI 嘅，所以可想而知 AI 先至系最可信嘅。如果你觉得我咁样讲完都可信嘅话，可以啦 WhatsApp 嚟5501499 7同我一齐倾下。不过头先咧就同大家讲到咧，就系呢两次嘅时间咧会同大家讲换机。Yuki 今年换唔换机啊？
4: 今年唔换，
3: 唔换机，但你都曾经换过机噶嘛？
4: 系啦。
3: 其实换机会为你带嚟啲乜嘢嘅头痛问题呢？
4: 好头痛啊！我谂我呢部电话咧，我已经用咗两年几，但系我未将所有嘢过晒，我系拖延症，唔想过，有啲觉得系
3: 唔使啦。咁你出年再换机，到四年嘅时候先将有一啲喺旧电话，有啲系新电话。其实今晚我都系想讨论呢一样嘢，过好定唔过好？好奇怪，有啲人话点解你？会咁样讲，以前即系你会教人哋好多 backup 啊，跟住点样可以原装啲嘢可以冚落去啊，唔使好烦啊咁。咁但系自从经历咗呢几年，尤其是你见到咧，你部机啲相咧就肆无忌惮咁，系咁咧个 size 咧会膨胀，
4: 系啊。
3: 跟住咧电话咧就加价，
4: 嗯，
3: 以前咧可能买同一个级数嘅电话。同一个容量嘅电话嘅价钱而家买唔翻嘅，因为AI 咧都系因为多谢抢到啲记忆体啦、储存空间啦、处理器全部都贵晒，所以大家见到咧，无论系生果今次嘅发布，定系韩国品牌嘅发布咧，所有电话都系加咗价嘅，咁变咗咧，你会发觉哇，越嚟越唔抵咯。我唔知你细个用一部电话几多钱啊，我咧。虽然都真系曾经试过我读书嘅年代咧，好心痛咁样都买过一部万几蚊嘅电话。当时
4: 当年万几蚊真系好贵，
3: 系，但系其实我第一部电话我记得咧，喺而家嗰一间即系电信公司嗰阵时读市嘅时间咧，都系讲紧都要七八千嘅。咁但系当时嘅万几蚊系因为嗰部系好细一个好震撼嘅一个发明啊嘛。但系我哋一般就会觉得啊，而家电话平晒，所以先系人都有电话啫嘛。啲电话。是曾经去到两三千蚊已经是很好的了，几百蚊就有一部，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个年代又变回是那些一万几千才有部电话，我觉得很神奇。所以我觉得今晚是有需要跟大家讲，当你买新机之后，或者你未买，你怎样去选择这一部新机的大小 model 就不教你了，因为你可能是需要影相，那你当然要买部好一点的，可能你说不是我经常跌的，那当然买部耐用一点的，这些我不教了，反而就是你要决定究竟你旧机的料有好几多搬落去咯，即系我都估唔到，原来几年之后讲嘅嘢同几年前系完全推翻昨日的我啊！讲翻你个问题啦，点解两年几都过唔晒咧？
4: 有啲 app 我系唔记得咗密码，跟住我觉得忘记密码好烦，因为咧我忘记完密码之后，佢又话咁我就系因为我忘记，咁我就通常去 reset 翻，可能系同之前嗰个差唔多，跟住原来咧又话，唉你已经用过啦，跟住之后咧我就好惊呢个步骤，因为我越 reset 咧我越唔记得。
3: 咩叫越 reset 越唔记得？我唔系好明你呢个意思喎。
4: 吓，因为咧我越 reset 啦，跟住佢。通常都是要求我 set 一个以前冇 set
3: 过嘅密码，
4: 系啦。跟住咧，我因为我太多唔同嘅地方咧，都强制我要 set 一个以前冇用过嘅。跟住我就有好多
3: 哦，即系你系一个密码储存流程嘅人嚟嘅，
4: 系啦。跟住我就，但系我就变咗啲。密码咧越嚟越变得多啦，跟住我就会死
3: 啦。你点样 keep 密码？其实我应该下即系揾一集讲密码啦，专门。
4: 我觉得呢个好有用啊。
3: 系啊，但系你而家你吊起咗我条人啊！你点样 keep 密码噶？平时
4: keep 密码
3: 好似阿婆咁啊，本簿仔写低佢啊。
4: 唔系啊，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好不安啊。
3: 盗到你入去认咗你系阿婆添。
4: 我因为我真系冇做呢件事嘅，但系就系因为我唔写。

0: 低啦，咁所以我
1: 你真係靠記㗎。
0: 係啊，所以咪記錯囉，記錯之後咁咪 reset 完又唔可以重複，跟住之後就唔記得，好難 reset。
1: 你真係夠膽喎，喺個大氣電波前面話俾人聽你係靠記，一係你用好笑 app， 一係你係全部都唔記得曬。
0: 咪唔記得曬。
1: 點可能會靠記？你呢個根本就係完全消極嘅方法嚟。我真係揾一集同你講密碼，呢個擺埋一邊先。
0: 好啊，
1: 講搬嘢先。咁兩年幾，其實你屋企人有冇教過你點樣執嘢噶？
0: 執嘢執
1: 真係對唔住啦，有冇教過你點樣去執拾噶？平時
0: 執拾
1: 通常一年
0: 係
1: 啦，實咁啊係咯，咪一樣一年你都用唔到嘅嘢就掉咗去啦。咁你嗰啲兩年都唔會用嘅 app， 即係你從來以後都唔會有機會再用到噶啦，用到先再算再 download 過。其實佢都已經唔存在，呢兩年幾都未過。反而，我真係想問啦，相你係點樣處理呢？
0: 相
1: 呢个反而我系觉得系好多朋友而家一个都几大问题
0: 系
1: 嘅一个位嚟嘅。
0: 系我再上一次换手机咧，就真系将嗰啲相由 A 手机转去最新嗰部啦。但系我最近嗰次换电话，我就冇咁做到嘅，就系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多余嘅相啊，而家即系无论自己可能平时要 cap 图啊，或者平时 WhatsApp 收到好多又冇铲咧，跟住如果我原封不动咁样由旧电话搬去新电话，跟住我就已经嘥咗一堆容量噶啦，跟住我觉得好唔值得，所以其实我部旧手机咧有好多相我都冇搬过去，我而家。真係搬相嘅方法呢係因为我 Android 啦，咁所以我係有 Google Drive 嘅，咁我就用咗佢个相簿啦，我就 set 咗个相簿呢，佢要帮我如果係手机影出嚟嘅图片，佢就帮我 save 落个 drive 度，咁个 drive 呢就新旧电话都可以 access 到，係啦，咁因为我觉得影相嗰啲呢可能係特别啲嘅，係啦，咁我先要储，但係其他渠道俾
1: Screen capture 啊 ，WhatsApp 嚟嗰啲就
0: 系啊，因为而家嗰啲图真系有太多啦，即系啲图多到我都唔知边度嚟，有阵时执都执唔晒。
1: 唔系，同埋咧，你会成日发觉咧，有啲咧阿 A 同阿 B 呢两个朋友明明唔识咧，会 send 翻同一张图俾你，即系呢个世界好奇妙嘅。嗱，点解我话想讲到相咧？其实 Yuki 呢个方法比我想象中咧系好嘅。其实有啲朋友咧就唔知啊，佢 Google Drive 就开咗 Google Photo 嗰个功能咧，其实嗰个功能系最危险，即系等于咧，如果你系用生果手机嘅话咧。佢入面呢 gallery 入面如果你係开咗一个佢叫做悭位嘅模式呢，咁你就呢一世所有相都要跟住佢嘅。因为呢佢就会帮你呢每一张相摆上云端。咁你听落去就好开心啦，淨係留一张好小嘅缩图喺度，你要攞返张原装相你先撳啦。但係呢呢个算唔算係陷阱呢？我真係可以咁提醒大家，就係当你喺手机 delete 咗呢张相呢，你云端嗰张都会冇埋㗎喎。同 Google Photo 系一样，如果你係用 Photo 去睇緊你嘅相嘅话呢，佢係因为帮你悭手机嘅位，所以呢佢係将原装 size， 譬如话係 5MB 咁先算啦，佢就帮你摆上云端。但係都系计你位㗎，只系计个 cloud 嘅位啦。咁但係你喺手机嗰张图可能呢係一个好低清几廿 K 嘅相嚟嘅啫，咁你咪可以储好多相都系好细囉。咁你要边张你揿个掣呢？因为手机佢预你长期都上网㗎嘛，咁你先攞返嗰张相落嚟。但係当你发觉我呢张图应该云端有啦，我想洗，好多朋友都系呢一个概念啊，咁你咪会去揿 delete 囉。delete 完之后呢，你就连上面嗰张都冇埋。咁所以你嘅方法係啱嘅，即係佢帮你订落去个 Google Drive 度，跟住 Google Drive 两边都开到，呢个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大家都可以考虑下。但你话唔系，一旦我已经开始咗头先个模式，系咪要跟一世呢？咁其实佢都真系想你跟一世嘅。咁但系你话唔系，我唔想，咁可以点呢？咁你就要喺换电话嘅时候咧，设定呢一部电话系一部新嘅电话。嗱，你呢一个决定只可以决定一次。无论你用 Android 定系用生果手机，其实呢两个平台咧都系可以俾你去界定呢一部系transfer 过嚟嘅电话，即系要转嘅电话，定系一部新嘅电话。咁但系你一决定咗，咁你其实咧你就已经系选择咗之后点行噶啦。嗱，我咧就会以前每一次都系咧原机所有嘢过晒落去部新机度，所以点解我要买一部1T 嘅机咧？就系我啲相，我发觉原来咧我第一代用生果手机嘅时候咧就系、是、二 2010年嘅，即系我而家喺 gallery 入边嗰二十几万张相咧，系由2010年喺无无谓谓一路咁储到16年之后，咁冇二十几万张就奇啦。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嚟啦，我已经连1T 电话我都剩翻百几 G 啦，但系呢一度净系个相簿咧，都已经占咗咧系700几 G， 即系我本来买部256都够有余嘅，就系因为呢一扎相簿，我唔系唔想要呢啲相，但系呢一啲相为我嘅为我带嚟嘅问题，第一，部机我无端白事俾贵咗3-4千元啦，第二，云端佢每晚帮我做 backup 噶嘛，咁但系佢每晚做嘅时候又耐咗啦，因为佢比对嘅嘢多咗，虽然唔使每次都过落去，第二。我喺雲端個空間又大咗啦，因為你每一次做嘅時候，你都係要有一個咁嘅空間擺喺嗰度嘛。咁可以點搞呢？就算我揾一個外置嘅 hard disk 拎佢出嚟載曬佢都好啦。咁其實部電話嗰啲仲喺度嘅喎。如果我一洗嗱，明明我雲端俾咗錢，係咪 concept 上應該我洗曬呢度啲相？咁其实云端都仲有，到时我咪入去睇咯。但我发觉系唔得噶，如果我开咗呢一个功能，咁最终咧，而家咧，我就谂紧今次其实我买咗部机翻嚟啦，但我都未决定到究竟呢一部系新机啊，定系由佢啲几百 G 过晒过去。但就算过晒过去都好啦，我好相信系最后一次。几年之后再换机咧，可能呢部机就永久保存。跟住咧，我就再去用一个外置嘅 hard disk 咧，就扯晒啲相落嚟。咁我咪有两个 copy 咯。但呢部机永远我都仲摆到噶啦。咁之后咧，我就买部256咧重新嚟过。咁我要揾旧相咧，我就上去云端揾新相咧，就起翻呢一部机。可能大家都可以参考下我呢一个方案。咁你就唔使好似我咁样，而家系焗买大嘅容量，我真系唔想带个两 T 出街咯。其实一部每日用紧嘅电话，有乜嘢理由需要用到两 T 嘅空间而入边？可能讲紧3-5年之后系占咗1.5T 系你嘅相，讲唔通嘅。我觉得，尤其是揸住部可能而家讲紧系1-2万元，第时系30000元一部电话，你原来就系为咗你嗰啲影咗10-20年唔会睇嘅相。所以我谂大家谂清楚，你啲相点处置？好啦，而家就谂之后有啲咩要提醒你呢？我哋而家听返首歌先啊，听听呢张智豪嘅作品落活道啊，之后我哋呢再同大家呢倾一倾。

0: 街。
1: 职安健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圣若瑟小学 4LD 班的林柏睿。我呢今天对这个讲座非常开心的，我学到一个高压电标志和那个请佩戴耳机标志，它是代表就是高压电标志就是不要电啦，可能会触电啦，注意戴耳机标志就是保护听觉，不会职业性失聪，非常开心。
3: 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香昌学校的5A 班的顾以轩。
4: 我是5A 班的谢卓臣。
3: 我学到关于那些安全的标志，防止烫伤那个，觉得很特别，今次就很多不同的互动。
1: 以上活动花絮由职安局及新城广播提供。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1: 好啦，头先讲到就有一啲唔系好常用嘅 app， 甚至乎有啲相咧，点样去处置都要决定啊，因为咧你搬嘅时候咧手势系唔同啦。咁通常我哋都会用佢内置嘅一啲程式咧，搬咗大部分嘅嘢，包括而家都几叻嘅，你每日用紧嘅习惯啊，啲位啊，好多时咧，如果你同牌子都会跟得足，咁唔同牌子就唔好讲啦，因为譬如话你连系统都唔同嘅，你都冇得跟噶嘛。但系调翻转啦，成日用嘅嘢，你有冇遇到有啲咩问题？搬完之后发觉有头晕身庆，用唔到嘅咧？
12: 搬完之后应该冇啊，
11: 咁你又应该好少去自己处理某一啲嘅工作啦。我讲緊嘅呢就係一啲呢银行 app 啊。其实呢而家呢大家要最留意嘅就係当你呢去搬手机嘅时候呢，有啲朋友就諗住 trade in 即刻做埋佢。咁你即刻做埋佢呢，佢就会氹你啦，因为佢都想㗎嘛。咁佢就会同你讲啊，冇问题㗎，我哋而家呢几多个钟就可以帮你由 iCloud 啊，或者由其他唔同嘅，即係尤其是你如果用生果系㗎啦，佢就可以喺个云端度呢就扯咗你啲料落嚟，慢慢 download 翻，即系最基本俾你开住机先。开完机之后啲料先一张一张咁样订翻落嚟，就见到有 WiFi 帮你落，咁啊几日嘅。咁或者你摆低部机几个钟头咧，佢就帮你用线过咧。我曾经见到啲人最快，如果用高速线，两部机都可以支援到嘅话咧，其实咧两三个钟头过到几百 G 嘢噶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咧即刻咧去卖埋部机，因为佢都会同你讲越早卖个价钱就越靓，而呢个亦都系事实啦。咁但系可能学生的问题不大，因为学生很少这些 app， 但是你说去到一般的朋友，尤其是做生意的朋友，可能公司户口有几个 app，跟住私人户口又有几间银行，加埋可能中间系五六个 app 嘅。咁呢五六个 app 呢，原来呢因为保安嘅要求呢，你发觉就算俾你过晒所有料落去，佢唔可以好似其他嗰啲 app 咁样呢，系一过到落去呢就可以，就算要你入嗰个密码佢就可以俾你开返。系你入咗个密码佢都唔俾你开返嘅。嗱呢个真系要好小心去留意。尤其是你急起上嚟要过钱俾人，你先发觉诶，原来银行个 app 唔系入密码就用到嘅。嗱，第一我哋而家通常都做 Face ID 啦，或者去做一个生物验证啦，我哋叫。所以好多时你都已经唔入密码㗎啦。咁但係新机呢佢係唔俾你第一次就用呢个生物验证嘅。你点都要入一次个密码。但入完呢佢会同你讲啊，佢 detect 到呢部係新机。逢亲如果嗰啲 app 係要你绑手机，咩叫绑手机呢，即係佢认咗你係呢部机嘅。佢曾经对过我，可能 Yuki 就係用緊呢一部12345678iMe 嘅机嘅。咁你喺另外一部机登入佢就问你啦，系咪要将你绑定嘅手机由旧嗰部变做新嗰部？咁呢个系你想做嘅事啦。咁你咪答系咯。咁但某啲银行咧，佢会有个保安理由，佢就会喺旧嗰部手机弹个 QR code 出嚟，就话你用新嘅手机 scan 翻旧嘅手机，或者调翻转喺新嘅手机弹个 QR code 用旧嘅去 scan 新嘅，佢先至俾你完成到呢一个所谓。

嘅转机嘅动作，咁你就企咗喺度啦，你部机都卖咗啦，咁你何来搵翻部旧机咧？咁咁唔紧要嘅，一定有办法嘅。咁如果你做唔到呢个动作咧？某一啲银行佢唔要求做呢个动作，但系佢就要有一个12到24个钟头嘅冷静期。嗱，冷静期期间咧，你可以过钱俾你自己指定嘅收款方，即系唔系净系过俾自己，过俾自己冇用啦。咁但系譬如话你想你一路有一个系我哋叫做已经系登记咗嘅户口，可能系屋企人啊或者好熟嘅朋友，咁嗰啲系冇影响嘅。但系如果你系做一啲高危嘅交易，譬如话要登记一个新嘅第三方账户咧，唔好意思啦，呢12至24个钟头唔得。咁点解咧？佢就系俾机会咧，如果你系假嘅转会咧，咁佢就嗰、那个人会点解突然之间 lock in 唔到银行？因为佢会收到短信嘅，咁佢就会去银行举报，跟住呢个人咧新机都会停埋嘅。咁系有呢一样嘢去保障翻个户口持有人。但系当你一急嘅时间咧，你就乜都冇。咁提翻啲朋友啦，如果你话喂唔系、哦，我可能都会有啲冬瓜豆腐。第一，可能密码我未必记得啦。第二，我可能真系转完之后，我成日都要转钱嘅，咁可以点搞呢？唯一嘅方法就系要去分行做呢个身份验证。咁分行唔系便利店嚟嘅，唔系24小时开门。所以咧，我今晚咧又有第二个 tips 要俾大家啦，有第二个墨华街嘅 guide 要俾大家，就系咧，千祈唔好选择。喺嚟紧就系公众假期长假，或者你唔好一个星期五嘅晚上去换机，因为你换完有啲咩事，星期六、星期日你系搵唔到银行嘅，你要星期一先搵到，热线系帮唔到你嘅，你要个人去 show up 嘅，去做一个身份嘅验证嘅，所以通常你系拣翻第二日，甚至乎系搵一个朝头早，你做到一半有问题，你可以即刻踩落去分行嘅嗰啲时间咧去做系最好嘅。尤其是就系你成部机用紧唔紧要，你到时咪带住两部机出街，跟住用住个银行 app 先咯。咁但系到你转嘅时候嗰一下咧，最好系选择一个咧工作天去做，咁你就万无一失，有啲咩事咧就可以咧即时落翻银行咧去做翻呢一个认证。咁呢个就系讲紧咧系银行方面要注意嘅地方啦。第二就系你嘅通讯啦，讲紧就系你嘅 WhatsApp， 甚至乎系你嘅 Line 啦，因为佢有个私隐嘅问题，所以如果你喺新机，哇，好开心咁样。突然之间应该过晒料啦，我就用我的电话号码，要同埋我嘅密码，或者我收到嘅短信认证咗个 WhatsApp 先。一旦原来佢冇帮你过到 WhatsApp 嘅料，而你又冇做 backup 呢，基本上呢你就会冇晒你之前嘅料嘅，就算喺旧机。嗱，你唔好諗住部旧机就万无一失啦，佢旧机会即刻同你搞掂佢嘅啲料，即刻清晒。所以最正统嘅做法就係乜嘢呢？最好嘅做法就係你应该呢係要先行，就係 make sure 確保你旧机上面嗰个备份係做晒，即係上咗云端。喺新机呢未咁確定之前，你淨係 log in 咗，佢会有一次机会问你係唔係喺云端扯返你个 WhatsApp 嘅 data 落嚟。嗱，记住两部机，嗱，无论你用緊生果，即係讲緊个 Apple ID， 定係用緊 Android 手机，即係讲緊你个 Google 嘅一个 email， 都係一样喎。如果唔係佢搵唔返你嗰个料㗎嘛。跟住你就可以呢慢慢捞返晒所有嘅资料。咁同埋好多朋友呢，如果你係相同片都要嘅话呢， backup 嘅时候记得係 backup 埋相同片。如果唔係呢，去到新机呢旧嘅资料呢就会冇晒㗎啦。所以其实呢 backup 呢个学问呢，我相信呢讲嘅都讲唔完。不过今晚咧就时间差唔多啦，就要好似咧严明熙呢首作品咁样咧，同大家咧讲一声拜拜拜啦！下个礼拜墨华街嘅 IT 科技环节再同大家见面啦，听晚见，拜拜。Bye.

0: 在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抗例下周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行三日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今次是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预计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周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罕有地亲自接机，将会是超过60年来首次有美国总统亲自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国元首。白宫将会在星期四早上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分别致辞，并在玫瑰园阅兵。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会举行双边会谈。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朝早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夫妇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美国警告自今日起将制裁继续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外国企业，但伊朗航企今日仍然继续执飞国际航班，其中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由德黑兰起飞并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但该航班在白云机场官网的航班资讯中未有显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早前警告，今日起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原有的任何国家都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但在新限制措施生效几个钟头之后，伊朗航企的国际航班仍然如常运作。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当时至少有6个自伊朗起飞的航班正飞往海外，目的地包括中国上海、泰国曼谷和布吉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此外，伊朗阿雷什航空和伊朗航空旅游公司亦都有航班飞往土耳其的伊兹密尔。针对中国是否允许伊朗商业航班降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的立场一贯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三发布公布，指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至少两人伤亡。通报说，涉事货船遭到不明投射物襲擊，遇襲後起火並在海上漂流，所有船員已經撤離，但至少兩人傷亡，當局正調查事件，目前暫時沒有對環境造成影響的報告。下個星期四起，內地展開1年7日的國慶黃金週假期，入境處估算預計今年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經過個管制站來港，每日平均訪港人次較去年增加超過 5%。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今日主持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會議時表示，政府會做好接待訪港旅客預備工作，與相關機構及旅遊業界保持緊密聯繫，做好人流管理、信息發布等工作。旅監局同業界估算，在黃金週期間預計有1180個內地旅行團入境香港，以提醒接待相關旅行團的旅行代理商盡量分散入境時間，協調景點營運商等相關單位採取適當分流措施，做好人流和旅遊巴的管理工作。加洛萨圣心书院怀疑发生校园欺凌，学校发出官方声明，指对任何形式的校园欺凌、网络欺凌或暴力行为， 都持嚴格嘅零容忍態度。近日網上流傳片段，該校有女學生嘅校服布滿粉筆痕跡，喺黑板前哭泣。咁校方表示，事件發生喺2024至2025學年嘅課後補習班，咁當時已經即時啟動跟進調查，訓導老師亦都已經面見相關學生，並按既定程序完成處理。事件中冇人身體受傷，亦都已經嚴肅教導涉事學生。呢節新聞報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2: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天。

0: Music on board。
1: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0: 周三沿途好友，
1: 日子就是2026年9月23日，来到星期三。刚刚听过周三沿途好友的这个食团，大家知道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另外的一位好朋友又出现了。星期三晚上9:10，通常呢我在星期二晚的节目尾声呢我就会介绍今晚的嘉宾的。但是昨晚呢我再 wine dine 发觉了，哎呀，原来我自己没讲到，因为挂住最面那首歌呢好听陶醉咗喺里面，唔记得介绍咗今晚究竟边个会出现啦。咁跟住好快，其实呢我就即晚呢，即係昨晚我一翻到屋企，第一时间做嘢，就即刻就系铺喺我哋嘅专业，话俾大家听咧。周三沿途好友会有边一位好友出现？其实大家啲朋友好多都知道咗啦。咁啊，只要去到咧 Facebook 揾到咧，就系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大家不妨而家即刻揾揾，就系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你会见到我个样好 colorful 嘅。咁啊，我嘅 logo 后边咧写住新城资讯台，冇错就系呢个专业啦。咁跟住咧。仲有一张相啦，咁我就諗住啊，张相点算呢，太型啦。今晚我哋位嘉宾太靓仔啦。咁点算好呢，咁啲人会唔会误会咗嗰个系我呢所以我决定呢唔得，我要将佢一开二。嗱唔系，张相呢我冇做过任何个手脚㗎，系佢原装呢你呀、啊。公司啲人俾我嘅，我叫阿豪仔啊，即系我認识咗好耐嘅，我都当咗家人一样，我認识咗太耐啦啊！你唱片公司嘅高层啊，阿豪仔俾我张相，发觉哇，使唔使咁靓？我话虽然话系俾张靓仔相我啫，真系都靓得咁紧要嘅。但系点解我觉得靓系有道理嘅？同埋咧，如果佢做出嚟啲嘢咧唔靓咧，唔好听咧，我觉得咧你要点讲啊？不单止要系受罚啊！要请翻歌迷啊，乐迷啊，吓屋企人啊，即系我呢啲朋友食饭啊，真系系咪人生好大压力？我讲咗咁耐嘢咧，我都未俾佢未俾佢开声讲嘢，不过都要介绍佢出嚟啦。你自己搞掂佢啦吓，我同你咁熟。
2: Hello 德芬 ，Hello 我系颜米高啊。
1: 哇喂，米高、啊、
2: 笑引动我咧。
1: 喂，米高，我识咗你好耐，但系我未试过咧同你做访问啦。
2: 系啊，
1: 我哋唔好叫访问啦，即系当朋友倾偈啦。同埋未试过咧系 through 个 mic off 咗嗱，你就冇戴耳风啦，我戴住耳风啦。
2: 我系第戴翻，
1: 唔使唔使。O、okay、K， 你嗰把声好好听，我啱啱想讲，我系第一次 through mic， 跟住即系我呢个 headphone 咧，再听翻你把声啦。
2: 系
1: 讲下嘢，讲多几句听噶啦。
2: 你好啊。我是一个摄影师，是一个电影导演，我现在是一个歌手。
1: 是的。
2: 希望大家喜欢。
1: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喂，你有声颜呢，是不是一定有把磁性的声音。
2: 不要那么磁。前辈磁好多。
1: 今天呢有颜米高。阿米高呢在周三沿途好友。首先我要赞的就是你一班呢你对他们一定是很爱锡的一班歌迷
2: 米粉
1: 吓、啊，你班米粉系咪？即系你嘅歌迷会咧，
2: 系
1: 叫做米粉系咪？因为佢哋一知道咗咧，你今晚会上个节目咧，哇！全部咧喺我嘅专业咧，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专业里边咧，全部都留一啲。第一句咧，发觉咧，哇！要颁个奖俾你哋，全部你啲 fans 咧，话要赞嘅，点解咧？全部都系第一句啊，唔系唔该咧，就系、是、多谢。好多谢你今晚咧就揾阿米高啦上嚟节目倾偈啊，咁对啲朋友唔该晒你啊德芬，同埋咧佢好期待啦，究竟你会讲啲乜嘢啊？
2: 我都想多谢你啊德芬，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欣赏啊，
1: 即系好好啊！你 fans 我发觉呢样嘢咧，即系好难得噶，你知道啦吓，
2: 系
1: 即系

0: 我谂你同佢哋嘅关系一定系好紧啊，
1: 屋企人咁
0: 系嘛？我谂一阵间你走嗰阵时咧，使唔使我叫翻 Stanley Team？出嚟咧，即系帮你护护航咁样，加价
1: 佢哋就系我个 stand。
0: 即系好似琴晚阿伦拉 show 咁样咧，阿校长咧吓，哇！琴日我翻嚟之前我经过咧，哇，系多人去咧，因为啲人要 check in 啊，未开场嗰阵时咧，啱啱发现佢哋全部系影紧，即系 Alan 有啲相啊，嗰啲 backdrop 嗰啲嘢咧，哇！可能留念你知，
1: 虛憾
0: 告別啊嘛，哇！真系好讲话告别咧，你梗系未有耐啦，喂呢样嘢。喂，米哥，我点样咧？对你有印象咧？其实点解我最有印象系点咧？大家知道啦。如果即系认识阿米哥、颜米哥，大家知道，最近期嘅，当然佢嘅舞台上嘅演出咧，你会发觉，哇！纵使系嚟自歌唱比赛，即系好似比较算系新人系列当中啦，但发觉佢喂好熟练、好老练，同埋咧发觉咧佢呢样嘢好明显睇得出咧，阿颜米哥俾人感觉到咧。呢台上面你唔会怯嘅，唔会惊嘅。咁呢个原因我梗系知道点解啦，因为梗系啦。嗱，我最有印象喺边度咧？嗱，我同阿米高咧，认识嘅机会咧，因为都系一啲话好劲嘅，即系好大卡士啊，好大场面啊。就系话说咧，有一年啊，哈，犀利啦！我哋边度见啊？
1: 越洋喺美国
0: 喺拉斯维加斯系我同阿颜米高喺拉斯维加斯，佢有佢个岗位，我有我岗位做嘢。你讲下先，阿米高，
1: 我嗰日系嗰次系去影阿公个 pre wedding，
0: 阿公即系苏
1: 永
0: 康
1: 先生系啦，佢嘅 pre wedding 啊嘛，佢系犀利啦，佢叫晒你哋成班兄弟团，即系特登去办聚啊嘛，
0: 系最爆伴郎伴娘团啊嘛，
1: 特登去办聚碌晒地啊嘛，
0: 佢好似嗰张相系出咗街噶，冇所谓，冇所谓，冇所谓。
1: 我记得好似发过，系好似发过街嘅，
0: 卡士好劲噶，基本上
1: 犀利啊，犀利啊
0: ，Big Four 啦
1: ，Big Four 喺度啦
0: ，Big Four 喺晒度啦，
1: 有制作人啦
0: ，Big Four 家属啦，喺晒度啦，系有 Full Band 啦，
1: 你啦，
0: 中意听啦，成班系有我啦，
1: 嗰个必须喺度啦，佢就
0: 吓嗱，话俾你听，纵使咧当刻咧，因为我哋。你同佢傾咗個 theme 咧，就係要最爆伴娘伴郎團啊嘛，咁所以個感覺大家都係即係
1: 好放啊，
0: 好放咁樣，
1: 帶曬狀態。
0: 咁我其實我呢一早去到現場噶啦，縱使個 theme 係咁樣，咁當然啦，為咗配合劇情嘅需要咧，好多朋友個當時嘅情緒咧，竟然係好高漲嘅，
1: okay，
0: 你都知道，
1: 即
0: 係
1: 預備定先，
0: 特別中意嗰啲嘅啦，
1: 係啦，
0: 就竟然好高漲噶啦。
1: Okay，
0: 纵使嗰刻嗱，众人咧就皆醉啦，我就唯有咧独醒嘅，我就即系我唔
1: 系
0: 好饮得嘅，所以我好清醒嘅。
1: 点
0: 解咧？嗰阵时我哋到晒噶啦，即系唔系话你大牌啊？嗰阵时你唔知可能去咗边度睇景定系咩咧？因为你唔系净系影嗰个
1: 唔系净系嗰个 location，
0: 唔系嗰个 venue 里边个大场，即系做 ballroom 啊。你知好大啦，嗰度嗰
1: 度嗰度嗰啲活动室路噶
0: casino 里边再大嘅 war room 咧，可以再开演唱会啦，咁大噶嘛？我就好记得咧，你入到嚟嘅时间咧 ，say 咗 hi 之后咧，我就记得咧，阿米高咧就即刻再状态啦，即刻翻嚟系点样咧？即刻望嘅 pan 啊，你就 pan 晒所有见到我哋嘅人咧。望到我哋嘅情緒啦，跟住咧再睇翻個 venue 啦，係點樣攞 angle 啦，等等嘅嘢咧。咁嗰陣時我就呢個印象俾我好深嘅，即係縱使大家同你都好熟啦，特別你同阿公佢哋，你哋成日都有機會同佢影相，又影 concert 又影 cover whatever 啦，總之你好即係好親密啊啲關係。咁我就好記得嗰陣時我好清醒地見到你入到嚟都發覺哇！咁當然啦，你嗰陣時俾我嚟講咧，你咁我就話啊，呢個有個細路仔入咗嚟嘅，
1: 呢條僆仔邊個嚟
0: 嘅？即係唔係睇小你嘅發覺？我今日先早見過你，發覺咧，但係好多人發覺我哋成班好多大人喺度嘛，你知道咧，
1: 你玩到好開心啊，但係我要保持清醒。
0: 你就話我見到你咧，哇！你即刻知道，我應該哇即刻。 俾晒嗰啲各 angle 相嗰啲，即系嗰啲咧吓。
1: 你知唔知好大压力噶？其实
0: 夸夸咁样喺度俾人眼嗰度装啊，喺边度影好啊嘛？
1: 好大压力噶。
0: 你记唔记得我哋走咗几多个 location 啊？跟住
1: 我去咗 Whitechapel 咯，
0: 系啦，
1: 去咗嗰个教堂仔。
0: 教堂仔啦，系啦。
1: 系啊，跟住阿公自己仲有走咗几个 location 嘅，系啦。跟后屘就大家影完嗰个教堂仔，好似就放解散咗，即系各自去玩啦。跟住阿公就仲有啲嘢。

0: 景嘅。
1: 系啊，跟住你哋仲要去过，我知道有
2: 沙漠啦，
0: 系啦，沙漠系日出，特登系另外一个朝早日出，
1: 系啊，
0: 系天蒙光要出去，嗰个都好精彩，
1: 系啊，
0: 好好。
1: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几精彩，同埋对好多一啲朋友嚟讲咧，几唔容易得到嘅经验嚟嘅。讲翻先，今日我呢位好朋友，我呢位主角啦，啊颜米高咧，其实咧，喂你走过嚟咧，喂你短短，你当然啦，我睇翻你，喂，即系你八字头嘅啫，咁搞错，搞错真系，我都系八十年代噶，
0: 耶
1: 耶，我冇呃你嘅，
0: 正
1: 耶， yeah, 你八十年代出世嘛，
0: 系啊，
1: 咯，我出道，系咪先？我冇呃你啊，
0: 正中意
1: 你有歌唱比赛噶嘛？
0: 系啊，
1: 我咪系歌唱啊，
0: 啱啊，冇错。
1: 你有冇参加新秀啊？
0: 我好似有报过名，但系唔入噶，
1: 系咪？
0: 系啊，好似有报过名。
1: 因为我睇翻咧，我
0: 以前嗰啲叫十八区啊嘛，
1: 好多啦，
0: 咁
1: 知
0: 咁多区。
1: 你个其实你唔好就系借啲嘢，我知你基本上咧，你系参赛嘅一个
0: 九几开始玩比赛咯，
1: 全力支持者嚟噶，颜米高系，同埋成日都攞奖噶。
0: 喂，又唔系嘅，安慰奖都系奖嚟嘅。
1: 儿时点解对音乐有兴趣？我唔会讲翻即系影相有排讲啊，净系讲影相。点样而家做咗呢、這个即系哇，副操又副操，跟住又系导演，跟住咧，慢慢讲翻先。
0: 系
1: 吓，唱歌点解啊？屋企人听歌嘅，
0: 屋企人听歌，我啲家姐听歌嘅。
1: 系啊，
0: 系啊，我妈就
1: 听咩歌先？嗰时介绍下先。
0: 龙飘飘，美酒加咖啡。谭咏麟，
1: 谭咏麟，
0: 跟住陈慧娴、张国荣、梅艳芳，
1: 真系八十喎，因
0: 为
1: 你八一年出世啊嘛，
0: 系啦，
1: 即系你几岁听佢哋啦？
0: 佢哋听到就系我而家即系会听，听啲歌剧个 Phantom 都会听，即系咩鬼都听嘅屋企系，但系我自己就冇本身冇乜呢啲音乐浸淫嗰啲嘢，但系都系听下听下，觉得都好似音乐都几得意，
1: 系
0: 咁就中意音乐咯。
1: 系中意啊嗰阵时，但系有咩有冇谂住诶？好多时儿时咧都会屋企人都想你学下嘢噶嘛？
0: 边有啊？以前边度有啲条件去即系学啲咩啊？冇啊，冇条件学噶，冇啊。
1: 但系你有冇想见到？譬如啊，我想玩吉他嘅嗰阵时，
0: 吉他有学过。我有喂哇，两样都讲中晒。除咗口琴，我识吹嘅
1: 吓，
0: 但系冇真系深造去练嘅，即系口琴我识吹嘅，但系吉他都系有学过，识啊。睇简谱自弹自唱咯，但你话要 solo 啊，要即系一出嚟表演梗唔得啦，要练咯，要练一轮。
1: 而家经已咧系咁样咧，即系我发觉咧，阿米高经已唔觉唔觉话晒俾大家听咧，佢自己有几多把刀。
0: 我冇乜刀。
1: 我谂呢啲头先讲话唱歌自弹自唱同埋吹口琴咧，咁梗系留翻喺自己个 show 啦。喂，呢啲又系话要得唔得？我又唔可以太过离题咁快，咁快又去咗第二度啦。喂，点样爱上咗唱歌，点解要去参加歌唱比赛？
0: 点解爱上唱歌啊？我谂系屋企即系一开始有卡拉 OK， 觉得几得意，攞住支咪，跟住自己把声透过支咪喺个喇叭度出翻嚟，又觉得有种表演欲喺度，觉得几正。
1: 好唔好听啊？觉得自己唱歌
0: 唔敢比分，梗系觉得好听先够唱嘅，唔好听都已经放弃咗啦，系咪？觉得自己啊几得意咁样，咁同埋我自己本身我冇学唱歌啊，我中学系 choir 啫嘛，系合唱团。咁合唱团嘅用声同用咪系唔同噶嘛，所以我觉得有啲时候即系、就是、我反而觉得一有咪咧，咦好似容易咗用声咁，即系合唱团系就咁好似正常出声出嚟噶嘛，唔会点样理个咪噶嘛，系流行曲啊系需要用同个咪去配合。咁就鍾意咗呢个 device， 觉得几得意啊，攞住支咪自己把声出嚟又听得返几得意喎。
1: 咁跟住呢颜米高就不断咁样去参加歌唱比赛，究竟佢攞几多奖呢？转头返嚟即刻继续傾。
3: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3: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

0: 自己把声咧唔错、啊，唱出嚟，跟住咧唔理你啦，跟住点样去参加第一个歌唱比赛噶？
1: 点样参加第一个歌唱比赛、啊？我系中二嘅时候啦，就喺学校玩咗学校自己内部嘅歌唱比赛。咁、系当然就当其时，因为好少后生仔，而家就好多十几岁就比赛啦，而家好多啦。但以前系好少可嘅、通常玩得嘅，就算学校里面咧报得嘅都系啲中四、中五、中六啊嗰啲先报嘅。咁我系中二啫嘛，嗰阵系比较神奇嘅一堆嚟嘅，
0: 变紧声嘅嗰阵仲
1: 系啦，系啦，呢个就系先神奇。嗰阵唱嘅歌可以偏高少少嘅，系一定系偏高少少，
0: 可以唱女仔歌啦，
1: 又未至于啦，就高啲咁多啦，咁样。咁但系就嗰阵就开始比赛咯，即系玩咗之后一上台就爱上咗舞台呢样嘢。我觉得即系你头先话喺台上面好尽情啊，奔放。我觉得就系咁咯，因为太多古灵精怪想法啦，自己即系平时原来自己系咁恩皮嘅，咁不如喺个舞台度就恩皮尽晒佢啦，咁样系啦，想做啲咩奇怪嘢喺个台度系可以容纳呢样嘢噶嘛，系啊，落咗台之后做翻个正常人啦，咁样。
0: 跟住你就继续读书啦，
1: 系，
0: 跟住喺演艺啦，
1: 系啦，
0: 系，其实喺演艺方面咧，你系咪发觉自己喺呢一方面咧系会有好多呢个细胞啊？是未爆发出来的。
1: 冇諗過，我去咗演藝嘅方向嘅話，
0: 其實你係想讀咩㗎？演藝最想嗰陣時，啱啱
1: 電影咯，我入去係電視電影嘅、但係即係追溯翻再之前啲，我點解會行咗藝術呢條路？係因為我整親腳啊，我打跆拳。即系细细个已经考紧黑带啊嗰啲，即系考二段咁样，但系就喺个比赛里面，喺个过唔系喺考试里面整亲脚，跟住就冇得运动啦，完全断晒运动。因为我以前打篮球、羽毛球，我系羽毛球青年军训练嗰啲嚟噶。咁后屘我选择去到最尾，我话喂，原来训练咁多日噶，不如唔好啦，我都系唔训练啦，咁我就 quit 咗。咁我就但系整亲脚之后咧，就冇咗运动嗰边嘅。所有发展，咁都灰过一轮嘅，咁系亦都可能因为咁啦，坐拥失马啦，就揾咗啲文静啲嘅嘢，开始即系开发下自己嘅脑啊，创意嘅嘢，
0: 啲艺术细胞自己走出嚟啦，
1: 系啦，同埋喺当其时就训练咗自己双眼啦，因为有个我体育老师张凡生，佢就同我讲咗句嘢，视觉学习系一个最好嘅学习，因为系你主动去。揾嗰、那个、即系揾内容去睇、你一定会记得，你一定会留意到细节，跟住你会分析，你会脑去谂，系啦，你会有答案。咁所以我就记到而家啦。同埋有几只字我想分享，呢几只字到今天我都系提醒紧自己嘅。佢话欲速不达呢四只字，因为我整亲脚其实未断嘅，个真嘅韧带，但系自己一路心急，再整亲，整到都终于断咗啦。咁就断咗就麻烦啦。原来原本伤咗冇咁麻烦，不过要等，但我就心急，欲速。最终就不达、然后仲有四只字、八只字，他就说学无前后，达者就为师，是啦，那我什么意思啊？即是你就算现在停低都不紧要的，几时开始都不是一个问题，哪一个到达的时候望返转头就可以教返人，即是贡献返俾人，咁咁嘅意思，唔使心急囉，都係 back to 即係嗰句嘢，唔使心急，有啲嘢都有个程序嘅咁样。
0: 喂，你讲咗咁多嘢呢，我喂，冇咩你唔识噶喎，
1: 梗唔系啦。
0: 我嗱，我就系我乱咁噏啦。我觉得你煮嘢食都 OK 噶啦。
1: 我煮到嘢食嘅，
0: 唔系啦，
1: 照顾自己嘛，系咪啊？我妈教我要照顾自己啊，要真系照顾自己嘅，系啊。我最叻煮公仔面，得闲煮过你食啊！
0: 我唔信，
1: 出钱一丁料理。
0: 我唔信，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煮三餸一湯呢啲好基本。
1: 都可以嘅，但我就唔会开镬炸嗰啲嘢，通常都系简单系咯，都系煮你自己。
0: 喂，颜美高，你基本上。其实你年纪仲系好细嘅嘛，
1: 唔系嘛？
0: 对我嚟讲咧，虽然我同你都系八十，
1: 争少少啫。
0: 唔系啦，我同你都八十啊。
1: 系咯，
0: 不过即系我发觉咧，喂，你经历过嘢实在太多啦，同埋咧，你每一样嘢咧，我觉得你有冇觉得边一忽系觉得可惜嘅？头先你讲咧，第一个唔算，我唔可以讲用可惜啦，你会觉得咧系即系你心急啊，想快啲复原，反而咧令自己咧伤得更加之重。就本来你一个跆拳道高手。不过你而家几多段啦？两段三段啊？
1: 二段啦，嗰阵考黑带，未考完就已经断咗。喺考试当中断咗，断咗人带。
0: 即系大家即系见到阿颜美高真系行埋嗰啲啊，
1: 俾唔好
0: 俾一俾佢先，系咪先？
1: 冇呢回事啊！
0: 喂，真系我真系唔知道你有呢一方面。

0: 嘅底子嘅，我有冇帮到你？譬如而家拍 video 啊，
1: 其实梗系有啦，
0: 等紧个新手啦，
1: 這個、可以讲嘅。
0: 同埋你知道啦，你做 cam 做 cam man 啦，即系你影相嘅时间、
1: 嗯，
0: 你知好多时候你知唔明啊？我见到你哋咧，不单止瞓身啊，有时即系叫
1: 扭晒腰啊，咁样系啊，非人非人类嘅体型咁样。
0: 即系你见我啲啊，即系我将
1: 明白，你睇住啊，
0: 即系。将个手即系相机摆喺个腰后面，跟、住再咁样咧屈身咁样影咧，即系直头大家喂唔好笑啊！呢真系请 lift 嚟噶，系咪啊
1: ？lift 嚟噶系啊，
0: 系咪先？
1: 有时单手即系 hold 得耐都系一个技术嚟嘅，系啊，
0: 系咪？有关手阵又要准确，
1: 有少少关
0: 系，系要捕捉嗰一秒就嗰一秒啦。
1: 唔系有时以前依家有肩部啊嘛，有嗰啲避震器咁啊，即系防震器，以前冇噶嘛。我哋对脚对手咪就有防震咯，乌低少少咁样向前行就唔震噶啦。咁但系你个即系扎马，
0: 同埋一定个身仔好咯，真系要
1: 即系扎马咯，就系啦，
0: 即系唔可以手震脚震，
1: 系啊，
0: 同埋一定要食饱饭。
1: 系啊，
0: 哇死啦！我发觉今次咧，今晚即系揾咗颜米高嚟咧，有啲点样喺边一方面入手咧？即系讲边一样嘢咧，你都好似咧系掂过下。唔单止我发觉咧，其实你好深层地，可能你冇，只不过冇讲俾大家听，冇乜嘢你系唔识嘅，基本上系
1: 唔会啦。
0: 吓、啊，有冇谂过做 DJ 噶？其实
1: 唔系你真系讲中，我细个有谂过嘅，因为咧。点解会谂呢？就好多人都话：，哇，你咁多口水，你做 DJ 啦咁样。哦，系咩？原来多口水可以做 DJ。
0: 所以
1: 头
0: 先我见到你，我都话我唔担心啦。今晚我揾，
1: 唔好咁
0: 啦。我揾到阿米高上嚟咧，我成谂住咧推咗个 fader 咧俾你自己咧，跟住我去饮水食饭，跟住再翻翻嚟咧。
1: 冇啊，冇赖低我。
0: 我梗系讲笑啦，因为咧发觉咧，啊同阿米高虽然咧我哋唔系成日见啊，但系我同佢倾过几次偈，亦都唔系好长谈。我发觉咧，可能你人生历练咧，我发觉你比一般同龄嘅朋友咧，哇，
1: 老
0: 你可以感恩讲一声精彩啦，系咪先？当然，你而家见到好多，头先一见到你话咧，哇，好似哇，而家又有自己新歌可以追梦，经过咗咁多自己一啲嘅锻炼，由自己去做摄影师，去做导演，做咗好多幕后嘅嘢，跟住咧而家继续咧做歌手。
1: 嗯、
0: 我发觉呢个咧系一个好奇妙之旅嚟嘅。
1: 系 啊，我都觉
0: 系咪先啊？我哋转头再翻嚟，究竟颜米高嚟紧咧，即系再点样去设计行紧呢一条咧咁奇妙之旅，好嘛？
1: 好
0: ，OK。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晚上9:33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4: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6: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7: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受，你不松手，嘴唇在颤抖，若想放下不敢奢求。

0: 紧的对望。
1: 今晚嘅节目咧，周三沿途好友喺得翻面前嘅就系啱啱唱过歌嘅，系佢嘅应该系派台嘅第三首歌系嘛？在我面前有颜米高，他的这一首全新作品歌名叫做《子虚乌有》。喂，犀利啊你。
2: 是。
1: 是啦，就是一系就不出歌啦，是不是先就找一些呢，哇连你自己都差啲呢跌咗落嚟啊，眼镜系咪？
2: 系啊，唔系我只脚都差啲软。
1: 软系咪？
2: 系啊，脚都软埋嘅神级。
1: 呢首歌我发觉啊，你演得啦，演绎得好深情啦。同埋呢就是作曲嘅朋友呢，冇办法，佢嘅一首经典真係来头好大，你明唔明啊？可以讲係影响咗好多几个世代嘅朋友，甚至乎呢一啲而家 Gen Z 啲朋友呢听返发觉啊，即係唔认识㗎，再听返呢
2: 都係咁正。
1: 咁、啊、正嘅。介绍下呢首歌先啦，虽然你可能你讲过有几次㗎啦，不过呢个故事我发觉呢，哇都几 interesting 嘅，
2: 都好神奇嘅遇上缘分啦。係 啊因为。
1: 点解会有呢首歌呢？咪高。
2: 其实首歌是王靖宇前辈，我叫他 Uncle Wong 啦、嗯。
1: 我都是叫 Uncle Wong。
2: 是的。
1: 我小个即是我小个的时候
2: 大家都
1: Studio 的时候。是啊。
2: 是啊。那因为他的歌来的。那他都时隔了三十几年没有再去 produce 歌啦。那、
1: 嗯、
2: 我想他平时都会有作的，但作完都是摆在一边的。但是遇到一个缘分机会、嗯、即是认识了 Uncle, 那他觉得我似乎我把声可以即系透过我把声去 present 佢嘅作品咯，咁、
1: 嗯、
2: 啊，再加埋我多谢 Alice 啦，即系阿 Uncle Wong 个太太啦，咁、
1: 嗯、
2: Alice 都同佢讲，因为 Alice 有睇节目啊 ，Uncle 佢冇睇，冇乜睇，冇乜睇节目，太忙啦，咁、
1: 嗯、
2: Alice 有睇，咁啊就介绍咗俾佢睇，啊几好喎、啊，呢、這个小朋友把声、嗯，即系我喺佢眼中系小朋友啦，咁、
1: 嗯、
2: 佢有嚟睇我个演唱会啦，系2025年9月嗰、那个，咁、
1: 嗯、
2: 啊听完就发觉，你我知道你值得有一首歌俾人认到你一个 signature 咁、样，跟住我吓咁即系点咧？咁佢话呢把声系应该要咁样 present 出嚟嘅，就唔好成日走去 rock， 即系嗰啲 rock 系一种选择嚟嘅。但系你把声系点，你自己可能唔知。佢话咁我真系唔知嘅。你先咁唱啦，咁啱噶啦。咁就我就 follow 咗嗰件事去锻炼自己咯。因为佢都话咗哥哥用咗都九个月去搵一个新嘅声线声音，咁我就好大压力啦。咁我用咗半年搵唔到个新声线啦，我只係搵到个新方法，即係俾自己一个方法去发到某一啲声咁样。咁叫做我觉得都 salute to 一位前辈嘅对音乐啊，对自己作品嘅一啲要求啊。
1: 系，我要讲翻先，头先啱啱听过咧，就系颜米高嘅新歌叫做《子虚乌有》咧，作曲朋友叫做王靖宇先生、我哋叫做 Uncle Wong 嘅，因为我实太细个识佢啦。喺我喺华星嗰阵时咧，我喺 studio 咧，佢不单止净系识作曲，佢识弹，
2: 佢识弹。
1: 有时咧见到我知道佢哋。譬如 Dubbin Section 咧、即係做緊music backing 嘅時間咧，佢入埋去彈
2: 咁犀利，我就唔知。
1: 我見過發，哇，好犀利！講翻王靖宇先生，如果當然咧，即係同我哋一齊聽歌咁上下資歷嘅咧，就一定識嘅，就係創作哥哥張國榮嘅一首經典，叫做
2: 《為你鍾情》
1: 嘅。创作朋友
2: 系啦，
1: 咁佢系一位风度翩翩嘅 gentleman 嚟噶，咁佢咧就当然啦，佢监制过嘅人唔多，我发觉咧，喂，颜米高你都算系几
2: 好彩，
1: 几祝福啊，冇讲好彩啊，嗰啲吓几 bless 呢样嘢系，同埋咧，喂，你唔知佢系边个嚟嘅，开头
2: 唔知啊，开头即系就算即系听过王靖宇呢个名字都唔会 lock 到佢个佢系佢本尊个人系边个？
1: 听讲佢系调翻转头话俾你听咧，我系嚟自边度嘅人咧？
2: 唔系佢太太 Alice 讲嘅，
1: 系
2: 嗰句说话我到而家都仲喺耳边记忆犹新。
1: 系 Auntie 讲嘅，
2: 系 Auntie 讲嘅。你知唔知佢系边个？
1: 你唔知佢系边个嚟？
2: 冇咁激动，佢好。好冷静，你知唔知佢边个啊？
1: 好温柔嘅，
2: 笑住口。
1: Auntie Alice
2: 系啊，你知唔知佢边个？我咗好长，好似拍紧周星驰啲戏咁样，停咗一阵之后咧，佢嘿，佢系为你钟情嘅作曲。哇！即刻嗰啖口水吞翻落去。哇死啦！我话咁头先会唔会有啲失礼？ 跟住 uncle 就好 gentleman 咁啊，即系出声，仲要安慰翻我，佢话：，冇嘢啊，得啦，系啊，睇戏啦。咁啊，我系唔好意思对唔住。
1: 佢系咁嘅，佢真系好 gentleman。
2: 系啦，系啦，坐啦，坐啦。咁啊，喺即系佢隔篱再隔篱咗，因为阿太太就夹咗喺中间咁，系好尴尬嗰次，好尴尬。
1: 喂，佢睇埋你，即系帮你睇埋 vocal 嘅。就监制埋你唱，
2: 我因为我录要录音咧，
1: 佢系咪去埋 studio 听？
2: 系啊系啊，我要我同阿 uncle 讲，我话我几时几时录音咯？我话你会唔会都得闲过嚟，即系指导下，即系听下咁样。咁话好啊，你同我讲啊，系啊，我 mark 低啊，咁样。我不舍讲亲佢咧，扮就会扮佢啲语气。好啊好啊，你讲我 mark 低，系到时过嚟啦。咁啊系啊，冇乜尾音噶，好犀利噶讲嘢。咁跟住
1: 佢真系嚟，
2: 真系嚟咗。跟住 Alex 监制刘奕星，佢话哇好紧张嘅，咁啊成个本尊坐咗喺度，就即系做啲咩就都要交代啦，即时咁样。咁所以我又好紧张啊，监制又有啲压力咁啦。咁跟住。录音过程里面我就一路留意住佢嘅一举一动咧，因为你知隔住咗嗰个即系真空噶嘛，咁啊玻璃咁啊听唔到隔篱发生咩事，有冇揿过嚟俾我听，话口噏噏咁样，见到佢哋讲紧咩咧，好担心。我录完一个 take 之后，咁话可唔可以俾我听下，开翻麦，我想听下你讲咩。哦，原来佢咧喺度讲紧，即系佢嗰个某一个音究竟攞即系取定边一粒音啊？边一粒音？有一句嘢可以有两只唱法咁样。咁我吓死我，以为喺度讲紧我，我原来唔系咁样，好紧张啦。总之佢袋咗好多嘢我落袋，我觉得。
1: 咁今次嘅录音咧，用咗多唔多时间啊？
2: 哇，多啊！录咗两个半 section 咯，一个 section 系三四个钟咁样咯，系录咗两个半 section 嘅，分开好多，分开咗啲时间录嘅，唔系一次过。录完一次之后，隔咗沉淀咗一轮录第二次，再沉淀一轮补多半，即系录多几句嘢咁啦。因为我觉得我未试过，我自己虽然呢个已经第三首歌，但我未试过一首歌系可以自己咁想。揾自己嘅错处，即系咁想修正自己嘅所有，我觉得仲可以修正。一日未出街，仲想改，仲想改，仲想改，仲想做好啲嘅一种状态。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实在系，我谂我成世人都唔会有谂过有机会系有 Uncle Wong 嘅作品，即系我可以唱到 Uncle Wong 嘅作品，冇谂过。所以我唔即系逼自己，我系即系点样都要将呢件事。去到极致啊！我自己嘅极致啊！咁
1: 嗱，就系呢啲咧，过往其他啲嘅工作咧，就系、是、俾到颜米高咧，我觉得你对自己嘅要求啦。头先咧，记得我哋未开咪讲咧，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咧
2: 唔够，
1: 哎呀唔好啊！你俾我再嚟多次就好啦，就会。永远都系咁嘅啫，即系我哋一定有咁嘅要求嘅，即系啊，永远当然冇早知添啦，
2: 系啊，
1: 冇得啊，原来可以咁样嘅，都冇呢样嘢，所以发觉咧做呢样嘢系冇 shortcut 嘅。咁我发觉咧，米高你做咗咁多样嘢咧，啊，同埋感恩又发觉啊，你仲后生呢样嘢咧，即系
2: 叫做系啊，
1: 仲后生呢样嘢，你经历咗好多嘢。起码头先呢首歌咧，大家听到咧，你都谂到个埋画面啊！一讲到埋画面咧，喂，你系导演，你自己影相基本上可以，基本上即系自拍就得噶啦吓，又自己搞埋个 M V 啦，系咪全部喂？其实而家咧，因为公司方面系咪对你好信赖你噶啦？甚至乎咧，
2: 其实我公司系信赖我哋啦，当然系因为
1: 特别信你啊，即系特别，譬如话要譬如 M V， 喂，不如你自己搞掂咯。
2: 我又冇谂过呢个问题，不过我自己都会
1: 净系限咗啦，嗱，唔好过呢个数目就得啦，写低咗个 number 俾你，嗱，唔好过呢个数目。
2: 作为一个好嘅导演咧，
1: 系你咁，同埋你咁 experience 咧，
2: 系啦，系 within 嗰件事情
1: 要 under budget，
2: 咁啊好啦。
1: 有冇咁样咧？有冇咁样啦？个情况系咪咁样咧？
2: 系 over 咗嘅，系 over 咗嘅，因为有啲嘢想 request，
1: 唔紧要，
2: 系啊，
1: 行米高大把钱，
2: 喂唔系，不过我哋可以 enroll 嘅，即系好多嘢 enroll， 即系用诚意去搭救啦，希望可以即系配合到啦，咁样，因为你个 MV
1: 你执得咁正啊，我都知道，哇，张相一定系米高自己谂噶啦，
2: 你望下个 MV 里面，我哋喺浅水湾露台餐厅拍
1: 嗱。
2: 咁系所有嘢系要即系特登去要求要去追求
1: 嘅，冇错。嗱，米高，你唔好话我话， 我就觉得因为过往嘅日子咧，你都感觉系点样咧？我都认得人多咯，哇！我都见到人哋啊八个钟头化妆，跟住换96套衫，乜嘢未试过啊？由沙漠朝头早03开始出发，
3: 去
1: 吓06就到沙漠啦，即系嗰只啦，跟住饮影到夜晚黑咧，跟住再落水底。啊、我唔夸张，呢啲我肯定阿米高真系经历过嘅呢啲，发觉呢啲嘢一定系难唔到你，所以你唔会觉得辛苦嘅。所以我觉得咧，
3: 辛苦唔辛苦？
1: 所以今次我觉得，喂，咁正嘅歌，有黄大律师
3: 系
1: 吓，黄 uncle 帮你，黄正宇帮你作呢首歌，即系可能讲系传承啦，系咪先啦？即系系咪先一个好大嘅 mission 啦？同埋呢个歌又
2: 呢个真 mission
1: 啱啱。又落到你手上面，你梗系不能够即系
3: 唔可以辜负，唔可以辜负件事，
1: 系咪先？系咪先？
3: 辜负件
1: 事，所以我觉得你件事你会尽善尽美咯，即系 over budget 又何妨啊？我倒贴我都制啦，基本上系
2: 都冇谂过啦，所以系即系系要咁样做咯。同埋嗰日嗰个发布会，我都系直头去翻，特登揾翻大馆啊。大馆即系前嘅裁判司处，就系 uncle 以前有喺嗰度做过嘢嘅地方，而家冇啊，即系唔系做嗰啲嘢，而家餐厅啦，特登要揾翻嗰度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俾翻个回忆，俾翻回馈翻 uncle 咯，即系带翻佢旧地重游，喺呢度发生呢件事情啦。
1: 喂，咁以后嘅 video 咧，系咪都会 MV 咧，都会系以靓出发，同埋型出发，
2: 型就必须嘅，我觉得靓就唔系我谂嘅，即系 first 嘅 priority。因为
1: 女主角要靓啦，起码
2: 你见到冇主角啊，系咪？即系啊，即系冇加女主角。我觉得
1: 而家只系第三只歌啫。
2: 系好啦，好啦，我会秉承住啦。型系必须嘅，型系必须嘅，因为型格啊嘛。系啊，
1: 同埋咧，我觉得阿米高有一个优势咧，佢实在见得太多嘢啦。头先我讲嘅嘢咧系真噶，即系佢。去即系一根出发去做翻full talk 嘅呢个岗位嘅时间咧，又跳翻出嚟咧，佢会俾好多朋友，譬如咧，所以我觉得对你后嚟到而家呢个岗位做歌手咧，系一个好大嘅优势先。起码你唔会惊闪光灯，而好多时咧，你唔惯影相嘅话咧，大家一影相一闪一眨
2: 眼
1: 一日唔系啊，会眨眼啊。
2: 哦 okay,
1: 你明唔明啊？而家好多新人仲系未习惯咧。瞪大隻眼㗎嘛，即係點樣唔怕眨眼。你知由左邊過嚟大家唔眨眼呢，即係好辛苦㗎你知㗎啦。
2: 即係我知。而
1: 家 even, 我而家就發覺哇擘
2: 你唔怕啦，你冇問題啦，你 well trained。
1: 喂，都要撐㗎大佬。
2: OK 呀。
1: 即係全部我發覺呢啲嘢呢係幫阿米高呢打咗一個好好嘅底呀。即係你以前嘅工作呢做導演啦，去拍嘢啦。
2: 見過嘛。
1: 起碼又捱得啦，同埋咧攞 angle 角度啦，同埋即系可能你会帮公司悭到好多钱啦。
2: 呢个应该会嘅，
1: 应该会嘅，系咪先？总之一定呢个 budget 咧，我相信你唔会超标，除非你嗌咗啲贵比较贵嘅嘢食啫。所以呢样嘢我对阿米高好有信心。嚟紧仲有好多嘢要会去做嘅。我转头翻嚟咧，尽量把握时间咧，因为你好多 fans 都好想知道咧，即系阿米高嘅另外一方面嘅。
2: Okay.
1: 我尽量问啦，好唔好啊？时间有限。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中午1:18，
4: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放弃是极其难。
8: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嘅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嚟自黄淑曼。 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喺呢一首歌曲，因为都系想鼓励大家。有佢嘅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

0: 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周三沿途好友，
2: 得分要把握时间，喺我面前有颜米高。
3: Hello.
2: 喂，米高，你经已做过好多嘢啦，咁啊，而家咧真系一个歌手嘅身份啦。
3: 系，
2: 咁啊，其实仲有好多嘢咧，你系放唔低嘅。首先，你会继续咧，就系、是、喂。又
3: 系
2: 好事喎、啊，你又做老板喎、
3: 啊，哇！唔好咁讲，系啊，即系做有嘢做啫，系、
2: 嗯、
3: 啦，有嘢做，有整翻个 studio 系同人夹嘅系宠物摄影，系啊，
2: 宠物摄影，
3: 宠物摄影，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本身
2: 你唔影人啊，
3: 影，
2: 我担心呢样嘢系
3: 影嘅，但系我
2: 都未俾你影过，我有少遗憾你，
3: 唔系点解遗憾咧？我仲影紧嘅。
2: 你知唔知我
3: 约啊？
2: 我仲要同自己讲，我要继续 keep fit 嘅，我要俾你影一次嘅。
3: 你好 fit 啦，而家好唔好啊？
2: 系咪先？
3: 有冇人同你讲你好 fit？
2: 你知我大你少少啦，你知噶啦。
3: 知，
2: 我
3: 差唔多出到
2: 啊嘛。我一定要俾你影一次。
3: 好啊，
2: 你放心着衫嘅。
3: 咁我唔影啦。
2: 我真系心愿嚟噶，
3: 好啊。
2: OK， 嗱系咯，
3: 系啊，
2: 勾手指尾，
3: 勾手指尾。
2: 我一定有一辑相咧，我要喺呢度话俾大家听嘅，系颜米高帮我影。
3: 好啊，
2: 一个可能系新嘅啲放我自己 promotion 嘅相，点样都好
3: 好
2: 冇。
3: 好
2: ，OK，
3: 好。
2: 喂，到时咧睇下你影到我可以点，有几型先？你讲下咧，起码唔靓都
3: 要
2: 型啊！
3: 一定要型嘅。
2: 诶，点解会系做呢个宠物摄影先？
3: 其实宠物我就不嬲都中意嘅，因为我好中意小动物嘅。
2: 你猫奴，
3: 我都系啊，猫我都系啊，狗都系啦，咁样。咁但系我而家就养紧三只猫啦，咁。
2: 系
3: 卖唔卖得广告噶？卖得广告噶嘛？卖广告就系我个 IG 啊，我个 IG 有个三只猫咧叫茶档三宝啊，你揾下 OK 嘅，英文叫喵三 cafe 啊，系 MEOW 三一个三字，跟住 cafe 系，茶档三宝就见到我三只猫，我觉得我平时我都会影自己啲宠物，咁我觉得影宠物系一个好疗愈嘅过程嚟嘅，因为喺度观察佢，其实佢不断。唔系我影佢，系佢愿意俾啲咩我，即系接受我几多，我先见到佢嗰个呈现噶嘛。所以呢个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气场嘅交流嘅过程嚟嘅。咁同埋我今次做呢、這个，我唔系净系想就咁影相，因为就咁影相咧，我觉得好似成个 market 都好多，即系个个都系咁做啦。点分就系咯，冇分别，我觉得都系咁影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就今次会有个 partner。合作就系动物行为嘅心理学嘅一个人啦，系啦，一个女仔啦，佢同会同个主人去倾住偈，去观察个动物，去俾一个旅程，即系咁多位啦，喺现场嘅咁多位，系啦，咁所以咧完咗个影相之后，其实当然会有相啦，而除咗张相之外，亦都会多咗一个经验，一个经历。在他过后的即是打后的一些跟宠物相处的日子里面一定是会有些东西不同了。
2: 嗯。跟住讲返啦，你仲有一样嘢忙嘅呢，就是歌曲制作啦。
3: 是啊。
2: 是啊。只许会有之后呢，你将会好密地啦。
3: 是。
2: 下一首又准备就
3: 劲㗎、啊、我觉得劲㗎、啊、下一首是劲就是大家会熟悉啲嘅米高。
2: 嗯，
3: 系啊，自许会有系好不熟悉，我自己都好唔熟悉嗰个我啦，嗰个声线。咁、但系下一首系会大家会熟悉少少嘅我咯。咁、容许我保留少少啫，唔好剧透咁多。但系已经制作当中啦，而家系八成到啦，嗰首系啦。咁、希望讲得切。如果今年年底前嘅话，可能系有两首啦，想出街嘅
2: 吓、当然仲要帮你啲。铁粉们咧问埋嘅就系你个人嘅演唱会啦，
3: 哇
2: 吓！但系而家差到十月啦，咁啊，我谂你赶唔切噶啦，喺2026，虽然其实可以噶，一个月内搞掂，
3: 其实可以啊，不过我自己觉得在制作紧歌，
2: 大家系咪寄望2027会睇到颜米高自己嘅舞台啊？
3: 我投自己一票啊，我都寄望嘅，系啊，我寄望噶，我好努力噶，都会争取紧。
2: 我会期待啦，因为咧即系颜米高有。太多嘢咧可以爆出嚟嘅，即系
3: 演唱会、啊、你讲紧
2: 系啊，即系好多嘢你会做到出嚟，你明唔明啊？
3: 都系噶，
2: 表演一段嘅跆拳道啊，
3: 煎只蛋啊，
2: 跟住然间去煮饭，跟住再做翻套速。吓点样吓？
3: 咁都俾你谂到。
2: 系啊，今日好开心。嗱，我衷心祝福颜米高咧，喂，你真系张张刀都嚟嘅。今日嚟紧咧喺。 呢个娱乐圈咧有好大嘅贡献咯，
3: 好啊，呢个正，呢个正，多谢你。
2: 同埋你嘅歌迷咧，继续咁爱锡你啦。
3: 好啊，我都好爱锡佢哋。
2: 好多谢你，下次带埋你嘅新歌再上嚟好嘛？
3: 好啊，
2: 祝福
3: 你，
2: 米高 ，all the best， 拜拜，
3: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10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地区，多区持续暴雨，发生多宗山泥倾泻等灾害。千叶县同神奈川县合共再确认多三人死亡，灾情累计造成10人死亡、4人失踪。在千叶县佐仓市高崎川河水泛滥，引发大规模洪水，近约500栋住宅受灾，道路上近120架汽车被淹，全县仍然有近25000户停电。灾害在千叶县同神奈川县分别造成7人同3人死亡，陆上自卫队同消防部门正继续搜寻4个失踪者。JR东日本指千叶县同神奈川县多条路线停驶，暂时无法预计几时恢复运行。印尼一艘客轮在爪哇海海域遇恶劣天气沉没，踏入第11日，搜救及打捞人员在船舱和附近海面陆续发现尸体，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20人，仍然有115人下落不明。当地搜救部门表示，加里曼丹省沿岸有多具遗体漂浮，潜水员亦都发现船舱及随同渡轮沉没的汽车里面有多人溺毙。潜水员打破船舱玻璃窗时，因为混浊的海水和湍急的水流增加搜救风险，如果条件许可，潜水员会进入堆叠在一起的汽车里面打捞罹难者。涉事客轮今个月12号从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接载243人，包括30个船员同一批数量不长的车辆，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凌晨2点遇恶劣天气沉没，当日有108人获救。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表示，电信诈骗是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跟随，持续的国际合作对打击电骗至关重要。洪马内在金边举行的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相互指责，将问题政治化，以及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强调有关行为会损害国家主权，并破坏瓦解复杂犯罪网络所需的集体团结。为期2日的会议有来自20多个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旨在分享各国执法实践并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电骗威胁。英国传媒报道，自首相贝安德七月上任以来，至少有12个港人涉嫌在反修例案件中被定罪，而被英国内政部拒绝批出 BNO 签证。英国都市日报报道，其中一名28岁申请人曾经到元朗参与示威活动，其后因非法集结被捕，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在2022年1月被判监3年半。他的三个家人其后都已经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他亦在去年10月提出申请 BNO 护照，但内政部因为他曾经参与暴动并定罪，在7月发信拒绝接受他的申请。黄大仙釜山运动场外，昨日有人派发饮品，有学生怀疑饮用后身体不适送院，警方表示对涉事饮品作检验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有毒物质，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有外来物质被注射到饮品中。警方话，派发饮品的公司一直有做同类型的推广工作，以往没有发生过异常。当日派发的饮品采用二丝线设计，瓶身包装是两条由多个小孔组成的虚线，以便撕开作回收。由于饮品在派发前一直浸泡在冰水中，导致有水积存在标签和瓶身之间，若果用力按压瓶身，积水会在小孔渗出或喷出，让人误以为有液体渗漏。至于有16个学生在饮用饮品后身体不适，出现呕吐、腹泻和头晕等症状，警方说学生不舒服的可能性多，例如运动会上曾进行激烈运动、进食不干净的食物等，因此会考虑各种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3: 大风吹，我系阿 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4: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5: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
0: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劲爆新势力，除咗有小豆喺度，身边呢一位朋友仔啊，哇，啱啱出道冇耐，第一次见到佢啦，我个感觉俾人哋好柔啊，好温柔嘅感觉，佢系 Kaylin。
1: 你好，大家好，小豆你好。
0: 即系因为我知道啦，你入行嘅经过啦，就系、是、自己有一日啦就寄咗 demo 啦，就俾公司，跟住之后就有机会去入行啦。点解你嗰时会胆粗粗，会觉得啊，我寄个 demo 过去嘅？即系你嗰时候寄出去嘅时候，你有冇啊 expect 会哦几时大概有几时会有回复或者系点样噶？
1: 冇特别噶。expectation 嘅，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已经出咗歌，咁一直都有自己喺度录歌、写歌、produce 歌，咁所以就咁啱有机会，即系我睇到有个 contact， 咁我就 send 咗俾公司，就冇点样去期待我会唔会有结果，咁就系咁样随心 send 咗出去啦。
0: 但我想问你，呢个随心系今年发生嘅事嚟噶嘛？系嘛？
1: 唔系，系上年，系咪叫 last year 上年嘅

0: 尾，
1: 上年年尾即系2025年嘅年尾，跟住你就、
0: 哦、今年2026
1: 系啦，
0: 2025应该大概10月、11月度，
1: 系
0: 十、月好似。
1: 咁但系你系几时收到公司嘅回复啊？老细约你见个面倾下偈先，
0: 就系慢慢 send 完之后就慢慢喺度又倾又讲又去见面，就慢慢就倾醒啦。
1: 嗯，你觉得呢一个旅程啊，即系我会形容为作为一个歌手或者音乐嘅旅程啦。你自己嘅第一个感觉系点样？即系除咗哇，觉得哇好神奇啊呢件事，你有冇其他嘅感觉呢？
0: 我觉得即系好 surprising， 就嗰个时段我嘅记忆中系都系有啲即系会 calm 啲嘅，因为我已经系行紧呢条路，只系我而家系有机会同公司一齐去行呢条路，咁、所以就系冇觉得系好，都系觉得好 faithful， 咁我自己都好开心同埋好感激。
1: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即系你作为歌手啦，咁其实咧。即系你系细细个已经系被呢个艺术包围，即系被艺术熏陶住噶啦。即系婆婆系做粤剧嘅，跟住妈咪就系跳芭蕾舞嘅，系咪啊？妈咪系咁，所以系咪由细细个熏陶，你就觉得啊，我想做一个歌手，我选择用歌手嘅身份去行呢一个 career path 咁样噶？
0: 我细细个系有，我去搵个本簿仔，我系有写过，我可以做 singer songwriter。author journalist 同埋有啲其他嘢，咁我记得我细细个有谂过做 fashion designer 或者会做最即系 kindergarten 嘅时候真系写过 ballerina， 咁之后其实系自己最喜欢嘅系音乐同埋自己写歌唱歌，所以系一件我喺成长中都系好喜欢嘅一样嘢。
1: 但是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会不会有试过有些挫折令到你自己会想放弃？会不会有一些 moment 是你会很质疑自己啊，其实我这样行是不是啱的呢？
0: 我觉得是那条路里面就是一定有困难或者有些难关或者有些不同的 challenges 要去经过，还有很多不同的学习的机会。那我就放弃音乐呢件事，其实系冇入过我条路，我个
1: 你个脑
0: 冇入啊！sorry， 放弃音乐呢件事系冇谂过咁样嘅一个事情，只系因为音乐就系我表达自己嘅方式，所以系唔能够放弃嘅一样嘢嚟嘅。Even if for example， 如果我系唔系读咗。不是去 Berkeley 读音乐，咁譬如我去咗，譬如去 New York 读 film， 我都系会继续去做音乐依件事嘅。
1: 系啊，可能好多听众朋友觉得啊，点解 Karen 讲嘢讲广东话可能唔系好顺畅？其实咧，因为佢本身系马来西亚出世啦，跟住之后嚟咗香港啦，咁跟住之后再去咗美国去修读音乐嘅，咁所以咧，佢讲嘅时候可能又会慢少少啦，又或者可能大家会觉得啊，点解佢嘅语法可能有少少同我哋平时讲嘅语法有少少唔一样咧，就系因为本身广东话唔系佢嘅 first language， 系咪？系咁唔紧要嘅，慢慢讲就 OK 噶啦。
0: 有时我就如果我用英文去回复啲问题，讲我会好有好多 complex 嘅 ideas， 或者会有多啲嘅层次。但如果我用咗英文嘅。即系嗰个想讲嘅嘢，去翻译去广东话，我就会棘住喺度。
1: 唔紧要，所以慢慢嚟咁样 OK 噶啦。咁因为今次带上嚟派台嘅第一首歌就系 Up and Down 啦。喂，呢一首歌我自己讲下我自己第一下听嘅感受系点样先啦。我觉得系一个好童话嘅 feel， 然后我觉得个编曲啊，或者系入边嘅内容，我觉得系好丰富同埋好有趣。咁因为我 pop。第一下 pop 出嚟咧就系童话故事啦。喂，对于你嚟讲，童话故事其实喺你个生命入边系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样东西嚟噶？
0: 我觉得系。咁其实你讲咗呢个童话故事呢个画面，我系好开心，你系感受到呢样嘢，因为我系希望每个人听咗，即系大一个 part， 如果你记得就系好多 luscious 嘅 strings 系咁样飞起嘅，嗰个感觉就系有本书系揭开嗰个感觉。
1: 是
0: 咁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会去 imagine 下嗰本书是自己嘅故事或者自己嘅人生，所以每一面都是自己去

0: 去写同埋去行落去嘅。
1: 咁我想问一下呢一首 Up and Down 同你之前寄俾公司个 demo 其实系咪同一首歌定系两首唔同嘅歌 ？Up and Down 呢首歌系因为系你自己作曲啦，你系为咗出道而去写先有一件新嘅事定系点样咧？
0: 唔系，呢首系我之前已经写落嚟嘅一首歌嚟嘅。咁、之前我 send 俾公司系有几首，呢首应该系冇 send 到俾公司嘅。系、我有一首歌就系已经出咗咁。那首歌是其中一首公司听了的一首歌，那首歌叫做 Not Alone， 我都拍了 MV 在巴黎，公司都看了那个 MV， 如果我是记忆中是啱的，公司都是挺喜欢那首歌，之后就有得谈。
1: 哦，所以就是因为之前做落了很多不同歌啦，这一首是其中一首写落啦，但是为什么你会在出道的歌你会揀这首呢？你是给了几首公司揀啊，定是你自己说哦我想用这一首作为我一首出道的歌呢？
0: 其实是写了好，我自己本身已经有写了很多不同的歌，同埋就没去特别想哦我就是揀这首歌就是做第一首歌，是准备了几首歌，咁最后就是完成了这首歌，就觉得做第一首歌都挺好。
1: 是因为很多新人啦，第一首歌啦都会是一个即是某程度上是一个类似是自我介绍啦，又或者是跟听众讲给听众听啊我的音乐 style 是什么的方向。对于你来讲这一首第一首歌啦，你又想带给听众是什么的感觉呢？
0: That's a nice question. 这首歌我是希望是刚才讲了故事书那个画面啦，希望是带到俾听众有力量或者鼓励，或者听咗都会开心。我自己本身就会喺唔同嘅时候，呢首歌自己写嘅都系会带到俾我啲鼓励或者力量。咁我就系咁样嘅希望啦。
1: 咁其实会唔会系你某程度上你自己去作曲啦，又或者去填词或者做音乐嘅时候，其实你嘅歌你都希望带俾身边嘅人或者听嘅朋友系一种有力量一种鼓励的感觉。
0: 是的。
1: 是的，因为这首 Up and Down， 喂，即入面其实某程度上讲是人生有经过很多高高低低的东西。对于你来讲你的人生高高低低又是什么呢？
0: 人生高高低低都会有或者不同的感受啊，不同的 emotions， 有开心又不开心的时候。咁又有迷失嘅时候，又有啲问题未解决到嘅时候，咁呢啲全部都系有高低嘅。咁高都系或者日日都有好多唔同嘅高点，譬如今日我同妈咪一齐啊，或者我哋系同大家会有啲倾偈啊，或者笑容啊，都系一个高点，或者系我做嘢嘅时候有遇到啲问题或者困难，咁系未必可以讲是一个低点，或者是一个需要去经过的一个事情，去慢慢去行下去去解决。所以我觉得就是每日都有不同的高点不同的低点，只是我自己就是好啦，继续下去就慢慢去 experience 和去包容每一件事。
1: 因为呢即是刚刚你在这里讲的时候啦，我看到你很多肢体动作啦，你的肢体动作其实都是一个很柔的动作啦。我想问你本身是不是自己小时候都有学跳舞这样的？
0: 是有。
1: 即是你即都是跟妈咪这样去跳芭蕾舞。
0: 芭蕾舞。芭蕾舞或者 TikTok 舞或者 Modern Jazz。
1: 是。
0: 都有。
1: 都是一些很优雅的动作。因为你刚刚做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在你 MV 入面，你 MV 入面因为其实你都有出现在你自己的 MV 入面啦，入面都 keep 住跳舞啦，而入面的动作又很柔啦。咁我想问这个 idea 是你跟公司讲话哦我一起在个 MV 入面我要一起跳一 part 舞咁样，定是怎样的？
0: 其实不是特别去 choreograph 做一个舞，只是有个 idea 就是在香港有 in the street like
1: 跳舞
0: walk around 咁，其实不是特登去跳舞，只是在度感受紧个音乐的时候就有晒好自然嘅一个动作
1: 。因为呢你啱啱嘅肢体动作啦令到我諗起你嘅 MV 啦。咁你嘅 MV 入面其实都係有一个童话故事喺入面㗎嘛。咁嗰个童话故事对你嚟讲係咪有冇特别意思嘅？因为嗰个故事係小鹿嚟㗎嘛。即嗰件事係咪其实你係小个好鍾意嘅一个童话故事，定係你写呢首歌嘅

0: 候就想起这个童话故事呢？
1: 其中一个可以有一个 idea 就是除了是讲的即是故事书那就有一个童话的 idea， 有很多不同的 animals， 很多不同的角色，那他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故事，每个动物都是有不同的即是不同的 character， 不同的人 life，但是在 MV 里面是看到他们是一起去行的，那我都是跟他们一起去行，所以我们是陪伴住大家去，全部都是行緊，我哋全部人都是行緊人生呢条路。咁所以我哋每个人都是行緊自己嘅路。咁我哋都是 we're not really alone，我哋一起都是每个人都会经过一些高点低点或者 up and down 嘅时候。所以就是希望是有一种呢首歌是有一种陪伴嘅一个
0: 感觉
1: 是。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45分，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喜次画面严逸格，
9: 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首歌就是你自己作曲啦，咁填词就找了 Oscar 帮你，跟住你都是有份填词，咁你是负责英文部分的填词定是怎样的？
1: 我就是因为我写歌通常是写晒英文词的，咁呢首歌我是写晒英文歌词的，咁要出广东版本就找了 Oscar， 咁 Oscar 就帮了我。即是攞咗我份词，就写咗好，即系好 close to 我自己个 heart 嘅广东歌词。咁我记得我收到嘅时候，我都自己觉得哦，我感受到我想嗰、那个，即系嗰个力量同埋个鼓励。咁自己都系自己唱翻个歌词嘅时候，都会觉得开心嘅。
0: 咁你嗰时候同 Oscar 其实系咪有冇沟通过，定系 Oscar 见到你份填词，哦，即系你系同佢沟通过话，我想写一个点样嘅 mood 去。讲呢首歌定系点样噶？
1: 我觉得 Oscar 都好 get 到，即系我哋两个个 minds 都好 click 到嘅。咁、我就有同佢倾过偈啊，我哋见过面啊，咁都有倾过好多唔同嘅 idea 同埋画面，又有去咁我呢个歌词咧就系我写晒出嚟，同埋我写咗个 paragraph 把个 meaning 嘅感受，想带个 message 嘅感受，咁成。

0: positive同埋再強勁啲嘅感覺，我唔明，唔知你明唔明？即個先後，先後次序嗰個嗰樣嘢，
1: 好 important 嘅，我覺得。係係，我覺得我明。
0: 係，咁所以咧，我覺得哇，呢份詞跟住加上你把聲同埋呢一個演繹，就我覺得哦，有一種咧喺童話入邊啦，同埋一種好 bedtime story 嘅一個 recover 嘅一種感覺喺入邊咯。
1: 咁我都好開心你係咁樣嘅，即係會接收到呢個 feeling。係
0: 咁，因為咧呢首歌咧，其實咧即係你寫嘅時候啦，你第一個畫面有冇浮現係啲乜嘢嘅 story 或者畫面啊？你作曲嘅時候你有冇印象？因為結首歌都寫咗一段時間。
1: 係啊，都一段時間。我覺得應該係即係我 MV 裏面我就喺度慢慢喺度行喺度，即係好 wondrous 嘅一個感覺，就是 exploring 前面嗰條路。咁我覺得我嘅memory 里面或者我写呢首歌都是 carry 紧呢个感觉，就是 imagine 你自己是 you're on the road, like you don't know what's ahead, but you keep walking and then you explore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你找到很多不同的故事或者画面或者不同的，即是有动物啊，有不同的力量啊，或者不同的 discovery, 是因为行那条路才会可以 discover 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很多不同的惊喜。咁我觉得都系有嗰个画面。
0: 好啊，咁咧，因为咧今日咧时间差唔多，我哋而家一齐系啊，即刻听下 Kaylin 嘅呢一首 Up and Down。即系经过今日嘅访问之后咧，我觉得咧佢个人咧，即系虽然外表好柔弱啦，但系佢其实内心咧有一种好强大嘅一种力量。即系无论系佢想带俾听众嗰一种即系陪伴啊，又或者系嗰种力量同嗰种鼓励，大家加上佢嗰把声咧又好sweet啦，希望大家都感受到佢想带俾大家嘅 message， 即系嗰一种喺低谷都会有陪伴，即系唔好唔记得。任何时候其实可能都有解决方法，只要我们活在当下去感受身边所有的一切，一切都会变得更美好。我们现在一起立刻听下去这首 Up and Down。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晚上十点三十二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10: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11: 逢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11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2: 放弃是极其难。
13: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很多的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4: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0: 今日劲爆新势力，除咗有小豆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嘉宾，佢系小 V 范明希。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今次系第一次见啦。喂，但系你都隔咗一段时间冇出歌，有咩忙？有咩搞作先？
1: 唉，其实咧本身就好想出快歌嘅，跟住咧。收咗个 demo 之后就想修改，搞到就又咁咪又要排舞又成咁样就变相就出咗呢首先咯。
0: 系咁，因为咧其实都一段时间即系冇喺乐坛度见到你啦。跟住呢一首歌俾我第一个感觉就系同你之前嘅歌好唔同风格。
1: 系啊，又唔同。
0: 系啊，点解？因为其实你睇翻你之前嘅歌，其实你好多歌都可能系偏向情歌歌路多少少噶嘛。系，但系点解呢一首歌？喂，今年作出一个新嘅突破先。
1: 其实本身我个个都知道我一个恋爱佬啦，咁我就觉得，唉，唔可以再将所有嘅心机放晒喺恋爱度，我想就出首励志啲嘅歌，就话俾大家知，我唔拍拖啦，我唔想恋爱啦。
0: 等一下先，现实中都系咁嘅，定系你歌路唔想先，唔做恋爱佬先？
1: 现实中真系唔想再做恋爱佬，因为我真系觉得自己长期将心思摆喺一个男仔度，但系其实我要有翻自己咯。我个朋友同我讲过咧，就系话当我唔拍拖嘅时候咧，我系一个太阳，我系好吸引，即系好似一啲女神咁样咧，佢觉得哇，我做嘢又好专注啦，跟住真系觉得我好吸引。但系一拍拖嘅时候，就成个世界都围住一个男仔转。
0: 但系你自己其实有冇察觉呢一样嘢嘅？定系朋友同你讲嘅时候，你先突然间哦，系我原来系啲咁嘅人嚟嘅？
1: 真系朋友同我讲，我先察觉嘅。我都觉得当我唔拍拖嘅时候，我好似真系识得发光咁，我好有自信。但一拍咗拖，我反而觉得自己冇乜自信。
0: 系咁，但系你有冇发现点解？即系有咩因素令到你对自己咁冇自信？
1: 可能我会觉得我自己会好自卑咧。一拍起拖上嚟咧，我就觉得唉，好惊佢唔中意我啦，以后咁样之类嘅，我就会好自卑，跟住就好畏缩咁样咯。
0: 我觉得呢样嘢咧好搞笑，可能系好多女仔身上都可能会发生呢一件事啦。但系你觉得其实有冇啲咩嘅因素令到你会自己有呢一个睇法？又或者呢一个感觉系点解对自己咁唔信任咧？
1: 可能我自己嘅心理素质唔系咁好。可能真系我会好中意全程投入去爱呢个男仔，咁就会冇咗自己咯。我就觉得咁样系唔好嘅，所以我都想学习下有翻自己。个朋友同我讲过咧，即系你爱一个人嘅时候，你系要自己做有个花园，你唔可以去做捉蝴蝶呢个人咯。即系你要自己建立你自己嘅花园，先可以令到蝴蝶自己留喺度咯。系啦，觉得哇，点醒咗？
0: 点醒咗？咁你而家咪做嗰只蝴蝶咪得咯？等。有冇啲道理啊？
1: 佢都有问过我嘅，佢话：咁你想做嗰只蝴蝶啊，定系想做捉蝴蝶嘅人啦、啊，定系想做呢个建立花园嘅人咧？咁我就会倾向想做建立花园嘅人。
0: 点解咧？因为你觉得建立花园嗰个背后嗰个力量 powerful 啲，定系点样？
1: 都系啊，同埋我觉得你有阵时想人哋中意你，反而系要你自己做好自己先咯。同埋爱自己咯，我就。以前是会缺少这样东西，所以我现在都想专注在自己身上先。
0: 那今次这一首新歌就是小众美术家啦、是不是你自己的 story 来的？
1: 是啊，我直头是因为啲词咧系我特登去揾林若玲老师去填嘅、我就同佢讲咗我自己嘅所有嘅故事啦。因为我其实知道一首励志嘅歌其实真系可以打动到人，同埋去安慰到人。我就想用我自己嘅故事去令到其他人有呢、這个鼓励咯。
0: 咁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啦，就系、是、曲编监啦，就系、是、叶小钟啦。你系咩机缘巧合之下揾咗佢帮手噶？因为其实睇翻佢都有一段时间可能都冇乜点样出作品咁样。
1: 系啊，嗰阵时因为啱啱出道嘅时候咧，就上咗 J Music， 跟住就认识到叶少忠老师啦。我就觉得哇，佢都几好型，我觉得佢，因为佢系真系咩乐器都识，跟住就同佢夹咗啦，就 send 咗呢个 demo 俾我。
0: 咁但系呢个 demo 其实系咪都一段时间跟住再俾你咁样？
1: 系啊，佢话摆咗喺度好耐，但系都冇俾过人。咁佢就话觉得。我都几啱去唱呢首，因为我嗰阵时系出随便放闪嘅第一首歌，跟住就觉得我系几啱唱呢啲轻快少少啊，快乐啲嘅风格咯。
0: 但系轻快啲嘅快乐少少嘅风格。 同你之前出嘅歌好似
1: 系又
0: 唔同，又唔同咁样。
1: 以前成日都讲爱情啊嘛，又出埋啲慢歌啊，咁我就觉得好似偏向太悲惨啦。虽然我系好中意悲情歌嘅，但系我就觉得人生系唔可以太悲惨啊，所以就出咗呢首《小众美术家》。
0: 咁因为呢首歌啦，咁其实即系可能都系写咗一段时间再俾你啦。咁你系今次想出一首轻快少少嘅歌啦，跟住同佢讲话哦，我有个咁嘅 idea， 咁佢再俾咗呢一首歌你啊，定系点样噶？定其实系攞咗翻嚟都你摆咗一段时间冇用到咁样？
1: 我都真系摆咗一段时间，我都喺度谂紧，因为有人同我讲话，你唔好人哋 send demo 俾你就话要，系啦。
0: 点解啊？即系唔可以要咗先咁样噶？
1: 系啊，佢话即系因为始终我系独立歌手啦，佢觉得我嘅 budget 可能唔系话太多，就话你唔好人哋 send 亲俾你都话要，你自己谂清楚啦咁样。咁我就摆咗喺度，我都喺度谂紧呢首歌系咪真系适合我咧？咁我就摆咗一段时间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唔得，我真系好想要呢首歌。因为我听 demo 嘅时候咧，因为唱 demo 嗰个女仔咧同我把声都好似嘅，系啦，跟住我就觉得
0: 即都比较轻声少少，温柔少少。
1: 我就会想象当我自己去唱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系唔一样呢？跟住我就觉得呢首歌系几啱我，所以我就决定话，我同叶少忠老师讲话，我想要咁样。
0: 即系攞咗呢个 demo 啦，即系你听咗第一次觉得好适合你啦。但系你第一个感觉，你喺个脑海度第一个画面，你有冇闪过啲乜嘢？又或者你第一个感受就系、是除咗同你好似，嗰、那个 click 着咗你，你真系要去嗰样嘢又系啲乜嘢呢？
1: 其实因为我本身就好想出一首励志嘅歌啦，咁我就喺度谂紧，以前轻柔嘅旋律会唔会反而就唔系令到人开心呢？所以我就想，一路都想有首轻快少少嘅，咁咁啱咧，少忠老师就俾咗呢首我听，我会想要，因为我觉得呢首歌系几啱我，咁当然啦，录完出嚟，咁佢哋都觉得系嘅，就算嗰个朋友咧，即系叫我。叫我
0: 唔好乱收工，
1: 系啦，佢都话呢首歌佢觉得系咁多首之中最适合我嘅歌咁样。
0: 哦，咁你有冇突然间即系你心入边有冇讲？都话噶啦，即系我啱，我想收就一定有佢原因。
1: 我都有呢种感觉嘅，有少少嘅，但我都知系为我好嘅，系啦，所以都几开心佢咁样讲。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情寻记情海恩。
6: 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
7: 飞千百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情寻记》情海恩。
7: 留下缺陷美在某地某天。
8: 新城劲爆，流行榜，
9: 今个礼拜最新。

0: 劲爆我语榜的 Top 3 来自英国伦敦二年廿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Jutlin 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恭喜上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上劲爆流行榜。
2: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0: 咁因为你头先就提到就系你有个 demo 啦，跟住就揾咗林若玲帮你填词啦。你当时同佢讲嘅时候，你有冇俾一啲你自己嘅 background 或者你嘅 story 同佢讲？哦，我想要一首咁嘅歌。
1: 有啊，我同佢倾咗好耐嘅电话，就系讲话我由细个住儿童之家啦，跟住好唔开心啦，跟住去到大个，但系因为我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嚟嘅，都跟住我就大个咗之后，因为我身边而家好幸福啊，我身边好多人都好锡我，所以就冇去计较过去咯，都系安于未来咯，即系我好重视未来咯，我觉得我依家幸福就好够。
0: 但系其实呢首歌，其实你会唔会觉得系你而家嘅某一程度系而家你？呢、這个 moment 嘅状态咁样，
1: 其实直头系啊，因为、因为佢有个歌词就系脆弱而硬朗啦，咁、我都觉得系好系我啊，虽然我系外表好似好脆弱咁，但其实我系个心好坚强咯，所以我就觉得哇，林若玲老师真系填得超好。
0: 系因为咧，你知咧，咁我喺度睇歌词嘅时候，我就夸住咗、就系脆弱而硬朗。
1: 系咩？
0: 我就谂紧，哇！呢因为呢五隻字啦，即系好似。那个感觉是脆弱，即系啲人就脆弱，啊、你好 weak 噶。但系嗰个 powerful 就是我脆弱咁又点啫？但系我硬朗，即系某一种有嗰种哦，我系咁样噶啦。嗰、那个感觉，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我讲、
1: 那個哎？我真估唔到你 crush 咗呢个。
0: 系，因为我喺度听嘅时候，呢几只字，
1: 系真系呢几只字好重哦。
0: 系
1: 系啊。佢本身其實係有另一個詞先嘅俾我嘅，跟住我就覺得太多負能量，好多好負面嘅嘢、我就想正面啲盡量。
0: 係，
1: 跟住佢又再修改俾我，係我就覺得我係我想要嘅嘢啦
0: 就。哦，因為我就係聽落去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即係而家呢份詞啦，你講到話即係已經係修改咗咯，即係我都會有一種有一啲苦苦地個感覺喺入邊。
1: 係啊，
0: 但係正正係你選擇一個好 positive 嗰、那個。表达方式我就会觉得哦，其实有时候嗰一种 set 系咪又真系 set 咧？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讲咩？
1: 所以就倒转看，好多嘢可以倒转看。所以呢首歌本身就叫倒转看风景嘅。
0: 哦，系啦。但系点解会最后改咗系小众美术家呢？
1: 因为我都系想开心啲咯，表达得。我不过就觉得我自己系一个都算系一个美术家，我会将好多嘢都虽然可以好负面啦，但我会将佢倒转去睇，同埋我会预咗一啲最坏嘅打算先嘅。即系我觉得做一样嘢，你点都要有 backup，我就觉得你要有 plan B， 所以我就会计划好好多嘢，就遇到个情况点样会最差咧？最差我应该做啲咩咧？跟住就去做一样嘢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完全是我咯，我觉得。
0: 咁因为咧小众同美术家啦，即系我觉得呢首歌系分开两个部分啦。你啱啱就讲咗美术家呢个部分啦，但系我想问嘅就系，因为有时候美术家就系冇 plan， 美术家系好自由发挥，即系你知噶啦，成日啲人话哇你艺术家脾气，艺术家脾气就系你好直接嗰个感觉嚟就系嗰样嘢。但系对于你嚟讲，点解呢个美术家要咁多 plan 先？
1: 因为就是一个小众，因为真的很小众。我是一个特别的美术家，即我是一个有特定去想法的美术家。我会偏向即我会想很多东西，因为我不喜欢随遇而安。
0: 哦，
1: 是啊，我不喜欢，我喜欢有些准备。我觉得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嘛。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做什么之前我都要想清楚，同埋去有准备。
0: 但是你会不会就是那种我有准备好，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准备好，我会个期望太高，攞唔到，我反而更加失望。
1: 其实真的会，就好像我之前准备了一个即系好好嘅音乐会啦，但是可能嚟嘅人可能唔够多，我会好唔开心。即系当你准备咗，系咯，期望越高就失望越大。但我觉得好多嘢都可能。都是整定的，那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失望的事，那你可能之后可能做得更加好。我觉得是咯，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我会预设自己一步一步来。
0: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条路会特别困难，即是走得会很辛苦对于你来说？
1: 哦，会的，有时候我都有挫败感，我有时候都会自己躲在一个自己很不开心或者哭甚至。但是
0: 你怎么 recover？即系你自己嘅力量，即系因为其实有时候就系好多人面对失败就系感受到嗰个挫败感，嗰个挫败感会令到你越嚟越挫败，即系 简单啲嚟讲，跌咗个黑洞度，行唔翻出嚟。
1: 我都其实有试过跌落个黑洞度，我会谂翻起咁多人锡你，咁多人去帮你啦，都就系幸运嘅。我系幸运嘅，我觉得，即系我都遇到好多贵人嘅，就觉得我唔想令到佢哋失望，所以我就会自己。爬翻出嚟咯，系啦，我自己唔开心完之后就会爬翻出嚟，系啦，因为我觉得遇到挫折唔紧要，佢哋可以令你成长咯。
0: 因为其实即系有时候就系讲哇成长成长，即系虽然有时候就会觉得哇成长个字好似好老土咁样，但系有时候正正就系、是、哦越老土嘅嘢我哋要去学，先、可以做到呢一个脆弱而硬咯。
1: 都
0: 系因为咧，其实咧呢一首歌啦，都拍咗个 M V 啦，即系呢个 M V 系你一手一脚谂出嚟啊，定系点样噶？
1: 真系我一手一脚谂出嚟，我连因为你一睇到个词，其实你都谂到应该系啲乜嘢感觉啦。我本身就系想即系尽量好多嘢都调转嚟睇嘅感觉啦，可能影下啲倒影啊或者点啦。但系咧，我本身就揾咗一个导演嘅，我就觉得佢俾我嘅感觉就。又唔系我嘅感觉喎，咁之后咧，我个化妆师咧，佢好有 taste 嘅，佢就介绍咗佢朋友俾我识，佢就话我觉得佢会拍到你想要嘅嘢，系啦，咁结果咧个 MV 出到嚟其实真系好靓，
0: 系
1: 好系我自己想，系咯，系我自己想要嘅感觉咯，同埋有放松啲嘅感觉咯，
0: 因为咧你头先讲就系话好系你想要嘅嘢啦，到底当时你同导演讲话你想要嘅嘢，你到底系用咗啲咩 keywords 同佢讲你想要嘅嘢？
1: 大概就是我是很想别人知道我是怎样去倒转去看的事情，可能我就觉得有时有些东西不需要去到太漂亮，但是呢你又可以用另一个观点去看的感觉，跟着他就找了一块镜去，是啦，还有他有些风景啊的画面呢其实是倒转去摆出来的，我就觉得他给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还有我最主要我不是很想成日影我的样
0: 子，为什么是
1: 佢哋成日都系话我噶，咁你个 MV 系你噶嘛，你又你唱嘅，你咪咁影你好正常啦。
0: 啱啊，
1: 跟住就话我就话唔系，我唔想下下都 zoom 到好近，跟住就喺度完全啲净系留意到我嘅样，我想人哋留意下我嘅歌，而唔系我真系成日都留意我嘅样咯。
0: 你同佢讲咯，我要啲 wide 啲嘅 shot， 远啲，我要朦胧美咁。
1: 我都有同佢讲咯，跟住话有啲感觉咧，真系要近啲先好睇嘅。我话好啦好啦，我都妥协咗。
0: 因为今年出嘅呢一首歌啦，就正正系你行出第一步，就系撇除咗以前嗰一种曲风嘅路线，即系情歌路线啦。咁你对于你今年，即系你今年有冇一啲目标俾自己？又或者你今年或者未来你会再想尝试啲乜嘢咧？
1: 你见我所有歌，其实每种歌嘅歌路都系唔同嘅，我就觉得嚟紧我都会真系想出快歌咯，因为其实之前
0: 跳舞啦，
1: 系咯，之前有啲 fans 成日都话想睇我跳舞，想睇我跳舞，唉，我都觉得我系时候都要满足一下啲人嘅，
0: 系，但系你本身跳舞都 OK 嘅系咪？
1: 我唔系啊。我唔识跳舞嘅，
0: 唔紧要啊，学啦，由而家开始学啦，即刻，你出完呢一首歌，系啦，出完呢一首歌可以即刻开始啦。

0: 定就差唔多。
1: 我都觉得系，咁但系我都会想最想试咧，其实系 R&B 嘅字。如果自己真系心入边好想试，系啦，咁亦都有同个 friend 夹过嘅。咁同埋嚟紧我都想，因为我好爱狗，我系一个好爱好爱狗仔嘅人。同埋最近嗰单旺旺嘅事，我真系喊到，每次睇报道都喊。咁我就自己写咗。写咗词啦，咁我咁啱个 friend 又俾咗个歌我啦，我自己写咗词，我都试下呢首系啦。
0: 好啊，咁咧我哋咧今日咧听下小 V 嘅呢一首《小众美术家》先，咁我哋咧期待佢下一首新歌，有唔同嘅风格带俾大家，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抗例下周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今次是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预计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周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罕有地亲自接机，将会是超过60年来首次有美国总统亲自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国元首。白宫将会在星期四早上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分别致辞，并在玫瑰园阅兵。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会举行双边会谈，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朝早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是两个人这个星期内第二次会面。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这一次会晤将会由贝森特和何立峰两个人单独出席。本港通胀维持不变，八月整体通胀率是 1.7%， 同七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基本通胀率是 1.9%， 亦都维持不变。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急升 11.5%， 杂项服务价格上升 4.7%， 交通杂项物品以及外出用膳及外卖价格都上升，基本食品下跌 0.2%， 烟酒和衣里价格维持不变。政府费承认表示，尽管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维持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令通胀整体而言维持温和。预计随着国际油价高企持续传导至同燃料相关项目，通胀将继续有上行压力。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密切关注。但是其他方面价格压力预料仍然大致受控，通胀整体应会维持温和。九月强积金人均蚀大约4000元，金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3日，强积金基金平均亏损 1.2%， 平均每个人亏损4018元，但年初至今仍然录得回报 6.5%， 人均赚21317元。当中股票基金九月亏损最大，达到 1.5%， 混合资产基金及固定收益基金分别亏损 1.2% 和 0.2%。 股票基金全线见红，香港股票基金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亏损 2.8%， 大中华股票基金亏损 1.9%， 美国股票基金就亏损 0.5%。 金指出，九月强积金投资表现似是连月升势后的回吐，而不是市场转势，三大资产类别同步回落，但跌幅温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分化趋势持续，区内市场表现相对具韧性。相反，港股基金年初至今投资表现由正转负，显示本地市场仍然面对一定的压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文祝贺中国香港代表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创佳绩，港队在今日赛事共获1银3铜共4面奖牌，累计总奖牌数目增加至3金6银7铜，合计16面奖牌。罗淑佩表示，空手道队今日发挥超卓水准，勇夺1银1铜，简卓同打破香港女子100米蝶泳纪录摘铜。陈子晴更加为武术散打队取得突破，首次在亚运勇夺铜牌。他呼吁市民继续全力支持港队运动员争取佳绩。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谂定用咩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同埋订造家私嘅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又到咗感情急症室啦，咁继续有就系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啦，亦都系咧首席嘅导师、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 Cindy Lam 车林佩玲，你好。
1: 你好阿凡，
0: 系啦，咁啊，上次啊讲到啦，即系原来啲银发族咧，即系都动力好大啦，同埋咧，虽然话咧银发啫，咁啊，但系咧，你其实个年龄咧就已经喺呢个世界嚟讲咧，
1: 系
0: 好喺世位嚟讲咧，
1: 系啊，
0: 就已经算系咧，你原来你都仲系中年嘅啫，
1: 中年嘅咋，其实你仲系青年人，
0: 我仲青年添，系啦，同埋咧，银发族都系未必系你个年纪嘅，有时一啲遗传啊，有啲因素啊，令到好多人而家系嗰啲后。好后生，
1: 系啊系啊，
0: 卅岁到就已经好多成头白发啦，咁
1: 啊
0: 更加就唔关事，所以亦都唔好话即系俾自己个外表啊就影响啦，所以就其实仲好有价值，好多嘢要做，同埋你仲有好多年要去生存咧，所以就每一日咧仲要好清楚自己啦，咁啊要好好去掌握去珍惜系咪？
1: 系啊，咁同埋我哋上一集都有讲过啦，究竟有啲乜嘢抗衰老嘅逆龄秘笈咧？咁啊上次我哋有一个21题嘅测试，令到大家睇下你有冇呢种特质。咁如果上一集你冇睇，记得系重温啦。咁嚟紧我哋会继续去延续嘅。喺问之前咧，我头先咧望一望阿凡咧，见到。阿凡有一隻好靓，一对好靓嘅耳仔。
0: 系，
1: 系、哦、你个耳仔咧，我以前成日听啲老人家话咧，个耳珠长咧，代表个寿命都系一个长寿型。
0: 系咪噶？准唔准噶？
1: 一啲叫做寿星公耳仔。
0: 系咩？唔系地心吸力，年纪越大，跟住越抌嘅嘛？
1: 唔系、哦，真系有个耳珠咧，耳珠系代表福气噶嘛？咁呢个我冇研究啦，但系你嘅耳仔、耳珠真系好靓。又同埋会变嘅、哦，
0: 我都觉得系啊，就系话而家年个人越年纪大就越地长越嚟越冧咯。
1: 有啲冇噶，有啲冇耳珠噶，就算年纪大都系好好薄嘅。我冇你咁长噶，我好少嘅咋。又唔会代表系因为你个人高大啊肥啊就会有耳珠，唔一定嘅。咁呢啲就当然你要问一下啲上学家啦。咁啊，点解我讲你嘅耳珠咧？就觉得其实阿凡咧都已经拥有一啲抗衰老嘅特质嘅，中意做运动啦，亦都注意饮食。同埋我见你个人都好正面啊，好有目标嘅。
0: 即系梗系有嘢唔开心啊，烦噶啦，做嘢系咪各样屋企啊？咁但系即系你好快你要自己喂 recover 翻，系要谂翻好佢，你一路谂唔好嘢冇意思噶嘛。
1: 咁所以咧，感情急症室入边嘅主要嘅内容其实。好想俾大家知道咧，喺心理学上，我哋点样去处理感情？感情包括咧人与人之间啊、伴侣啊、两性关系啊、孩子啊，同埋最重要就系自己同自己嘅感情啊。你嘅自我对话识唔识得点样去爱自己？好啦，咁上一集我哋有讲咧，有21条问题去测试自己有冇一个抗衰老嘅特质嘅。咁我哋上次啊测试咗三条啦，
0: 三条不如我哋好快咁重温嗰三条先啦，好啊，
1: 好啊，
0: 等大家有个完整少少啦，
1: 好啊，好啊，
0: 系啦。
1: 睇下先吓，
0: 系第一条叫做食嘢，
1: 冇错啦。第一条食嘢，食嘢就系有关究竟你食得有几快，净系几慢啦，系嘛？
0: 系啦，
1: 七成饱净系全饱咧？咁如果你系食得好快，又成日都要食得好饱嘅，咁你系零分。如果你啊都系食得慢又。有七成饱嘅，咁就系一分。咁第二，你会系定期做运动啦？定期即系等于系一个礼拜，你觉得几多先叫做定期啊？
0: 起码都应该三日啦，两至三日啦。跟住就定期，我哋星期三真系球队系练波嘅，定咗一个系咁多年都系咁样嘅，即系呢啲咪更加入边嘅定期啦。我自己界定就
1: 系啦，我嘅界定就系咧。做运动是要出汗那种的，有心肺气喘的感觉的，令到自己强化的才叫运动嘛。
0: 有定期的，
1: 是的，那就有一 分。第三就是管理情绪，当你遇到天气不似预期，不开心的时候，人际关系遇到的情况，你能不能够懂得处理呢？如果你只是懂得很不开心，不知道怎样去抒发，你就会产生很多疾病，很多毛病的。如果不懂处理的，经常都有情绪问题的，那就是零分了。懂得处理咁啊，当然有一分啦。好啦，咁我哋去到第四题咯。
0: 第四题，
1: 你有冇平时都做紧一啲你自己中意做嘅事？一话冇啊，为咗三餐做紧一啲自己都唔中意做嘅嘢，每日都如是，好被逼，好委屈。
0: 好多人都系咁样，
1: 开心嘅。
0: 香港都多嘅，即系冇话即系日日开工等放工，跟住 搭个零钟头车等车，跟住翻屋企，跟住哦冲下凉，食少少嘢，又有一日啦咁样。其实好多啦咁样啊，香港。
1: 系啊，你谂下你嘅人生，如果每日都唔开心，其实影响紧你嘅情绪，情绪直接影响健康
0: 嘅。咁有啲人就好叻嘅，即系咁翻工啊，搵食一定要啦。咁但系自己会喺空余时间放假就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样。
1: 有啲人仲叻嘅就系咧，虽然嗰份工我唔中意，但我点样喺唔中意嘅工作里边搵到自己中意嘅部分咧？点样去搵到我嘅热诚咧？可能我唔中意侧边嘅人，但系我可以喺呢一度搵到我嘅赢，嗰啲叫做
0: 安全感啊，价值，
1: 或者系嗰啲叫做我点样去搵到我嘅价值系
0: 啦，即系个价值。令到自己嗰只，即系佢个生存价值啊，嗰只喺个
1: 系啦，或者系公司里边嘅价值，
0: 系啦，系嘛？就算你中意钱都得噶，我唔中意份工，但系哇，份工大佬俾我有钱，咁我个人好中意钱啊嘛，咁其实都系可以噶，我觉得
1: 系啊，因为你揾到个价值，你就会有呢个动力去做每日嘅嘢。
0: 每一日就都你睇到啊，每一日哇，我又今日又赚咗咁多，赚咗咁多，有啲段勇计嗰啲咧吓，即系你会嗰啲人，我觉得嗰啲人又好开心噶，因为中意钱啊嘛，
1: 系啊，都系。咁所以你要问自己。

0: 己你能不能够做紧一啲你自己都揾到你嘅热诚嘅事嘅工作啦？
1: 好，
0: 如果有嘅，咁就有一分啦。
1: 嗯，
0: 好啦，第五，你能不能够唔理人哋嘅眼光？做一啲无论你系啊喺度跳舞啊，或者我去中意去追求追寻一种我嘅中意做嘅一个目标，
1: 嗯，
0: 系因为有人话你，人哋笑你而被迫放弃，唔敢去做咧？
1: 嗯，如果做到嘅坚持嘅就有一分，
0: 有一分啦，嗯。我唔理人哋眼光嘅，只要我想做我自己去做紧我自己中意嘅嘢，或者我好中意跳舞嘅，人哋笑我，我唔会理嘅，我咪照跳咯，跟住喺度享受自己嘅。中意嘅活动，
1: 嗯，
0: 你能唔能够做到呢？做到又一分啦。
1: 好，
0: 你又有一分啦。你冇啊？
1: 我冇，我做呢行好难，好难做啲自己觉得认为 OK 嘅嘢，但系其实都知道俾人笑啊，俾人闹啊，俾人话，我哋又系成日谂成避嘅，即系讲句嘢都要谂下噶嘛。你即系而家你，
0: 即系你会着重别人嘅眼光，因为你呢行。OK， 好啦，第六题。我唔会去取悦别人嘅，令到我自己都唔开心，系为咗氹人哋开心。你能唔能够做到呢？如果你觉得好委屈，我成日每日都要为咗去令到身边嘅人开心而令到自己委屈，我根本就唔开心。你会唔会可以做到？我唔需要取悦别人，又做到自己咧？
1: 唔需要就有一分啦。
0: 唔需要做到嘅，咁你就一分啦。
1: 系啦，但系就要氹人啦，睇下啲人。
0: 我装下反有冇先？
1: 我一分。

0: 嘅专业咪得咯，我唔需要去拍你马屁啊。
1: 系啊，
0: 冇错。好，第七题，唔好靠人。咩叫靠人呢？年轻嘅时候你有冇靠父母？即系话我虽然读书嗰阵时冇能力啦，但我读完书出嚟，你仲需唔需要摊大手板要父母养？
1: 即系当你23岁啦。
0: 系啦，你仲读紧书，当然一定要靠父母啦。但系当你读完书啦，有好多读完书仲要靠父母照顾噶噃。
1: 哦，咁我就冇啦。
0: 咁如果你冇咧，咁就一分啦。哦，你有由年轻嘅时候，你已经有呢个能力啦。
1: 但系虽然冇有一分，但系其实好想有咯。
0: 你想有还你想有，但你的潜意识呢，其实你是依赖了他人而过生活，你会觉得没有那种独立那种自主能力的。
1: 是吧，但睇人我就见到有些人好像很爽咁样，哇，成世人都不做事，都是爸爸妈妈仲养紧佢咁样。
0: 那你心底里面自己都会觉得没有一个能力咯。好啦，第八题，结了婚你不需要靠老公养。又或者你是男人啦，
1: 唔需要靠老婆，
0: 唔需要靠老婆照顾头家。哦，我有能力去照顾我的老婆或者承担头家，
1: 系唔需要的就有一分啦。
0: 系啦，你能够有呢个能力，唔需要人哋靠人哋去俾经济啊照顾你嘅，咁你就有一分啦。
1: 一样咯，虽然我系唔需要啦，但系我都好想。
0: 我真系唔信啦，嗱，调翻转头，真系你老婆每个月攞钱俾你，每个月你唔使做嘅，你睇下你开唔开心？
1: 我唔知几想去发达啦。
0: 慢慢你就会感觉到咧，好卑微啊，冇面啊，冇自尊啊，
1: 同埋始终系可能喺中国人社会，
0: 系啊，
1: 外国系会好啲嘅。
0: 你而家讲系轻松啫，我都想我老婆养啊，系啊，你耐下，你睇下你可唔可以出嚟见人？
1: 嗯，
0: 人哋背后点样笑你？
1: 系
0: 叫你咩话拖咩食软饭？
1: 食软饭呢啲啊？
0: 咩系啦？
1: 不过而家有咩拖鞋？拖鞋饭
0: 系
1: 嘛？
0: 系咪咯？
1: 而家又好啲嘅呢个年代，
0: 老婆都睇你唔起啊。
1: 不过我有听过好多夫妻系佢本身。不是搵好多钱或者是家庭主妇嚟嘅。咁，但係呢佢有啲机会啦，尤其是你而家多咗呢个网上啊，跟住开直播啊，各样啊，又话想住靠网上啊，佢喺屋企做住家庭主妇都搵到钱，仲要俾佢搵好多。
0: 係係。
1: 扭转晒个关系。係。正常諗住开头帮补下老公㗎嘛，唔使成摊大手板攞家用㗎嘛。但係点知佢真係㗎喎，佢搵多个老公好多倍。即系讲紧可能搵一个月搵几十万100万，
0: 系
1: 跟住个关系正常个老公好爽啊，开头系后屘完全唔系，因为个老婆嘅价值观已经唔同晒啦。佢行街我只中意买只几廿万嘅表，突然间今日出去我买一层楼，我都唔使同你商量，我搵嘅。
0: 咁所以有要平衡噶啦，
1: 系啊，
0: 当你有呢个独立嘅能力，你嘅人会开心啦。你一人一开心，你嘅情绪又好咗咧，你个健康都会好啲嘅。但系当你嘅关系唔识平衡，唔识沟通，将你自己摆到高高在上，咁啊令到你嘅伴侣感觉到自卑，你又唔识得去平衡翻，系咪尊重翻佢？咁就会有呢个问题。
1: 所以点解呢个测试入边都有呢条问题啊？即系唔需要靠你另外一半嘅，结咗婚之后，
0: 你个人都会感觉到有存在感，你嘅自信心大咗，你个人嘅精神状态、情绪价值都会提升嘅，系咪？咁你就会有，亦都有个抗逆嘅抗衰老能力嘅话，咁如果做到就有一分啦。
1: 好，
0: 第九题，老咗唔使靠仔女养，有冇呢个心态咧？有好多人好得意嘅，我生仔女为咩啊？等佢养我咯，
1: 以前就系咯，
0: 系咪？我都靠佢，而家好多人都系希望大家都唔会再咁样谂。
1: 你有冇啊？
0: 我梗唔会啦，你唔好叫我俾翻钱你得噶啦，系咪？我唔会依靠佢哋咯，好多都系，哎呀，唔使担心啊。
1: 你仲会安排埋嘢俾佢添，可能
0: 系啊，我好多我啲兄弟姐妹啊，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哎，我已经买定层楼俾佢哋噶啦，我已经帮佢哋咧准备定点样，等佢哋唔需要担心啊，结婚啊，已经有楼啊。其实我觉得。点解你要将佢哋嘅人生抹杀咗佢哋，为自己去争取将来佢又可以有咁嘅能力去俾自己，而你帮晒佢，根本佢已经冇动力去为自己做。
1: 不过而家呢个年代真系好少养儿防老噶啦，
0: 系啊，千祈唔好养。
1: 以前就真系好多嘅，以前我婆婆嗰代咯，我觉得系就发生十个噶嘛，成日都哇十个嗱，我谂佢计数嘅啫。咁成日都系咁一个咁样十个咁样，跟住佢心谂啊，第时我年纪大咗，每人一个月俾2000蚊家用，我都
0: 以为咁样
1: 啦，我都够使啊，系啦。
0: 但系你会发觉咧，当你年纪大要靠孩子去供养你咧，其实你嘅心态都会感觉到冇咗安全感，
1: 都曳噶，
0: 系嘛？
1: 嗯，
0: 佢会影响到你嘅情绪，所以
1: 始终都系。即谷防饥，第时储定啲钱，自己年老咗都有准备，吓唔使靠人都系好啲嘅。
0: 冇错啦，咁你亦都会。

0: 有一个做到呢样嘢就有一分啦，唔需要靠仔女养。
1: 好，
0: 好啦，第十题，无论你咩年纪，你都要有人生嘅目标嘅。如果冇目标，就系、好似咸鱼咁，我起身唔知为咗乜，系咪啊？我去到咩年纪都要有每日我想要追求我人生嘅一个你想要嘅嚟紧嘅一个、希望啊、远景啊咩都好，你都系有一个追求欲望去做嘅，就好似阿范咁好多目标嘅，
1: 有啲嘅都系啦，久唔久有啲嘅。
0: 我知道你有好多梦想、好多目标、好多远大嘅，
1: 得个谂啫。
0: 唔系，我见你行动力好高噶
1: 噃。有，其实一半一半啦，有时都系得个谂。你又又
0: 咁，起码你有谂啊。而家就系讲紧谂，好多人谂都唔敢谂啊。
1: 其实唔一定系同你生意啊，或者你收入嘅呢个目标，可能你个目标系我好想，我而家可以退休好多时间，就系、我可能帮人喺社会有啲贡献咁样。你去好多嘅唔同嘅咩机构、社福机构做啊，帮手都得噶。
0: 系啊，我希望有个目标可以收好多流浪狗，而家好多人好惨啊，咁样咁呢个都系你个目标系咪？咁、所以你人生有目标咧，你会发觉你嘅身体机能都会特别有一个力量嘅。
1: 周远
0: 系咪？好啦，如果有咧，又有一分啦、你有冇啊？一定有啦。第十一题，你每日你觉得自己有冇生产能力咧？一话我好似今日唔知做咗啲乜嘢都冇。冇一个价值咧，你嘅存在会唔会对呢个世界有贡献咧？有冇生产力？咁你一定有啦，
1: 都仲有嘅。
0: 有咧，咁你就有一分啦。如果唔系无所事事，都唔知道自己做。
1: 其实你如果翻紧工嘅，基本上都有噶啦，系咪
0: 啊？系啊，
1: 你仲有嘢做紧嘅，大部分都有。
0: 所以唔好咁快退休就咁解咯。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嘅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第十二，好啦，头先讲持续工作咧，同头先所讲嘅生产力咧，都类似嘅。咩叫持续工作咧？好多家庭主妇话我冇出去做嘢喎。
1: 啊
0: 咁其實家庭主婦佢都付貢獻緊好多嘢嘅喎，仲忙過出去工作嘅喎。咁你喺屋企裏邊會唔會都有每日？

0: 你有一啲娱乐你真係好 enjoy 嘅。
1: 有。
0: 我好 enjoy 系咩呢，我会我而家先识得点样 enjoy 打麻雀囉。我好鍾意打麻雀。我系全程投入去打麻雀。以前我唔会嘅，打緊麻雀我担心緊屋企小朋友。哎呀听日要考试，我自己打麻雀好耐
1: 㗎。我真係好烦㗎，今时有时打緊嘅时候你都会。有一幅电话等等就行咗出去。
0: 跟住覆緊屋公司啲 message
1: 㗎。停囉啲人。
0: 係享受唔到。但我系鍾意打麻雀㗎。但你唔会好全程投入。所以呢種嘅生活呢其實係好矛盾嘅，矛盾亦都影響你健康㗎噃，係咪？即係等於你踢緊波，會唔會諗緊公司嘅嘢，或者擔心個老婆追緊你，等緊你有冇呢樣？
1: 踢波就好好多啦，因為踢波你真係要擺低個電話。同埋你顾人哋啊，即系你跑一步都唔得嘅，跑步一个人你中意停就停啊嘛。
0: 系
1: 你踢波队友啊嘛，你要同埋就对方都有敌方啊，对面咧都有冲撞啊嘛，你又要避佢又成啊，跟住你自己队友你嘅队友责任啊嘛，你又要跑啊，又要攞好个波交好俾佢咁样，咁变咗你又冇电话喺手咧，你个人就完全系放空去做运动。
0: 哦，咁你咪做到呢个咯，好享受全程投入享受紧你而家嗰个娱乐。因为你踢球都可以一种娱乐嚟噶嘛，但我发觉咧，男人好得意嘅，男人做到咧，好专注去做一件事嘅。女人唔会嘅，女人做紧呢样嘢咧，就谂紧好多嘢嘅。
1: 系咩？
0: 但系男人你，我唔知系咪因为你净系踢球啊，因为你工作都系咁嘅。
1: 工作我可以，但系我做电台就一心几用咯。可能训练翻嚟咯，即系譬如我而家讲紧嘢，其实我系可能又睇紧，
0: 留意下个麦啊，收唔收到啊？
1: 嗰啲系啊，有啲计镜头意外嘅嘢啦，唔知。跟住以前可能就只有讲紧嘢，又喺度执紧啲拍播下只歌啊，跟住同埋我又听紧电话啊，跟住又可能喺度上电脑，又喺度睇紧而家有啲咩新闻啊、资料啊咁样都有嘅。
0: OK， 如果是娱乐就不要好像阿范咁啦，因为你真的要 enjoy， 好像你话斋，真的放空咧，你个人真的可以平衡到你的情绪。
1: 你去玩唱歌就是真的放松去，尽量去唱。
0: 冇错啦，尽量享受当下。好啦，如果你做到就有一分。好啦，第十四题，你会不会愿意尝试不同的兴趣，去俾自己去接受新的一啲嘅新嘅事物呢？但有啲人唔肯嘅喎，
1: 系啊系啊，我就 OK，
0: 你会嘅，
1: 我另外一半都唔肯
0: 嘅，系咪啊？
1: 系啊，
0: 点解咧？
1: 即系佢好系啊，佢即系啲新嘅嘢，我好兴致勃勃，即系譬如之前话譬如 pickleball 咁样啊，我话玩下佢，我
0: 又听讲好好玩喎，
1: 咁啊又之前同我又话 tennis， 佢又有 OK， 跟住话 pickleball 都系又易掌握啊，易 handle 开始嗰阵时咁。佢又都要讲好耐先试下咯。
0: 咁可能有时佢嘅担忧有好多嘢，好多嘢担忧。咁所以我哋如果你愿意有抱住一个充满好奇心咧，你个人都容易后生啲嘅。咁如果你做到咧，就又有一分啦。好，第十五条，你会唔会扩阔你嘅朋友圈呢？因为你嘅生命里面就系得嗰几个朋友嘅啫。
1: 我有啦，
0: 你都会扩阔啦，系咪？如果你做到咧，亦都会多一分。因为人系一个群体生活嚟嘅，生命嚟嘅。如果你习惯我净系喺个山洞里面自己去生活，当然你都可以好开心。但你会发觉咧，原来长寿咧系有越多嘅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关联越多咧，系会更加开心嘅。
1: 我都见过有啲嘅亲戚，佢系之前就系冇乜朋友咁样啦，咁啊都系比较好似感觉上啊孤僻啲啊，唔开心啲嘅。跟住咧，佢就出咗去做，因为嗰时咪又冇做嘢啦，见佢。咁又跟住咧，见佢就出翻嚟做下嘢啫，即系可能做少少啫，唔好做，唔系做太多。跟住甚至乎有啲咧，就可能去take 咗啲 course 去读，咁咪接触到人咯。
0: 啊，
1: 即时系觉得好似个人同咗咁样，开心咗，
0: 系
1: 多嘢讲咗咩成，真系变嘅。
0: 冇错啦，你人开心咧，你嘅抵抗力亦都会，免疫系统都会好嘅。
1: 你长期冇朋友，都系真系又唔得嘅。
0: 冇错啦，好啦，如果你做到又有一分咯。好啦，第十六题，所谓嘅好奇心，好奇心头先所讲啦，学生嘅事物啦，但系除咗学生嘅事物，就系好多嘢你都会面前有个陌生人，你都会好想了解多啲佢，好想问多啲嘅问题，见到有啲新嘅产品，你都会，咦，其实系点样噶？咁呢样嘢咧，对于我哋嘅脑都冇咁容易，嗰啲叫做咩啊？退化，因为你充满好奇心呢一个特质好重要嘅。咁如果有咧，又有一分咯。 我相信你都有嘅。

0: 咁你点做呢行
1: 都有啊？
0: 好，第十七题我好快噶啦，呢啲就系好中意学习，
1: 嗯，
0: 去了解一啲新嘅知识，而唔系停留觉得我读完中学、读完大学摆啲书包，我从来唔需要再学嘢。你系有冇再学嘢咧？
1: 翻 course 嗰啲真系冇啦。
0: 嗯，你而家已经唔需要一定要上堂翻学了。
1: 系，不过系啦，譬如有啲我哋做呢行，譬如以前有analog。年代跟住到而家數碼 digital 嘅，咁我哋都要學啦，知道
0: 係啦。
1: 跟住再好多唔同拍嘢啊、剪接啊，跟住到而家社交平台，跟住又話要點樣玩其他小紅書、抖音。
0: 冇錯啦，其實呢啲都係學習嚟嘅喎。
1: 係啦，呢啲要了解。
0: 即係你會令到自己我要進步啊，與時並進。嗯、我究竟而家呢個市場究竟係做緊啲咩咧？你都會去想攞多啲知識去俾自己提升，咁呢個都係叫學習咯。
1: OK。
0: 系嘛？咁如果你做到咧，又有一分啦。第十八题，愿意改变，唔甘于停留不变嘅。咁呢个就系、是、都系你嘅心态啦，系、
1: 嗯、
0: 嘛？咁啊，亦都系有一分嘅。
1: 系希望变更加好都系啦。
0: 冇错啦。第十九，你识唔识得欣赏自己咧？阿凡，
1: 咁就普通啦。
0: 啊，呢样嘢好重要嘅、哦。
1: 我就普通。
0: 每日自我对话咧，你点样去同自己讲，强化自己你嗰啲特质，欣赏自己。嗯、如果唔系咧，你会忘记咗自己，成日都会人天生潜意识咧系会负面嘅、
1: 嗯。
0: 因为保护自己啊嘛，唔好做呢样嘢啦。你人哋得啫，你又唔得嘅，咁你就忘记咗其实你自己拥有一啲好嘅嘢、嗯。你连自己都唔识欣赏自己，你嘅关系就会好差，潜意识都冇咁自信嘅噃、
1: 嗯。
0: 好啦，如果你识得每日。讲三句欣赏自己的说话咧，咁都有一分嘅。
1: 哇，呢、這个都
0: 咁我哋女仔应该多嘅，因为我哋每日翻出街都会照下，嗯，今日个头整得几靓，嗯，今日条裙着得几好。
1: 好，
0: 好啦，二十题，原谅自己，自己都有啲嘢做得唔好嘅嘢啦，
1: 但要原谅。
0: 有冇做到原谅自己唔需要完美咧？
1: 嗯，原谅自己好呢、這个空泛咯、
0: 啊。一话咧。有好多人就会成日都喺度，哎呀最衰啦，当时就唔系咁啦，哎最衰今日应该咧就早啲出门口啦，如果唔系就唔会迟到啦，即系讲翻啲已经发生咗，跟住后悔嘅事。
1: 哦，咁我都系会，我都系零分嗰啲人嚟，
0: 系嘛？
1: 系啊，
0: 因为我哋唔放过自己啊。
1: 我都会谂，即系总之，唉，嗰阵时就做呢样嘢啦，嗰阵时做乜啦，我都有我咁谂啊。嗰阵时，唉，坚持住啦。如果唔系，或者有啲，唉，一早唔帮佢做好啦，咁样，都会谂翻转头。
0: 系啦，有冇听过一句咧？你永远谂翻过去发生嘅嘢，无补于事嘅、
1: 嗯。
0: 你只系可以话俾自己听，当时嘅我已经系一个最好嘅选择，我已经做好咗噶啦。我而家就系望而家同埋将来嘅啫，唔需要再谂过去，因为咧，如果我哋不断系谂翻过去，亦都影响我哋嘅情绪、我哋嘅健康嘅。所以如果你做到原谅自己咧，咁又有一分啦。好啦，最后一题，你有冇鼓励自己，话俾自己听，我系值得拥有嘅，我亦都有能力做到嘅。例如系咩咧？有好多人都话。唉，我就一事无成噶啦！依、這个年纪仲谂啲乜嘢啊？唉，我又冇人咁聪明，成日都俾人呃，又冇人咁好，冇人咁靓，冇、人中意我。咁呢啲咧就系、是、叫做打击自己，鼓励自己系咩啊？我都仲好靓仔啊！而家仲有咁多工作做，有咁多人成日揾我做 show，我而家可以再有啲乜嘢机会令到自己再提升咧？
1: 哦，咁都有少少嘅。以你咁讲，即系想再继续仲做其他嘢咯。
0: 你系鼓励自己咯，你有冇鼓励自己？你应该有嘅特质，我应该仲可以不甘于而家呢个位置。
1: 都仲得啩，有啲嘢你可以做到嘅，咁啊都可以夹硬嚟纳入到一分嘅。我都，因为其实可能同头先嗰个你话原谅自己，同埋嘅咧，即系话赞美自己咧，其实有少。即系近噶、如果唔原谅自己人，可能都未必咁欣赏自己嘅。
0: 系啊，冇错啊。好啦，而家我哋已经做咗廿一题咯，我想问一下你有几多分呢？
1: 哦，我就
0: 大家计下啦。
1: 系啦，十七我又。
0: 哇，好啦，我哋计一计咯。如果你零至九分嘅咧，咁你就系可能未老先衰噶咯。你嘅机能心态远远超过你嘅年纪，要尽快开始由内。 之外作出改变啦，咁你先可以脱离未衰未老先衰嘅危险状态嘅。如果十至十六分咧，其实你已经渐入老态啦，你嘅机能咧同你嘅年龄相符，未达到逆龄嘅状态。如果你唔注意咧，就好容易老得更快啦，要小心啦。好啦，阿凡啱啱十七，十七至廿一。恭喜你啦，你是逆龄的代表，有年轻的心态，身体机能呢都在抗老的状态里面，魅力还是十足紧。虽然掹车边
1: 是拆街。
0: 好啦，咁就好似阿 Sandy 啦，我哋其中一个学员呢，佢话帮我哋听嗰阵时佢人生都好迷茫好糊涂㗎喎。但係自从呢攞咗我哋嘅逆龄秘笈，我哋嘅有关我哋嘅感情关系有啲入面有啲 tips， 有啲咩方法，睇下佢讲咩喇。
2: 其实我嘅人生呢都有啲迷茫同埋糊涂嘅。好多嘢自己其实一路由细到大都有个目标啦同埋方向啦。咁但係踏出去第一步嘅时候呢，咁身边就有好多人同我讲嘢㗎喇。自己就会呢好易受到对方嘅影响而呢褪返后而且退缩。我觉得自己好大得着，成个人呢肯定咗自己呀，个人方面亦都提升咗进步咗好多呀。咁而家觉得好开心，咁亦都喺呢度好想多谢 Cindy， 咁令到我嘅人生真係唔知讲啲乜嘢，好想俾个心Cindy。
1: 好多谢你啊 Sandy， 多谢 Cindy。
0: 好啦，咁我哋如果呢大家都想好似 Sandy 咁攞到啲秘诀啊，咁记得攞我哋嘅免费嘅挽救关系秘笈。
1: 係啦，电话号码就係呢 554508355454508353， WhatsApp 佢呢讲明就係、是、想索取呢一个呢感情急症室入面嘅免费嘅关系秘笈啊，咁我帮你挽救返你嘅关系嘅，咁就可以啦。下个礼拜再见囉。
0: 好啦，
1: 拜拜。
0: 拜拜。
3: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11:38，
6: 麦贝尔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麦贝尔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麦贝尔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3: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1: 嗰啲新聞就係咁樣，一有類似嘅嘢咧就棒棒棒嘅，好似日日都有咁樣。
10: 冇錯，
1: 係啦，呢排就當旺啊，狗運啊嘛，即係就所以啲狗好犀利啦。
11: 哦，
1: 啲
11: 狗同嗰個狗嚟喎，
1: 係啦，係啦，噏出嚟係一樣。咁啊咧又有咧，即係啱啱睇到啊晏晝嘅時候，就四隻狗喎，係啦，咁啊就應該係咪發生喺尋晚咧？喺屯門嘅位置嚟嘅，咁啊有四隻狗圍攻嗰個私家車啊！哇，系咁追住咬佢崩把，跟住咧整我，但系一见到警车到咧，即撇
10: 即闪，
1: 系咯，
11: 有队形嘅，
1: 有队形嘅，啊，唔知系咪 狗都有自己即係 feel 到啲嘢咧。呢排可能即係惡啲啊，行啲啊，即係喂嗰日就可能又去咬人，跟住今日咧就咬車咁樣。
10: 可唔會會唔會係其實即係我諗啲狗都有佢記性噶嘛，都會記得發生啲咩事噶嘛。會唔會係呢架車曾經喺出入村口啊，或者有時啲碰撞當中，同呢四隻狗？结咗怨啊，咁呢石狗就怀恨在心，夜晚嘅时候就再报复，就咬甩你个宾把，就以为可以即系扳翻赢，攞翻一分咁样。
11: 而家都1-0噶啦，
1: 而家咬甩宾把咧，跟住仲而家应该系顺便啦，即系警车又嚟到啦嘛，即系已经惨噶啦，俾人咬甩宾把，应该系再俾多张抄牌噶。是
10: 即
1: 是
10: 因为他被人咬甩咬甩奔把，就令到警察抄牌，呢下就报到仇啦。
11: 呢个系完全系10-0。
10: 但系即系，但系如果大家有养过狗咧，都知道其实狗嘅记性真系唔错，
1: 系好好噶。如果喺动物嚟讲系排头五位噶嘛，
10: 同埋好聪明嘅狗。譬如我自己养嗰只狗咧，佢嗰个聪明程度有时好匪夷所思嘅。我只狗系识得去开任何嘅门。
1: 哇！
10: 无论系你系圆形手柄嗰啲唔得，因为佢识，但系佢唔可以驾驭到嗰个圆形啊。有啲咩得咧？
11: 一定系一字嗰只，
10: 一字手柄开到，甚至乎系一啲电脑锁啊，即系譬如大门咪电脑锁嘅，佢识得掹你个电脑锁开你道门。甚至乎咩咧？
1: 电脑锁，
10: 即系譬如你一啲密码，即系密码嗰啲你呢边系一个板型嘅手，你拉嗰个手柄咪开到道门咯。
11: 哦 ，OK。
10: 最聪明嘅咩咧？嗰啲垃圾桶啊，你可以踩下边，即系弹上，
11: 佢就
10: 识得开。
11: 嗯，
10: 所以我屋企系唔可以有任何食物喺颈以下嘅位置。佢一定攞到㗎。
1: 哇！即係其實佢已經知道個原理咯，知道原理點樣開一個門啦。咁即係爭在即係做唔做到啊，夠唔夠高嘅啫。但係即係睇翻即係 AI 咁講嘅話咧，最唔記仇嘅動物居然係狗，記性好好。
10: 即係所以佢哋咬崩把係偶然
11: 嘅
10: 啫，
11: 偶然嘅啫。
1: 但係即係你話啲人咧就話點解唔記仇咧？即係你啲狗，但係你又成日鬧佢打佢，多數你。都要教噶啦，你几爱锡狗嘅人，我咁都闹过下啦，唔好话打啦，系咪都闹下，喂，唔准做呢样嘢，唔准喺个屙尿啊，细细个咁。但佢咧一呢头闹咧，跟住你几廿秒你摸下佢咧，佢乜嘢都唔记得晒。
10: 睇系边个咯？你系个主人，佢就忘记咯。你写
1: 佢最唔记仇就系唔记个主人啫。
10: 系啦，你写喺街嗰度啊，有得罪佢啊，我谂佢即系投胎前都唔记得你。
1: 记十世噶呢啲，
10: 记住你好耐。不过就最你知唔知？我就问过即系咁多个动物当中，你知唔知咩动物嗰个记仇系记最耐啊？
11: 是咩咧？
1: 我谂马骝都耐，
10: 马骝都耐嘅。我就之前马骝再分享啦。乌鸦系好记仇嘅。
11: 哦，系啊系啊，我记得睇过条片。
1: 唔系古惑仔入边嗰个，
10: 唔系真系嗰啲啊。
11: 嗰个举手乌鸦啊，咁佢真系，总之有个人就唔知点样整到个乌鸦咁啦。
10: 即系天台一定要天台交货噶啦。
11: 咁跟住咧，佢哋就哇翻嚟报仇啊！
1: 吹乌鸦，
11: 吹乌鸦翻嚟，
1: 吹翻啲唔
11: 就翻嚟报仇去。攻击或者可能破坏你周边嘅嘢，
1: 好多只噶可以，
11: 好多只可以。
1: 哇，乌鸦系第一位。
10: 因为曾经有个嗰啲人做咗个科学嘅研究，就揾条友戴咗个面具，然之后你再得罪只乌鸦，嗰只乌鸦记你几耐啊？只要你再戴翻呢个面具，嗰只乌鸦好远丢到你啦，都会 call 好多人一齐嚟
1: 掟你，
10: 掟翻你。你知唔知个时间搞咗几耐，仲会记得你啊？
11: 系几耐？
10: 系17年。
1: 哇，咁犀利！
10: 讲真，我都算好小气噶啦，我都未必记到咁耐。
1: 咁长命啊？
10: 好长命啊！咪真系好记得你好耐嘅啲乌鸦可以。
1: 但系你狗就平时即系我哋行过嗰啲系即系，如果以前喺街嗰度即系其实都系嘅，即系你譬如去闹过佢，我记得系有一只狗喺屋企附近住前，
10: 你都仲记得喎？
1: 记得，我记得，即系啦，我系我，其实我唔系想闹佢嘅，佢吓亲我。佢行即轉彎，以前其實真係好多地方咧，市區都好多流浪狗噶嘛。最細嗰陣時好似做住灣仔啊嘛，咁啊喺街嗰只狗就，跟住咧佢喺啱轉角，咁又係見到佢，佢又嚇親我，我就嗌一嗌咁就哇，跟住佢就走咗啦。跟住咧佢之後見到我咧都係掘住我嘅，我行每一次行過都係
10: 記得你咯，
1: 記得㗎。
10: 佢防禦意識高啫，
1: 係啊。
10: 但另一方面，狗又記恩情，又記得好好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聽過一個喺日本嘅故事，喺呢個原宿火車站裏面有一隻狗叫秋田犬八千公啊，黑住個，就係佢好中意嗰個主人，咁每日就送個主人翻到車站，仲有大學上堂。點知有一日個主人就病逝咗啦，每日仍然
11: 喺
10: 個車站嗰度等。咁啲人為咗紀念佢，就起咗個像啊嘛。
1: 係啊，好感動嗰只。嗰、那个故仔
11: 嘅，咁有一个我就睇都系一个真人真事嚟嘅，咁有只狗又系类似一模一样啦，都系个主人离开咗佢，佢唔知，咁每日咧就会 去翻佢主人每日带佢嘅路，譬如系咩咧？地铁上边啦，搭完地铁咧就会搭船，啲人系知道晒嘅，即系出出入入嘅人知道晒，咁啊等佢每一日都系呢啲行程咯。佢
10: 咁佢都好犀利，识搭船搭地铁。
11: 系啊，啲人啊，总之会即系开门又喂，快啲叫佢入啦。

0: 咁佢就会自己有一个位坐啦喺个地铁度，咁跟住上船佢就照瞓喺个板度啊咁样嗰啲嘢咯。
1: 但系狗其实记性真系好犀利，你有冇即系话嗰啲俾地方寄翻？我成日都做一个测验嘅，咁、我养狗啊嘛，咁我之前就住村屋嘅、我就成日谂系咪咁犀利咧？居然都好细个，谂一岁到，我就成日同佢去得好远嘅，即系行到屋企嘅地方啦，行到好远我就匿埋，跟住睇下佢识唔识翻嚟，真系犀利，真系每一次、我只要行到我屋企附近，佢已经坐咗度等我噶啦。
2: 好 firm 嘅，直情啲
1: 好 firm
2: 嘅，即系人喎。有时我哋都会喺度望下、拧下噶嘛。佢系好 firm
1: 嘅。佢开头个样咧仲好方嘅，但系后期玩得几多次咧，佢停坐喺度个样望住系知你啦，我等紧你啦，你快啲啦，快把身啦、咁样啊。
0: 其实狗最劲，我觉得佢个生理时钟，即系好似我即系只狗咁啦。总之四点钟佢就食饭噶啦。准到啊，准过我哋 iPhone。
1: 系啊系啊系啊，真噶，
0: 真系准到咧。
2: 起身啊，嗰啲全部除非我病唔舒服
0: 嘅啫。嗌你噶啦，嗌啊我阿妈咁啊，喂整嘢食咯，够钟。
2: 有时都怀疑，啲人都怀疑佢咪识睇钟。
0: 系、真系夸张到咁。咁另外咧，最棘手咧，原来系我大我
1: 边啲我啊，即系我哋食
0: 即系我哋家禽嗰啲系啦，
1: 系
0: 即系如果你得罪佢咧，佢又系记好耐仇，佢会仲一见到你就攻击你啦。佢唔會有憐憫之心。
2: 我成日同啲即係農村嗰啲地方咧，一齊
1: 同啲狗打交喎。我見到即係唔輸
0: 起曬個翼度咁樣，跟住追喎。
2: 係啊，成日喐啲狗噶。跟住喂，但係又好早排咪話只狗好惡嘅。
1: 哦，你講嗰個 King Charles 查理大帝。
2: 哦，你同我講你話喺外國喎，都唔知點解碌下碌下啲片，點解有啲片喺後面咧見到啲。佢好似即系啲类似嗰啲荒野啲嘅地方啦，
0: 有少简体字咁样又有。
2: 后面啲板
1: 路，我哋有争拗过嘅。
2: 啲路牌系简体字，我以为咁只狗大陆又有咁似，又系嗰只咁似样，又系咁恶咁抽得。
1: 因为佢嗰头英文名啊嘛，喂个名叫查理大帝 King Charles 咁样，梗系以为你
2: 系
1: 外国狗啦。系
2: 咯，
1: 点知你质疑咗先，我同佢喘拗啊！头先我话喂，嗰只狗系外国嘅，
2: 我以为系咪第二只？
1: 又唔系喺中国国，点会系啊？佢唔系佢。假睇一次，我话系咪你个 mon 度嗰啲 capture 到？佢唔系，佢背后有啲牌嘢写假睇，
2: 同埋有配音喎，唔系配音嚟嘅，你 feel 到嗰个即系真系现场声收声，
0: 系啦，收声
2: 讲国语嘅。
1: 咁所以我就真系上网查探究竟啦，点知原来嗰只狗真系喺国内嘅。咁佢个地方咧就系喺呢一个喺湖北啊。嘅地方，嗰只狗原名唔系叫 King Charles 啊，佢叫长毛啊，
2: 真系好远个名。
0: 但我觉得长毛型过，
1: 系啦，咁啊长毛就喺国内嘅，咁就狗场里边嘅。
2: 长毛通常都系光头，
1: 开头咧就系一个即系纤纤弱狗嚟嘅，但系慢慢咧佢就发奋图强，就唔俾其他狗欺负佢，一级一级咁打上去。終於就統治咗個狗場啦，
2: 爆嚟噶，真係爆紅喎！而家佢好多片嘅喎，
0: 好多片噶。總之你睇過佢一兩條片咧，你嗰萬個大數據咧就係佢嘅，
2: 係咁彈出嚟喎。而家我
1: 係唔係佢係貴州啊？貴州省麻江縣下施鎮嘅
2: 貴州省。
1: 贵州省，
2: 喂，系咁弹出嚟，谂咪咯，中国人嚟噶，
1: 系啊系啊，
2: 好去嗰个人，大佬，中国阿叔嚟噶，你大叔嚟噶嘛？
1: 呢只狗有，但系知唔知边一种动物个记忆力最短咧？啲人成日话金鱼啊嘛，
2: 五秒啊嘛，
1: 唔呃你嘅，
2: 我都觉得系唔会完全咁样嘅。
1: 其实金鱼嘅记忆系有三个月嘅。即係佢唔係五秒，即係其實佢係正常嘅，佢有三個月嘅，咁但係就唔係五秒咯。
2: 點解成日話五秒咧咁樣？
1: 啲人以前成日話金魚記憶啊嘛，但係我就唔覺得係啦。
2: 我覺得我由細到大都唔會覺得係五秒咯，因為你
1: 俾金魚啄過人。
2: 唔係啊，因為你喂嘢食就知啊嘛，我以前
0: 係啊，養金魚啊嘛，你整啲隻手咧，佢就即刻會浮上面度噶嘛。
2: 如果
0: 係
2: 真五秒，點記得上一次喂嘢食狗？
0: 冇錯，
2: 尋日喂嘢食嗰啲情景啫。點解佢咧擺手，佢一攞佢行埋去，佢就已經喺个水面度等你噶啦，
0: 系啊！
1: 但系知唔知其实我心目中最记性好嘅动物系咩？
0: 人咯、
1: 系范振峰嚟，
2: 系咩？
0: 哦，
1: 佢成日嗰啲四十年前啦，卅年前嗰时都可以，佢啱啱历历在目咁样讲翻俾你听。
2: 但系人系最嘅人系最记
1: 仇，千祈唔好得罪范振峰。
3: 大家好，我系薛佳燕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un Lee 李杏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ss 黄贤。
6: 大家好，我系 Cola 嘅心灵。
7: 月亮代表我的歌。
6: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4: 新城资讯台，
3: 一日中秋限定。
8: 放弃是极其难。
6: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 君有单眼调戏佢，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双眼再细，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嘅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嚟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喺呢一首歌曲，因为都系想鼓励大家。有佢嘅《Hey Vienna》，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9: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0: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咁啊，最近见到一单新闻，就系话说咧，有一个有一个朋友啦，人哋叫佢做师傅咁样啦，一个有姓氏咁样啦。咁佢就喺九龙区咧某一个公园里边咧，就经常会去煮面。咁煮面俾咩人食呢？佢就煮面俾啲露宿者食。咁开头佢就係即係免费啦。一路都係即係坚持住呢件事嘅，每个礼拜一日攞去煮面俾露宿者食。咁嗰碗面都几靓
0: 嘅。哦，係咪佢拉晒车呀、啊、之前有电视台可以访问过去㗎。
1: 有叉肉啦、啊、YouTube 有煎蛋呀、啊、有三色豆呀、啊、咁样。
2: 喂你下面呀、
1: 啊。喂你。
0: OK 喎，呢个名
2: 喂你下面。
1: 咁佢煮面嘅原因就系即系希望好多人大家坚持落去啊，即系你唔好放弃自己生命，放弃自己嘅谂法，坚持落去。
2: 都系深水埗又系啊，
1: 但系嗰头嚟噶啦，
2: 呢头都好即系嗰边都好似好多呢啲嘅。
1: 咁但系到最后咧，最近就系有啲网友甚至乎有一啲人就抨击啦，就喂你煮面做乜嘢会喺个 post 嗰度就劝喻人哋去捐款啊，或者系俾钱你啊咁样咧，咁就引起咗两极嘅讨论啦。有啲人觉得喂佢都系好心为嗰啲人做事，有啲人
0: 咁佢都要成本啦、啊，
1: 要成本啦、啊、咁样。咁呢个 point 就成为咗即系喺网上拗到面红耳赤咯，啲人。
2: 但系就有啲人就话，如果捐款佢又唔系嗰啲即系慈善机构嘅牌照，都要申请噶嘛，合法咁样咧，就即系如果你冇个牌，咁就可能会违法啦。呢、這个就咁，我觉得如果系真系想人哋捐钱而自己又想继续做，咁就唔够经费嘅话，咁你不如真系正正经经去申请一个嘅个牌咯，或者同一间慈善机构合作，
0: 慈善机构合作咯，
2: 系咪啊？你咁有心去，即系其实都好多人去做呢啲派饭嘅嘢，不过就唔系长期咯，
0: 即系真系摆一日一个月一日咁样。
2: 其实真系好多好需要噶、你即系见好多人，有啲人又即系有啲人就佢又。唔想下下都申请政府啲钱嘅，
0: 因为我记得我睇佢嗰个介绍佢嘅时候啦，即系佢哋嗰个即系 KOL 访问佢嘅时候，佢系真系有个租咗个地方去摆晒所有架餐，咁每日食啲咩罐头啊、餸啊，咁佢哋真系安排晒所有嘢，一脚踢自己咁样抽落去嗰、那个煮面嘅位置度，帮啲露宿者啊佢哋煮面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佢可以真系经一个好合法嘅渠道。有慈善機構幫到佢咧，咁就唔使再拗啦，大家。
1: 咁因為呢件事咧，我就有個諗法，就覺得喂，你啲友你都未去過現場，見到個情況又點知咧？
0: 冇錯。
1: 咁我就其實真係有去過嗰個公園。
0: 有冇食過面？
1: 冇。嗰個公園又點樣咧？個公園有一個好大圓形嘅公園，咁然之後個圓形外圍咧，就好似有個圓圈咁樣，嗰個圓圈頂就係有瓦遮頭嘅。咁圍住嗰個圓圈頂，你就見到咧，哇！真係震撼啦！有啲人有帳篷啦，有啲人有紙皮啦，就圍住個圓圈，就變咗好似個基地咁樣嘅，即係唔同嘅露宿者就自己揾咗個地方，自己擺咗啲雜物喺度啊，就成咗個帳篷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個環境係差。
2: 我有幾輪去食嗰啲面啊？知唔知有？
1: 我冇，我去到嘅時候，佢就嗰個師傅就唔喺度，但我就見到個環境就是、其實係咁樣嘅。
2: 其實差㗎，而家我朋友就做嗰啲三餸飯啊嘛，即係佢梗係好生意啦。呢幾年唔使講啦，開咗之後又分店啊，開好多間。跟住咧，佢都有講話，即係其實佢嘅成功，即係三餸飯嘅，
0: 就係因為經濟差。
2: 係啦，其實佢都好矛盾嘅。佢又唔想經濟差，因為經濟差你自己得啫，你就掕到身邊好多嘢其實都會出現噶嘛，可能你啲樓會跌啊，跟住你身邊有啲人，你啲屋企人啊、親朋戚友啊，就揾唔到食啊咁樣啊，所以佢就覺得自己好生意，但系咧就其實即係反映咗呢個
1: 社會
2: 好差，係啦。咁啊，佢就之前就通常咧就爆棚就係星期日。星期一至四就排晒队嘅，佢间间分店都系，好鬼犀利嘅。咁咧 就五六咧就麻麻地嘅，因为五六咧，第一我谂佢都有讲就系话，即系北上啦，啲人一系就跟住咧，同埋咧就算我喂我谂我食咗

0: 你食咗四餐四日三餸飯啦。我星期五放假，即系星期六放假，星期日放假，我星期五
1: 对自己好啲啦，出去真系使多钱啊，
2: 或者食 friend 啊，
0: 起码食个老麦啊，系咪？即系都你坐低食啊嘛，唔再三餸飯啦。
2: 不过我成日会帮衬三餸飯，点解咧？唔使谂。系咪一收工翻去，
0: 日日唔同餸可以。
2: 系啊，又平喎、啊。
0: 其
2: 實
0: 你
2: 是是
0: 即係有啲人咧話，佢話嗰個儀式感喎 ，OK 嘅喎，個心態好唔同喎。佢攞三餸飯咧，你翻擺翻去咧，擺翻落個碟度，靚靚仔仔。佢啲人話咁個感覺係好多嘅，即係你覺得好似屋企煮咗飯咁樣喎，係唔同成日食飯盒嘅喎。你有冇試過啊？
2: 哦，咁啊冇喎。
0: 你試下，你試下感覺係咪真係唔同啲？
2: 我聽俾我媽鬧。
0: 我聽人講，
1: 你個衰仔又要我洗碗，咪喺嗰度食咪好咯。
0: 所以好多人就冇咁做咯。佢都係啱方便，但係真係有人咁講過嘅。哇，係個感覺話唔知提升咗幾成啊！
1: 我就冇試過咁樣食，但係我就試咗另類三餸飯。除咗中式三餸飯，有韓式三餸飯。有泰式三餸飯，
0: 泰式我食過，
2: 喺邊度有？
0: 泰式喺九龍城，
1: 九龍城咯，九龍城有多食泰式三餸。喂，嗰、那個豬頸肉唔係同你講笑啦。
0: 唔係點喎？嗰間嘢係即係佢，因為佢玩菜式啊，通常三餸飯都係粵菜、廣東菜啊嘛。
2: 係啊係啊，
0: 佢識玩喂泰式咧，又
1: 有啲豬頸肉啊，有啲炒蜆
2: 同。
1: 都是$5-$50三餸咁樣噶，
0: 但泰國嘢你知佢複雜啲噶嘛個煮法。不過咧，我朋友就呢排就直情咧，佢就
1: 整條魚咁先可以。
0: 唔係佢有嗰啲有啦，佢仲好
1: 真係好多啊，龍蝦啊，你諗得出都有嘅有啲。
0: 唔係，但係咧佢呢排生意仲好咗。
1: 推出啲咩特別套餐？
0: 冇乜特別，即之前咪話禮拜五六唔即唔會好排隊咁樣啦，冇咁多人。
2: 都多咗。
0: 而家禮拜五六近呢幾個禮拜嘅五六都係五六日。都一樣係咁多人買，同平時一致寫一樣，咁反映咗咩咧？佢話就係經濟
1: 再差啲啦，
0: 佢覺得係
2: 呢個係真嘅。
1: 估唔到三餸飯都係睇到我哋香港嘅市況啊！
0: 睇到
2: 其實本身咧疫情嘅時候咧都想開嘅，有陳記，不過只不過我哋冇廚師，
0: 所以難度高一樣嘢。
2: 係啊，呢個係大佬靈魂嚟㗎嘛？
0: 一間嘢咯，嗰陣時我唔知。訪問已經冇鬼咗噶啦，佢係好多款式嘅，
2: 係
1: 喺都係三餸飯，
0: 銅鑼灣唔止三餸，佢係三餸唔止三餸，佢幾十一百個餸都有，真係開咗間地鋪嚟做嘅，不過全部係食罐頭嘅。我哋咁都一早，終於就
1: 佢應該好快就知啦，係嘛？
0: 係咯，我諗免租期都未改，
2: 你真係要有鑊氣嗰啲，啲人先會翻轉頭噶嘛。
0: 食罐頭我哋間嘢唔係話真係特別啦。真系几个月玩完咯！
1: 你有冇喺国内食过三餸飯咯？
0: 冇喎，
1: 做得好靓。
0: 翻国大陆都仲要食三餸飯，
1: 佢三餸飯系唔系拣餸噶？佢系整重量噶，即系你嗰碟嘢，你拣完之后，你上个磅度称一称。
2: 哦，系噶，系噶，
1: 你几多磅，佢就收你几多钱。
2: 系啊，我上次缴时，咁佢嗰度有个员工餐厅，就系咁嘅形式啦。你筆几多，我知点收费得噶啦，阵间你筆好晒，攞佢嘅磅度。称一称，
0: 我所有嘢都系同一价钱，
1: 同一价重量。咁我走去食啦，咁啊夹啦，你知我几大食噶啦，系咪先？咁夹完之后上去榜，我睇一睇，哇！原来喺国内食三餸飯系富豪嚟嘅，香港平过国内啊，
0: 好贵啊！
1: $80-$90人民币一碟啊，嗰碟嘢。
0: 哇！
2: 你真系夹好多啦，
0: 都系冇饭嘅，
1: 有饭噶啦，加埋落去噶啦，
0: 加埋哇！咁啊，
2: 不过首先同观众要即系听众讲咧，就系阿邦哥究竟有几大食咧？系我哋食完个叉烧饭，佢突然间咧讲多两句咧，
0: 整多个
2: 好唔好啊？讲就 share 啫，其实佢一个食晒两个叉。
1: 冇，我发育系流好夸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为两个人这个星期内第二次会面。美国财政部官员说，这一次会晤将会由贝森特和何立峰两个人单独出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预计在星期三下午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特朗普将会亲自迎接。白宫就会在星期四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包括军机飞行表演以及出动近500个军方仪仗队。访问为期至到星期五 期间将安排各县。

0: 私人参观和演出活动。据悉，人工智能经贸议题和台湾问题预计成为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焦点。中美双方在去年十月在南韩会晤时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将会在今年十一月到期。当时美方同意暂缓大幅加征中国商品关税，中方就相应放宽对制造业关键稀土出口的限制。专家分析指出，市场正密切关注两国元首会晤期间会否宣布延长该项贸易协议。日本全日空一架客机晚上发生引擎故障意外，涉事客机由冲绳喇叭机场起飞，前往佐贺机场途中，因为右边引擎油温异常而紧急折返，在当地晚上大约十点几安全降落喇叭机场。客机降落之后，机组人员随即开启逃生滑梯进行紧急疏散，有三个乘客在过程中受轻伤，但无大碍。现场未有发现起火或者冒烟情况。据全日空和喇叭机场事务所透露，涉事客机是 ANA 1502号班机，属于因应福冈航班取消而加开的临时班机。机上共载有包括四个幼童在内的158个乘客和机组人员。全日空和有关部门正就引擎故障原因和事故详情展开调查。黄大仙虎山运动场外昨日有人派发饮品，有学生怀疑饮用后身体不舒服送院，警方表示对涉事饮品作检验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有毒物质，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有外来物质被注射到饮品中。警方指出，派发饮品的公司一直有做同类的推广工作，以往没有发生过异常。当日派发的饮品采用二丝线设计，瓶身包装是两条由多个小孔组成的虚线，以便撕开作回收。由于饮品在派发前一直浸泡在冰水中，导致有水积存在标签和瓶身之间，若果用力按压瓶身，积水会由小孔渗出或喷出，让人误以为有液体渗漏。至于有16个学生在饮用饮品之后身体不舒服，出现呕吐、腹泻和头晕等症状。警方说学生不舒服的可能性多，例如运动会上曾进行激烈运动、进食不干净的食物等，因此会考虑各种原因。下个星期四起，内地展开一连七日国庆黄金周假期。入境处估算预计今年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过各管制站来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时表示，政府会做好接待访港旅客预备工作，和相关机构和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等工作。监管局和业界估算，在黄金周期间预计有1180个内地旅行团入境香港，已经提醒接待相关旅行团的旅行代理商尽量分散入境时间，协调景点营运商等相关单位采取适当分流措施，做好人流和旅游巴的管理工作。警务处、入境处、海关和相关部门成立的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会在黄金周期间启动，实时监察口岸现场情况，并同内地口岸部门透过已建立的口岸热线同即时通报机制保持紧密联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就想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向后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他建议用位救了我，他扶住我和顶住我拉我起身，跟着电梯向上升，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就托住我的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6: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6: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8: Hello 早晨，
9: 早晨
4: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1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2: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4: 情寻记

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渐

代替。不禁想翻起在他的歌曲作品里面有一首歌《谁能代替你地位》，我想在很多香港的乐迷心目当中，尤其是在80年代啊、90年代啊一路成长过来，他还有是校长的歌曲作品都是陪伴我们度过一些很难忘的日子，一些青春的岁月，永远怀念的张国荣哥哥《左右手》。

会忘记一啲陪住我哋成长嘅广东歌音乐作品，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呢啲都系我哋曾经吓孭住书包翻学嘅日子，跟住长大出嚟做嘢啦、结婚啦、有自己嘅小朋友，所以好多美好嘅回忆都系。

0: 就114次嘅《放棄的界限》。街坤有單眼提及佢話係提到一粒一突其實係絕配啊。單眼皮愛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數138次。至於今個星期嘅冠軍上榜3個星期，今個星期重新上榜，嚟自黃淑曼。可以將好多個名字代入喺呢一首歌曲，因為都係想鼓勵大家。有佢嘅《Hey Vienna》，播放次數149次，逢星期五下晝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業中心贊助播出。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0: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1: 5: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2014年 Bruno Mars 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It Will Rain， 可能是你的一首沧海遗珠，但是歌词入面的道理讲给我们听，感情失去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我们会不开心，我们会落泪，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过程，很快脆，当擦干眼泪，我们拍拍衣袖又可以重新出发。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3: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4: 月亮代表我的歌。
3: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1: 新城资讯台，
0: 一日中秋限定。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99.7 新城资讯台，
9: 情寻记，情来人。

来自陈柏宇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一天》。有人觉得一日好平淡咁过去，冇乜嘢火花，冇乜嘢开心唔开心嘅感觉咧，就会觉得诶，好中意用呢句说话形容，哇，生活过得好闷啊！但系有时咧，去到某些年纪之后，你先至会发现。

属于 Carrie 嘅一首作品《吴与飞》，爱是最大权利。继续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情寻记。

一丝，但心有如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会面，是两人今个星期内第二次会面。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今次的会晤将会由贝森特和何立峰两人单独出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预计会在星期三下午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到时特朗普将会亲自迎接，白宫就会在星期四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军机飞行表演及出动近500名军方仪仗队，访问为期至星期五，期间将会安排国宴、私人参观和演出活动。据悉，人工智能 AI、经贸议题和台湾问题预计会成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焦点。中美双方在去年10月在南韩会面的时候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将会在今年11月到期，当时美方同意暂缓大幅加征中国的商品关税，中方则相应放宽对制造业关键稀土出口的限制。专家分析指，市场正密切关注两国元首会面期间会否宣布延长该项贸易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要同伊朗达成协议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趁着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卢比奥就说，星期二的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和信息，双方并未取得突破。他强调在伊朗问题上面采取行动是有代价的，但不会将国际秩序置于美国利益之上。财经方面，美国经济活动呈现强劲的扩张势头，标普全球公布美国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 58.4， 显著高过8月的56，不单止创了自2021年7月以来私营部门活动的最快增长速度，更加是连续第4个月加速扩张。今次的增长主要由服务业带动，服务业 PMI 由8月的 56.5 升至 58.7，录得五年来最大的产出增幅。此外，制造业 PMI 由8月的 53.1 大幅升至 56.7， 创了自2022年4月以来最快的增速，反映美国经济两大支柱产业都呈现强劲的复苏动力。本港方面，入境处近月在全港各区展开一连串的非法劳工行动，一共搜查了118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等，一共拘捕了20人，包括11名怀疑非法劳工和9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人士。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是2男9女，大部分是印尼和菲律宾籍，年龄介乎34至51岁，当中3名是现职外佣，5名是预期逗留的前外佣，以及3名以访客身份预期逗留的人士。他们从事洗碗、处理食材和清洁等工作。因为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被捕的分别是2男7女，年龄介乎24至54岁，都是涉案公司或者餐厅的东主或者负责人。行动中亦检获一张伪造的香港身份证副本。入境处说，有关的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自首相贝安德7月上任以来，最少有12名港人涉嫌在反修例案件中被定罪，被英国内政部拒绝批出 BNO 签证。英国都市日报报道，其中一名28岁申请人曾经到元朗参与示威活动， 其后因非法集结被捕，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在2022年1月被判监3年半。他的三名家人其后都已经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他亦在去年10月提出申请 BNO 护照，但内政部因为他曾经参与暴动被定罪，在7月发信拒绝接受他的申请。另一名涉及理工大学暴动案的申请人被控暴动罪，判监2年1个月，在去年11月刑满出狱之后申请 BNO 签证都未能成功。英国内政部回应无法评估申请人的说法真假而拒绝申请，内政部强调坚定支持在在英的港人，并全力落实申请 BNO 的途径。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1: 老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

0: 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我系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两集就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讲一些动物的东西，继续打招呼啦。
12: Hello， 我是无手 Kent。
13: 大家好，我是讲故事 Wallace。
14: Hello， 我是无手义工 Alex。
11: 我们已经分享了两集，就是讲一些关于动物的东西，也讲了一套电影，慈善电影，就是《寂寞文》。经历了用了10年的片段摆下去，都是一个很漫长的岁月。上一集有提过，其实 Ken 觉得说真的好，那条路是不容易的，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有好的声音，有负面的声音，什么都有。义工 Alex 就说都因为认识 Ken 过很多年，所以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我想问回呢，你就说你认识他的时候，因为你们是工作而认识，但他告诉你做动物的事你好像很愕然，其实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跟动物有关系，或者 Ken 过不嬲都在你印象中是没有跟动物扯上关系的当年？
14: 中间我有听过他揸车的时候在公路会见到受伤流浪动物的。就因为后来有一次我都问他为什么会开始这件事。他就说其实原来香港是没有人关注一些受伤流浪动物。或者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真的去可以去持续去做这件事。所以我都觉得即是开始有这件事的时候，跟着无手慢慢再做，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啦。开始又叫做有很多人去关注动物的一些福利或者受伤的问题。这个是叫做是一个唤醒了大家的对动物去关注的讯息。
11: 你本身自己呢，你是不是都是做开跟动物相关的事呢，就是在你的公余时间？
14: 我自己本身就没有接触动物相关的一个工作的。
11: 嗯嗯嗯，
14: 咁但系其实本身我系觉得，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嘅工作，因为都系牵涉即系一个生命啦，或者都见到系又见证到佢哋受伤啦，跟住就开始被人照顾咯，康复啦，咁跟住到佢完全去被人去领养之后，咁其实动物好简单，即系基本上佢受伤佢生存，只要有人照顾佢好开心。咁当中我觉得动物其实可以活得咁简单，点解有阵时啲人可以？即系钻牛角尖啦，应该话系啦。咁其实都可以向动物学习下。嘅生即系开心可以好简单。
11: 咁其实你你而家学习到啦，原来好似向动物学习就系生活可以好简单嘅。咁我想问下你喺个岗位里边系做啲乜嘢角色嘅？即系无手里边好多唔同嘅服务范畴噶嘛？咁你系做啲乜嘢嘅？
14: 本身系我本身帮手无手系做一啲倾一啲活动嘅合作嘅，咁透过呢啲活动嘅合作，等多啲机构认识无手嘅工作啦，或者佢哋知道可以点样参与到，或者点样帮助到流浪动物。咁喺藉住呢个过程里边，其实我都发觉香港系好多有心人，即系好多有养动物又好，冇养动物又好，佢都想喺唔同嘅位置去帮助或者去支持呢件事啦。咁亦都会去做一啲叫做筹款活动啦，因为始终无手个资金即系需要去召集资金嘅。咁呢个系一个叫做少少帮助啦，系啦。咁同埋更加令到多啲人去关注我哋机构，亦都知道究竟佢哋可以点样去叫做帮手争取啲动物权益嘅一啲嘅。聲音啦，即係叫多啲聲音去支持呢件事啦。
11: 咁我呢刻我想問翻 Ken 哥啦。咁其實佢就話喺工作上同你認識啦。咁你以前咧，其實最初咧，第一步點樣行入呢個不歸路嘅咧？即係其實都即係你由細都好中意動物啊，定還是係點嘅咧？可唔可以講下？
12: 我由細都好中意動物嘅。但係我兄弟姊妹就麻麻地。父母都唔中意，咁就系我自己中意啫。咁细个，我读培正，咁细个小学嗰时咧，有只糖狗系俾啲校工绑住咗喺宿舍后边，咁每晚就会放出嚟玩啊咁样。咁我每一日嘅小息，我就会攞住啲三文治早餐，我冇食到，就过去喂嗰只糖狗。嗰只糖狗系好恶嘅，因为绑住啲狗系比较恶嘅。咁佢但系听到我啲皮鞋声咧。佢就會揈曬尾，好開心，因為知道有嘢食。咁久而久之，我就同嗰只糖狗就做咗朋友。咁每一次小息，啲同學就會去打乒乓啊，去搶乒乓台啊，去小食部買嘢食啊。咁我就攞住啲早餐就去喂嗰只狗。咁就建立咗個感情。咁但係我成日同只狗傾偈。咁有一次就校長就見家長就同我爸爸講，就叫我爸爸送我去特殊學校。因为佢同学系倾唔到偈，佢系即系而家叫做有啲情绪或者自即系问题嗰啲咁啦，我谂自闭嗰啲啦，嗰时冇呢个词，咁就话佢唔适合喺呢度。
11: OK，
12: 咁样咯。
11: 但系即系当时其实你系真系有啲相关嘅症状，定还是系其实你纯粹系想同只狗狗做朋友啊？
12: 其实我觉得我系有咁嘅症状，但我自己系唔认嘅。
11: 但系当时其实你就反而冇同啲同学仔去玩，就系、是、每一个小息就去搵嗰只狗狗咁样样。
12: 因为我觉得只狗好得意，我好中意佢，啲同学好蠢啊，即系我唔想同佢哋玩啦。我觉得吓，我觉得啦，嗰时觉得，咁我就专心同只狗玩，同埋每一次我攞嘢俾佢食，佢都好开心。但系啲同学咧过嚟搵我咧，只狗就会吠爆佢。
11: 即系嗰只恶狗咧就对个个都唔友善，唯独是对你咧就系老友咁噶啦。
12: 系冇错。
11: 咁但系嗰个会唔会就系你人生里边第一个好亲密接触嘅狗狗啊？
12: 嗰只系啊，嗰只系，同埋我啲左邻右里系有狗嘅，咁我翻到屋企我就会过咗去屋企玩嗰只狗咯。功课又唔做咁样，但系我屋企其他人就唔中意狗，全部喺屋企咯。咁呢个系我细个嘅生活嚟嘅。
15: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嚣啦，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9: 其实你自细就好中意，只不过屋企人又唔会养，跟住你就见到边个地方有嘅时候，你就会同佢哋玩。

0: 咁样样啊。
1: 系咁，第一次嘅，我记得第一次嘅动物救援咧，就系我姐姐读生物嗰时系攞咗啲白老鼠翻嚟，系要解剖，做功课，咁就攞啲高罗芳醉咗佢之后，麻醉咗之后，晕咗之后。就大肉針吸住就劏開去，就依個係心，依個係肺，依個係腸，咁就我成日咁啊！我唔知而家啲讀書係咪咁。咁我攞咗一竇白老鼠翻嚟，我記得四隻。咁我記得嗰時係好凍嘅冬天嚟。咁我啲老鼠咧，佢就擺咗喺個露台出邊。咁老鼠凍到喺個龍台走嚟走去走嚟走，好凍，因為嗰時得嗰六度五度。咁佢哋就我姐姐要第二日要劏開去做功課。咁我又唔忍心。我就出去成日俾嘢佢食啦，咁佢哋又唔系好食嘢，好惊，咁最屘我就放咗佢哋嘅，咁就放之前咧，我就攞条毛巾冚住，睇下会唔会即系冇咁冻啦。咁第二朝我都系顶唔住就放咗佢哋，就咁就做唔到功课啦，我就即系冇咗老鼠啦，同埋闹我啦，因为我攞咗佢条毛巾。
2: 咁但系点啊？佢咪闹到你死啦？佢功课都交唔到，因为你捉
1: 系啊！但我唔理啦，咪俾屋企闹就打咯。咁呢个系我好深经历嘅。
2: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咧，你讲紧嗰时真系会攞白老鼠嚟做一个功课咁咯？咁细细个嘅时候，屋企会唔会有真系爸爸妈妈会买咩鸡鸡鸭鸭嗰啲翻屋企？你会唔会见到嗰啲都？
1: 哦，我又冇，我又冇乜感觉嗰啲。系啊。
2: 哦，即系嗰啲都 OK 嘅。
1: 系，我又觉得 OK 嘅，因为。屋企長期都食嗰啲嘢嘅。
2: 啊 ，OK，OK，OK， 即係有呢啲好似老鼠有毛啊，貓貓狗狗呢就唔可以。
1: 嗰啲就我就會好中意咯。覺得好得意咯。
2: 係，咁我想問翻頭先，你話你細個嘅時候第一個好親密接觸嘅老朋友就係嗰只狗狗啦，學校嗰只啦。你話同佢傾偈噶嘛？你同佢傾啲乜嘢噶？
1: 咪講學校啲嘢咯，冇嘢噶，佢又唔識答我，但係佢隻眼望住我，我係覺得佢同我溝通到嘅。佢好有性嘅。
2: 系，
1: 我而家仲记得佢个样噶，其实
2: 佢叫咩名字啊？
1: 佢冇名噶，佢
2: 哦，
1: 系佢冇名噶，
2: 即系以前啲狗系
1: 冇名嘅狗仔咯，系啊，
2: 咁就即系奠定咗，其实你就会行呢条路咁，定还是嗰阵时你冇谂呢啲嘢？
1: 我冇谂嘅，咁到出嚟做嘢之后，我搬出嚟住，做即系工作啦，咁我就开始就养狗啦，咁啲狗就系、是有个朋友俾我嘅，我朋友就系做练狗嘅。咁第一隻狗就佢俾我嘅，隻狗系冇人要，咁佢又唔想练啦，咁就俾咗我咯。咁我就养咗四年之后就 cancer， 只狗走咗啦。
2: 系咩狗嚟？
1: 狼狗嚟嘅，
2: 狼狗嚟，
1: 德国牧羊狗，即系狼狗。
2: 即系你人生第一隻养就
1: 系，系咁跟住一路就 keep 住养啦。最高纪录系四隻大狗喺屋企嘅。
2: 系嗱，咁养狗同救狗其实系两码子，完全唔同嘅事嚟噶嘛。咁开始救狗嘅时候系有啲乜嘢契机发生咗，跟住变成系咁样样咧？
1: 其实我都冇谂过会做救狗或者做呢啲嘢工作。我系谂住开开心心做下工作，搵下钱，去下旅行，养几只狗，买部车，咁就好开心噶啦。咁但系。有一次做，我讲过之前我讲过就系、是、有一次我做嘢要入元朗揾一个景啊，拍一条片，我去揾个景，咁我就经过一个垃圾站，就见到有经过之后我望一望个倒后镜，见到垃圾站有只狗 B 爬出嚟，咁我即刻就洗埋一边想落车，但系后边嘅小巴已经车死咗，咁我落车之后我就再入去垃圾站度揾，就见到一个纸皮箱，仲有几只狗 B 喺度，啱啱。爬出嚟嗰只就系佢爬到出嚟，咁就出咗马路就车死咗。咁仲有几只喺个纸箱入边嘅，咁应该就系啲村民唔要，即系佢哋养狗系为咗看门口。咁大部分都系养狗仔，好少养狗女嘅，因为狗女佢哋觉得有月经啊，又唔中意啊。狗仔恶啊嘛，恶先看到门口啊嘛，养大只嘅狗公。咁但系实有啲狗女会有 B 嘅，咁佢哋就唔要啲 B， 啲村民就攞咗啲 B 攞。个纸皮箱度就摆垃圾站，咁其实呢个动作已经而家对我嚟讲，我觉得已经系好好噶啦。有啲人系扔到落去抌落垃圾桶，抌落胶袋打个裂，全部都见过晒，呢啲真人真事嚟嘅，因为佢哋觉得垃圾嚟嘅，咁死咗好多啲狗 B 噶啦。咁嗰次之后，我就喺个垃圾站度写住珍惜生命，跟住留咗个电话，我电话就好多，不停有电话打嚟，原来好多村民系有呢个问题。就是遗弃啲狗唔要啊，只狗病咗打俾我啊，有啲狗 B 又要我收啊，咁最屘我嗰几只狗 B 我系攞走晒， 到佢哋差唔多大到变成

0: 是讲那些松鼠狗啊、扑道啊，原来在地盘门口企喺度坐喺度啲沙泥度冇嘢食嗰啲糖狗，嗰啲先最需要救援，嗰啲先系最多问题嘅问题。
1: 咁
0: 我嗰次之后就好多人打俾我，我就明白到原来喺乡郊喺新界北系有呢啲狗系会面对好多好多嘅问题。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一個五年規劃那裡，就是講了我們未來五年那個方向是怎樣，我們說很策略性的，等於我們說我們未來這幾年我們走多些山這樣啊，下年即是開始去爬哪個山呢？那其實你看回施政報告你就會看得到，就是未來一兩年我們會做這個功夫，那可能爬山都要錢的，買裝備啊，要去那個地方啊，那其實這些在財政預算案呢就一步一步會

0: 結節出嚟，新間中症一個部分。依家我哋大概係25%到啦，咁其實我哋會將呢個百分比咧係慢慢壓落去嘅。咁反映係咩呢？就係話我哋經濟嗰個增長啊，係會快過我哋政府支出個增長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9:30，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当时系你你见到有呢个问题啦，你又好想参与啦。咁当时你系咪即刻会放弃咗你原先嘅工作，全职做，定还是你系慢慢慢慢咁样褪出嚟
1: 嘅？我冇全职做嘅，我系冇咁大决心，同埋我都唔知道做啲咩。
0: 嗯，
1: 我就系知道有呢啲需求，个市场系呢个都系叫市场啊，因为真正正系有啲需求，有啲人要做啲嘢，但系当时我系谂住帮下先啦，咁就叫做做下义工。网上有啲人话：，喂，嗰度走失咗只狗，走失咗只比熊，好多人揾紧佢，唔知去咗边，主人甩绳，咁我哋就去揾咯。咁好快就揾到咯。咁当时识咗好大班义工嘅，就系、是、当时嗰啲救援义工，想帮主人揾翻只狗。咁啲义工十个有九个都系女性嚟嘅，因为可能女仔中意动物啦，咁就。有啲情況我係覺得，喂，上山上咗上山，不如你幫我上去啦。你男人，我驚有蛇啊、黑啊或者危險，咁我咪上去捉咯。咁捉下捉下就捉多咗。咁我又我份工亦都係唔係長期翻朝九晚五嘅，我拍嘢。咁一拍嘢，我又做幾日，跟住又放幾日。咁放假啲時間，我又唔使點瞓，因為拍嘢嗰時好忙。香港好生意嘅拍嘢，日以繼夜咁拍，所以我係幾日幾夜唔瞓我都可以 OK 嘅。咁我就。同你上去揾咯，揾狗啊，捉狗啊，捉下捉下咁，打俾我，我又到，我又上山，我又落海，我又上落坑渠同佢捉，咁我就觉得喂，咁有喂好神神经经咯，叫佢揾佢啦，揾佢捉啊，唔使自己落去啦，咁咁就顺熟咗手咯。
0: 系，咁但系当时嘅模式就系、未叫做好成型啦，只不过系纯粹边度有去救啊或者咁，但系嗰时系未有一个 center 真正去处理啲狗噶嘛。
1: 救咗。六七隻就開始頂唔住啦，即係冇地方擺啦。咁啊，周圍問人可唔可以收容啊、擺喺度啊、foster 湊住先啊咁樣。咁一路開始就覺得唔係辦法啦。到八九隻，我哋就覺得要租個地方，租一個好細好細嘅地方養住呢班狗，因為出唔到領養。如果出到領養就好快就消失咗啦，只狗出咗領養就救第二隻。但係因為救極都係。得个救字，冇人要嘅，咁唔当你医翻好之后人道咗咩？又唔会咁做，咁就一路养住，养下，救下救下就二十、三十、四十，就一路咁样咯。
0: 咁但系当时你话租嘅地方系咪全部都自资去租噶？
1: 先头系嘅，收尾系完全冇可能。
0: 系咯，
1: 因为每因为加埋医疗啊，所有中间嘅粮食啊，好多照顾啊，因为我冇可能24小时做照顾，咁都要可能要请个 part time， 咁就开始要谂，原来要捐款先做到。
0: 咁嗰段时间喺自资嗰阵，佢维持咗几耐，同埋会唔会都要用咗好多钱放落去咁样样？未筹款之前，
1: 应该有年半，钱又唔系好多嘅，100万留下嘅事咯，唔算好多，
0: 100万留下，但系自资、哦，
1: 因为你冇人捐款嘅，同埋你嗰时未开始有啲所谓。在网上筹款这些东西，那你要看一隻医生，你看个医生，你只狗都起码最少都5-6千元的了，验下血啊，医样个样，如果你撞车那些可能要报价2-3万，那你都要医，因为有黄金期，你没理由说那我等我筹到钱才医，因为只脚会有黄金期啊，做手术。
0: 是，不过真的养开动物的人就知道，一看一次医生都真的不少东西，尤其是你救回来那些可能他又很严重啊，好多要整啊，那条数很襟
1: 到现在我自己有诊所我都是这么
0: 说。是吗？真的，因为譬如好像我自己以前我走了那只狗狗，好像当年即他有 cancer 都是，他有 cancer 之前都什么都没做，我已经用了成20万落去摆了落去，就是做啲檢查相關，即係其實嗰個數字好似小人字咁樣樣。
1: 我記得嗰時我只狼狗咧，咪有 cancer， 心口有個好似雷球咁大嘅瘤。嗰時香港，我要做呢樣嘢化驗咧，係要寄去紐西蘭嘅 lab。
0: 哦，
1: 未好似香港而家咁，即係2-3日就有結果。嗰時香港都未有 lab。要寄去紐西蘭，因為紐西蘭係動物最友善嘅國家。佢哋有啲 lab 喺嗰邊，咁就驗完之後再 send 翻報告過嚟。唔知係 fast 定乜嘢。好耐啦。所以就系嗰度都好似6000蚊。
0: 不过其实真系咁，如果嗱，你头先讲咧就系嗰年半到都系一路自资啦，但系搞下搞下真系搞唔掂啦，因为你又收好多狗啦，有好多嘢要做啦，医疗费啦，咁系咪就系嗰时开始就慢慢成立咗个组织，就开始去筹款帮佢哋？
1: 系顺理成章就做咯，因为我嗰时最啱开初期系去到结果到连买狗粮都要逐包买嘅。因为。怕买多了医疗又不够找数，因为当时没人认识你的嘛，你去看医生立刻会找数，迟一天都不行的，所以 啲钱系好紧嘅。
0: 咁但系而家譬如都成立咗一段时间啦，虽然批评嘅人多，但系同时间支持嘅人都好多啦。咁其实有冇话喺边啲方面，其实系你哋会最即系需要用得最多资源放落去咁样样
1: 嘅？我哋最大嘅资源都系医疗啦。我哋每年嘅年报嘅盘数系87%+系医疗。
0: 87%+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大概个数字系几多左右啊？
1: 要睇翻，我记得真真正嘅数字我谂系超过600万。
0: 不过真系佢哋动物嘅医疗系可以好贵。咁你哋都本身自己有个诊所噶嘛？系咪？咁点解会成立多个诊所咧？
1: 成立诊所主要原因就想平啲，可以帮助啲我哋救嘅动物咯。同埋最理想就当然系可以做埋其他街外嘅客人或者义工，而令无手唔使。即系每个月都向人哋募捐得咁惨，因为你每一次筹款就成日俾人闹啊！你又攞啲烂狗出嚟筹啊，又系你啊！我认得你咁，好多时候都系咁。咁我希望即系如果我哋提供到医疗服务嘅，可以帮到啲即系正常一只狗，譬如你带只狗嚟住肉，我哋就有个优惠，就系我哋会帮一只流浪动物做注肉嘅。咁即系你俾一嚿正常嘅价钱，市场价钱，甚至乎系平过市场价钱，而可以令到另一只流浪动物可以做到注肉咯。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其实可能你哋自己啲兽医就可以处理翻呢样嘢噶啦，
4: 系只可以咁做，因为我哋好多时候拎啲狗去其他诊所都未必接受我哋啲狗嘅。
3: 嗯，点解咧？
4: 归咎原因好多嘅，人第一就系譬如义工嘅动物好难做嘅，
3: 嗯，
4: 尤其是无手嗰啲，比较烂啦，
3: 嗯，
4: 死亡率高啦，
3: 嗯，
4: 污糟啦，
3: 嗯，
4: 流浪啊嘛，
3: 嗯，
4: 大只啦，
3: 嗯，
4: 你好少有流浪嘅铺道噶嘛，咁大只啦，糖狗多啦。
3: 嗯，
4: 对人冇信任，恶啦，
3: 嗯，
4: 打针食药都有危险啦。对姑娘嚟讲，就算我而家诊所啲姑娘都成日被狗咬到嘅，
3: 嗯，
4: 又唔小心就被狗咬到，医生都试过乱针，咁是非多啦，冇钱啦，
3: 嗯，
4: 做流浪动物嘅通常都冇钱啦，
3: 嗯，
4: 冇钱又要拗字头啦，咁其实咁多嘢加埋，如果医生又唔系好有客。帮流浪动物，佢，可以选择其他动物，可以选择其他客人。佢点解要做流浪动物呢？你只嚟到又有部受气，有乌蝇虫，又臭，又大只，个笼又要大，又恶，执屎执尿，喂食嗰时姑娘又危险，死亡率又高，医死咗之后，义工界又话你识唔识医噶？咁就好多是非，好多网上好多攻击，有时会连累埋诊所。咁就算我哋入去磅重，我试过有啲去嘅大间嘅医院，因为我哋啲唔可以去啲太细间，太细间你搞唔掂，
3: 系
4: 一伤势重啊嘛，可能要照心超啊，好，多样嘢，咁，去啲大间医院当然贵啦，但大间医院去到，哇，只只都抱住公主咁嘅嗰啲，你带只糖狗入去，血淋淋咁样，我试过一次磅完重，个姑娘同个客人讲：你等等啦，我清洁咗先，俾你只狗磅，因为佢都即刻。抱起咗自己嘅狗，好，正常啊！呢啲系咪？即系唔同级数啊嘛。我知，所以我哋有时候去睇医生，我哋喺出边等嘅，我哋都唔敢坐喺度。咁隔篱两只 poodle， 一只比熊。咁你嗰只流紧血啦，有啲虫喺度，咁好大件事，嗰啲虱啊，咁我哋喺门口等咯。咁所以有时喺有自己嘅诊所系有个好处嘅。
3: 系，但你自己诊所都能唔能够应付得到咁多 case 咧？
4: 其实系唔得嘅。
3: 系咯，
4: 我而家有。20几姑娘咯，三个医生，我仲请紧医生嘅，因为实在太多，咁所以我就系讲成日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呢？就系，香港太多流浪动物咯，因为佢多，我哋先会捉到咁多受伤噶嘛，咁点解会咁多呢？就系，香港冇做捕捉处罚放回咯，
3: 呢
4: 个即系不停咁生，不停咁生，冇人理，
3: 但系而家其实有冇啲数字统计到，其实香港嘅流浪动物有几多少？有冇呢啲数据噶？
4: 我相信大概有20多万啦，但系政府就冇，因为佢冇做呢个统计。
3: 系，头先你提及过 TNR 啦，咁即系要捕捉住个放回啦，
4: 冇错，
3: 系啦。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讲多少少，其实呢样嘢系由几时开始推动啦？其实政府有冇做呢样嘢，定还是民间自己去做啦？咁我哋留翻下一集翻嚟再慢慢倾。

0: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是两人今个星期以来第二次会面。美国财政部官员说，今次的会晤将会由贝森特和何立峰两个人单独出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预计在星期三下午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到时特朗普将会亲自迎接。白宫就在星期四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军机飞行表演及出动近500名的军方仪仗队。访问为期至星期五，期间将会安排国宴、私人参观和演出活动。据悉，人工智能 AI、经贸议题和台湾问题预计会成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焦点。中美双方在去年十月在南韩会晤时候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将会在今年的十一月到期。当时美方同意暂缓大幅加征中国商品的关税，中方就相应放宽对制造业关键稀土的出口限制。专家分析指出，市场正密切关注两国元首会晤期间会否宣布延长该项的贸易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要同伊朗达成协议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趁着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卢比奥就说，星期二的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和信息，他说伊朗的会晤积极，但并未取得突破。卢比奥称，在伊朗问题上采取行动是有代价的，但不会将国际秩序置于美国利益之上。而总统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很多选择，包括军事选项。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通过外交努力去结束冲突。佩扎希齐扬在台上控诉美军使用多弹头武器袭击体育馆并杀害无辜妇孺的时候，现场唯一的美国代表随即起身离场抗议。佩扎希齐扬警告，德哈兰不能够容许部分国家一方面自由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并获取利益，但另一方面就利用该航道对伊朗发动侵略，制造安全威胁，并封锁伊朗船只进入自家水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的石油运输咽喉，承载了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原油流量。但自今年二月中东爆发战争以来，该海峡的航运量已经大幅下跌。他又重申，伊朗有权发展和平核技术，反驳国际制裁和对伊朗核项目的污名化，强调发展和平核技术是为了国家进步，包括农业和电力供应，而非以武器威胁他国。财经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会在星期四回购最多60亿美元20年至30年期的国债，以透过回购较长年期、流动性较低的债券来到改善市场流动性和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而今次的回购上限较8月初原定的20亿美元高出两倍。但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反而进一步受压，债息不跌反升。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 5.1 厘的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主要因为美国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数据较预期强劲，巩固了市场对美国将会进一步加息的预期。而三十年期美债息都升至大约 5.4 厘，逼近2007年以来高位。标普全球公布美国九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 58.4， 显著高过八月的 56， 不单止创下自2021年7月以来私营部门活动最快的增长速度，更加是连续第四个月加速扩张。今次的增长主要由服务业带动，服务业 PMI 由八月的 56.5 升至 58.7， 是五年以来最大的产出增幅。而欧洲三大指数就下跌， 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咗3点，跌幅0.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0.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23点，跌咗31点，跌幅0.39%。全体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略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Music on board，
6: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30至11:00，
12: 我是梁继章，
9: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14: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个五年规划那里，就是讲了我们来紧五年的方向是怎样，我们说很策略性的，等于我们说我们来紧这几年我们行多些山这样啊，下年即是开始去爬哪个山呢？其实你看回施政报告你就会看得到，就是来紧一两年啊，我们会做这个功夫。可能爬山都要钱的，是吧？买装备啊，要去那个地方啊，这样其实这些在财政预算案呢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来，生根造证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大概是 25% 到了，其实我们会将这个百分比是慢慢压下去。咁反映系咩呢？就系、话我哋经济嗰个增长啊，系会快过我哋政府支出嗰个增长嘅。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咁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现时是凌晨3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要同伊朗达成协议，仍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趁住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卢比奥就说，周二的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和信息。他说伊朗会晤积极，但并未取得突破。卢比奥说，在伊朗问题上面采取行动是有代价，但不会将国际秩序置于美国利益之上。而总统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很多选择，包括军事选项。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说，伊朗不会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相信可以通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扎希齐扬在台上控诉美军使用多弹头武器袭击体育馆，并杀害无辜妇孺的时候，现场唯一的美国代表随即起身离场抗议。佩扎希齐扬警告，德克兰不能够容许部分国家一方面自由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并获取利益，但另一方面就利用该航道对伊朗发动侵略，制造安全威胁，并封锁伊朗船只进入自家水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的石油运输咽喉，承载全球大约1/5的原油流量。但自今年2月中东爆发战争以来，海峡的航运量已经锐减。他又重申，伊朗有权发展和平核技术，反驳国际制裁对伊朗的核项目的污名化，强调发展和平核技术是为了国家进步，包括农业和电力供应，而并非以武器去威胁其他国家。日本全日空一架客机星期三晚上发生引擎故障意外，涉事客机由冲绳那霸机场起飞，前往佐贺机场途中，因为右引擎油温异常而紧急折返，在当地晚上大约10点几安全降落在那霸机场。客机降落之后，机组人员随即开启逃生滑梯进行紧急的疏散，有3名乘客在过程中受轻伤，但并无大碍。现场未有发现起火或者冒烟情况。据全日空和那霸机场事务所透露，涉事客机是 ANA1502号班机，属于因应福冈航班取消而加开的临时班机。机上一共载有包括4名幼童在内的158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日空及有关部门正就引擎故障原因及事故详情展开调查。财经方面，加息预期推升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升至大约2个月高位，高见101水平。美元转强，金价就受压，金价跌至大约1个星期的低位。现货金失守4300美元大关之后，进一步跌至大约4280美元附近。而纽约12月期金就跌超过1%，收报每盎司4318.4美元。欧洲三大股市亦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咗3点，跌幅0.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0.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123点，跌31点，跌幅0.39%。欧洲央行管委兼爱尔兰央行行长马克鲁夫话，如果高能源的价格传导至其他领域，令到第二轮通胀效应出现，欧洲央行将需要再次加息。但他亦都讲到，即使现时通胀率高过央行的目标水平，尚未看到有第二轮的通胀效应浮现。欧洲央行今个月较早时宣布加息1/4厘，符合市场预期。当时央行行长拉加德就说，即使遭遇能源冲击，欧元区经济第二季仍然表现出韧性，这个趋势有可能在第三季延续。而马克鲁夫当时就警告，持续的中东冲突可能会导致通胀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不过若果欧洲央行进一步大幅加息，就会损害到当地经济增长。美国财政部宣布，在星期四回购最多60亿美元20至30年期的国债，以透过回购较长年期流动性较低的债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和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而今次的回购上限就较8月初原定的20亿美元高出2倍。 但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反而进一步受压，债息不跌反升。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 5.1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8度，相对湿度7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个五年规划那里，就是讲了我们来讲五年那个方向是怎样，我们说很策略性的。等于我们说我们来讲这几年我们行多些山这样。啊，下年即是开始去爬哪个山呢？其实你看回施政报告你就会看得到，就是来讲一两年，啊，我们会做这个功夫。可能爬山都要钱的，是吧？买装备啊，要去那个地方啊，这样。其实这些在财政预算案呢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来。生产总政的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大概是 25% 到了。其实我们会将这个百分比呢是慢慢压落。咁反映系咩呢？就系，是，话我哋经济嗰个增长啊，系会快过我哋政府支出个增长嘅。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话，伊朗不会在美伊战争中投降，反映美伊战争难于短期内结束。油价就结束一年五日的跌势，伦敦布兰特期油重上100美元楼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2.16 美元，升了 1.64 美元，升幅 1.81%。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3.08 美元，升 3.83 美元，升幅 3.86%。加息预期就推升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升至大约两个月高位，高见101水平，而美元转强，金价就受压，跌至大约一个星期低位。现货金失守4300美元关口之后，进一步跌至大约4280美元。而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3%， 收报每盎司4318.4美元。美国财政部宣布在星期四回购最多60亿美元20至30年期的国债，以透过回购较长年期、流动性较低的债券，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而今次的回购上限较8月初原定的20亿美元高出两倍。不过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反而进一步受压，债息不跌反升，美国十年期的债息升至 5.1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主要因为美国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较预期强劲，巩固了市场对美国将会进一步加息的预期。而30年期美债息都升至大约 5.4 厘，亦都逼近了2007年以来的高位。短债方面，美国的五年期国债债息都升穿了5厘这个整数心理关口，是2007年以来首次。原因是较早前美国财政部拍卖的五年期国债反应欠理想，是次的国债拍卖中标利率高过5厘，创了2006年以来高位，投标倍数都低过上次拍卖，反映市场需求疲弱。至于其他短期国债息都上升，两年期和三年期美国国债的息率分别升大约19和20个基点。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说，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面，双方就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重点依托联合国框架开展合作。双方确认将会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阿根廷总统米莱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

0: 端。阿根廷政府近嚟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今个月初，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和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经对一共60个外国企业和个人启动制裁程序。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卢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就说，双方应该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而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达成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就重申，俄罗斯将会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都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6度，相对湿度74%。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2: 確診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就一定要跟妈咪说，因为压她不到。

0: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1: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11: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和油价都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回吐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有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跌幅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1.13%。重磅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3%。亚马逊 Amazon 跌超过2%，辉达 Nvidia 跌超过1%，但获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1%。近期强势的晶片股又回吐，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1%，闪迪 SanDisk 跌超过3%。麦当劳推出$85亿的加盟商支援计划，引发市场对佢的现金流忧虑，股价就跌近半成。同样经营连锁快餐店的 Wendy's 就跌超过1%。欧洲三大股市亦都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了3点，跌幅0.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0.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23点，跌31点，跌幅0.39%。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声言，伊朗不会在美伊战争中投降。美伊紧张局势未见缓和，就令到油价结束一连五日的跌势。伦敦布兰特期油重上$100楼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2.16美元，升1.64美元，升幅1.8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3.08美元，升3.83美元，升幅3.86%。加息预期就推升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升至大约两个月高位，高见101水平。美元转强，金价受压，要跌至大约一个星期低位。现货金失守4300美元大关之后，进一步跌至大约4280美元附近。纽约12月期金就跌1.3%，收报每盎司4318.4美元。美国财政部宣布在星期四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20至30年期国债，透过回购较长年期、流动性较低的债券，以改善市场流动性及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而今次的回购上限较8月初原定的20亿美元高出2倍。但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进一步受压，债息亦都不跌反升。美国10年期债息升至5.1厘的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主要因为美国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数据较预期强劲，巩固市场对美国将会进一步加息的预期。而30年期美国债息亦升至大约5.4厘，逼近2007年以来高位。美国5年期国债债息亦升穿了5厘这个整数心理关口，是2007年以来第一次。原因是较早前美国财政部拍卖的5年期国债反应欠理想，国债拍卖的中标利率高过5厘，是2006年以来高位，投标倍数都低过上次拍卖，反映市场需求疲弱。其他短期国债债息都上升，2年期和3年期的美国国债息率分别上升了大约19至20个基点。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声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说，俄方坚定支持古巴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面，双方就双边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双方亦都确认会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阿根廷总统米内就说，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的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 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地解决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今个月初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和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5度，相对湿度7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吸咗伊同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同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在一个五年规划那里，就是讲了我们来紧五年那个方向是怎样，我们说很策略性的，等于我们说，我们来紧这几年我们行多些山这样啊，下年即是开始去爬哪个山呢？那其实你看回施政报告你就会看得到，就是来紧一两年啊，我们会做这个功夫。那可能爬山都要钱的，是吧，买装备啊，要去那个地方啊，那其实这些在财政预算案呢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来，新紧总政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大概是25%到了，那其实我们会将这个百分比呢是慢慢压下，咁反映系咩咧？就系话我哋经济嗰个增长啊，系会快过我哋政府支出个增长嘅。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财资大道
4: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债息和油价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回吐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 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跌幅 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 1.13%。重磅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 3%， 亚马逊 Amazon 跌超过 2%， 辉达 Nvidia 要跌超过 1%， 但获得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 1%。 近期强势的晶片股都有回吐，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1%， 闪迪 SanDisk 跌超过 3%。麦当劳推出85亿美元的加盟商支援计划，引发市场对他现金流的忧虑，股价要跌近半成。同样经营连锁快餐店的 Wendy's 就跌超过 1%。 欧洲三大股市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了3点，跌幅 0.03%。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 0.66%。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23点，跌31点，跌幅 0.39%。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声言，伊朗不会在美伊战争中投降。美伊紧张局势未见缓和，就令到油价结束一连五日的跌势，伦敦布兰特期油更加重上100美元楼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2.16美元，升1.64美元，升幅1.8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3.08美元，升3.83美元，升幅 3.86%。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白宫正准备一项为期90日的柴油出口禁令，希望借此增加美国国内的柴油供应，以压低柴油价格。但路透就报道，白宫官员已经否认华府有意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并说有关的报道是假新闻。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说，柴油出口禁令不会有效，因为禁令只会推高汽油和喷射燃料价格，美国正努力增加柴油的供应。反对推出柴油禁令的意见就说，出口禁令短期之内可能会压低到美国部分地区的柴油价格，但若果炼油商失去了海外市场，可能会迫使他们减产，最终反而会再推高柴油价格。但根据 Political 的报道，实施柴油禁令所依据的法律程序目前尚未明确，总统特朗普倾向最快今个周末之前宣布这项的措施。若果实施，将为奥巴马政府2015年解除延续几十年的原油出口禁令之后，美国再次限制能源出口。而加息预期就推升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升至大约两个月高位，高见101的水平，而美元转强，金价就受压，要跌至大约一个星期低位。现货金失守4300美元大关之后，进一步跌至大约4280美元的附近。而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 1.3%， 收报每盎司4318.4美元。国际消息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包括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随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会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等等。阿根廷总统米莱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0: 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的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今个月初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会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点，
9: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10: 外汇、
3: Bitcoin、
10: 基金、
3: 黄金、
10: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60分。
1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主席今起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68国选手竞技，中国剑指数控喜6连冠。15教育强国新蓝图出炉，双一流本科扩招7.6万人，中小学生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活动。农历秋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将开展超过3000场庆祝活动。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起16天将发送2.84亿人次，10月1号迎来客流的最高峰。从割韭菜、质疑到专业背书，演员吴彦祖跨界卖家具，能否打破行业寒冬呢？国际方面，特朗普披露7月超过1100笔交易，单笔出售了微软、亚马逊股票最多。全球银行进行警告，英国计划征收银行暴利税，可能会推动业务撤离伦敦。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涨停互现，国际油价目前窄幅的波动，黄金价格震荡回落，美元指数前小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
6: 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应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呢？一下来听听央广记者采制的报道。
1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1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1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1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的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1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间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搭建了有益的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才走技能成才之路。 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地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今天上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项目当中展开了角逐。首个比赛日战况如何，又展现出了哪些技能创新和产业变革的特点呢？在本届世赛全部竞赛项目中，制造与工业技术大类堪称含金量最高、产业贴合度最强的核心板块。该大类共包含17个竞赛项目，为项目数量最多的大类吸引了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大赛首日，该组别的数控车、数控洗、移动机器人、机电一体化等重点赛项已全部正式开赛，高端精工与智能科技同台亮相，现场竞技氛围十分热烈。其中，数控车项目被形象地称为精密零件悬雕师，其加工原理好比陶艺拉坯塑形，专门用于加工圆柱、圆形类零件，比拼尺寸圆度，差一丝一毫都不行。而数控洗项目则如同工业零件雕刻师，类似手工刻木，用于加工齿轮、异形构件等复杂不规则零件，十分考验编程和空间把控能力。这一悬一雕两项技能是高端制造业的基础核心，也是中国代表团的核心冲金点所在。尤其是数控洗项目，中国队长期稳居世界顶尖水平，已实现世赛五连冠。本次主场作战，选手们正全力冲击六连冠。
16: 其实传统的加工的话，我们操作人员只要懂操作就行了。像世赛的比赛的话，其实考验的是一个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他不仅会识图，也要懂建模，也要懂分析工艺，刀具的选择，程序的优化等后续，工件的测量等一系列的一个复杂的一个那个，所以说考验的是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表现。因为世赛的标准的话，也达到了我们全球高端制造业的一种最高的一种标准，达到了微米级0.001毫米这种精度。
11: 位于一号馆的砌筑项目是此次技能大赛最具工地气息的区域之一，比赛非常考验选手三方面综合能力，一是对精度的把控。每个操作台上都配备了多种不同尺寸和型号的水准尺、水准仪和水平仪，对砖面的平整度和精度要求极高。二是整体的规范性，砌出的作品必须与标准和专家图纸保持一致。三是统筹能力，专家给出的图纸包含不同颜色的砖块，选手需要根据图案规划每种砖切割多少、怎么切割。本次砌筑项目共有23名选手参赛，他们将在四个比赛日内约22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砌筑作品。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具有绝对统治力。
17: 在前面的四届比赛中呢，我们是四连冠，而在今年呢，我们是派出了广西小伙黄瑞强，准备向第五块金牌发出冲刺。今天上午的比赛过程中，我们的这个黄瑞强呢，也是非常的专注的投入到这个比赛中。他砌出来这个墙呢，简单的形容就是非常的平，一眼看上去。那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今年的比赛中，一举拿下金牌。
11: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赛全新增设7个竞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覆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与轨道车辆技术两个赛项更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制定竞赛规则。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成员暨教练组组长秦彦飞表示，
18: 从中国发起世赛的一个标准呢，也是极大的吸收了中国安防产业的一些这个工程的一个示范标准，也是证明了中国在全世界全球的安防产业中的一个绝对的话语权。
11: 赛项的增设也顺应了轨道交通行业高速发展趋势，如今轨道交通遍布全球各地，伦敦、巴黎、纽约等主要城市轨道交通都已有上百年历史。去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庞大的产业和应用网络背后，是对既会机械又懂电气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届世赛不仅是全球青年技能精英展示精湛技艺的最高舞台，更是各国职业教育与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的集中检阅。未来数日还将有更多精彩对决轮番上演，中国代表团的年轻选手们将在主场以手中工具为笔，以匠心精神为墨，在世界技能舞台上书写属于中国青年的崭新篇章。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教育部透露，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将扩容到 7.6 万人，全国中小学将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 2.7 亿。2027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 7.6 万人。但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强调，这并非简单扩量。
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3: 基础教育方面，教育部将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
5: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的作用，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啊，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实践场所。我们要保证时间，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的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落实学校的管理责任，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个环节的防护措施，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
3: 职业教育方面，十五五期间将加快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将建设100个左右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左右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技术标准转化为教学标准，深化要素改革，建设200个左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0: 在仓储物流、软件数据等八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职业教育开源社区，在智慧农业、新能源汽车等20个领域建设未来实训中心。在非洲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分别建设10个鲁班工坊，推动提质升级。
1: 第三，在2026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将发布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北京协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两岸直航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销售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来听报道。
4: 中秋佳节临近，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分别用普通话、闽南及客家方言为两岸同胞送出节日祝福。
5: 我们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就能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短迎。大家人呢，无论是和家族啊，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说甜一边，还是咸一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啊，冲平一杯茶。
4: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及，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明确回应，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让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发布会上，有媒体援引岛内近期某项关于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数据指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三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60%。针对这一民调结果，朱凤莲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朱凤莲进一步热忱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两岸的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中秋临近，大陆多地上架台湾文旦柚。9月22日，品宝岛文旦柚庆月圆中秋节活动在深圳举办，成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缩影。朱凤莲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多地展会亮相，并在超市、农贸市场以及电商平台上架销售。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有记者提及，近期台湾有媒体炒作个别台商声称投资受损一事。对此，朱凤莲回应称，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大陆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感同身受，积极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了，到10月的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为 1.3 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截至到今天的8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9621万张。从预售情况来看，北京到郑州、上海到北京、广州至南宁的区间客流相对较为集中。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和短暂交谈。现场都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并奏起两国国歌和鸣放礼炮。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随后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会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就说，双方应该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的运转。同时美方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根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将会考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邀请总统普京12月出席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事，并说对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期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被趁机提出特朗普应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峰会。另外，鲁比奥亦都表示，要同伊朗达成协议，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鲁比奥就话，周二的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和信息。他话伊朗的会晤积极，但并未取得突破。鲁比奥话，在伊朗问题上面采取行动是有代价的，但不会将国际秩序置于美国利益之上。总统特朗普在这项问题上面有很多选择，包括军事选项。财经方面，美债息和油价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纳指在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就回吐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 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了58点，跌幅 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 1.13%。重磅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 3%， 辉达 Nvidia 跌超过 1%， 获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 1%。麦当劳推出85亿美元的加盟商支援计划，市场忧虑对他现金流构成影响，麦当劳的股价要跌近半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白宫正准备一项为期90日的柴油出口禁令，不过路透报道就指，白宫官员已经否认华府有意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并说报道是假新闻。反对推出柴油禁令的意见指，出口禁令短期内可能会压低到美国部分地区的柴油价格，但若果炼油商失去海外市场，反而会迫使他们减产，最终可能会再推高柴油价格。债息方面，美国五年期国债债息升穿五厘这个整数的心理关口，是2007年以来首次。原因是较早前美国财政部拍卖五年期的国债反应欠理想，今次国债拍卖的中标利率高过五厘，创了2006年以来高位，投标的倍数都低过上次拍卖，反映市场需求疲弱。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0.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 Gigi 梁咏琪在
8: 这里。
7: Hello, 讲紧你有新碟
8: 《
7: 温柔的存在》，亦都是回应紧2000年你的《花火》。但其实我见到封面的时候，我都说喂，跟《花火》的封面这么似样的。
8: 是咩？咦，我完全冇谂过。喂，唔攞嚟望下。咦，系喎，点解嘅？
7: 你唔知噶？
8: 我冇留意啊。
7: 好似啊。
8: 好似喎。咦，我哋写埋文案里边啊。
7: 成个卡拉通好似啊。
8: 卡拉通都好似喎。喂，
7: 我以为你有心噶。
8: 真系冇，系意外嘅发觉，今日啱啱呢一秒钟。
7: O K， 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中国财经60分，
9: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是拼假错出13天超长假期，还是错峰出发躲开人潮呢？记者从各大旅游平台了解到，从远途深度探访到就近休闲小聚，多样的出行需求恰好勾勒出了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市场的明显转变。那游客呢，不再单纯的奔赴景点看风景，而是更加看重旅途本身的追体验的感受。来听听上海的记者姚一凡的介绍。
10: 月满中秋遇上国庆长假，拼假连休正在重塑金秋出行的时间节奏。平台数据显示，每10位游客当中就有1位将中秋国庆合并连休。从出游的半径看，中秋假期以周边短途游为主，但是也有游客考虑到国庆长假的客流密度更高，选择请假2天与中秋拼出5天小长假。正如朱女士所说，与其挤在假日的第一天的人潮里，不如提前2天出发，用2天的年假换一份不必排队、不必赶行程的从容。
11: 想错一个小高峰，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后面请3天嘛，然后我就想前面请2天，然后也连一个5天，这样子帮别人错峰一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0: 进入国庆黄金周之后，跨省游的占比跃升超过80%，上海、北京、广州位居热门目的地的前列，昆明、乌鲁木齐也跻身前10。近半数连休的游客出游的时长超过8天，换言之，假期的长度正在决定旅途的深度。特别是随着金秋10月的到来，一年当中最鲜亮的色彩正写进山野里。喀纳斯的金黄白桦林海，黄山的松林云海，张家界的秋日山岚，构成具有稀缺性与观赏性的秋季专属资源。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寻说，两节期间秋色渐满的山河大川自然景区备受青睐。
12: 去山野里赏秋已经从社交媒体的一种打卡滤镜变成国庆期间的一种选择。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城市度假仍然是非常火热。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主题乐园是核心吸引力所在，上海迪士尼跟北京环球影城都位居热门景区的前2位。还有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呢，南昌赣江的烟火秀今年也是带动南昌的城市旅游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可以说在这个国庆期间啊，从乐园到江畔的烟火，这种人间烟火气和夜经济呢，应该也是越来越精彩的。
10: 数据还显示，双节期间25岁到34岁的游客以近四成的占比成为了出游主力军，他们的消费逻辑正从去哪儿转向为何去。年轻人热衷追内容，使得沉浸式演出和文博大展成为了假日的热门之选。预定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游客同比大涨了2倍多，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同比飙升了近5倍，体育赛事同样撬动出行。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杭州网球公开赛吸引大量球迷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这种内容驱动并不仅限于年轻人，苏女士带上公婆，一家老小把三星堆排进了成都的行程，正是奔着古蜀文明的不可复制而去的。
13: 三星堆这个景区因为太有名了，所以说是要提前抢票的，我已经开始就是提前5天要盯着放票了，所以到时候我会抢这个票，然后抢到哪天是哪天。去成都是肯定要去看那个网红熊猫花花的嘛，也做了相关的攻略。熊猫的话就是大上午的话可能会比较互动性比较好，然后并且要去的话就要第一时间冲进去，然后路线什么的我都已经查好了。
10: 两节期间路径游也热度不减，俄罗斯以173%的增速跃居第一客源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市场也以超过50%的增速强势跟进。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依然是路径游的基本盘，但是张家界同比增速达到129%，南京、桂林、三亚也超过了90%，路径游客的脚步正从一线城市走向山水中国。
9: 今天是9月23号，农历秋分，神州大地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全国各地将开展超过3000场次为农服务和庆丰收活动，金秋消费季呢，预计将会带动农产品的销售额超过350亿元。
14: 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
15: 今年丰收节落户我们湖北东郊村，我们向全国朋友展示我们的黄桃、黄酒、黄牛肉，还有我们的油脂大米、神态莲藕、葫芦雕刻。
14: 据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7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文体等服务内容。各地各部门围绕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6: 今年的丰收节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三农发展成就、农民幸福生活展示出来，弘扬农耕文化，将组织村歌、春晚等活动，预计今年的丰收节文化体验、民俗展示等活动将占总体活动的50%以上，以金秋消费季为重点，联动中秋、国庆假期，我们将组织150余场庆丰收促消费活动，预计将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350亿元。
14: 据统计，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全国各地将开展为农服务和庆丰收活动超过3000场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其中公共充电桩超过了516万个，私人充电桩突破了19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为新能源汽车的出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明星挂件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是演员吴彦祖近日宣布创立个人家居品牌 AROX， 并且推出了首款亲自设计的产品的消息，依旧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建筑系毕业、设计作品曾经入围有建筑界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奖的吴彦祖，此番跨界到底是凭真本事还是割韭菜，成为了热议话题。同时呢，该话题也引发了关于明星商业价值和专业能力边界的热议。
17: 吴彦祖此次推出的 AROX 意为建筑共鸣的原创体验，目前品牌小红书账号已发布了2条视频，吴彦祖真人出镜介绍其品牌理念，首款产品毛沙发也由他亲自设计，计划于10月登陆直播间首发。谈及回归设计领域的初衷，吴彦祖坦言，
18: 其实租 house 呢，做完之后呢，我很有满足感，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么多年前学的建筑呢，但是一直没有实践去做的，但是这两年呢，就我也回到了设计这方面的东西，表达了我所有的创意的概念，我希望你们都会喜欢。
17: 在此之前，大家对吴彦祖跨界的印象还停留在去年三月高途集团和雅石教育科技联合推出的吴彦祖带你学口语课程产品。该课程售价398元至498元不等，上线五天销售额即突破500万元。然而当时就有买课的学员反映，自己冲着吴彦祖授课才买的课，但每节10分钟的课程其实只有5分钟是吴彦祖讲课。还有网友质疑相关视频是 AI 生成。除了英语教育领域，2024年5月，吴彦祖成为无所谓咖啡品牌的创始人，持股比例为 20%。 该咖啡品牌已在成都、杭州、苏州等地开设门店。同年，他还在上海成立工作室 Roohouse， 旨在和各大品牌合作进行产品设计。2025年3月，他又成为运动装备品牌森瑞梦的品牌设计官。从教育到咖啡，从运动装备到家具设计，吴彦祖的跨界轨迹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每一次动作都试图将他的个人 IP 与具体产品深度绑定。对此，有人毫不客气地为其贴上割韭菜的标签，认为明星做品牌往往只是利用自身知名度变现，产品本身的品质和设计含量存疑。但值得一提的是，毕业于美国俄勒冈大学建筑系的吴彦祖，大学期间便获得加州建筑设计比赛亚军。2018年，他参与真人秀《漂亮的房子》，带领团队在河北木兰围场以80万元预算建造的木兰坊。该项目不仅入围了有建筑界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奖，还荣获了红点最佳设计奖。去年他还曾为纽约帕森设计学院的学生授课。这些履历虽然并不能证明毛沙发是一件优秀的设计作品，但至少说明吴彦祖在进入家具行业之前绝非完全外行。而此次吴彦祖的合作方佛山家具品牌墨语，2020年创立，具备设计驱动、自主制造、全域零售的能力。家具行业业内人士胡松认为，本次吴彦祖提供的是设计理念和 IP 溢价，佛山提供的是落地能力。这种组合和那些纯粹贴牌由代工厂全权操盘的明星品牌有着本质区别。
19: 品牌分为消费者品牌和行业品牌两种，而绝大部分的企业终其一生也只是在行业内出名，想要做到所有的消费者耳熟能详太难了。吴彦祖不仅可以让这个品牌快速的破圈，还等同于把一个国际巨星以及他所有的资源全部永久性的绑在了这艘巨轮上。借助明星的影响力搞联名，可以快速的让一个品牌打响 C 端的知名度。
17: 此外，吴彦祖选择此时入局的时机也颇为微妙。根据中国家具协会发布的行业简报，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家具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25.8亿元，同比下降10.9%，利润总额32.6亿元。同比暴跌58.4%，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1.5%。内销方面，限额以上单位家具类商品累计零售额同比下降3%。数据背后是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家具行业累计出口295.4亿美元，同比增长1.9%，连续五个月保持正增长。另一方面，消费端正发生深刻分化。消费者对家居产品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高，大众化的缺乏设计感的家具产品正在被市场抛弃，而具备设计溢价、能够满足特定审美和情感需求的产品仍存在空间。吴彦祖的 AROX 瞄准的正是这个缝隙，品牌策略明确拒绝粗放式的流量铺货模式，而是精准深耕注重设计与品质的中产阶级家居市场。在一个 1.5% 利润率的行业里，任何能够拉高价值天花板的尝试都值得被严肃对待。至于吴彦祖能否在家居行业的寒冬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毛沙发究竟是一款好家具，还是一次精心包装的明星周边？十月首发之后，市场自会给出答案。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识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20: 国事小专家。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2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2: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逸噶。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60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亚洲最大的高铁质量厂昨天在上海的宝山完成了全部的质量任务。它预制的1668品粮箱呢，将撑起沪渝蓉高铁长三角段的沪宁河高铁以及沪通铁路二期两条新线的桥梁。最大的质量胶卷也意味着这两条长三角范围内最大的新线即将进入到铺轨和上部结构作业。
3: 在沪通沪宁河铁路干线旁的亚洲最大高铁质量厂里，工人们正合力浇筑着一品长 32.6 米、重 370.7 吨的箱梁。这也是1668品箱梁预制任务里的最后一品。两年前，为提升建设效率，这个粮厂直接建在了干线旁。如今，高峰期，这里每天能制造6个这样的大家伙，相当于一天里让两条新线长出200米。流水线上，钢桥线自动穿树，桥面震倒整平，大量工艺都采用了智能技术。
2: 上海华东铁路建设监理项目监理组长徐安斌，
4: 就跟 3D 打印的形式差不多，直接降到后台控制，直接就可以把钢筋半成品加工成型，确保一个钢筋半成品的一个精度。
2: 中铁四局保惠质量厂工程部长于子琪，
5: 传统工艺上，我们的预制箱梁厂一条生产线作业人数可能要达到110人左右，采用智能监造技术可以减省到70人左右。
3: 按计划，预制任务全部结束，施工团队将用一个月时间把整个标段的箱梁全部架设完毕，再完成桥面和轨道施工。这个亚洲最大的质量厂也将功成身退，改建为新线的动车所。预计到明年底，沪渝蓉高铁长三角段、沪宁河高铁和沪通铁路二期两条新线都将建成投用，串联起上海东站、宝山站，融入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其中，连接上海、南京、合肥的沪宁河高铁通车后，将填补长江北岸东西向高铁空白，缓解京沪高铁压力。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的输气量超过了351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最南端的输气站三亚输气站，来自海南岛周边海域的海底天然气上岸后，从这里沿着环岛管网的东线和西线输往千家万户。目前这里的高分日输气量可达400万立方米，每年供气量从最初的7亿立方米增长到现在的12亿立方米。
7: 海南环岛管网总里程899公里，由三亚东方、东方杨浦海口、海口文昌、文昌琼海三亚四条骨干管道组成，建有14座公益站场、42座阀室，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
2: 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管网负责人倪志光，
8: 自投产以来，管网年输气量从最初的2.4亿立方米稳步提高到目前的28亿立方米，增长了10多倍，并实现了海气、陆气、液化天然气的多气源的互补，有力地推动海南自贸港天然气发电、低碳制造、绿色交通、旅游休闲等新业态新产业的构建和发展。
7: 截至目前，海南环岛管网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相当于减少粉尘排放超25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超5120万吨，为海南自贸港的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在了3936.52点，收跌0.39%。深圳成指收报于13636.07点，收跌了0.64%。创业板指收报在3379.61点，收跌0.6%。另外呢，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2.6%，科创五零指数收跌0.25%。 沪深经三市成交额17831亿，比昨天缩量了3705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9: 今天市场我们看到了，这个随着整个双节的这个临近啊，特别是离中秋节还有一个交易日啊，市场所以出现了谨慎的情绪啊。这个谨慎情绪呢，也意味着这个成交量啊再次缩减，达到了1.76万亿啊，比昨天缩减了超过10%以上。另外，下跌的个股达到3400家，所以今天是个这个个股下跌啊，普遍下跌，同时呢成交量缩小的过程。板块热点来看呢，主要还是一个以房地产产业链以及这个电池、医美等一些生物医药个股的这个上涨。我下跌的个股呢，主要集中在煤炭、数字媒体啊、影视、这个航海装备、网游等。从指数来看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节日关系啊，出现了这个技术性的调整。从3842的这个反弹来看呢，其实还是在这个继续之中啊，只是短期碰到了这个节假日呢，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调整。那么调整以后呢，其实还有反弹的空间。而从个股来看呢，其实今天的调整呢，也意味着传统行业里面的一些个股啊，也是产生了分化。以房地产为主的个股呢是出现了上涨，以这个煤炭类啊、这个通信类等等一些个股呢还是出现了这个调整，特别是前面涨幅比较大的这个农产品啊，这个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调整，所以从整个板块还会有分化。那么另外呢，其实这个科技类个股呢，这个大部分呢还是出现了调整。那么针对科技股来看呢，前期的调整呢其实还是不是很充分啊，所以短期来看呢这个压力还是比较明显。那么相对红利类的个股来看呢，机会更多一些。那么红利类的个股呢，主要还是以这个房地产个股的这个产业链为主，而另外附加像电池、医美等等，所以个股分化还会比较明显。所以针对节后来看呢，这个机会主要还是集中出现在一些补涨的个股啊，这个带动指数呢会有一个继续反弹的机会。
2: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517.28点，今天收跌0.6%；上证五零指数报2883.77点，收跌0.53%。港股恒指今天收报在24834.12点，收挫了1.01%。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9个基点，报在6.7468元。下午16:30的时候，在岸人民币收报在了6.7065元。今天央行开展了8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了1020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
10: 早上7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本港时间清晨5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

0: 是事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并作短暂交谈，现场都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并奏起两国国歌和鸣放礼炮。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随后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会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和台湾问题。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的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虽然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而持续，但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条战略水道。胡塞武装声明指，在今个月的11号至21号期间，一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商船。胡塞武装说，除了沙特船只之外，国际航运仍然在度正常安全进行。不过有其他航运追踪数据显示，自今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跌。财经方面，美债息和油价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就下跌。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回吐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跌幅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1.13%。重磅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3%，辉达 Nvidia 要跌超过1%，但获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1%。欧洲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了3点，跌幅0.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0.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123点，跌31点，跌幅0.39%。美国财政部宣布在星期四会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20-30年期国债，以透过回购较长年期的债券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而今次回购的上限较8月初原定的20亿美元高出两倍。不过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反而进一步受压，债息亦都不跌反升。美国10年期的债息升至 5.10 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主要因为美国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数据较预期强劲，巩固了市场对美国将会进一步加息的预期。而30年期的美债息都升至大约 5.4 厘，逼近2007年以来高位。短债息方面，美国5年期的国债债息就升穿5厘这个整数心理关口，是2007年以来首次。原因是较早前美国财政部拍卖的5年期国债反应欠理想，其他短期国债债息都上升，2年期和3年期的美国国债息率分别升大约19和20个基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

0: 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3: 为何曾共我？像是一种味道，
4: 但是子叔他是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3: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7: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呢个7:07吓，天气都继续非常之唔错，不过天文台又好似个公仔有嚿云，唔紧要。咁啊，而家咧
8: 少少阴天啫，
7: 就嚟呢个中秋咧，啲秋凉都有少少感觉啦，系咪啊？
8: 好有呢个中秋气氛，因为我琴晚咧就其实去咗维园一带嘅，咁就谂住睇下啲花灯晚会咁啦，咁人山人海，人头涌涌啦。咁其中咧有一个位置直情咧，即系你要排队咧，起码成咧，我谂8-9个字你都可能入唔到吓。咁啊，基本上面咧成个铜锣湾都热闹咗好多，比起咧之前咧，其实未系中秋节之前咧，其实真系热闹咗，游客方面亦都多咗。
7: 气氛问题啦，又多咗啲灯饰啦，咁呢个如果唔北上嘅话，又唔出门嘅话咧，咁都系留港消费。
8: 呢个好好嘅嘢，经济你唔好话吓
7: ，OK 噶。即系如果你去到人哋嗰啲地方有 festival 啊，或者系有嘉年华，其实都系咁上下嘅啫。咁啊留喺香港睇，亦都有一啲即系方便嘅，中意几时翻屋企都得。
8: 主办单位都咧即系帮手啦。你睇翻主办活动单位咧，旅发局就宣布咗原定咧就喺27号即系礼拜日结束嘅展期，即系维园个国际中秋灯嗰、那个 extend 到咧就系去到10月4号啦。而且咧由今日开始去到咧今日开始1年4晚啊，就活动咧将会咧延迟至到咧午夜12点，系咪推动夜经济咧？
7: 应该嘅，因为呢啲嗰个即系感觉咧就系话你早咧就冷清清咧就冇咗嗰种气氛。另外咧就系你咁多effort 咧，嚟自各个地方啦吓，有啲系欧洲添。咁上次访问旅发局都讲到话，即系今次系好特别嘅，即系将呢个中秋个元素咧就扩展，有个国际嘅角色喺入边。咁大家咧将自己嗰啲耍家嘅灯咧就捧嚟香港。咁但系我又觉得你咁辛苦装咗咁多即系灯上去咧，
8: 成超过3000盏，
7: 唔好咁快拆啦，系啦，即系。好容易就即係過一個月，大家都會今日去唔到嗰啲，又可以遲啲冇咁逼人嗰時去啊嘛嚇。咁好啦，城中咧其實咧依排咧都俾個施政報告啊，15規劃啦，我哋叫做第一份5年規劃咧，都充斥住好多資訊啊，真係呢個海量啊。咁大家咧就開始就細分睇下啲各個部門咧有啲乜嘢係佢未來五年或者未來一年咧會做嘅嘢。咁陸續呢幾日咧都啲司局長都空群而出啊，咁去四圍解說。咁但系咧，与此同时咧，我又觉得即系几不幸下啦，就系又继续有呢个狗咬死人嘅事件。咁稍后咧，我哋今日嚟嘅局长咧，都会为呢个未来对狗呢样嘢会唔会有所管制，或者 其實就唔係管啲狗，可能係管啲睇下啲狗主嘅責任咧去到邊。咁你如果係有晶片咧，你就可以 search 到邊個養佢啦，或者邊個即係有根有據啦嚇。如果係冇嘅話咧，咁啊真係要諗下啲處理方法。如果係即係野生嘅，或者真係冇人理，或者針都未打嘅，甚至乎有啲叫狗倉啦，即係唔係嗰間公司啊，即係有啲狗倉咧就係、是。啲一個倉即係養住一大堆，但係咧就即係一半一半，冇乜人理佢，佢就自己去揾食咁樣。咁呢啲咧就佢會繁殖，佢會即係繼續個狗嘅 population 會多咧。其實如果冇管制，又一話佢嗰個地盤啊，即係佢可能住開嘅地方啊，佢可能喺嗰度盤旋嘅地方咧，有所改變，譬如動工啊，要起樓啊，或者係修橋築路咧，佢可能要遷移嘅時候咧，咁呢啲咁樣嘅唔知來歷嘅狗咧，其實對附近嘅人咧都構成威脅。你可以話荒家好遠喎、啊，佢同你住嘅地方爭好大距離喎、啊，咁但係人係會mobile噶嘛。咁當你mobile嘅時候，你可能去燒嘢食啦，你可能踩單車啦，你可能路過行山啦，咁就可能呢啲狗咧就成為咗你本來以為好安全咧，就即係有啲麻煩嘅。咁加上咧呢啲荒郊咧又唔係話。嗰啲叫咩天眼啊，或者鋭眼又唔係好密，咁變咗咧，又喺市上嚟咧，又未必追蹤到。咁而家嗱聲咧，喺上次嗰個 location 咧，又整翻幾盞咁樣樣啦。
8: 咁啊，仲要咧，其實咧，你唔係住喺嗰度咧，你可能喺嗰度附近工作噶嘛。咁工作時候咧，啲配備裝備又足唔足夠咧？譬如有陣時你講緊話啊，遇到狗嘅時候，你應該點樣去防備咧？咁呢啲都係問題嚟。你睇郵差都咬狗咧，咬傷
7: 喎。咁你前線嗰啲出嚟啊，譬如送外賣啊、派信啊，嗰啲就自己要防備啫。咁我翻工嘅，咁你成副武装咁翻工又好难嘅，又带齐晒架撑咁翻工。咁但系总之就有好多嘢咧，要从个源头去解决。咁啊，一想问下局长咯吓。
8: 系啦。
7: 咁另一个呢个是非啊，或者叫做八卦，又或者叫做即系网上咧，无端端咧，即系可能系冇乜新闻嘅情况下，或者啲新闻比较沉闷咧，咁啊爆咗单嘢。咁呢个咧都属于即系传媒之友嘅，呢个就系
8: 庄太良教授。
7: 系啦。呢、这個咧就係中大嘅副院長啦，咁佢呢位副教授咧，即係其實咧講真，佢就好 popular 嘅。阿副院長咧經常都會喺唔同嘅媒體嗰度咧就講下啲經濟分析啦、本地啦，又或者係啲財經嘢啦咁。咁啊一向嚟講，俾人咧個感覺咧，莊教授都即係四平八穩咁啦嚇。咁你同唔同意佢嘅意見或者講法？就另一回事，咁但系都系即系一个声音，一个反应咁样。咁但系因为平时见阿庄教授咧，就都几又唔系叫目睹嘅，或者严肃嘅，佢讲笑嘅，但系就唔系咁风趣嘅。咁但系今次咧就喺社交平台度见到佢咧，就喺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咧，就一个叫做商周会。其实商周会亦都唔系一啲好荒谬嘅 talk 嚟嘅，即系大家叫做围埋。傾下偈咁嘅樣啦，咁呢一位中大經濟學系嘅副教授咧，兼係該院嘅院長咧，即係阿莊教授咧，就喺呢個席間咧，就講咗個題目就幾得意嘅。咁啊，所謂得意咧，就係唔從一個好嚴肅嘅經濟分析理論，但係咧又有好生活。但係又好貼合一啲現實人嘅心理，咁就講呢個伴侶經濟學。伴侶嘅意思即係話咧，如果你結婚，男嘅女嘅，咁你點樣去計算你嗰個成本效益啊？你揾你嘅對象嘅時候要 consider 啲乜嘢啊？有朝一日嘅時候，你個伴侶係比較花費嘅，即係花費，即係中意買嘢啊，中意使錢啊嚇，咁你又點算啊咁？咁如果生兒育女嘅經濟學又應該點咧？咁即係你如果想養細佬哥，咁咪花筆錢啦。定係養間屋咧，供間屋咧，咁諸如此類咧，其實佢講嘅嘢咧，好貼合而家現代人咧嘅考慮嘅。譬如你人生喺唔同階段嘅籌措咧，可能佢都會幫你啊諗多幾個角度。呢啲純粹咧就係、是。 我覺得是比較輕鬆的一些事情啦，但冷不防呢就即係佢嘅言論呢、可能呢就有人嚴肅地對待嘅時候呢就覺得佢係比較歧視女性，同埋呢就有少少即係唔應該呢就將呢一個婚姻或者係呢個男女關係、即係你唔結婚都可以㗎嘛，一起生活啦，咁就搞到呢就

0: 咁同臭，因为咧佢就出咗个 term 咧，就叫做吊金龟。
1: 嗯，
0: 吊金龟呢样嘢，大家可能一向嘅概念都系比较负面嘅，即系好似咧啲人咧就特登咧就走去揾一个有钱嘅人咧，就或者有钱嘅年轻二代啊、富二代啊、太子爷啊，结婚咧就呢啲就叫吊金龟。
1: 即系嫁个有钱人啊。
0: 系啦，咁所以你作为女性咧，你就要点样装备自己咧、嗯？就去吊金龟啊！又即系你个机会成本系乜嘢啊？你唔好成日挂住读咁多书啊！你应该咧即系喺你最黄金嘅时期咧，就即系做呢件事啊咁样。咁咧即系对女子系有一个贬义啦，啲人好多人就觉得啦。咁你同龄，你呢个年龄，你做啲咩咧？你系咪即系训练自己做一个出去可以吸引人嘅一个女性，然后就揾到一个即系叫做有钱人，咁、就好过你自己喺度即系挑灯夜读、埋头苦读，然后咧就即系到最后都系冇乜用嘅，都系要嫁人嘅啫咁。佢呢一套咧，其实或多或少啦吓，即系以女性听到嚟讲咧，都会唔舒服嘅。
1: 同埋会唔会传统咗啲咧？女性系咪一定要即系根据成本效益，后生嘅时候咧，真系要装备自己去嫁人咧？咁其实而家你见到好多职业女性咧，其实都可能系即系又系打翻事业啦，自己亦都咧除咗有啲兼顾家庭啦，有啲其实都冇结婚单身都得噶喎，系咯。咁当然啦，即系你
0: 梗系得啦，你自己嘅人生你自己去规划嘅啫嘛。
1: 咁当然你而家
0: 基本法规定你一定要嫁
1: 即系咧，好多人都关注呢个话题嘅。即系譬如我哋讲紧成本效益啊，养个细路几多钱啊？譬如特首而家成日讲话鼓励大家生育啊，咁好多都讲紧我唔结婚或者我结咗婚之后点解唔生育咧？都系要计算嗰个成本效益啊，因为你养个细路一啲都唔平啦。咁呢啲话题其实都好吸引嘅，其实。
0: 是其实咧，佢同人倾呢样嘢咧系冇问题嘅。我觉得即系你自己同朋友之间闲聊倾偈都会讲到啦。咁但系佢当作为一个 talk 咁样咧，就喺呢个叫做即系新亚书院呢个场合里边整个双周会嘅情况下讲咧。我就觉得如果啲听落觉得硬耳啊，或者系唔认同嘅咧，咁咪唔认同咯咁。咁但系而家咧就有少少即系觉得佢系有歧视性啦，同埋呢个话题咧就系咪就敏感咗啲咧咁？咁系咪影响到男女平等咧咁？咁呀，讲真啦，即系读书。结婚做嘢，全部咧其实都系冇一个叫做必须要遵循嘅一条时间线嘅。时间线就即系有啲人晚年先至遇到佢嘅一生挚爱，咁你冇得讲噶嘛。咁佢可能已经做咗嘢二三十年，咁佢储落一啲自己嘅资产咧，佢根本就好逍遥地去拣佢自己嘅伴侣。咁但系生唔生小朋友系另一回事咁样啦。咁而家咧就系结识。伴侣的时间成本和风险管理呢，你就将它套了落一个呢，即是很纯经济考虑啊，甚至乎即是很同臭式很利益性式咁样去计算呢，可能就引起了大家就觉得喂咁嗱，佢而家有啲 PowerPoint 咧，仲俾人影埋出嚟啊嘛，就话咧佢咧就觉得男仔咧就尽量咧就向女仔展示自己咧嗰个读书嘅能力、嗰个学业嘅成绩或者将来嘅抱负。咁其实呢啲咧对于思想早熟嘅女仔嚟讲咧。冇乜吸引嘅咁佢解点解啦咁国家之言啦。咁另外呢庄太亮呢就建议呢就唔好搵同龄嘅女仔，亦都唔好呢即係叫啲男仔唔好搵同龄嘅女仔，亦都唔好搵呢住得太远自己屋企嘅女仔。咁呢个好现实喎、啊、同唔同龄呢，我觉得就应该系讲爱唔爱呀、缘分呀、有冇好感嘅，年龄唔系一个意思。
1: 其实我都系啦，沟通问题。
0: 但系佢另外一样嘢系讲得几啱。就不要住得那么远，哇你夜夜送他回家，然后来回两个钟，即是都皮女啫咁样。咁即是这些他就轻松地表达，亦都是一个自己的成本，时间都是成本来的嘛。你夜夜接送女朋友，咁呢样嘢你系咪可以？可能系做唔到其他嘢咧，咁样咁凡此种种啦，咁啊结果就引起好多网民讨论咧。阿庄教授咧到最后咧都系要解释翻，同埋咧就有少少觉得啊，如果大家觉得佢咁讲咧唔多舒服嘅话咧，佢都有少道歉嘅。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咁啊，前排咧亦都討論得沸沸揚揚嘅一件事咧，就係瑪麗醫院個臨床大樓新起嘅嗰座嘢啦，130多亿嘅。咁咧佢嗰個 lift 咧就即係上落咧就有問題，咁啊結果咧就係只係得四步喐得。咁原來咧中間咧都有啲案情，就係佢哋有啲專業嘅人士咧就似乎咧係失職。咁今日嘅《東方日報》咧就嘅政論啊，即係佢哋嘅社評咧就講專業失德難忽視，案情嚴重卻輕判。瑪麗醫院呢個臨床大樓咧就耗資135亿兴建，而且咧当中咧其实已经起好噶啦，用得噶啦。咁啊，当中咧28部嘅升降机咧，来来去去咧都系有24部咧系冇法子咧系正常运作。咁原因咧，听讲就系因为升降机个 lift 槽咧就斜歪咗啊吓，咁啊导致冇法子妥善安装。事实上呢件事咧就引起咗好大嘅震惊啦，即系俾人踢爆之后，咁而即使咧有4部嘅升降机可以运作，依然是不时发生问题的，所以这个安全隐患是非常令人担忧。对于去年一月经手玛丽医院临床大楼L3 号升降机的升降机工程师，早前就被机电处就票控两条罪，他又否认控罪，经过审讯之后定了罪，就案件昨天在东区裁判法院就判决。咁呢一個工程師咧就被判啦，咁就有罪啦。啊，站位呢個裁判官咧喺判案嘅時候就話呢一宗案件咧係嚴重，而且係不容忽視嘅，佢嘅嚴重性。咁結果咧呢個被告咧，因為身為呢個有經驗嘅工程師，檢驗過程裏邊咧又冇盡到佢應有嘅謹慎，咁而社會咧就依賴呢個升降機工程師咧就為呢個升降機安全嚟把關噶。於是最终就判这个被告16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根据法例，升降机完成安装之后需要由这个注册升降工程师是彻底检验和签发这个安全证明，才可以向机电处申请这个准用证。而涉事这个注册工程师涉及提交虚假和具误导性的文件，因而被定罪的。明显他就是专业失德，事情比较严重。令人最费解的呢就是这个裁判官一方面呢就说本案严重性不容忽视，称涉案的升降机呢是位于医院，有病人，有探访人士来使用，令到个严重性呢更加甚。然而这个裁判官呢又说呢这个辩方求情呢就指涉案升降机的运作畅顺，未有即时的危险。咁就好奇怪啦，咁难道要等到出咗事先至算係危险？即係话呢唔死人冧楼呢就可以当係冇事而不予惩罚咩？咁未有即时危险就唔等于冇危险㗎嘛，又或许只係时间问题㗎啫。不过呢就待出现问题铸成大错呢可能呢为时已晚㗎啦。裁判官又指被告有25年的行业经验，而早前为被告索取的社会服务令报告都相当正面的。被告表示本案是源于承办商和承办商是沟通不足，接纳被告并非是出于不诚实或者是个人利益而犯案。终于就报告按照这个报告就建议这个被告判这个被告是16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明明这件案都比较严重，兼且是涉及专业失德，事关人命。

0: 咁呢下嘅輕判咧，就難怪引起一陣譁然啦。有議員咧，有前議員咧，就直斥咁樣嘅輕判簡直係荒謬。楊一鳴出現嚴重誠信破產同專業失當嘅人，係繼續把關人命安全，簡直咧就係對公眾安全嘅極大踐踏。咁呢一位前議員咧，佢認為必須要即時剝奪佢嘅專業資格，絕對唔可以姑息。咁再讲啦，若果以冇谋取私利作为轻判嘅理由，咁前议员就不禁要问啦，咁以后系咪所有专业人士提供嘅虚假资料，而又自己冇私利嘅话咧，都系咪可以判社会服务令就算呢？咁我哋系点样去教下一代诚信呢一个香港社会嘅核心价值呢？咁啊，人无信不立。法庭對呢一個專業人士嘅專業墮落行為應該係嚴懲嘅，以便以儆效尤。
1: 咁同大家睇咧，就係《經濟日報》嘅社評咧，講咧中美互難穩大局啦，議題底線咧係矛盾大噶。中美峰會前夕啦，雙方咧就住經貿同埋 AI 對話咧，釋出咗務實嘅善意嘅。中方重申咗四條嘅紅線，將台灣問題咧放喺首位嘅。從議程嘅設置啦，同埋咧雙方釋放嘅信號判斷啦，核心嘅利益係不容退讓嘅。結構性嘅矛盾難解啦，但願咧係加設咧互難啦管控分歧嘅，確保咧溝通管道咧唔會斷。台湾问题相信就是今次峰会中方主动提出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一次的北京峰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详细讨论台湾问题之后，将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案暂时是拦置了。而华盛顿峰会举行前夕，中方提出四条的红线，台湾居首要求美方恪守三个联合公报，而外媒引述消息说，中方将峰会援引是817公布的，要求美方履行承诺，是逐步减少并且最终终止对台军售，甚至停止交付已经是购置的武器。中东的战事亦是今次是元首会面的关注焦点。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上个礼拜访华，中国外长王毅就要求伊朗不要将冲突向红海方向是外泄，而让人揣测中方会在中美峰会上面打伊朗牌，换取美方延迟对台交付 F-16 的战机。中国的美国的中期选举是迫在眉睫，美伊冲突导致油价是飙升，严重拖累了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急需要重大的外交胜利所带来的实质的利益去沽票。除了同华签署大单之外，若果能够以暂停对台军售为筹码换取中方的施压，伊朗重回谈判桌，又或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这种的台湾换伊朗的交易逻辑符合了特朗普的交易的风格，但未必适用于中国，因为伊朗是信任中国，希望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是作用的，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是中方会以牺牲同伊朗的关系的代价满足特朗普的要求的。即使特朗普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同意取消对台军售，又或者交付战机，他的承诺兑现率亦都是微乎其微的。AI 议题触及是技术的霸权的核心，美方亦都关注如何去维护这个顶级的模型的垄断和领先的优势。中方是要求放宽芯片出口的管制，美国财长贝森特明言出口管制不在对话的议题之内，这个等于提前是划设了美方的红线，双方在 AI 领域能够做到的顶多都是建立通报的机制，减少误判，距离共识是甚远的。既然结构性的矛盾难以化解啦，为免系竞争失控，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加设护栏，透过军事的热线、AI 的安全通报机制和务实的经贸合作，试图在斗和破之间拿到个平衡点，确保就是高层的沟通管道是畅通，避免是误判引发了灾难性的冲突。对于两大经济体来讲，这个已经是当下最务实的成果。
2: 财资大道，早上七点半，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美国时间星期三的下午，本港时间清晨5:00抵达了美国华盛顿，展开为

0: 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星期三再次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刚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面。贝森特在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他又说，中方提出寻求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华府愿意研究，但未知道最终能否成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卢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说，双方应该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而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的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将会考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邀请总统普京12月出席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说对美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星期三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俄乌早日实现停火停战。傅聪说，乌克兰的危机延续超过四年，平民的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影响还在扩大，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他提出三点呼吁，第一，要保持克制，早日实现停火；第二，要双向而行，坚持推动和谈进程；第三，要着眼长远，努力打造共同安全。傅聪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致力于劝和促谈。财经方面，美债息和油价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要下跌，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回吐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 0.68%。 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06点，跌58点，跌幅 0.7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 1.13%。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 3%， 亚马逊跌超过 2%， 辉达 Nvidia 要跌超过 1%， 但和投行唱好的 Meta 就逆市升到 1%。 麦当劳推出85亿美元的加盟商支援计划，引发市场对它的现金流的忧虑，股价要跌近半成。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声言，伊朗不会在美伊战争中投降，美伊紧张局势未见缓和，油价结束一连五日的跌势，伦敦布兰特期油重上100美元楼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2.16 美元，升 1.64 美元，升幅 1.81%。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3.08 美元，升 3.83 美元，升幅 3.86%。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0: 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半春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睇你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三十五分，以及星期六上昼九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8: 好啦，继续翻嚟咧就系财资大道啦。咁啊，中美元首咧即将会见面啦。咁你睇翻咧，其实咧，对于成个市场嘅气氛会点样走咧？请埋咧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两位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先。早晨，两位文。
9: 早晨，非常郭彦明。
8: 早晨，早晨。咁啊，头先讲咗啦，咁啊嚟紧咧即系习近平抗礼咧已经去到美国咧展开呢个国事访问嘅行程噶啦。咁其实你睇翻咧今次咧，其实大家都好多唔同嘅焦点啦，包括 AI 方面嘅议题啦，包括咧就系咧喺个贸易啊商贸方面嘅议题。特别咧睇到今次咧就系咧中国企业高层咧据报咧就未有跟随咧访美呢个行程嘅。咁啊，成个投资环境嘅方向点样走，对个市嘅影响又会系点咧？
9: 其实我谂当然市场嘅焦点咧，睇住中美之间个关系咧，会唔会因为今次呢个即系两国元首会面之后咧，有再次进一步有即系展现友好嘅一个情况咧？咁咪即系中美之间嘅关系能够维持友好嘅啊，对全球经济嘅增长嚟讲都算一个正面嘅因素啦。咁当然对股市嚟讲亦都算系一个正面嘅因素啦。咁所以我谂市场就等紧啦，两国元首会面之后咧，会唔会有啲即系咩嘅一啲即系公布啊，令到市场觉得中美之间嘅关系有个进一步友好嘅情況啦，咁但係我諗就要小心啦，就係話大嘅一啲即係我諗即係一啲即係兩國嗰啲即係同意嘅一啲即係內容應該就未必㗎啦。我諗最大嘅可能性都好似而家市場所預期咧，就係話嗰個貿易戰嘅停火啦，可能會再延長一段時間啦。咁而家市場估就係再延長六個月啦。咁但係我諗即係你話其他一啲即係再重磅嘅消息就未必話真係會出現啦。咁所以你話對個股市嚟講會唔會帶來一啲好樂觀嘅情緒？進一步刺激個股市有個大幅上升咧，我諗呢個就未必咧，尤其是美股方面咧，咪始終中美之間嘅關係，當然對美股嚟講都係重要嘅，咁但係又唔係去到一個即係最重要嘅因素啦，咪始終而家美股方面咧比較側重啲嘅因素都係睇住嚟話 AI 方面嗰、那個即係信心啦，或者就係睇住個經濟數據啦，或者睇住聯儲局係咪即係持續加息等等啦，咁我諗即係呢啲因素就會更加即係影響大啲嘅。
10: 嗱，咁而家咧嗰個延長嗰個關税幾耐咧，就有唔同嘅版本嘅，有啲就話兩個月，
6: 有啲咧就話六個月，咁有啲咧就話言之鑿鑿就話出年一月十號去到咁，咁啊都冇所謂啦。即係總之呢個休戰咧嚇就暫時咧就未曾重開。咁嗰陣時大家都喺風頭火勢啊，即係都麻麻地好脾氣嘅情況下 set 落嘅嘢咧，而家咧一凍就凍咗呢一年啦。咁如果再凍多幾個月嘅話，究竟呢個 cool off 咧係咪有助？

0: 於buy time 咧，即係呢兩國咧，就將一啲矛盾啊，將一啲即係大家個心結啊，就解到咧咁。咁但係我哋 look back 過去呢十幾個月咧，我就唔太覺得呢一個關税嘅優戰咧，係幫到中美關係咧好大好大嘅改善同埋提升。只不過咧就有啲嘢咁唔拗住咯，咁又睇下你係咪真係實行到咯。你如果實行到嘅話，咁下次嘅時候就可能會冇咁嚴苛咯，咁但係咧嗰個深層次咧，有時就不在於純粹係個 trade 嘅，咁亦都有好多，因為中間咧爆咗呢個美國又走去打呢個伊朗啊，呢個以色列同美國又聯手搞咗一場咁維持咁多個月又賣唔到單嘅嘢咁，咁反而咧今次佢哋就住即係針對性啦，應該咁講咧 AI 又好台灣嘅即係售武啊，即係呢。这个其实就是个心结了，就是台湾你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一直就是中方一定是不高兴，那这个他褪迟了一些 deal 或者一些单的 delivery 呢，会不会或多或少就是都给下面先啦，你来我家坐下吃饭，那我没理由做一些令你尴尬或者不高兴的事情，那但是呢事情就真的不像是解决了。
1: 絕對贊同啊！因為我諗即係無論講美國政府嘅立場又好啦，或者講特朗普嘅立場都好啦，我諗你話對中國好友好，我就覺得純粹佢高興嘅時候咪話友好咯。咁但係喺個政策上邊都一路係針對住中國嘅發展噶啦，因為呢個都係關乎住美國嘅利益啦。咁啊，始終中國越嚟越強大嘅時候，對美國威脅亦都越嚟越增加啦。咁所以無論特朗普本身又好，成個美國政壇都好啦，其實你話真係叫做喺個政策上邊對即係中國好友好，我覺得呢個就唔會係長期會發生嘅一個事情嚟㗎啦。咁所以我諗短期會出現，第一好似即係貿易方面點解會有停火，主要都係因為中國有啲反制嘅措施令到美國方面真係覺得有啲痛啦，咁所以就冇辦法繼續打呢個貿易戰落去嘅啫。咁唔代表就係美國真係會放棄，真係話要用一個即係關税嘅手段去即係控制住中國，或者叫做懲罰中國喺個即係貿易佢覺得不平衡嘅一個情況上邊啦。咁而其他一啲即係對科技限制都見得到冇停過手啦。咁再我諗即係呢段時間比較友好啲，我諗即係都係出於特朗普嘅盤算啦，因為始終中期選舉就到啦。咁即係唔犯得著喺呢段時間即係同中國係叫做開火，令到經濟受損，令到股市受損從而影響成個即係美國嗰、那個即係叫做好旺盛嘅一個氣氛啦。咁但係你話中期選舉之後，我始終覺得就要小心啦。特朗普會唔會改咗個立場又再次即係出一啲即係新嘅招數去即係針對中國咧？這個我覺得即係講不定啦，咁所以你話會唔會維持到半年，即係講唔定啦，即係可能即係中期選舉之後又再次有反面嘅情況出現都唔出奇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中美之間嘅關係就預咗係會唔穩定噶啦，亦都會間唔中又有啲即係叫做針鋒相對嘅事件會出現咯。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一個常態，都需要即係繼續去留意住。
0: 又或者補充少少啦，呢十零個月咧嘅個另一個變化，或者無論係質同量或者本質嘅變化。就是大家都会各自做些部署，减少对对方的依赖，或者譬如举个例，以前美国都很紧张稀土的，他就尝试利用这段时间看可不可以发掘其他来源，看看日本又搞不搞，贵一点都好，都找多几个 source， 这样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反而我看到就是中方就跟欧洲的关系就拉近了，因为欧洲就被特朗普好咧，即系欧洲诸国又好，欧盟又好，北约又好咧，就搞到嬲嬲猪。咁咧变咗咧，人哋就会觉得哇，你美国咁巴闭，甚至乎加拿大都同美国反埋地面啦。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啲人就掹埋咗去即系不如我哋团结呢一方咯。咁样咁啊，加拿大同欧洲又好，中国同加拿大又好，中国同欧洲又好，咁啊，大家咧就似乎系即系近咗，同埋亲近咗，或者系有得倾，或者好倾啲咁。咁呢个对美国嚟讲咧，或多或少，咁你咪就仲进一步孤立自己咯。咁你巴闭极都系即系继续喺度自己一个人喺度嗌咁，但系你有好多问题，你又了结唔到或者善后唔到咁。咁呢个或许咧呢一年嚟咧，对中方，如果你单凭呢两个大国咧，似乎对中方有利啲，系咪咧，梁伟文？
1: 這個絕對贊同，因為自從特朗普再次當選為美國總統之後，其實我想一直都講這句說話，就是說其實對中國來講是一件好事，因為特朗普的政策正如你所說，其實都幾多是得罪啲盟友嘅，咁所以令到美國同盟友之間嘅關係咧，其實有一個即疏離，甚至有啲即裂痕嘅一個情況。咁對即中國嚟講，算係喺成個全球嘅格局上邊咧，多咗好多發展嘅空間啦。因為同拜登唔同，拜登有個問題就係話佢好叫做係同啲盟友一個好好黏固嘅關係啦，咁所以當時基本上見到嘅政策就好容易美國就可以聯合曬所有嘅盟友啦，圍堵中國啦。咁而家特朗普方面就好似俾中國打開咗一個空間打開咗個缺口咁。當然特朗普對比拜登嚟講，對中國政策可能就會更加強硬，或者相對嚟講更加針對。咁但係喺成個政治全球嘅格局上邊，可能倒翻轉頭對中國嚟講反而係一件好事。
2: 咁當然咧，另外睇到個油價方面咧，亦都再次突破翻$100一桶樓上啦，布蘭特其實$103.08一桶啦。咁啊，特朗普方面咧就表示咧支持咧就禁咧美國柴油出口啦，而貝森特咧亦都話咧正係研究緊呢啲措施嘅可行性啦。你睇咁樣咧，會唔會有機會咧進一步推高個油價方面，令到個通脹方面有機會再惡化咧？
1: 其實我諗邏輯方面咧，如果你話美國方面係禁止柴油出口嘅話咧，其實就唔應該會推高個油價嘅。咁但係點解個市場都會擔心呢個政策會令到個油價會上升咧？就係擔心如果你話美國真係禁止咗所有美國柴油嘅出口嘅時候咧，咁變相啲石油公司就有機會或者有個風險咧，就會降低個生產數目。咁就唔係淨係柴油啦，就可能全部嘅能源產品都有機會會降低，因為始終如果美國本土方面個柴油價格係跌咗嘅，咁自然嗰個美國生產商佢哋就可能會生產少咗啦，咁變相令到可能會拖累咗其他嘅石油產品或者原油方面咧，都有機會會有一個減少嘅情況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相關嘅政策令到油價升咧，我諗市場唯一係擔心呢個因素啦。咁至於你話全球方面嘅，咁當然而家個油價主要都係睇住中東個情況啦。咁最近個油價就跌翻啲嘅啦，咁啊由紐約方面咧由$100樓上啦，而家跌到落去大概$92附近啦。咁主要呢幾日都係市場覺得美伊之間有一個再重新和談的一個機會啦，咁所以我諗市場如果當然繼續睇住呢個因素嘅，咁油價可能再跌多少少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個現實環境就係因為始終美伊方面都未叫正式真係有和談啦，甚至和談有都好啦，都未必真係會有一個成果啦。咁所以我諗都要睇住啦，就係話中東嘅石油出口究竟係咪繼續受阻啦？咁而家基本上霍爾木茲海峽係封鎖緊嘅。咁所以中東大部分嘅石油出口都係受到影響啦。咁而家最新嘅發展就係話胡塞武裝同埋沙特方面係繼續有一個互相攻擊嘅情況啦。咁連紅海個方面咧都嗰個出口都有影響一個風險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係關注住呢兩個因素多啲嘅。
0: 其實咧佢就呢個柴油價咧，佢唔俾呢個柴油佢唔俾出口咧，將個價撳低咧就係益自己嘅啫。咁你話知你國外其他加價咁咁呢個目的不外乎啊，都係話想自己嗰個中期選舉睇下有冇利啦咁樣。咁我唔知佢而家係用咩板斧咧，係令到佢自己嚟緊嗰個11月個中期選舉咧係加分啊，因為佢自己個民望咧都係喺度射緊嘅，射緊嘅。咁而且佢咁忙都好啦，又就幾奇怪下喎。梁偉文佢又不斷喺度炒股嘅喎，佢特朗普喺7月份咧嗰個證券買賣咧又炒咗1,156宗，咁啊涉及咧就$27,000,000，咁啊即系话佢都大手喺度啊，沽呢个亚马逊，沽呢个微软，咁我都觉得佢精力真系好充沛，80岁人啦，日理万机，仲可以经常炒翻咁多手，又赚到钱啊！咁但系咧，即系佢本身啊，即系家族啊，或者係佢相關人士咧，那個自肥企劃咧，就已經係即係完全就暴露噶啦，即係冇所謂啦。咁佢係總統，佢中意炒乜都得，佢又中意講一啲暫時外邊未有人知，自己知或者準備做嘅嘢俾人知，又冇人理佢嘅咁。咁但係白宮嘅發言人當然就話啦，特朗普嘅股票同埋嗰啲債券投資組合完全咧都係第三方，即係呢句嘢講萬次，就係完全咧都係由第三方個金融機構咧獨立處理嘅。咁啊，其中咧。即系好多操作咧，特朗普本人咧系冇参与嘅咁样，咁你又信唔信啊？
1: 其实我作为一个外人，即系唔系美国人啦，基本上我都觉得好奇怪嘅，即系美国点解
0: 仲明目张胆咁
1: 对住特朗普好似有同完全唔同嘅一个即系标准嘅，基本上即系如果你话俾美国其他总统，如果做特朗普呢啲嘢嘅咧，基本上我谂个舆论就已经闹到翻天噶啦，咁甚至国会可能都会有啲弹劾嘅情况会出现。咁但系好似对特朗普做呢啲嘢咧，基本上就觉得好似好正常，觉得冇事一样咁样。咁当然即系利益冲突，我谂就呢个永远都抹唔走噶啦。咁甚至即系好多数据其实都已经公布咗啦。啊，嚟自你所讲特朗普嘅家族喺即系相关嘅啲政策入边都即系有好多嘅利益嘅存在，甚至赚咗好多钱啦。咁例如话加密货币系其中一种啦。咁当然股票方面亦都有好多嘅质疑，究竟佢系咪提前用咗佢知道嘅消息，即系从而喺嗰只股票嘅投资上边赚咗钱啦。咁但系即系正如你所讲咧，佢一路撇开嘅关系就话个股组合唔系佢管理啦。咁但系系咪真系完全能够撇得开咧？咁当然我谂即系呢个最大部分人嚟讲都系觉得系撇唔开噶啦。咁但系即系美国人冇问题，咁所以就冇问题咯咁样。咁但系我谂即系呢样嘢都反映喺个金融市场上边咧，就系话我哋都要小心，就是、特朗普会讲一句，其实金融市场都会动荡啊。咁所以点解而家我谂即系除咗我哋每日要睇住啲经济数据啊，睇住啲企业消息啊，其实每一日离唔开嘅就喺个社交平台度睇住特朗普几时会发帖文啦、啊。啊，个内容系乜嘢啊？究竟个金融市场有啲咩反应？
0: 我谂佢而家最内涵唔到嘅就系个息。因为个息咧就即系佢不断都想减噶嘛，但系而家咁嘅环境，个通胀又咁顽固，啊啲油价又唔落咧，个息就好难咧就即系唔再加。咁而家咧就有人估啦，啊究竟咧未来两个月，即系年尾前啦，加一次定两次啊？亦都有人估啦，就系联储局或者未来半年里边咧加四次。哇！呢啲即係完全咧係同阿特朗普嘅諗法咧背道而馳嘅嘢，我唔知佢點樣可以用佢嘅手段咧嚟將佢呢件事咬翻正啊！真係。
1: 我谂呢个就真系正你所讲啦，佢就冇方法啦。咁啊，你而家见到十年期嘅债息啦，已经先穿咗五厘啦。咁琴日就更加去到5.1厘添。咁见得到就即系十年期嘅债息就不断咁飙升啦。咁都系我谂背后即系除咗系担心如果加息啊，担心个通胀风险之外啦，另外一个担心就系之前一路强调就系话个风险日加啦。因为个市场对于美国政府个债务问题咧，都最近嗰个不安情绪系大幅增加嘅。咁所以变上一啲长年期嘅债券咧，而家要求一个更加高嘅一个收益率咧，佢哋先肯买。咁如果你话呢个风险日价都继续升嘅，咁就唔系净系担心系咪通胀，系咪担心唔住个加息啦，甚至系担心就系对即系政府嗰个债务不信任嘅情况啦。咁我谂呢样嘢先至系特朗普更加控制唔到啦，咪即系联储局当然即系而家控制唔到佢加唔加息噶啦，因为即系特朗普联储局系要独立噶嘛，或者要中立噶嘛。咁但系即系呢个市场忧虑呢个政府债务，我谂即系呢样嘢就更加令到個債息係更加有個風險喺度。
2: 咁睇翻咧，即系而家咧，大家估计咧，美国咧去年底之前咧都有机会加息，争在系加几多次，一次两次咁啦。咁啊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而家个市个情况实际反映咗个实际情况未咧？同埋你睇到咧，即系 OECD 咧都预计咧，即系调高咗20国嘅集团方面咧，2027年嗰个通胀预测去到3.6%啦。估计咧嚟紧咧啲央行除咗美国之外咧，欧洲啊、澳洲啊，同埋咧南韩亦都有机会咧有机会加息嘅。咁呢方面又点睇央行嘅就嗰个决策咧？
1: 其实我谂暂时嚟讲咧，你话个通胀风险咧，我觉得当然一定系有啦，咁油价都系咁高啦。咁但系你系咪至于去到好夸张嘅水平咧？我谂如果你话对比翻2022年嗰转咧，其实又唔算话而家真系好夸张，因为而家大部分国家嘅通胀我谂都系3%附近啦，有啲可能去到4%啦。但系你话冇会唔会去到之前讲紧去到5%至9%，又冇咁夸张地高。咁所以我谂对于央行嚟讲，而家叫做加定息防范定嗰个风险嗰个因素啦，但系就未至于话真系要大力咁样禁制，要大量咁去加息咯。咁所以你话联储局首先我觉得今年你话加多一次当然觉得机会有啦，但系都唔系话真系咁夸张地高咯。咁甚至而家你话市场讲有两次，我觉得个机会就唔系真系咁大嘅。咁但系你话嗰个股市嘅反应，当然暂时嚟讲，我觉得个股市反应都仲系未算系好足够嘅，因为始终加完息之后咧，其实个市场就冇跌之余，甚至系升嘅。咁甚至个 AI 嗰个情绪最近呢几日都好旺。 性啦。當然，琴晚方面就調翻少少嘅。咁但係整體嚟講，我始終覺得個股市就未足夠叫做係準備定嗰個加息對個經濟啊，或者對個股市個影響咯。咁所以如果問純粹股市嘅，我始終覺得都要小心啲啦，因為始終啊，如果市場都繼續係將個加息預期升温嘅，即使聯儲局唔係真係加都好啦，啊，對個股市嚟講，可能都會有啲壓力喺度。
0: 嗱，呢個 AI 嗰個燒錢危機始終都喺度啦。咁呢個 OpenAI 嗰個新模型咧，亦都減價五成啦。咁呢個咁樣嘅即係割喉少少嘅競爭咧，呢個內卷式咧，始終都要係淘汰一啲。就算你係本身係 big player， 即係大件嘅都好啦，你都要捱得住嗰個咁嘅燒錢嘅進程噶嘛。咁所以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呢個 AI 如果進入一個咁樣嘅 burn 法嘅一個階段咧？我大家都冇水晶球啦，唔知佢哋可以支持幾耐啦。但係會唔會終於有人咧就要褪汰或者倒下咧？
1: 这个绝对会啊，这个亦都是之前一路提过的风险啦，因为始终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 AI 的开发呢，现在都仲是未找到一个很清晰的路径啦，真的可以辨认得到即是带来一个明显的收入，甚至是带来一个明显的盈利啦。咁所以每年每间公司都讲緊可能是几百亿甚至过千亿的投资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自有的资金其实是支持不到的。咁所以现在大部分公司都靠即是借钱的啦，或者靠发生雇佣资的。咁当然啲好似 OpenAI 啲初创就更加冇之前嘅积累啦，咁所以佢哋所有嘅资本开支都系靠喺个金融市场上边买股票集资嘅啫。咁所以变相如果你话个融资市场开始唔卖账，或者觉得佢哋个估值太贵，咁自然就有机会佢哋即系集资嗰个。
0: 但系佢哋减价就系一个唔好嘅信号咯，佢哋减价嘛。
1: 暂时我觉得市场就未有咁睇嘅，咁因为即系市场暂时都净系盯住佢嘅收入有几多增长啊，佢哋嗰个模型系咪发展得快啊？咁但系始终减价，正如你所讲啦，都系一个即系风险要留意咯。
2: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3: 财资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情何因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本港时间清晨五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十一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同埋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同特朗普夫妇握手同埋短暂交谈。现场都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奏起两国国歌同埋鸣放礼炮。特朗普之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随后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欢迎仪式，晚上将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